无常，过途为脆，人的寿命非常短促，一口气不来就是隔世。所以我们有一念信心，就是一念善根，念念信心，念念善根成长啊。应当及时努力，决定不能够等待啊！如果你以为还有明天，还有明年，这个样子悠悠惑惑，一生往往就空过了。到临命终时，后悔莫及。所以要建立信心，要精勤努力。佛法无论是哪个宗派，显教密教祖师大德都教导我们要从根本修啊。什么是根本呢？心是根本。所以在世法里头，管子说过，习气隐忍，亲于兄弟，这话说的有道理啊。怒气隐忍，残于宾国，所以佛家教导我们笑面迎人。你看看佛家的道场，第一个建筑物是天王殿，天王殿当中供奉的是弥勒菩萨，弥勒菩萨的造像是布袋和尚的造像，这就是教给我们要养心，要修心，心要大了，要能够包容，要能够宽恕啊，要懂得以欢喜对待一切众生，对待一切人。这个在佛法教学的头一条啊。一个人的成就是在德行，德行就是真实学问、真实智慧的落实。孔子是个平民，普通的平民，没有地位，没有财富啊，他何以有这样殊胜的成就？释迦牟尼佛虽然出身于王族，可是他舍掉了地位财富，全都舍尽了，也过一个最普通平民的生活。他的成就是什么？说实在话了，就是一个清净平等的爱心呐。爱护一切众生，

我们在这40多年，将近50年修学的过程当中，总结佛菩萨的教诲，念出一个纲领来。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都能够不违背这个纲领，依教奉行，自然就有成就。我一生的修学，没有一丝毫的隐瞒，都奉献给大家。修心，头一个要修真诚心，不要害怕人家用虚伪对待我们，我们要以真诚心待人。要了解他以虚假的心对待我是应当的，为什么呢？他对于事实真相没了解，他不知道虚空法界一切众生是同一个缘起，他不晓得虚空法界是一念自性所变现的，所以用不诚实的心待人接物，那是当然的嘛。佛菩萨明白了，我们接受佛法将近50年的熏陶，我们也明白了。明白之后还要用虚伪的心对人，那是罪过。不明白没有关系，明白就不可以了。养自己的真诚心、清净心，清净心就是舍弃一切执着，放下是非人我，这些东西不再放在心上，你的心就得清净了。养自己的平等心，离开一切妄想分别，离开一切是非高下，心就平等。清净平等的心就是真诚心，就是觉悟的心。以这种心来看一切众生，来看一切万物，爱心自然就流露出来。所以无量寿经的经体为我们举出修行的纲领，5个字：清净平等觉悟，净宗的法门就在清净平等上下功夫。清净平等就觉悟，觉就是真诚，觉就是慈悲。这是养心的，时时刻刻念念的关怀一切众生，尤其是关怀苦难的众生。

苦难的范围很深很广，今天在社会上有地位有财富，他也在苦难呢。啊，这个是世间一般人疏忽的。他苦难在哪里呢？死了以后就堕三途啊！他怎么不苦？他怎么不遭难呢？这些人迷在五欲六尘之中，不能自觉，他学佛实在讲，他那种学佛是消遣佛法，玩弄佛法，对佛法一无所知啊。听经言教他没有缘分，他的缘分在世间欢乐场中，这世间人看，哎呀，这个人生活好幸福啊，多少人羡慕啊，全都错了。他那种欢乐的日子能过几天？过完之后沦落到三途卧道，这一桩事情佛菩萨看得清楚，这是苦难众生。所以苦难众生不见得是我们现前啊衣食缺乏，那是苦难，那是很明显你看到的，大富大贵不知道学佛，不懂得修心，转眼之间堕三途，这种苦难你没见到，是我们大家所忽略掉的。往往现在贫穷下贱，他一天到晚知道念佛，我们眼光睁开来看看，哎，他再过几年他就往生极乐世界做佛做菩萨了，他没有苦难的。可是世间人颠倒，他只看眼前，他没有往深处看呐。我们要不学佛，没有这些年的修养，我们也不知道吧？我们哪里会想到这些事情？所以事出世间甚喜，诸佛菩萨就是一颗慈悲心。佛家常讲慈悲为本，方便为本，就是这个心在以善巧方便落实在生活当中，落实在处世待人接物之中，那就是教化众生。落实在生活是自行，落实在处世待人接物是化他，自行化他了，就本着这个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心，他成就圣贤的事业了，超凡入圣了。
所以四清它能够尽孝，戒无它能够存仁，人民爱物啊，遇到善他生欢喜心啊，成人之美啊，遇到恶他能够忍受啊，所以你仔细去观察那些人，一念真诚，一团和气，所以他的福德不可称量啊！诸位从世尊，从孔子，你就能够看得出来啊！啊，夫子一生处世待人，温良恭俭让，我们读书修行这两位大德是我们的楷模，佛法不是宗教，佛法是思道，换一句话说，孔子释迦都是我们最好的榜样，是我们最好的模范。那这两个人用现代的话说都是社会教育的工作者，这个世间人尊称他们社会教育家，我们为圣贤的弟子应当向他们学习，应当效法。印光大师特别介绍这本书，让我们呢有一个下手之处，这就是佛法里面讲的善巧方便，最初方便，我们现在看本文第一句，太上曰，祸福无门，为人自招。开头有四句，接着说善恶之报如影随形，这个四句是感应篇的总纲，全文实在上说就是这四句话的注解，这四句话详细的说明，四句前面两句是主，后面两句是陪衬的，这两句话诸位要参透了，你就能够趋吉避凶，你就能够成圣成贤，你就能够作福作主。祸福从哪里呢？自作自受啊，自己造的呀。这个是感应的根本原理。

佛法所说的破迷开悟、利苦得乐，不就是这两句话吗？

迷雾是能照啊，苦乐是所照啊。智根落是福啊，迷苦是祸啊。这个是一篇主要的宗旨。总说圣贤人的存心，我们要想祈福避祸，能做得到吗？求佛菩萨神明保佑，求佛菩萨神明赦免我们的罪过，这都是迷信的。这不合感应的原理，诸位如果把这两句参透了，你不会呀再去祈求神明保佑了，知道是那是迷信啊，祸福无门，为人自招，自己造的，自己修善，自己回头就得福。自己造恶不能回头，那就得祸嘛。与别人不相干呐、这个道理我们要懂得，这是真理呀。所以大乘经上佛常讲啊，佛不度众生的，佛说的老实话了，众生怎么得度呢？众生是自己觉悟自己得度的啊，你自悟自修自度，佛陀说的真话，自悟自修自度岂不是为人自招吗？你堕落在三途，堕落在地狱，也不是别人干涉你的，是你自己造作恶业招来的恶报啊。怎么能怪人呢？所以佛菩萨对于我们，佛菩萨虽然非常慈悲，不能给我们添一点福，也不能呢带我们受一些罪啊，免除我们一点罪，那是办不到的。佛菩萨要这样说法，我们就不相信他了。啊，佛菩萨教导我们，啊，你今天享福，福从哪里来的？你今天受罪，罪从哪里来的？他把这个事实真相跟我们说明白，道理给我们讲清楚，让我们觉悟了，我们不再造恶业了，祸就远离了嘛。我们努力行善，福就现前了嘛。这是佛菩萨真实教诲呀，我们听了，我们看了，合情合理。

合法，欣然接受，自求多福啊！个人如此，家庭也如此，社会、国家、世界无不如是啊！希望我们大家自己珍重。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

0: 迎城隍，拜城隍，出巡人间审阴阳。城隍是在地的守护神，城隍也是人们心中幽冥界的司法神。透过内政部全国宗教资讯系统和各地庙宇的庙志记录的资料收集，台湾目前登记的城隍庙超过100座，其中将近有三分之一超过100年以上的历史。在这悠久的城隍信仰背后，到底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和意义呢？
1: 大家好，我是辜解峰。那我今天在宜兰的火车站的前面，这个区域是以前隶属于噶玛兰厅。那西元112年的时候，清朝嘉庆年间，他已经设立官府进行治理。那从火车站一直往前走，就可以到旧城区。这个旧城区，它的东西南北路都包起来。那今天我就带大家一起去看旧城区的一个有趣的地方。城隍早餐呢，成立于民国40年哦。嗯。这里美食真的很多，不过呢，我们不是来享受美食的，我们先要去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就是宜兰城隍庙，参拜对外来哦。
0: 城隍街上的宜兰城隍庙，又称兰邑城隍庙，随着兰阳平原的开发，古城的建立，兴建于

0: 清嘉庆年间，距离今日已有200多年的历史。一进门可以看见城隍爷，左右两侧则有七爷八爷、牛头马面、文武判官的短行昂啊。在两侧过水廊有六部司、城隍爷夫人，女儿儿子等家眷则是在偏殿和主殿左侧。具有赏善罚恶、掌管人们生死祸福权力的城隍爷，在他的团队组织里，除了有之前介绍过负责惩戒罚恶的专责部门，当然也有奖赏四福的奖励单位。在各地城隍庙里的奖励单位略有不同，总的来说多是延寿、增禄、奖善之类的名称，同时也传达了对于累积善行的具体奖励方式。
1: 在宜兰城隍庙，我发现有三个呼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的点。第一个呢，就悬挂在三川殿上面的大算盘。这个大算盘呢，它算是城隍庙标准配备。那么上面写着“不有人算”，意思就是说，它提醒参拜的人，人在做，天在看。第二点就是这个石碑。那么当时的政府它明文规定，不允许官员、百姓借去索取部落盖章的方式，从中得利的记载。第三个就是这个石板，现在我来试试看哦。
0: 踏入城隍庙会发现有一块活动石板，关于这块石板有个故事。据说单脚站在这块石板上，如果没有晃动跌倒，表示是心地善良、清白无罪的人；如果有晃动，那就快向城隍爷请罪，从今以后洗心革面，做个好人。其实这块石板下面就是一条排水沟，从以前到现在就是为了要随时检查，所以没有封起来，但这样的故事却始终流传着。
1: 没有摇动呢，其实就表示说我还算是一个乖巧听话的孩子吧。那就谢谢城隍爷，也趁这个机会跟我爸爸妈妈说，你们就不用担心了嘛，我就是乖乖的孩子哦。那另外我又听说有一个城隍庙，他神明他会帮助家长去管教小孩子，那我们现在去一起去看吧。
0: 顶寮城隍庙位于宜兰县苏澳镇，原本这里并非城隍庙，而是树间有印公庙与有印妈庙。民国72年，因为当地工业区开发需要进行土地整合，在时任宜兰县长陈定南先生的主导下，几间庙被合祀于一处，并由陈定南县长送来匾额，尊其名为城隍庙。也因此，几位有印公与有印妈升格为城隍爷公与城隍妈。据说顶寮城隍庙以管教小孩出名。
1: 在我身边这边是顶寮城隍庙的林主位，林主位，我想请教您一件事情。我听说这边的城隍庙它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也就是说这边的神明会帮忙家长管教小孩子，你可以稍微介绍一下吗？
2: 就是在民国98年啊，我们顶寮有一个这个太太啊，她的小孩是这个30几岁，一天到晚呢就是游手好闲不工作啊。后来他就去罗东一个这个王母娘娘的庙啊，请示王母娘娘啊，王母娘娘就跟他指示了，就是说这个小孩要乖啊，要改变，你可以去你娘家啊，娘家那边呢城隍请他帮你这个管教，只要你这个家长拿被管教人的这个衣服过来，这个把你这个被管教人的这个生辰八字，生辰八字就是代表这个人的这个个性，啊，衣服呢就是代表这个人，就把这个人就带来这边，由城隍爷他来帮。

0: 管教，师姐他们呢就会帮你这个把衣服弄了这个整整齐齐啊，然后呢请示城隍爷。
1: 那除了管教小孩子以外，

0: 依赖有女儿来管教老爸的，真的是很玄呐。看到这些衣服啊，这些主干呐，好像时时刻刻都被城隍管教，那是应该在某种程度上，做父母的人会得到安心跟放心。这个让我想到《太上感应篇》里面有提到说：“吉贡雷德，天道佑之。”
1: 福禄随之，众谢缘之，神灵为之。那么这些做好事得好报的故事，我们都有听说过嘛？但是究竟什么叫做积功累德呢？那我们听听老师怎么说。什么叫做积功累德呢？老师有问题。《三字经》里面，我们被窦燕山有一方教五子名俱扬。 窦燕山，他的名字不叫燕山，而是他叫窦宇君，因为他那时候他住在我们的这个冀州的渔阳，那渔阳这个地方以前是燕国的领域，所以他那有燕山，燕山一带，所以那时候。 窦家哈，他都叫窦燕山，他就把他的名字叫，就变窦燕山了，但是他真的名字叫窦宇君。他们家是地方的士绅，也是富甲一方，但是啊，以现在的比喻，应该说为富不仁了哈。有很多的平民百姓啊，那要跟他借粮或者是借钱之类的，但是他都是非常的。 吝啬，而且非常的抠门。他对这些贫病孤贫哦，并没有同理之心，所以常借钱，可能借一块钱要还他五块钱，借一斗米，未来要还五斗米，就是等于说这个小借大进，而且哦，他对于地方上哦也没有任何的贡献，反而是压榨这些贫病孤贫的。后来当他30岁的时候呢，其实他一直结婚以后没有生孩子。 后来有一天呢，他就梦到他过世的爸爸来跟他说啊，哦，宇君啊，你这样子哦，一直压榨这些贫苦的人，哦，你为富不仁，你没有道德，哦，对，这样子不好，你这样子未来啊，你会短命啊，好，你会这个，未来没有子嗣，所以他就意识到，哎，其实他好像不应该这么做，然后呢，就开始改。 革，他就开始革新，好自己革自己的心，然后那有一天他到了一个客栈，哦，客栈，然后他在那里用餐，然后之后呢，哎，有一个人就落了一包银两在那一包，哇，那他看到那个银两，哎，旁边没有人啊，他就很担心，对，然后之后呢，他就在那边守着守着，后来终于有一个人来慌慌张张走到客栈里面，哦，然后他说这是不是你的啊？然后就。 他就拿回去了，然后之后他就觉得为善原来是这么开心的一件事情，帮助人原来是这么喜乐的事情，所以因此不断的这个善门打开了，其实他的心的善意举就慢慢的传开了，就如此之后他就开始办学堂，他就新学，然后因为他自己没有孩子嘛，所以很多。 这个穷苦人家没有钱去上私塾，然后就到他那里去上课，他就请最好的老师、最好的夫子来帮这些孩子上课。那这些孩子，第一个家庭安顿好了，然后孩子也学习成长了。其实对地方上来说，慢慢的声誉就建立了起来了。而这个他看到了孩子的因为读书、因为成长。 让整个家庭也不一样了。其实就是跟我们现在讲用教育去翻转人生、启发孩子是一样的。所以从古到今，其实为善是很重要的哈。然后也因此，他就慢慢的、慢慢的一直行善事、布施人间。然后之后就后来，他的夫人就连生五子。 那他当然非常非常的欣喜啊，因为众善因得善果，好，对，然后他就开始非常的勤，非常的悉心的照顾他这五个孩子，培养他五个孩子，后来他五个孩子都得到了进士，而且都是翰林学士，所以后人呢，那时候有一个冯道士郎，他就是赋诗一首：燕山道十郎。 教子有一方， 林庄一株老。

0: 丹桂五枝方，那五枝方就是窦燕山那个五子，也就是后来我们有一句成语是五子登科，那个五子就是窦燕山。你要说种善因得善果，或者是你当地改变了，好，当你做错了，但是你毅然决然改变了，改变了你的命运掌握在你的手里，都会对于你之后的人生有很多很多的启发。所以后来窦燕山也得到了长寿，也得到了非常非常好的评价，甚至家庭都非常的慷慨。
1: 一开始我们介绍了城隍信仰中的奖励部门，其中有一个赏法司，传说赏法司掌管了一个赏法律文部，活着的时候如果是属于忠良孝悌或遵守伦理的人，城隍爷便会交付给这个单位，按照条例给予这些应得到的善报。讲到孝顺，有个网友提出个问题，网友说，父母要求我努力工作获得的金钱要给好赌成性的兄弟还债，这也算是孝顺的行为吗？好事与坏事，善行与恶行的衡量准则如何拿捏和区分？
2: 师父请开示。
3: 孝顺父母啊，顺就是说顺乎善的那一方面，父母的善的这一部分，那当然我们要顺啊。如果父母这个做的不对的事情啊，做儿女的有这个责任啊，要劝谏。所以这个儿女有劝谏的这个义务跟责任。劝当然这个也离不开孝顺啊，就是《弟子规》讲的，就是说你态度要柔软啊，要婉转啊。那你不能把父母当儿女在训嘛哈。那这个就对父母这个态度不恭敬，所谓天下父母心，好的是儿女，不好也是儿女，然后可能父母会更关心那个不好的，因为他不好那更是关心他。那有一些父母他没有学传统文化，没有学习伦理道德因果教育，他不明理，那他以为就是说他的孩子要求什么反正满足他就是爱护他，其实那是害他嘛。爱的定义就是说对他有帮助，那能够成就他。溺爱孩子，那随顺孩子那个不好的习气啊，那以为说那我们是爱护儿童啊，那这个是真的是害了儿女了，毁掉他一生。那你从小没有给他纠正导正过来，你越大他就越不好改了，好像那个树啊，那小小的长歪了，你要调比较好调嘛，你那长到一定的程度，那你要调那可困难了，他已经固定了不好调了。所以现在我们中国人就是学西方的那种教学方式啊，那西方你现在看看那个青少年犯罪率多少，美国那个校园暴力多少，他法律定的怎么样周详，那些有没有减少，有没有断绝，没有啊，可能还越来越多。那为什么这个问题都出在教育，现在没有教育，现在人不懂得什么叫教育。教育孔老夫子讲嘛，道德仁义嘛，这是根嘛，根本。艺是艺术的艺，就是现在的科技啦、文学啦、哲学啦、各行各业啦，那个就是艺嘛。技艺啦、文艺啦、武艺啊，那一个字代表，那个是知末嘛。啊，现在只有知末，那没有根本，所以那些知末，你好像越有才华，他没有德行，他就会把他的那些才能拿来干坏事啊！现在整个世界不都这样吗？啊，所以这个智慧啊，佛在讲，就是经典上讲般若智慧，自性的般若智慧，自性般若智慧就性德顺乎人性的。那这个世间的聪明才智，佛讲八难之一啊，叫四智变聪嘛。

0: 它是违反人性的，违反性德的。那违反性德的东西，它带来就是一个严重的损害灾难。所以佛劝我们要学智慧嘛，那你有智慧，那个知识你能善用；你没有智慧，没有德行，那个知识可能你拿来用在不好的。所以过去家师净老和尚也常讲嘛，不好的制度好人去做，会把它变得很好；好的制度给坏人去做，那个好制度也会被他破坏。那制度是其次的，关键还是在人好坏。那你教小孩，你不教他正面的，那你从小溺爱他。现在人都是没有办法看到说长远的，那其实也都是在眼前啊。你现在你的小孩还小，那你可以看看别人家的小孩已经长大了，他听不听他父母的话。所以我们提倡因果教育，也是在现在这个时代啊，也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啦。总之我们明白了，我们就尽心尽力来弘扬佛法，弘扬这个佛经讲的三世因果教育，包括我们儒释道三教，包括其他宗教都是有讲到因果。所以孝顺不是说那个盲目的愚孝啦，那个弟子规啦，那个孝经都讲得很清楚啊。父母有过，你要劝他，你不能顺着他去造恶业啦。那这个才是真正的孝，就跟儿女一样嘛。儿女不对，你要纠正他，你不能说顺着他啊，那就给他这样怎么样？那你害他嘞？那你是爱他吗？到最后，不要说长大成人，就是大概读国中就上法庭的，那你是爱他吗？啊，这个他为什么会这样？你从小你怎么教他的嘛？父母要责任啊，父母是，特别是母亲是孩子第一任老师啊。对，关系最密切的嘛，你自己要学才能教下一代，把下一代教好，我们这个世界才会有前途。以上就简单答复到这里。
1: 透过诚惶信仰的介绍，您是不是对所谓善恶因果有更进一步的认识了呢？如果你对现在的生活有烦恼，如果你对生命的意义有疑惑，欢迎在这里留下你的问题，我们将会在节目中请师父和你一起研究研究。本节目由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教育学会赞助制作。喜欢我们的朋友，欢迎评论、点赞和订阅，打开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最新动态。要想更彻底明了善恶因果祸福的道理，就请跟着师父一起读诵《太上感应篇》。

太上感应篇，太上宝训，感应之篇，日诵一遍，灭罪消愆，受持一夜，福禄弥坚，行之一年，寿命绵延，信奉七年，七祖升天，九行不见，可成佛祖。太上曰：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依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算减则贫耗，多逢忧患，人皆恶之，行祸随之，吉庆避之，恶星灾之，算尽则死。又有三台北斗神经，在人头上，路人罪恶，夺其计算。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更生日，则上意天朝，言人罪过，月会之日，造神亦然。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其过大小有数百事。欲求长生者，先须避之，是道直进，非道直退，不理邪径，不欺暗室，积德累功，慈心一物，忠孝有替，正己化人，金孤细寡，敬老怀幼，昆虫草木，犹不可伤，以悯人之凶，乐人之善，济人之急，救人之危，见人之德，如己之德。

见人之私，如己之私，不张人短，不限己长，二恶扬善，推多其少，受禄不厌，受宠若惊，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所谓善人，人皆敬之，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邪怨之，神灵畏之，所作必成，神仙可祭，欲求天仙者，当立1300善；欲求地仙者，当立300善。苟或非义而动，背理而行，以恶为能，忍作残害，阴贼良善，暗侮君亲，慢其先生，叛其所事，狂诸无事，谤诸同学，虚无诈伪，公结忠亲，刚强不仁，狠戾自用，是非不当，向背乖疑，蹑下取功，缠上虚职，受恩不敢，念怨不休，轻蔑天民，扰乱国政，赏及非义，刑及无辜，杀人取财，轻人取位，诛降入伏，贬正排贤，凌孤逼寡，弃法受禄，以直为屈，以屈为直，入侵为重，见杀加怒，知过不改，知善不为，治罪引他，庸士荒俗，善谤圣贤，亲临道德，是非主轴，发直经期，舔血覆巢，伤胎破卵，怨人有失，毁人成功，为人自安，减人自益，以恶易好，以私会公，窃人之能，避人之善，行人之丑，结人之私，好人获财，离人骨肉，亲人所爱，助人为辉，惩治作威，入人求胜，拜人苗家，破人婚姻，苟富而骄，苟免无耻，任恩推过，嫁祸卖恶，沽买虚意，包足险心，错人所长，负己所短，成威破邪，众暴杀伤，无故减财，非礼烹宰，善气无骨，劳老众生，破人之家，取其财宝，劫水放火，以害民居，混乱规模，以败人工，损人器物，以穷人用，见他荣贵，怨他流贬，见他富有，怨他破散，见他色美，起心失之，负他获财，怨他生死，甘求不遂，变身作恨，见他思辨，便说他过，见他体相不惧而笑之，见他才能可称而异之，埋骨压人，用药杀术，贿怒失护，抵触护胸。

强取强求，好侵好夺，掳掠致富，巧诈求迁，赏罚不平，易热过节，苛虐其下，恐吓于他，怨天尤人，呵风骂雨，斗合争讼，望族朋党，用妻妾语，为父母训，得心忘故，口是心非，贪墨于财，欺罔其上，造作恶语，谗毁平人，毁人称职，骂神称正，气顺效逆，背亲相疏，指天地以正彼怀，引神明而见伪事，失以后悔，假借不还，分外营求，力上失色，淫欲过度，心毒冒词，会时为人，左道惑众，短尺狭度，轻秤小身，以味杂针，采取尖利，压梁为剑，漫漠于人，贪婪无厌，做主求职，嗜酒悖乱，骨肉纷争，男不忠良，女不柔顺，不合其事，不敬其夫，美好金夸，常行妒忌，无形于妻子，失礼于舅姑，轻慢先灵，违逆上命，作为无益，怀邪外心，自作作他，偏真偏爱，越景越照，跳时跳人，损子堕胎，行多隐僻，会纳歌舞，硕旦豪怒，对北涕唾即尿，对灶吟咏即哭，又以灶火烧香，会财作食，夜起罗露，八节行刑，破流星，紫红泥，折紫三光，九四日月，春月料烈，对北恶骂，无故杀龟打蛇，如是等罪，失命随其轻重，夺其计算，算尽则死，时有余则，乃殃及子孙，又出横起人才者，乃祭其妻子家口以当之，见至死伤，若不死伤，则有水火盗贼，遗亡器物，疾病口舌诸事，以当忘取之职，又枉杀人者，是一刀兵而相杀也，取归义之财者，譬如落虎救鸡，鸩酒止咳，非不战饱，死亦及之。夫心起于善，善虽未为，而吉神已随之；或心起于恶，恶虽未为，而凶神已随之。岂有成行恶事，后自改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久久必获吉庆，所谓转祸为福也。故吉人与善，事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与恶，事恶，行恶，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必降之祸，福不免而行之。太上感应篇。

0: 诸位同修，大家早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大家呢，每一天读诵感应篇一遍啊，这个读诵非常重要。古人讲啊，读书千遍，其义自现。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有很大的力量。那么我们现在呢，啊，这个读的遍数越多了，我们对于这个经书当中的义理啊，我们的理解领悟啊，啊，会越深入。啊，所以这个我们的祖先啊，古圣先贤啊，这个教学啊，从幼儿啊开始就教读诵啊，这个三岁啊慢慢就教了，教读诵啊，那不要跟他讲意思，就让他读，让他背，那么他读多了，哎，自然他就会理解啊。所以这次这个大舅马万龙，就是那个小女儿啊，三四岁啊，现在他们教他读这个圣贤根之跟这个小儿语。那听我讲课啊，啊，我讲啊，啊，这个人不学佛啊，像行尸走肉一样啊，他就会引用小儿语是哪一段啊来对照啊，那没有跟他讲解啊，啊，就是让他读读读，哎，他听了就哎，他自然他就明白。啊，这个年纪越小来读是越好，所以古人这个教学啊，读诵哎，为什么不给他讲意思？我们佛法修学的总原则啊，不管哪个法门，啊，显宗、密教、大乘、小乘，包括世间的这些圣贤，都是修戒定慧的啊，因戒生定，因定开慧。那么戒就是规矩啊，规矩啊，遵守规矩。那么我们遵守规矩啊，心才能定啊。那规矩就很多方面了，很多方面。所以我们老师上净下空老和尚啊，啊，在讲习当中常常提起，啊，不厌其烦的重复的一直讲，啊，就是见我们读诵啊，不要读诵的时候啊，不要去想里面的意思啊，你就自诚恭敬的读啊，那么每一个字每一句读得清楚。啊，不要读错，不要读漏掉，清清楚楚，这样就好。啊，妄念起来啊，就不要理会妄念啊，专注在这个经文上面。啊，那么读任何的经典都是这个方法。那么这种读诵啊，主要是修定啊，修定。教小孩读啊，也是要他修定啊，因为我们凡夫啊，都有妄念、妄想啊。那么，如果心没有定在一处啊，就胡思乱想了啊。那本来妄念就很多了啊，现在再加上啊，外面这些境界的诱惑，那就更严重了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是修定啊，让我们心定下来。让我们的心啊沉淀下来啊，先静下来啊。所以这个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就我们放在外面这个五欲六尘的心啊，把它收回来

啊，太上感应篇会篇啊，前面啊有一大段的这个注解啊，也非常重要啊，就是讲啊，人人收拾福气，一亲变成孝，一善变成果，一路变成人。啊，这个福气啊，那以前我看呐、啊，也看不懂什么叫福气啊，后来才知道心浮气躁叫福气。啊，那么我们心浮气躁做任何事情啊，都做不好。啊，因为心啊浮躁。那我们每一天呢、啊，接触现特别现在啊，这个电脑网络啦、啊，我们这个资讯太多了，我们这个让我们这个心浮气躁啊，更加的。这个严重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啊，这个每一天呐、啊，有一个时间呐、啊，收收心，那是非常需要的啊。像我们大家来这里上班啊，那么啊，这个坐车啦，匆匆忙忙啦，来到这里啊，心里是七上八下的啊，赶时间呐、啊，那心浮气躁啊。那么到佛堂来啊。读一遍感应篇啊，这个十五分钟啊，时间不太长，啊、大家呢收收心啊，所以读诵这个啊，就是要我们收心，要我们心定下来，沉淀下来啊，不能心浮气躁啊。那么我们读诵啊，往往我们都会犯一个毛病，哎呀，赶快把它读完啊，后面还有很多事情还没有做好啊，因为我常常这样。所以我这个体会啊，可能你们也有啊。哎呀，后面好多事情啊。那这样的话呢，这个时候啊，当下我们就心浮气躁了，就浮动了啊。所以我们正在读诵的时候啊，这十五分钟啊，就必须放下万念啊，就读完再说了啊。现在不要去想到那些事情啊。啊，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就先把它定在那一桩事情上面啊，那这一桩处理好，再处理另外一桩，这样啊，这个心啊，才不至于啊两用啊，这样才能把一这个事情啊处理好做好啊。所以读诵啊，就是修行啊，也是戒定慧啊同时修的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以前都是劝人读经。那么我们净宗协会啊，主修经典是无量寿经啊，所以读无量寿经。那你读任何经典都可以啊，都可以啊，原理原则是一样的啊，就修戒定慧的啊，你只要抓住这个原理原则啊，啊，读诵任何经典都会开悟的，都会有成就的啊。如果这个原则没抓住啊，那我们。读了心还是会很散乱啊，收不到啊很好的效果啊。虽然收不到很好的效果啊，但是有读比没有读要好啦啊。那么有读啊，总是说哎，我们心习了一遍，那没有读，那你一遍都没有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在讲题当中常讲啊，佛法有分正法、相法、末法、灭法四个阶段啊。那么正法时期啊，有修有正，有人讲经啊，这个有人听经，听了他可以理解啊，理解还可以依教奉行，还正果啊，正阿罗汉果、辟支佛果、菩萨果啊，那么正的佛果啊，那这个就是。正法时期，那么相法时期啊，有讲经、有听经的、有修行的、真修的，啊，但是正果的少了，而禅定的多了，啊，那么末法呢？啊，像我们现在是末法一千年了，讲经的还有，啊，听经的也还有，啊，那理解的人也还有。但是做不到，没去做，没有去行啊，信解行证呢、啊，就是在停留在信解这个方面

这个地方啊，没有进一步啊去修行啊，所以自然啊啊正果的就没有了啊。那么这是末法，那么灭法呢？那讲的人、听的人，通通没有了，看经的人也没有了，那这个法就没有了，就灭了啊啊！所以我们啊，虽然现在还未必做得到，但是你有读诵啊啊，那么总是还没有灭嘛啊。那如果这个不要了，那就灭了，就没有了啊。所以你经书印了那么多放在那边，那也是灭法，那没有人去看，没有人去读啊，那看跟读都没有了，那去修行，依照这个经教去修行，那就更不可能了嘛啊。所以我们来读诵啊，不管怎么样啊，做到怎么样啊，做得到做不到啊，做到几成啊，那总是有它的功德啊。所以我们一定啊要保持啊，保持啊，每天读个一遍啊。因为我们大家都有工作，所以我就不能带大家读无量寿经了，那一读下去有半天去了呵呵啊。所以这个感应篇十五分钟，这个是刚刚好，还可以啊。我们收收心啊，十五分钟，这个也是这个时间点啊，也刚好啊，刚好。不会影响大家太多时间啊，所以读诵呢是为了修定啊，收摄福气。所以我们现在先练习啊，我们每次来读啊，不要急着把它读完啊，不要啊，读的时候哎呀，还有什么事情没办法，哎呀，赶快读一读啊。这个时候啊，你就会心浮气躁了。那么心浮气躁啊，就不能去领会啊这个经书的义理的啊，你的领悟啊啊就达不到了啊。那么虽然达不到了，他总是念了一遍的 啊，总是念了一遍啊，总是有信心啊，但是这个效果啊就不明显了啊。所以我们大家还是保持这个原则，就是收心的啊。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学问之道啊没有别的，就是把你那个放在外面那个心啊把它收回来啊。所以以前我当兵的时候啊，我放假一个星期啊回到部队啊，那班长就说，哎呀，我们来做个收心操，哈哈，你们在那边玩了一个星期啊，心没有收回来啊，做个收心操啊。好，所以这个一切的学问啊都是在这个上面啊。那你从事世间的各行各业啊，研究科学技术，那也离不开这个原则啊啊。你心很乱很分散，那你能够研究出什么东西出来啊？那些能够研究出来，他还是心要很定啊啊，他智慧才开啊啊。他在研究室里面啊，他还要先定在那个地方啊，他才能深入啊啊。所以都离不开这个原则啊，戒定跟筛选啊。所以我们现在呢读了效果还不明显，就是第一个变数不够啊，变数不够加强啊。第二个呢就是啊，这个没有收心啊，心浮气躁啊，没有收拾好啊，没有收拾到啊，心平气和啊，所以我们读的效果就比较有限啊。如果我们能够收心呢、啊，先回归到心平气和，读任何经典都一样，那这样啊，你的感受就不一样了啊。大家可以试看看啊，那明天来读啊，你看、啊，我们即使要把它读完，还是照这个正常速度来读啊，所以听到大家读的声音啊，也可以感觉到大家这个时候心态啊，你是急着要读完，还是平常心在读啊？我们只要抓住一个平常心就对了。禅宗讲啊，平常心是道啊，我们不要太急，也不要太慢啊，保持中道。

在修行，就读诵也是在修行啊。那进一步能够理会经书里面的义理啊，那么落实在生活当中，他就真正把这个经义啊落实在生活当中去修行了啊，那就会正果了啊。好，今天啊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

百十二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

彩绘圣贤，来佛古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杨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数经沧桑变迁，几度江山易主，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喜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肉身菩萨上海下庆法师。

0: 师和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下贤老和尚。
1: 肉身菩萨庆功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泌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皈依三宝，李晚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师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9年竟往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事迹，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纲6年9个月后，其师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寿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功夫坐巍然，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知是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5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功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功生平，自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师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兹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0: 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在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野小庙前，伞盖林立，床幡排空，南洋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不约而聚，皆是怀着无比恭敬之心前来参加上海下贤老和尚的入塔法会。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于公元2013年元月17日，古历壬辰年腊月初6日凌晨，无诸苦痛，安详世纪。其潇洒自在，令无数见闻者皆叹羡不已。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空、印荣、印宝等法师带领闻讯赶来的四众弟子，为老和尚守灵7日，念佛不断。 老和尚。

0: 圆寂后的第三天，有赶到的弟子揭开往生被，瞻仰老和尚的仪容，却惊奇地发现，老人家面带微笑，嘴唇泛红，眉毛、胡子和头发竟然由白变黑了。
1: 眉毛几乎黑的没有白的，胡子黑的有一部分，占有三分之一黑。在没有往生之前，胡子连一根黑的没有。
0: 在场的数十位净宗学人又一次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弥陀愿力的不可思议。
2: 不以为这事是自在往生，谁能比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样讲究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0: 依照传统的佛家葬礼，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冈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得知海贤老和尚自在往生的消息后，大为赞叹，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
1: 112岁往生啊，一生修行得很好。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跟他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成为丈夫，
0: 并为老和尚亲书挽联和碑铭。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是金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养，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112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虚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挽联曰：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
2: 我就是代表河南省佛教界四众弟子，向贤公致以三界的哀悼和无限的尊师。贤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名分，是佛教界的大寿星，贤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贤老秉承师父教诲，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刀入不动，老实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善有名利，专供待人，以高明之岁，养戒之身，思维敏捷，身无怨毒，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佛门僧道人间奇迹。贤公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们告别。

0: 康健并无半点异常，哪能说走就走呢？几日后，老和尚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上眼下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他同去的老护法王春生居士的手说：“
1: 你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这进来我都要走啊，我给你俩打个指示，你俩知道。走来我还解劝他，我说不会，你上次跟我说，你说这个老佛爷不给你走着的，咱也给这。”这个在住了年呢，这你仗义又说你走了，他说你不着，这老佛爷两天都有交代我，叫我这个马上就愿意走，出不了一个月我就走了。
2: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作业。看见老和尚给我说呀，不用作业，叫人作业他就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不用作业，我自个都走了。我可以用100%帮我。
0: 离开孤峰寺之后，老和尚又到他出家剃度时的寺院和曾经常住修行过的寺院各自看了一番，对弟子们都说：“以后我不再来了。”众弟子皆是看到师父身体尚好，并未多想。在贤公往生前的28天，摄旗李润峰居士去来佛寺看望他，在谈话过程中，李居士用手机录下了贤公的一段开示。
3: 我听着，我后边人家言语，这是清安寺。是了，你要是这修的好，你为政府了，都知道。
0: 在老和尚往生前1星期左右，他悄悄地把堆在通往塔院路上的玉米杆一点点往塔院的院墙角挪。印智法师看到后就说：“那不碍事，劝他老不要挪了。”老和尚不听，印智法师只好唤大家一起去挪，忙活了2天才总算挪完了。老和尚又把路上给打扫得干干净净的。老和尚往生后，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他老人家那是在为自己开路啊。老和尚往生前的4-5天，一个人默默地把塔院墙边的一堆断砖都搬到自己的塔旁，并且整齐地摆放了起来。大家都不解其意。待老和尚往生后，印智法师买砖头给老和尚封塔，大家这时才明白了老和尚的良苦用心。原来他老人家不愿浪费，把这些断砖搬到塔旁，是准备给自己封塔用啊。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下午，还和弟子们一起在寺院门前翻整菜地，一直干到天黑。大伙劝他休息，
4: 他弄了他又说：“这活我都做完了，这个一定我都不走啊。”
5: 这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晚上，我们几位师兄在讲经堂听老法师讲《大经解演义》，正在听着，就听见老和尚在屋里敲引磬念佛的声音，敲的时间特别长。我心里在想，老和尚今天怎么敲引磬这么长时间？因为他平常他老人家也在敲引磬念佛拜佛，但时间都特别短，唯独今天时间特别长，比平常长了好几倍。 当时我们也没在。

0: 第二天上完早课，印川师傅跟老和尚端饭，在外面喊师傅没人应。推开门以后，看到老和尚在床上躺着，衣服叠得很整齐，摆在床上。仔细一看，老和尚已经安详自在地往生了。
1: 胸有菩提，何必临时抱佛脚？身无俗念，自然极乐在心头。大家于事后细细回想，原来老和尚是早已预知时至，在向大家告别呀。在印智法师和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辈不孝弟子数人沿着老和尚走过的足迹用心寻访，暂将老和尚一生的年谱简撮其要，以利学人。贤公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母皆为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被乡中赞为大善人。贤公生逢乱世，未得深言失礼，自幼只随母亲如素念佛，使天生淳朴，素根深厚。孩童时便以孝行闻名于乡里，圣贤多逢坎坷，英雄必受磨难，此事古今皆然。贤公12岁时，父亲在湖北随州讨饭途中遇到土匪纵火烧毁民居，便挑水前去救火，被土匪残忍地杀害了。数日后，逃难的百姓返回村庄时，看到了惊人的一幕。只见一具死尸直挺挺地紧抱一棵大树站着，一群恶狗坐在地上团团将它围住。村民们原以为是恶狗想争吃死人，便结伙上前驱赶恶狗，却不料这些恶狗被打得眼泪直流，却死死不肯散开。大家这才明白，原来群狗是在为善人守尸啊。兽犹如此，人何以堪？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
2: 我给你的老父亲打死。
3: 给你的老父亲打死了。那时候你几岁呀？
2: 我12岁，我会要饭了。12岁。
1: 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公燕寒五人，慈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了。18岁时，贤公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使深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业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数月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欺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公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贤公19岁这年， 22岁的

0: 二哥因病早逝，这令刚刚经历生死大劫的贤公彻底坚定了出家修行的决心。民国九年，时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字性成。
1: 你是几岁出家的？
2: 20岁。
1: 你出家在哪了？
2: 我出家在太白顶。
1: 太白顶啊、哦嗯！你出家都上太白顶了？
2: 我出家在太白顶，春节老佛上师傅。
0: 贤公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公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公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其一直念去。
1: 出家剃度了，那师傅教你都咋教你？光教你念阿弥陀佛是吧？
2: 那观音念佛。
1: 观音念佛。
2: 没出家也不跟你说。
0: 贤公辞别母亲，上了桐柏山之后，母亲黄氏夫人和小儿子相依为命，艰难度日。贤公为报慈母之恩，在山上开荒种地，挖草药换粮食，然后步行100多里将粮食背回老家奉养母亲，如此9年不断。民国29年1930年，贤公22岁的弟弟又不幸去世了，母亲无人照看，令贤公颇为挂心，于是便劝说母亲随他一起去桐柏山桃花洞常住，这一住就是27个年头。民国25年，贤公36岁，离别多年的大哥找到了他，不久因突发脑溢血而死在了贤公的怀里。因当时条件太过艰苦，贤公只能将大哥草草安葬在了桐柏山。贤公往生的前一天，还和一位居士说起，说梦到大哥前来找他求超度，希望遗骨能回归故乡安葬。其兄弟情深，同胞一睹，不觉令人望空长热。1956年仲秋，贤公的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贤公苦苦相劝，终难挽留，只好陪同母亲返乡。1957年7月初4晚上，黄氏夫人自己和面包了顿饺子吃过，让贤公给他的姐姐和一个堂妹捎信，要他们第二天一定回来。第二天，黄太夫人与亲人谈笑话别，自在往生了。
2: 我是因为有事上这儿啊，把那事下来，菜园里有3000斛，我疼啊疼，得了3000斛，还就是，还种个菜呀、啊。
1: 他还能种菜？
2: 那我可好了吧，我能走吧，还种个菜。
1: 老母亲也吃斋吗？
2: 老母亲七小时是种
1: 菜。从小都吃斋。
2: 我也七了，小时候他老妈老40岁那也是他们还保别是，他们不认识，他们都说，玩儿啊，现在外头还是什么，
1: 头一都说，
2: 我说一上外头说，外头有蚊子多，
1: 干嘛？
2: 另一边。

0: 你那个干饭的时候，石头这屋嘞，我说，热出来，太热了。
1: 太烫人，太烫人。
0: 搁那开庆来了。搁当院儿了，七月初五，初五还没有，老是，都搁家里。他还走了，拿着被子，拿着罐头，拿回来我们吃。
2: 罐罐子也有，处理我们，洗的喝。
0: 洗了干干。他我后来我谁，今儿我都不吃饭，他那时候也收了，还是也大时候也收了，转着这时候也谁，他玩儿啊，我现在做饭是不？前一做，我说你，你还不认识谁这儿的？
3: 那桌子谁人不？桌子，叫上谁人？谁人了？这一番话的人，这不是谁？唱出来一口气。
1: 就这口气，
3: 不晓得。贤公的姐姐亲眼目睹了母亲往生的不可思议。 所以不久就带着儿子一起上桐柏山出家修行去了。也是因为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公为母亲念佛三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公常挂在心。 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8年后，贤公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 三世诸佛，敬业正因。 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公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公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 却足以令我辈五体投地，使后人万古仰瞻了。贤公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桃花洞、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助人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海源法师。 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古德曰：“心智虚实，能受益；是非经过，不知难。”贤公每每提及这段往事，无不极力赞叹三位法师的修持功夫，其自卑而尊人的广阔胸襟。
0: 令人不知不觉便从心底由衷的升起亲近之意。我是我分了三人的，体光的，体光的，海边的，海院的，他上了火车，俺去了火车，还有个北京，非要他的，这个人是。
1: 吉林山寺，
0: 吉林山寺土著，他今年是40多岁，还没会说。那讲经，其他经都讲。谁呀？还没呀？啊。往啥会？啥都会讲是吧？
1: 啥会讲？
0: 你讲过经没有？
1: 我讲过经，我没讲过。
0: 没有啊？
1: 没讲过。
0: 啊。
1: 我就是我们学佛人士。
0: 嗯。
1: 光明念阿弥陀佛。我念阿弥陀佛，在一天，放牛，走火犁地，桐柏山。
0: 我开了14个车，你看我享受了，
1: 那是
0: 我没有享受。
3: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万法因缘而生，还因缘而灭，众生共业所感，历史潮流使然。纵使菩萨应世，也只有徒唤奈何。贤公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公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2: 他是下城南殿吗？听说
4: 啊，下城南殿也这么欢喜。
0: 现在不要和尚了，谁给人回家的回家，我这还不在家，我不回家，看我要我大队人，看下大队当队长。在这个寨沟呢，都是烂狗，不许开车破烟。我老了搁那湖湖边喂点萝卜菜吃着，再进来的狗咱不吃。
1: 一辈子都不喝酒是不是？
0: 啊？
1: 酒啊？
0: 酒？
1: 嗯。
0: 酒呢？年轻时候咋不喝酒？
1: 年轻时候也喝酒。
0: 年轻时候。那个事儿的，一个半夜那个不喝的是吧？
1: 不喝不中，那是吧？太好。
5: 就兑血的啊。
0: 那
1: 都多少喝的是吧？
0: 喝的喝，基本上还不如我喝。
5: 团结了。
1: 基本上不
5: 如。来个寺院。
1: 然后是寺院，这叫开，这叫开院。你当时那队长的几年，年数不年？
0: 那个谁呢？他要人烟不？那也不要烟了。有啥？都是群众人，一烟一个烟
1: 不？啊，不要呢，搁谁呢？
0: 那个谁呢？放油了，搁山上烟子做石头呀。
3: 因为贤公为人忠厚善良，待人一团和气。大家都愿意亲近他，亲切地称呼他文斋公。多年之后，当弟子们向贤公问起当时为什么坚决不肯还俗时，这位并没读过书的老人却张口说出了几句盖天盖地的言语：学道当知心是佛，修行应以戒为师，出家再返家，不如不开花。文革期间，红卫兵毁掉了传戒宫的舍利塔，然而却没有见到灵骨，感到十分诧异。后来贤公在塔下的一块青石板下找到了传戒宫的灵骨，心中暗暗赞叹老和尚果真不凡，却有洞察乾坤的超人智慧，于是将传戒宫灵骨妥善保存，直至文革结束后，才协同多位同门学人将师父的灵骨重新建塔安葬。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来佛寺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公前来主持正法，恢复道场。因饱经战乱与十年浩劫的种种磨难，贤公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知徒脚底着实，何必门庭好看，故而

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所供奉的圣像均为泥塑。1991年，海庆法师事迹，成就金刚不坏之躯。2005年，已是105岁高龄的贤公，为了给庆功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公奉若活佛，至诚邀请与贤公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有位书法家见贤公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这位书法家至诚顶礼，赞叹贤公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公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贤公曾在来佛寺山门口种下一种名叫七点半花的奇异花卉，此花只在晚间7点半到8点之间绽放。2010年秋，贤公带领几位弟子坐待花开的可爱场面，被印制法师拍摄了下来，至今看起犹似昨日，令人倍感温馨。青青翠竹皆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花乃无情草木，尚且不肯失信于人，何况圣贤佛菩萨呢？故而我们应该一家坚信，释迦世尊梵音清净，岂有狂语？阿弥陀佛大慈大悲，绝无空愿。贤公常教诫弟子们说，要做好和尚，先做好婆娘。2012年3月，圆明寺住持印容法师接老和尚到圆明寺小住，孝敬老人家一件僧袍。老人家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自己飞针走线，撩起了袍边。看到此处，不知大家除了惊叹之外，还作何感想呢？佛门有莲语曰：头起针来，果能罗石一经，寸金一画。吃了饭去，不学弥勒大度，滴水难消。能如贤公者，千年试问，几人比？2012年中秋节前夕，南阳有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公，贤公忽然童心大发，硬是要上寺院的一棵柿子树上给大家摘柿子吃。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岂有此理？说也不信，真正绝妙，道者方知。唐代禅门高僧赵州和尚因80行脚而被传为千古美谈，可是要和咱们这位只会称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

0: 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鸿明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2012年中秋节后，南阳居士李请贤公到南阳的念佛堂小住，几位居士录下了和老人家聊天的场面。
1: 和阎王说，
2: 哎，对，
1: 你要是不修啊，当然不好。你像我这，几十年呢，到现在都是3年前，也是我先烧香，我做了念佛，我做了佛念佛，这里可是有外人，外人还念佛，我那不是说一会儿就修好了。我这个妖精啊，
2: 这个妖精的意思
1: 是说，
2: 土地土生都死了，
1: 哪里死啊？
3: 老
1: 死也是死，老不死，我可不敢说。
2: 阿弥陀佛，叫你表法了嘛？是不是？你修的好。
1: 表的好不要说呀，其他都不用说。
3: 谁不叫说？谁不叫说？
1: 老会不要
3: 说，
1: 要好好念佛，要好好念佛，有啥，念念佛了，找不到的，回去回去，人家别人说我念个阿弥陀佛，都中了，不念他一心不乱，不参念，
4: 阿弥陀佛，
1: 回去好不说。
0: 当居士们问起贤公念佛有何境界时，老人家付之一笑，绝口不提。
1: 不长时间，也说想要，到见他人，有人跟你说，跟你说说，他说不对。
3: 哦，说不对，不能
1: 说。不要说，说话口话真不好。以后得一收拾，一知道天一啥呀，见了不行说。
2: 不说。
5: 那你见见几多时间了吗？
1: 这何老先生，老佛爷跟你说说，别说。
3: 老佛爷不想说。老佛爷。
1: 一十二天一。
3: 十二天一。
1: 那发雷大呀，这一夜雷就给了纸啊，给纸还破了。学出家的，你学出家；不学出家的，你当一个老宅户。我念阿弥陀佛，多少年的一念不乱，老佛爷给你，讲究大个事的，最快的我跟你说。不行说，念到一些不乱，老佛爷都知道。
4: 那你要一心不乱就说什么？直接都。
1: 一心不乱，大概就说，没这说。不叫你直说话。
2: 不要直说话。
3: 真说
2: ，受不了。
1: 真说。你心里边说，手背说，手这是。
0: 曾闻正公连语曰：“神所平一，将在得矣。鼎之轻重，未可问焉。”佛门历来的规矩，宗门忌讳说境界，教下不许谈功夫。当年元婴法师也曾有家言警醒佛弟子说：“道不远人。”切忌任影迷头向外寻觅，心原是佛，但向回光返照，直下承当。由此可见，贤公至此已非弥陀门外客了。古德有家言曰：有钱者不说钱，有权者 不说权，老将军不谈兵，老和尚不谈禅，贤公不露智慧，是谓大智慧，不显神通，堪称大神通。可怜我辈凡夫，业重障深，有眼不识卢舍那，对面不见阿弥陀。印容法师和印生法师曾为大众讲述过一些闲工老和尚的不思议事。
6: 2008年夏天，有农民在寺院门前把收割机打碎的麦秸点燃了，顷刻间整个寺院都弥漫着浓烟，呛得人喘不过气来。印容法师跑出寺院，告诉正在干活的老和尚说，院子里烟气太大，都呛得诵不成经了。老和尚听后顺手在地上捡起一个废旧的塑料袋，往南方甩了几下，嘴里念叨着往那边去。说也奇怪，
7: 然后我看着院子的烟没得了，往我都往南刮去了。我当时还我都给老和尚跪那磕了个头，感觉我们这辈子是第一是我们种的菜。那一天呢，天气很热，也有点汗。老和尚叫我拍那个水沟，挖那个水沟嘛。我当时很不理解，我说天这么热，还没来雨，怎么挖什么水沟啊？但是他已经说了，我们还是强硬把它做了。那晓得第二天呢，瓢泼大梦也下起来了。我当时我们才明白老和尚的用意，阿弥陀佛。
8: 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肠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还显是亲至这个英国，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的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着南无阿弥陀佛，声号。十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惨了五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道：“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出生道了，成就福道多好。”第二天从汉家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老狼的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掂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他就说人生啊，这个你看看这野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0: 钟不敲不鸣，鼓不打不响，菩萨不显神通，凡夫不知敬仰。在此道出二位法师所陈诸事，只为唤起我们的恭敬之心，望十方人者珍惜善用，真知出实践，庙里贵躬行。闲公虽然不识文字，然而说起话来却常常妙语连珠，听闻者往往大感意外，惊喜莫名。2012年仲秋的一天，闲公正在劈柴，几位外地来的居士到寺院念佛，求老人家慈悲开示。闲公一边劈柴一边说，没啥可开示的，好好念佛，世上无难事，只怕心不专。大家听后忍不住为之鼓掌喝彩。老人家加重语气又强调了一遍，真没有难事啊。然后问起大家从哪里来的，大家回答之后，老人家笑着说，

0: 这是小庙，吃的是苦的，穿的是补的，你们来这儿要能受苦，能受苦才能了苦。你不来我不怪，来了就要守我戒，走到哪里要守哪里规矩。先辈寻常语，人间未见书。众居士不约而同齐念弥陀圣号，深感震撼。在《论语学而篇》中，端木子赞叹孔老夫子有温良恭俭让五种美德，而弟子们总结贤功能够自在往生的原因时，细观贤公一生的行义，发现此五种美德在贤公身上同样是圆满具足。贤公性情温和，没有人见他老人家发过脾气，真可谓凡事付之一笑，于人无所不容。所以无论男女老幼，僧家俗家，亲近贤公未有不生欢喜心者。古贤曰，灭却心头火，踢起佛前灯。我辈当知，此乃真正入佛门的大前提呀。贤公一生慈心爱物，真诚善待一切众生，随缘随分，从来不令大众起一丝烦恼。老人家曾多次教诲弟子们说，宁可昏口念佛，不可素口骂人。周安世先生诗曰，人列五常首，慈居万德先，蝗灾三教论，一口若同宣。原来此处正是圣贤与凡夫的区别之处啊。
1: 有一次老和尚像往常一样无后不休息，到寺院外边的玉米地里去转悠，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摆寺院的玉米穗儿。这位村民见老和尚去了，非常的不好意思。老和尚看这个村民不好意思，老和尚就说，哎，你摆吧，你见他大的摆，不要不好意思。老和尚马上就离开了。
2: 89年夏季，这里遭受了洪涝灾害，老和尚很亲自的把自己开垦的几亩薄田收入的1200斤小麦亲自送交到国库里，并且连粮食款都没有要，这反映出来他的思想境界很高，爱国爱教，为国分忧，多化众生，时刻帮助众生。
0: 贤公一生为人恭谨，数十年礼佛不用拜殿，也从不曾有人见过他毁谤轻视过任何人。易经云，敬慎不败也，印祖将诚敬运为快速成就的唯一捷径，我辈当深信不疑。贤公一生之勤俭，留给大家的印象尤为深刻。贤公常说，摘菜不丢青，胜似念黄经。施在之日，我辈凡夫从未察觉其中妙处，此时细加玩味，忽然忆起释迦世尊的临终遗教，以苦为师，以戒为师，由此明白了老子为何曾自称拥有三

0: 三件法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俭之一字，岂敢轻看呢？闲宫的老朋友铁脚僧上演下强法师如是说：
1: 真是个
2: 不少影视不在影视，人家这独众生就是做这个榜样，慢慢的叫你后学不能求这富国了，都是菩萨的影视，咱还看不住看不住这个真福的这个奥妙。托不念几十年不会有与行都做个念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人家给这万民父母兄弟不能给谁呀。
3: 一次电工去收电费，我师父说那这个月的电费上个月相比那高那么多呀，电工二话没说都打我师父两个耳光，我师父把电费掏出来都给电工，电工走了以后几个局子说那不行，我们得找他领地去，他这样不讲理，我师父说算了算了，他打我算我挠痒了，吐到脸上等于给我洗脸了，我们出家人一定要度量大，能够宽容别人，永远记住仁者自安。
0: 世尊曾有一言，道破好大天机，一切法无我，得成于忍。2008年秋，闲宫在把来佛寺托付于印智法师之时，便再三叮嘱说，不怕没庙，就怕没道，不聋不瞎，不配当家。
4: 再不识字，再去当家，我这葫芦花样我这葫芦。
0: 古德曰，养成大拙方为巧，学到真愚始知贤，用在闲宫身上正恰如其分。上敬下空老法师赞其为海会圣贤，的确名符其实。若不往昔修福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佛说，若不是过去生中勤修福慧，今生断然听闻不到正法。假如我们的福报不够大，纵然听闻正法，也不能生起信心。闲宫曾不断向人说起，能念佛的人都是有大福德、大善根之人，一定要把握住大好因缘，老实念佛，当生成就。
4: 没有善根，他都念不了佛。好念佛，会希望一老师也。
0: 佛言，末法异异人修行，罕一得道，唯一念佛，得度生死。弘一大师曾有记曰，阿弥陀佛，无上医王，舍此不念，是谓痴狂。闲宫的弟子们亲见了老人家往生的殊胜庄严，对净土的信心愈加坚定。千佛寺住持印寒法师和圆明寺住持印荣法师也都表示，道场以后世世代代都要专修专弘念佛法门，绝不辜负恩师的谆谆教诲和殷切期望。
3: 尊敬的提督师上海下县老和尚，尊敬的教授师上敬下空老和尚，

0: 尊敬的戴戒师、上位下贤老和尚，今生我遇到这三位高僧大德，是我终生的荣幸。我一人穿上这份僧衣，绝不辜负这三位老人家对我的栽培和呵护。我一定要修和六合经，以戒为师，以苦为师，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我一定时时处处给寺中弟子树起一个好榜样，一定要做到孝为人师，行为示范。特别是在我们中原这一块儿，这千佛寺、来福寺、圆明寺这三个净土道场，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一面大旗竖起来，给寺中弟子做个模范榜样。我们三个时时处处一定要修和六合经，绝不辜负敬老和尚对我们的期望。
1: 我们师兄弟三个主持三个道场，我们一定不会辜负恩师贤公老和尚的教诲，一定不辜负师父上人上净下空老法师的教诲。我们一定会修六合经，团结一致，在中原地区三个道场把净宗的一杆大旗树立起来。我们一定会把佛法承传下去，把正法承传下去。
2: 今后我们一定要实修实干，听上净下空老法师的话，应深入常识熏修，一心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把老和尚的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能达到圆满的佛道。
3: 印智法师代表诸位同门攻读了祭文，为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恩师上海下贤老和尚今身入纲法会，不孝弟子众等端身正义，供殿于恩师法体之前，上达恩师即诸佛菩萨曰：“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少怀壮志，少龙佛种，拜别慈亲，出家为僧。延迟境界，勤修犯行，90余载善事善终，律己秋气，待人春风，以身垂范，普利群盟，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桃李不言，下自西城。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今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生，不孝弟子拜沾圣容，其师再来，莫舍完名，今立誓愿，我佛正蒙，于师教戒，信受奉行，同心同愿，众志成城，六合道场，百忍家风，广演正法，立要有情。古德教导我们不可毁谤众望所归者，因为人心所向，天命可知。贤公往生前3天，曾手捧一本书，让一位居士给留影。
4: 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佛法行，唯有僧赞僧》的书本时，他高兴备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 我穿上这袈裟，拿住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
3: 那是集结当代众多宗派的高僧大德赞叹净土法门、赞叹净空老法师的一本书，书名就叫《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老人家赞叹净空法师是一位佛知佛见的大德高僧，老法师能住世弘法是众生的大福报，希望大众能团结一心，共同光大佛法，广利众生，再三警戒学人一定要善护口业，千万不可毁谤圣贤人。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过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看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摇之，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

0: 五戒相经签要，佛陀教育网路学院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放掌。我们上一集与大家学习到不道戒这个道戒呢。我们学习到偷牛羊四只脚的，这个在古印度北方，在当时大部分是依赖这个游牧过生活，我们一般讲游牧民族。游牧呢，他们所依赖生存的就是牛羊养牛养羊牛羊马，在印度呢还有大象。这些动物属于四足的四只脚的。那么如果受了五戒的居士，有了道心了要偷盗这个牛羊马象这个四只脚的动物这个四脚的呢，在经文上给我们举出这四种做一个代表，我们要以此类推凡是四足的或者超过四只脚的，都属于这段经文的范围。那么以偷盗心让这个四脚的动物过了四双步也就是呢给它移动

牵动了，它走动了四步，过了这个四步，那么这个就犯了不可悔罪了。这是我们上一次呢学习到这个地方啊，这是讲到四足啊多足动物这个怎么结罪。今天我们接着啊，我们继续学习下面一段经文啊，请大家看经文。富有七种，非吉祥，二不同意，三不占用，四知有主，五不狂，六不心乱，七不变坏心。此七则取重物，患不可悔。取轻物，这个轻物就是铅呢，有注解四钱以下，患终可悔。到这里是一段。那么上面呢，我们经文啊，这个道界呢，到这里是一个段落啊，一个大的段落。那么此地这一段经文呢，再给我们总结啊，有七种，那么就是犯了道戒了啊，有七种情况啊。在这个七种情况之下呢，就犯了戒。第一个是非吉祥，非吉祥就是不是自己的，心里知道这个不是自己的，不是自己有的，心里有这个想法，这个东西呢不属于自己的，这个叫非吉祥。第二个不同意，这个不同意就是你拿了这个东西呢，对方这个主人他是不会同意的。第三呢，不占用，不占用就是不是暂时用的，是把它拿过来呢作为己有，占为己有，别人东西呢就变成我的了，那不是暂时借用的，暂时借用呢你会再归还。那么在第三种情况呢，不是占用的。第四呢，知有主，知有主都他心里很明白知道呢，这个是有主人的，这个物呢是有主的，他知道，不是不知道，那么当然也不是知道呢装作不知道，那个还是知道，这个是讲知有主。五呢不狂，就是他这个是正常的人，六心不乱，七不变坏心，狂就是发狂了，我们现在讲这个精神病发狂，那么心乱呢，这个人受到打击刺激呢已经心崩溃了，那么第七种是不变坏心，他也不是生病了，他那个心呢心态不正常了。那么这个第五不狂，第六不心乱，第七不变坏心呢，就是讲没有这三种情况，是一个正常的人，是一个正常的人。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此

曲折啊，就是以上讲的这七种啊，非吉祥，不同意，也不是占用的，知道有主人的啊，那么自己这个身心呢也是非常正常的啊，也不狂也不乱啊，也不病坏心啊，也不是生病啊，啊病的这个精神错乱了、啊。那么在这七种情况之下呢，取重物啊，此七则啊，就是此七种情况，你去取重物就患不可为。重物呢，那么在前面我们都看到了，你取这个物超过五钱呢，就犯了不可悔罪了，就破了这个戒。在小乘法来讲，不可忏悔。取轻物啊，这个铅给我们讲四钱以下，啊，这个四钱呢，就是五钱以下，四钱以下呢，犯终可悔，啊，这是终罪可悔。那么以上这个七种呢，就是，犯了盗戒啊。那么下面这个七种情况呢，是不犯啊，不犯盗戒啊。我们看经文，又有七种，一则吉祥啊，铅啊，这个铅给我们注这个小注，未是己物啊，就是。自己的啊，二则同意，千素相亲厚，闻我用时其心欢喜；三则占用，千不久即还本主；四则为无主，千不知此物有人涉属；五狂，六心乱，七病坏心，此七则取物无犯。那么这个就是戒律上讲的一个开源了，啊，开源，啊，这个是开戒，啊，它这个没有犯戒，就是以上讲的这七种情况呢，你取重物，啊，也不犯戒，啊，第一个呢是吉祥，哎，这个位是几户，啊，这个。他自己的东西啊，那么心里呢，他也是这么想的啊，这个是他自己的物品啊，不是别人的这个想法啊。那么二则啊，这个二则是同意。素相亲透，闻我用时其心欢喜啊。这个第二个呢方面呢是同意啊。比如说我们大家都很熟悉了啊。那么你借用我的东西呢啊，我也不会反对啊，也不会反对啊，就是大家很熟的，那彼此呢互相。用东西呢都很熟悉了啊，那这个不犯啊。那你用的时候呢，他不但同意呢，心里还很欢喜啊，非常欢迎你用啊，这个就不犯盗戒了啊。三则呢占用啊，占用就是他暂时借来用啊，比如说你暂时借一个水桶啊，脸盆。或者其他的东西用了没多久呢，那么你就归还了，就还给原来的主人了，这不久，不是很久，那么就还到原本这个主人。四则为无主，这个铅里面讲不知此物有人涉属，就这个东西呢以为呢没有主人的啊，也不知道是谁的啊，为无主啊，这个是啊无犯

不知道这个是有主人的，这个不犯戒。那么第五狂，第六心乱，第七病坏心啊，这三种情况呢，当然它不是在一个正常的状态。啊，那么不是在正常的状态呢，当然他做了一些事情啊，不是他的本意。那么以上这七种呢，取物无犯啊，就是你取这个重物啊，也不犯戒啊，不是算犯戒。那么这个七条呢啊，这个跟上面这个七条呢，第一个就是非吉祥啊，第二种是吉祥啊，第一条了，不是自己的啊，所以吉祥未是己物，那么他就不犯盗戒了。那么这个戒呢，我们很清楚可以啊分析出来，这个吉祥跟非吉祥。这个为什么有这个差别呢？啊，我自己的想法，更不是我自己的。啊，那么原来呢，这个整个宇宙呢，啊，有没有是自己的或者不是自己的？有没有？啊，你看这整个太虚空，啊，是自己的还是不是自己的？啊，这时候讲到禅机了啊，大家这个参透了，你就大彻大悟了啊。啊，这个我们要知道啊，那为什么会结这个罪？这个偶遇祖师在《旃茶三乐业报经》啊。发明这个道理发明得非常的精辟，非常透彻。那么我们众生呢，就是有分别执着啊，妄想分别执着。如果根据这个大乘经教来讲啊，一切法都是从我们自己心现事变的，那哪一样不是自己的？那既然是自己的，那你怎么会犯盗戒呢？你怎么用也不会犯盗戒嘛，因为什么呢？是自己的嘛。但是呢，为什么现在呢，这个会犯这个盗戒呢？啊，因为我们有分别执着妄想。啊，这个罪业呢是从这里生的，啊，本来没有，啊，自己生的，生出来的。啊，大家如果仔细去想一想，那就很清楚。啊，这个一切，万事万物。他自己有没有分别？有没有执着？啊，他有没有分说这个你的，这个他的？他有没有自己这样分别？啊，这一块土地呢，他自己也不会讲哦，这一块是某某人，我这一块是他的，那一块是你的，那个土地他会不会这么想？没有啊。啊，那这个是我的国家，那个是你的国家，啊，那个土地他也没这么讲。那为什么会划分这么多呢？那就人心众生这个心啊，起了妄想分别执着，原来这个都没有界限的，他现在给他划成界限啊。那么在这个当中呢，起争夺啊，起了偷盗心啊，原来你需要去盗吗？不需要啊，那都是你的啊，你盗什么呢？吉祥嘛，你吉祥都是你的嘛，那你还会犯什么偷盗戒呢？不会了嘛。啊，这个。

偶一祖师在《占察三昧业报经》这个卷上啊，讲这个哦，观想啊，十方所有的供养具啊，我都拿来供养诸佛啊，这个道理他就讲得非常明白。有人会有疑问了，那这个十方的不是我们的，怎么拿来不是换了道界了吗？这个祖师在这个注解里面呢，把这个道理给我们说明。因此呢，我们现在呢，在凡夫这个阶段，就有这些差别，因为你有执着嘛，分别嘛，那么。在这个有分别执着这种情况之下呢，那这个就有是非善恶了，真妄邪正，利害得失了，这些就出现了。如果你离妄想、分别、执着，那就没有界限了。你认定呢，就不会犯道戒了。这一点我们要明白那么我们现在这个戒呢就我们凡夫这个身份现前这个有妄想、分别、执着这种情况来讲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有道心，偷盗这个心偷盗这个心就是会去占别人便宜这个心。那么占别人便宜这个心呢，就会有控制占有这个念头，控制占有这个念头就是道心了。那么有了控制占有这个念头了，那自然就起了这个执着了就执着这个这个罪业呢，就从这里产生的。那么有了控制占有，难免就会想到呢，去占人便宜。凡是有占人便宜的这个心，就是道心了。为什么会有这个呢？因为有分别执着你这个有这个心就常常会去占别人便宜因此呢，才要讲这个戒。如果这个这一个人呢，妄想、分别、执着都没有了，那你说他还要戒什么？六祖讲的"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呢？那就不需要了嘛。所以这个是针对我们凡夫来讲的那么我们就现前这个情况来讲。佛菩萨大慈大悲就是我们凡夫呢，这个还放不下那放不下呢，你要先执着善的不要去执着恶的因为执着恶的呢，那你将来就有苦受了你执着善的呢，有乐报还放不下这个执着呢，那么佛菩萨劝我们呢，断恶修善，你执着善的，不要去执着那个恶的。那么这个戒呢，就是教我们这一个那么让我们断恶修善慢慢再提升到不执着然后再不分别不打妄想。那么此地讲的这个同意那第三个是占用第四呢为无主。不知道有主人的，那么五六七这三种就是它是不是一个正常状态的？那么此七种取物无犯，以上这七种呢，就取重物也不算犯戒。那么我们看广化老法师这个注在行事抄这个四分律行事抄当中立中具七法名。

亲厚。一难做能做，二难与能与，三难忍能忍，四密室相告，五互相互偿，六招苦不舌，七贫贱不轻。如是七法，人能行者，是善亲友，准此良知。啊，这个是，广化老老师呢，把四分力神识操，啊，这个亲厚的意思啊，引用这个四操里面的、这一段文啊，来给我们做一个说明啊，什么叫亲厚？啊，第一个难做能做，难与能与。啊，难做能做呢是困难的事情啊，人家不愿意做的，他能够来帮忙来做。啊，难与能与呢，与是给予，很难给人的，他也能够给他。第三呢，难忍能忍，互相能够忍让。第四呢，密室相告啊，有什么隐私呢？他会跟他讲。第五，互相互偿啊，自己有什么过恶啊，互相啊会去厌恶扬善。六呢，招苦不舍，遭到苦难呢也不会舍弃这个朋友。第七呢，贫贱不轻啊，这个朋友很贫贱的，他也不会看清他。如是七法，人人行者，是善亲友，准此良知。如果这个七法呢，人能够做到啊，那么这个是最善的一个亲友。那么依照这个标准呢，衡量这个亲厚。那么下面呢，又引用《支持记》一段文来给我们解释这个亲厚。是云，亲厚则无彼此也，就是不分彼此了，不分你我。七法中，一竭力代劳，为之不厌；二己所重物，于己不吝；三即相为恼，了无所恨；四吐露私心，而无所隐；五焉恶扬善，恐伤外望；六求细泛滥，多方整济。七，贵贱贫富，终始一炉。那么这个是《支持记》里面一段的文啊，解释这个亲厚。亲厚就是讲不分彼此了。那么已经跟自己是一样的了。那么，这个七法当中呢，一竭力代劳，为之不厌。竭力就是尽心尽力的，那么代替这个劳苦也不会升起厌烦之心。第二呢，己所重物，以之不吝。自己重要的物品呢，你给了他，心里呢也不会舍不得了。给了他就像给自己是一样的那个感受。三即相为恼，了无所恨。这个即相为恼呢，就是他已经违背呢这个让你生烦恼。有时候跟你无理取闹，那么你对他呢也没有怀恨在心。了无所恨。四呢，吐露私心而无所隐。就是你跟他讲了你自己心里面的话这个话不便对一般人讲的，但是你可以跟他讲而无所隐瞒。第五呢，焉恶扬善，恐伤外厚。
那么会

帮助这个亲厚的善友啊，掩护他的不好的啊，他做错事情了 啊，会给他掩护着啊，不给他宣扬啊，宣扬的呢是宣扬他好的善的这方面啊，恐怕呢去伤害到这个善友的对外面的一个威望啊，所以一个亲厚的善友呢，他必定是这样的啊，这个焉恶扬善啊，恐伤外望。六求系患难，多方诊计啊，这个求呢，就是被抓起来，被关起来了啊，这个是遭遇到了灾患困难了。那么多方面呢，去帮助他，去拯救他。啊，第七呢，贵贱贫富终始一如啊，这个贵贱贫富呢，它始终是一样的，啊，不会说啊，他现在很有钱，我就跟他亲厚一点；那他没有钱的时候呢，那就跟他疏远了啊，这个就不算亲厚了。这个亲厚呢，就是你贵跟贱呢，都是一样的啊，这个叫亲厚啊。那么这是支持记啊，跟行事抄里面呢、啊、讲这七种啊，啊是亲厚。那么这个亲厚，我们一般讲表示交情很好啊，啊这我的就是他的，他的就是我的。啊、那么你用了呢就不犯盗戒了、啊、那么不可以做单方面想、啊、不可以说他的就是我的，我的不是他的、啊、那这个就 不算亲厚了、啊、所以我用他的物品时做亲厚想、啊、我用他的、啊、我做亲厚想、啊、这个你的就是我的嘛、啊、我用了啊、他要用我的，那他不可以啊，那可不可以啊？这个就不能算亲厚了、啊、所以亲厚呢是彼此用的，都不会计较了、啊、都不会计较，那么这个就不犯盗戒、啊、所以这个要了解清楚啊。好，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经文啊，有一居士种植萝卜，又有一人来自原所，欲居士言与我萝卜，居士问言如有价也，唯当执所，答言我无价也。居士曰若需萝卜当持价来，我若但以汝折，何以供朝夕之善也？客言汝定不以我也。主曰吾岂得以汝，客便以咒术令菜干枯，回至身矣，将无患不可回也，往觉如来。佛言既执所患可悔不可悔，净业花时皆与根同、啊、那么到这里是一段经文啊。这段经文就是说种萝卜啊，有一个居士呢，他种植萝卜啊，这个金山寺可能也有种萝卜啊，啊，那么这个萝卜呢是白萝卜还是红萝卜啊？这个经文没有明显给我们说啊，反正就是萝卜啊。那么有一个人来到这个岩所。啊、就是种植萝卜这个菜园、啊、这个处所，欲居士言，欲就是告诉这个种萝卜的居士说，你给我萝卜，你这个萝卜、啊、给我。那么这个居士问言、啊、你有价也，唯当执所、啊、就是你有没有带钱来 啊，如果有带钱来呢，那我就给你啊，等于说买卖嘛，
啊，我卖给你嘛，啊，达言我无价也，我没有带钱。啊，那么居士曰：若需萝卜，当持价来。你要我的萝卜呢？你要拿钱来啊！啊，如果你不拿钱来，我若啖以汝，何以供朝夕之膳也？啊，你不拿钱给我买，那你要我的萝卜，啊，何以供朝夕之膳也？啊，意思就是说，那我吃什么呢？啊，你叫我种的萝卜白白送给你，那你不给我钱？那你叫我早晚吃什么？啊，意思是这样的。那这个客人呢，那也是很不讲道理啊。如定不疑我也啊，你确定不给我吗？啊，这个主曰啊，这个种萝卜的主人就讲了，吾岂得以汝？那我怎么可以给你呢？啊，那这个客人说好，你不给我啊，他就念咒啊，用这个咒术呢。我就让你那个萝卜菜呢，通通干掉，不能吃。啊，客便以咒术令菜干枯，啊，念那个咒术，让那个菜呢都干了、枯了，卖也没人要了，也不能吃了。那么回至身里啊，这个客人回去之后啊，自己就生起疑惑了。受了这个五戒呢，那。给人家要萝卜，人家不给，他就念咒了，让他那个萝卜菜啊都干枯死掉了。他这个到底呢有没有犯不可悔罪？啊，将无犯不可悔也。啊，就是有没有犯这个不可悔罪呢？生起这个疑惑。啊，望觉如来，那么就前往到如来啊，到释迦如来这个。讲经说法的地方去请教佛了。那佛言呢？即子所犯可悔不可悔？啊，那佛说呢？那你要计算你让人家那个菜干掉死掉了，那个值多少钱呢？啊，如果呢，他那个价值超过五钱，那就犯了不可悔。啊，如果五钱以下就是可悔。啊，那么那个净业花时皆以根同。啊，那个从那个根到净叶花啊果实啊都是一样的，要算这个当时啊他卖的这个价钱。那么这个五钱呢，我们哦现在还在考据当中啊，这个古时候五钱到底现在我们值人民币多少钱啊，还在换算。但是我们知道这个五钱呢，它这个不是很多的，啊，不是很多的，啊，那么上一次呢跟大家报告呢，那么有资料显示呢，大概值人民币十五块，哦，这个十五块就换不可悔，啊，这个是这个价钱呢是很低啊，但是这个我们还是有待考证的。啊，有待考证啊，希望啊能够考证到一个最标准的啊。那么大家受的这个五戒呢，到底是犯了可悔不可悔呢？那么心里啊比较踏实啊。我们再看下面这段经文啊，有一人在其凡间耕垦，脱衣着田一面。时有居士视望无人，便持衣去。时耕者遥见，欲居士言：“勿取我衣。”居士不闻，犹未无主，故持衣去。耕人即随后捉之，与居士言：“如法应不宜取也。”居士答言：“我未无主，故取之耳。”其法宜然。耕人言：“此是我衣。”居士言曰：“是汝衣者，便可持去。”居士生疑：“我将无犯不可悔也。”即往佛所自执此事。佛师故问：“汝以何心取之？”居士博言：“未为无主。”佛言：“

毒贩，自今而后取物者，善加筹粮，获自有物，虽无人手，而食犹足者也。那么这里这段经文呢，是另外一种情况啊，有一个人在其凡间耕垦啊，就是在种田了。那么种田呢，特别像现在夏天呐、啊，天气很热的啊。那么在田当中耕种啊，如果没有风吹来啊，是非常热啊，汗流浃背啊。啊，那也不可能去弄个空调啊，电风扇啊，那当然呢，很自然的啊，就会把衣服啊脱下来放在那田边啊，那么自己在田里面呢去工作啊，这个事情呢啊，以前我们在这个乡下啊是常常看到的啊，这个农夫呢都是。打得赤膊啊，衣服都脱了，放在那个田埂旁边啊。那么有一个居士呢，看到那边有一件衣服了。大概呢，这个耕种的人呢，他距离这个地方啊非常远啊。那么这个居士呢，看到四面都没有人啊，怎么有一件衣服在这个地方？那么他以为没有人的。他就把那个衣服拿走了，啊，当他拿走的时候呢，刚好被这个耕者呢遥见，就是很遥远的地方被他看见了，啊，这个遥就是比较遥远，啊，这个距离呢是很遥远，啊，那么欲居士言，勿取我衣，啊，那么当然很遥远呢，也没有麦克风。所以他叫呢，他也听不到，啊，叫他不要拿我的衣服啊，他眼睛看到了，但是他声音叫的呢，啊，那个居士呢，他没听到，啊，居士不闻呐，啊，他也没听到，犹未无主，他还是以为这个是没有主人的，啊，故持衣去，啊，他还是呢拿着这个衣服呢，啊，回去了，啊，这是。耕种这个人呢，即随后抓之，啊，那么我们可以知道呢，这个耕种的人一定用跑的，啊，那他在前面一直走，啊，他叫呢，他也没有回应，啊，那么他就一定是用跑的追过去了，那么这个居士抓到了，啊，那么与居士言，如法应，不予取也。啊，这个如法应不予取啊，就是说你不应该这个拿我的衣服啊，啊，这是我的衣服，你怎么随便给我拿走呢？啊，居士答言呢，我为无主，故取之耳，取法宜然呢、啊。啊，这个居士回答呢，我以为这个没有主人的啦，啊，所以把它拿走。啊，这个也是很自然的嘛，啊，我不知道它是有主人的嘛。耕人言：“此是我衣啊！”这个耕种这个人就对这个居士讲：“这是我的衣服啊！”啊，居士言曰：“是汝衣者，便可持去。”啊，这个居士呢，就给他讲：“啊，如果真的是你的衣服呢，那就你拿回去吧。”啊，那衣服就还给他了。那还给他之后呢，这个居士就生起疑惑了。啊，这个居士呢？就是受了三皈五戒的，啊，受了三皈五戒呢，都叫居士了，啊，这个居士就生起疑惑，我将无患不可回也，啊，那我这样呢，这个人家拿了衣服啊，啊，以为是没有主人的，结果原来是有主人的，啊，人家要回去了，那我这样呢，是不是有犯了不可悔罪呢？啊，即往佛所制止此事。啊，往就前往佛呢，讲经说法的处所，制就是自寻。

0: 询问
1: 这桩事情到底他有没有犯不可悔。佛之故问佛呢有神通嘛他就知道了那么明知故问，就故意在问他呢，如以何心取之呢？就问这个居士，你用当时你用什么心态呢去取这个衣服呢？居士博言未为无主，居士就回答佛了，说我以为他是没有主人的，我不知道这个衣服他是有主的。佛言无犯，佛说这样呢，你没有犯，没有犯戒。但是下面呢，就是告诉他了，自今而后取物者，善加筹粮，或自有物，虽无人手，而实有足者也。就是从现在以后呢，你取物，凡是不能确定的，你要善加筹粮。或者呢，它是有主人的物品，你就不可以随便给人家拿走了。虽然没有人在那边看守而实际上呢，它是有主人的，你要问清楚不可以随便给人家拿。那么这一条呢，也是告诉我们，这个不予取没有经过人家同意这个。不可以轻易去拿这个别人的东西虽然呢不知道有没有人，但是呢还是要慎重要问清楚这样呢才不会犯了这个盗戒。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经文：若发心欲偷未取，则犯下可悔。取而不满五钱，则犯中可悔；取而满五钱，犯不可悔。那么这一段经文呢，也算是一个总结了若发心欲偷未取者，那么重要的你有这个动机有这个心态，欲偷就是想要偷有动了这个念头但是没有实际上呢去取那个东西，但是呢有偷到那个心，想要把它偷过来，那么这样是犯了下可悔这个可以忏悔，是下罪可悔。那么花心偷盗呢，实际上去偷取了但是它的价值不满五钱还没有达到这个五钱呢，是犯中罪可悔这个罪就比较重了因为实际上呢有去偷了但是没有达到五钱这个是中罪还是可以忏悔。取而满五钱，犯不可悔。去偷取呢满五钱了，五钱这个价值呢，那就犯了不可悔罪了。那么我们看这个签偶遇祖师的签要：欲偷未取，下可悔，远方便也；取而未离处，终可悔，近方便也。闻缺劣，不满五钱，终可悔，未失戒也；满五钱不可悔，已失戒也。失戒须取向忏，例如杀戒中说：所有世间性罪，常足自停，叫杀业稍轻耳。那么这一段呢，是偶遇祖师他这个签要这个签要里面讲的，欲偷未取，下可悔； 是远方。

这个叫做眼方便，啊，想要偷，但是实际上没有去偷，啊，那么这个就有罪了，啊，这个是下可悔，可以忏悔。取而未离处，终可悔，尽方便也。那么取，啊，去拿了，啊，这个东西呢，已经这个身体呀，已经具体行动了，啊，取这个东西了，啊，那么取了还没有离开他原来放的这个处所，啊，没有拿离开，啊，那么又放回去，啊，这是终可悔，啊，这个文缺裂，啊，这个经文，啊，有缺裂，啊，不满五钱终可悔，未失戒也，啊，你取了。那么没有达到五钱呢，是终可悔啊，还没有丧失这个戒体。满五钱不可悔，已失戒也啊。如果你偷取呢，达到五钱就犯了不可悔，那就丧失掉戒体了。失戒须取相忏。那么这个是讲不可悔呢？是不可以用做法忏来忏悔的，啊，做法忏呢，啊，啊，是对这个三师七正啊，或者师长僧团啊，做结魔忏悔，这个不接受，不接受忏悔，这个做法忏呢，啊，你这个罪忏不掉了，啊，必须呢以取相忏，啊，像《幻网经》《旃茶经》。啊，这个净土忏，啊，大悲忏等等，啊，这些大乘经教的忏悔法，取得瑞相，啊，有感应了，啊，那么见佛见光，啊，或者是啊闻到异香，啊，有这个瑞相了，那么这个罪业呢才算消除，啊，这个叫取相忏。啊，失戒呢，丧失戒体呢，必须以取相忏，啊，才能把这个罪业呢忏除。啊，做法忏呢，就不接受忏悔了。例如《沙戒》中说，所有世间性罪，常足自停。啊，例如就是举出一个例子，啊，如同《沙戒》这条戒当中所说的，所有世间性罪呢，常足自停。啊，偿是偿还，啊，你偿还了，还够了，那么这个罪业呢，它就停了。啊，所以杀盗淫妄呢，那么都有偿还的，啊，这个叫性罪，啊，性罪就是你没有受戒的，你造了，还是有罪，啊，不管你信不信。啊，有没有受戒？你只要造了杀盗淫妄，那么就是有性罪啊，就是他本身这个性质就是有罪过的。那么这个罪过呢，就是要互相去酬偿啊。比如说杀生呢，你杀他一刀呢，你将来要还他一刀啊；你害他一命呢，将来还他一命；吃他半斤呢，还他八两。啊，这个叫酬偿。那偷盗也是一样，啊，你偷人家的，你将来要还债的，啊，变牛变马变羊去偿还。啊，所以在啊西方戒子觉明妙行菩萨呢，也有开示。啊，看当时呢，他就给那些居士讲啊，看到很多那个。驴子啦，牛马啦，羊啦，在替人家偷东西啊！这个菩萨就讲了，这个前身呢，啊，都是做官的，做大官的啊。那么犯了偷盗戒啊，现在变驴子去还了啊。那么这个我们在沙弥利也看到啊，特别在。三宝里面

那这个戒就不可思议了啊！所以在佛门当中，要修功德也很容易啊，那么要造这个罪业呢，也很容易。

一念之间。那么这个道戒呢，也是跟杀戒一样，长足自停，较杀业稍轻的啊，就是比较这个杀业呢稍微轻一点啊，因为偷盗啊，他并没有还没有达到要人命啊啊那个地步啊，那杀业呢，你要人家的命啊，啊这个命啊有命在的。那么下面呢这个。广化老法师呢举出《感应篇图说》一个公案啊，明扬州有妇人生一子圣贤，有二孙聪慧过人，夜南北赴，临终时以一乘密护其子曰：“此吾起家物也，以真之。”此问之曰：“此乘乌木何成？中藏水银，乘出。”则注水银于头，人见以为重，而不知反轻；乘鹿，则注水银于尾，人以为轻，而不知反重。是以护耳，子心压之，而不敢言。护食伤势毕，对天祷告，求赦护罪，即将此乘烧毁。但见烟中有雾上升，如青蛇状。未及二子皆死，遂叹天道无知，因果颠倒。连日昏倦，乃不欲生。一日梦见金甲神谕之曰：“汝之父以往事作为善，命何复尔？不系一称，玉帝。”正以其现身用心不公，故迁破耗二星以拜尔家，家拜之后祭之以佛，今因尔能盖父之迁，故将二星收回，将以贤子光尔之后，尔当力行善事，无得厌由，结而大悟，为善一间，后果生二子，皆成近视。那么这个公案呢，啊，就是讲明朝扬州有一个富贵人家呢，生了一个儿子呢，很贤，啊，贤就是很有道德了，啊，有两个孙子呢，聪慧过人，啊，那也有两个孙子呢，也会聪明智慧呢。超过一般人，那卖南北货。那临终呢，他就告诉他儿子呢，他为什么会致富呢？他就是偷人家的秤砣啦，啊，当中去用那个藏那个水银，啊，那么秤出呢水银呢跑到头去，啊，人以为说哦这个很重，不知道呢那反而是轻。那么秤入呢要秤进来的呢，啊，水银呢在尾巴，啊，大家以为哦这个很轻，那不知道。反而那个是重，他就是这样啊，他得财富的，啊，那么临终就把这个托付给他儿子，就是你继续啊用下去啊，这个就是我们家生财之道。但他这个儿子呢，非常的贤能啊，心里听到呢就不敢说了，啊，心里很惊讶，啊，那么等到这个他父亲这个丧事做完毕呢，他就对天祷告啊，求天啊赦免他父亲的罪过。他就将这个秤毁掉了。那么这个秤烧毁呢，就看这个烧的烟当中呢，有东西呢往上升，好像一条青蛇。那么没有多久呢，他两个儿子都死了，他都觉得呢，这个天道怎么都不知道他在做好事呢？啊，这个因果颠倒啊！我父亲是偷人家的秤砣，我现在把它烧毁了。为什么还让他两个儿子就死了呢？所以连日昏倦啊，乃不欲生。当然，两个儿子死了，你看看，痛不欲生啊。那么有一天呢，就梦到金甲神来给他讲了啊，说你父亲呢，过去生呢，他做了微善，就是做了一点好事。他这一生呢，不是因为他偷那个秤砣富贵的，是过去生呢，他有做善事，

所以这一生他何该他得到富贵啊？但是呢，他这一生就不干好事啊，又造了恶业啊，去偷人家的秤砣。那么这个玉皇大帝呢，正以你父亲的现身呢，用心不公，不公平啊，偷人家的秤砣啊，所以派遣破耗恶星啊，就是专门来破败你家的败家子啊。败尔家啊，那么你这个家呢，家产呢，败了之后，那么就会有一把火把你家都烧光啊。那么这个败家子呢，一定会将来呢，会把他这个财产呢都挥霍掉啊。今因尔能盖覆之谦，故将恶星收回啊。因为你现在看到你呢，能够掩饰你父亲这个过恶。啊，你把这个秤毁掉，啊，所以玉皇大帝看到呢，啊，你做这个善事了，啊，所以将这个破耗恶星呢收回去啊，你那两个儿子是破耗恶星啊，将来会败你家的，啊，收回去了，啊，现在呢换一个两个贤子啊，光耳之后，啊，将你家这个光耀你家的门楣。啊，你应当要例行善事，啊，不可以再怨天尤人了。他醒过来之后呢，大悟为善义坚，啊，后来呢，果然生了两个儿子呢，都中了进士了。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跟大家学习到这里啊。那么下面呢，这个还有注解啊，我们下一次啊再跟大家一起来学习。谢谢大家收看。祝大家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请掀开经本，扩注卷下第六十五面，第六十五面，请看经文：圣人天中受圣妙乐，世人眷属。如有复力，以生人天，受圣妙乐者，即尘世功德转赠圣因，受无量乐。注解里面一开端就说了，以生善道，正以功勋，未脱苦轮，早生净土。给这一段经文的意思相似。这个是说明家亲眷属如果在世的时候行善修福，来生还可以得人身；如果善行福德这个力量很大，他可以升到天道享天福。那么眷属为他供养地藏菩萨形象，依照经典所教导的方法来修学，来超荐他，为他培福。那么他成这样的功德，这个经上讲的很清楚，世人眷属如有复力，依照这个方法修学修福啊。那么这种修学他得不到的好处呢，能得好处，将他的福报在增长在扩大。所以此地讲的尘世功德转赠圣因，圣因是佛法的机缘，他在受人天福报的时候有缘遇到佛法。那么当然这种情形呢，我们能够想象得到，

藏菩萨威神加持，使他能够接受佛法，信仰佛法，理解佛法了，依教修行，那他的得的果报啊，就殊胜的，说受无量乐。这个无量乐呢，是一个标准。什么时候才真正得无量乐呢？总归到净土法门呢，才真正得无量乐。而且在很短的时间就能够获得。这个古德常讲啊，当生成就的佛法不必等第二生啊。那么由此可知，这个法门确确实实如善导大师所说，他老人家告诉我们，九品往生总在于语言不同，我们从他这句话的意思也能够体会到，人死了以后会往哪一道去托生，也是与语言不同。你们想想对不对？我们在这一生当中，如果遇到一些物语啊，人事环境、物质环境都不好，心里面烦躁啊，常常起贪嗔痴慢，这不到三恶道去了啊？为什么到三恶道去呢？与语言不同。如果在这一生当中遇到善知识啊，家庭好，学校好，老师好，朋友好，你一定是行善的，心善行善的，那么你一定在三善道啊，可见的语言呢关系太重要啊。佛法里面讲语言，现在世间人讲机会啊，言辞虽然不同啊，意思没有两样，所以我们在古书里面读到啊，孟母三迁呢，有道理啊。啊，孟子的母亲呢，搬了三次家了。啊，诸位要晓得，现在搬家很平常啊，尤其是在外国，这游牧民族啊，常常搬家。中国古时候啊，很不容易搬家的，住在这一个地方啊，都多少代住在这里啊，叫老家了。啊，哪有常常搬家的？啊，孟子的母亲为什么要搬三次家呢？都是为了儿女，为了小孩啊，生活的环境啊，这个地方语言不好，赶紧要搬。啊，选择了这些邻居，啊，街坊啊，都是善人，都是好人，让小孩生活在这个环境当中。从小啊，他就有善良的学习啊，所以孟子能成为圣人，对立于母教啊，母亲照顾得好啊。那么现在我们看到许多家庭

为的儿女不顺心，儿女不听教诲，什么原因呢？他所接触一些朋友，他生活的环境不善嘛，这个因素很大。那我们想学佛，要在这一生当中要想成就，我们要选择一个学佛的好环境。这就是这些年来我们为什么常常念着建弥陀村，建念佛堂，无非是制造一个修行的好环境。西方极乐世界大家知道为什么成就那么快速，修学的环境好，十方诸佛刹土都不能跟西方世界相比。西方世界是诸上善人聚会一处，你说这个环境多好，古大德给我们解释上善，上善是指是指哪一种人物呢？等觉菩萨，十地菩萨很善了，还有上啊，所以把上善界定为等觉，由此可知，西方世界的菩萨都是等觉菩萨。你在这个环境里修学，你怎么会不成佛呢？这是十方诸佛刹土都不能够跟他相比的道理在此地。我们选择修学的环境，为什么选择极乐世界？为什么诸佛如来劝我们选择极乐世界？道理在此地。十方刹土修学的环境虽然好，哪里找那么多等觉菩萨在一起？找不到啊！所以声闻缘觉菩萨都有，而且修学还是渐次成就。依旧要从实信、实住、实行、实回向逐渐往上提升，而西方世界即使下下品往生，生到那个地方皆作阿惟越致菩萨，这个是阿弥陀佛在四十八愿里面所说的。这一句是弥陀本愿功德，他的愿都兑现了，所以他成佛了，生到西方世界就做阿惟越致菩萨，叫难信之法，谁肯相信？那么这是佛说的，佛不可能有妄语，佛说的话决定真实。

我们应当深信不疑。所以我们选择修学环境。那么这一句虽然没有明说，但是转正圣因受无量乐了的意思就含在里头。再看下面经文，世人更能三七日中一心斩离地藏形象，念起名字满于万别，当得菩萨现无边身，居告世人眷属生界。前面是说这个修行的期限呢，是一日到七日，不退初心，这是更进一步，更能三七日中。修行最重要关键的字眼在一心，这两个字很重要啊！如果是乱心杂心，效果就没有了，只能够得一点福报。所以经里面讲的这个一心一理一理一沾，这个字样很重要。此地比前面说的更明显，一心沾理地藏形象，念起名字满于万遍。此地这个万不是数字，是表圆满的意思。圆满是你这个三七日中二十一天呢，你尽力去念它。是在讲念呢，也不在念这个名字多少，要紧的是念的相应，这个重要。念的再多要不相应，那就是古人讲的喊破喉咙也枉然。所以最重要的是要相应，所以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要紧在这个地方，相应怎么叫相应？念地藏菩萨的时候，心是地藏菩萨的心。地藏菩萨是什么心？度脱法界一切苦难众生，这是地藏心啊。孝敬法界一切众生，这是地藏心。我们的心跟地藏菩萨的心相应的，行要相应，行是行为，真正现此身心为一切众生服务啊，为一切众生做得度的增上缘，这是行啊。随时随处尽心尽力的劝

感化一切众生，帮助一切众生明了十法界，特别是六道里面的状况。我们要讲给他听的，让他了解六道的状况。知道取舍，不但呢要讲给他听，还要做出样子给他看，帮助他觉悟。如果你只能讲，你做不到，别人听了不能相信，你要做到。那么大家看了就能够接受，能够相信，能够学习这心相印，心形相印呢，这叫念呢，叫一心成念。所以诸佛菩萨没有第二个念头，只有帮助众生，这是我们应当要学习的。一心真诚到了基础，古人所讲诚则灵，这个灵是什么？感应的。真诚到极处，感应就特别的明显了。所以你能感应到地藏菩萨现身，告诉你你的家亲眷属现在在什么地方，你不是很关心吗？为了关心家亲眷属在哪里，你才认真呢，一心修学这个法门呢，菩萨不辜负你，现身为你说法，那么一心注解里头也讲事业心跟理业心，你能够专心礼拜，礼拜地藏菩萨形象，专心念地藏菩萨圣号，这是事业心，也就是我们常讲的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这是事业心。下面说切如如虚空无边呢，还是理业心？这个意思就是说，与真如自性相应，就是理业心。或者说与一真相应，是理业心。这一真就是法界，一真就是真如啊，一真就是自性。心性广大如虚空啊，没有边际。入这个境界，这是超越十法界。十法界是有边际的，是有范围的，所以说超越十法界，这是理性。这个境界很难懂。
很不容易达到。佛在一般经上讲，我们比较容易体会啊，要念到烦恼断尽，烦恼障破了，所智障也破了，这是理性。烦恼障很广啊，见思烦恼，尘沙烦恼，尘沙无明是摄于所知障，见思是烦恼障，这个诸位都很清楚。我们有没有能力断掉呢？起心动念，还有人我是非，我们被烦恼缠缚啊，没有能力出障啊。可是诸佛菩萨、祖师大德都告诉我们，烦恼是虚妄的，不是真实的。既然是虚妄的，就决定可以断除。自信真心是本有的，既是本有，决定可以证得。如何能够消除烦恼，证得真如，都在一念之间。这一念之间呢，一定要当人自己做功夫，谁都帮不上忙。所以佛祖啊，他能够帮助我们，只是把这些事实真相说清楚、说明白，把他自己断烦恼啊，正如自信的那些经验啊方法提供给我们做参考，只能做到此地，其他的帮不上了。这个道理我们一定要懂啊，这跟你说真话了。真正帮助自己的还要靠自己，所谓是自己悟了，自己修啊，自己证啊，没有叫你靠别人啊。我们听佛菩萨、听祖师大德讲经说法，自己觉悟，觉悟之后啊，自己啊肯修啊，修什么？修正一切错误。从前我们对人、对事、对物，我们想错了，看错了，

啊，我们说错了，做错了，才叫造业。啊，错误就是造业。啊，感得六道三途的苦报，这是凡夫所谓的轮回心造轮回业。我们干的是这个。那么在这一生当中，我们语言殊胜，稀有难逢啊！真正明白了，才生起感恩之心，知恩报恩的。佛法对我们的恩德太大太大了，如果这一生遇不到，你怎么可能有机会呀、脱离轮回？你没有机会呀、决定呢还是造业。所以有这个缘分遇到了，醒悟过来了啊，悟过来之后啊，要真修啊，修什么呢？决定不造业了。不但恶业不造了，再跟诸位讲，善业也不造了。这一句话大家要听懂，如果说是这真的善业也不造了，那释迦牟尼佛讲经说法是不是善业？啊，度众生是不是好事呢？好事就不造了，那释迦牟尼佛就入般涅盘了，不必讲经说法了。佛菩萨依旧示现断我修善这些事啊，来给人看呐、他是善恶两边都不造了。啊，不造恶我们好懂，不造善是什么？他修一切善法，决定没有一个念头祈求善果，这就叫不造善了。绝不祈求善果。世间人呢，种善因要得善果。啊，他为什么修善呢？因为有善果。啊，他才肯修善呢。佛菩萨真正觉悟了啊，不求善果。啊，那个叫啊，不思恶，不思善。善恶两头都做断了，这个叫真修行人呢。你仔细去观察，他真得大自在了。唯有善恶两头做断，才得自在。还有一个祈求善果，他就不自在了。他的果报在人天，人天有善果，他出不了三界，出不了十法界，就是因为祈求果报这个念头没断。这个是我们一定要明了的。如果我们将人天善福的果报这个念头打断了，
你就决定出三界，你才能超越十法界。如果在日常生活当中，能这样用功夫的话，不但是决定往生，而且决定往生十报土啊，不会在同居土，也不会在方便土。你看多少人念佛求往生，希求着西方极乐世界，希求见阿弥陀佛，他有这个心，这个我们常常讲待业往生，生到西方极乐世界是生同居土方便土，但是西方的同居方便跟十方世界不一样，等于十报土，这个是不可思议的境界，所以这是诸佛所谓的难信之法。我们明白其中的道理跟事实真相，那一定要希求相应，这个怎样相应，你自己思维，你自己应该可以体会到，所以这一念相应呢，就一念佛了。所以在四相上要不要天天礼拜地藏菩萨呢？要，很有必要。要不要称念呢？要。我们专修净宗，每天礼拜阿弥陀佛，称念阿弥陀佛就好。如果我们敬仰地藏菩萨，可以请一尊地藏菩萨形象供在阿弥陀佛的旁边，我们称念阿弥陀佛，包括地藏菩萨在其中，我们礼拜阿弥陀佛也包括地藏菩萨在其中，这样容易达到一心的，不至于我念多少声阿弥陀佛，再去念多少声地藏菩萨，又去念多少声地观音菩萨，就分心了。所以西方三圣都供在一起，念一句阿弥陀佛，全都念到了。这样比较容易实行。那么这一段是讲的，思念的过去的家亲眷属，甚至从来没有见面，或者小时候见面，长大之后逐渐淡忘了，常常思念家亲眷属在哪里，用这种修学方法，菩萨会告诉你，在感应当中告诉你，你的家亲眷属现在生在哪一个哪一道，这个生界就是哪一道。再看下面这段经文，或于梦中，

菩萨现八神力，亲临世人，于诸世界建筑眷属。啊，那这个感应呢，很明显。那或者在梦中啊，你梦到菩萨，菩萨带着你啊去游历啊他方世界，你会呀、见到你过去的家亲眷属。这一段，这个注解我们念一念。上是显机显应，过于称理之际，现身告知其界。这是指前面一段，总结前面一段。显感显应，很明显。像前面的婆罗门女一样，非常明显。觉华定自在王佛了，虽然没有现形，但是有声音，告诉他。母亲在哪里？这是很明显的。眷属铭记铭印，故于梦中相告。这一段是讲的在梦中。这个梦中梦到佛菩萨来教导你很多，我们常常遇到，常常听说，显感显应比较少，敏感敏应的多。下面他举个例子。这桩事情既同善见律天人现梦啊，乃实梦也。这个梦不是你妄想变现的，一般凡夫做梦啊，都是意识里头的妄想现象。那么这个梦呢，真的是佛菩萨或者是善神感应的这个梦境那么这种梦境呢是可靠的后头他讲的这几句三句话好，然须了之，善恶凡圣之事无非是梦。那么这就是《金刚经》上佛告诉我们，一切有为法，皆是梦幻泡影我们现在这个世间，生活这个世间，你仔细去观察梦境。昨天已经过去了，昨天永远不会再来了。昨天的事情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梦境说今天又变成过去了。我们活一百年，天天在做梦啊。哪有一样是真的梦里头不要再造业了，你就算是觉悟了没有一样是真的，何必去计较呢？

为什么不在梦境当中做好事，多做一点善事，积功累德了。

知道念念都是在梦境，天天都是在梦境，我们才真正佩服释迦牟尼佛，佩服得五体投地，他讲的真相啊，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啊，是不是真的存在了？没有啊，刹那即。我昨天晚上在华严会上做总结，斗率天王这一段经文啊，归结到念佛诸位要细心去体会啊，这个里头的原理原则我们学佛的人一定要懂啊，一定要深解意趣啊。佛在华严上说的一切法，包括事出世间，包括虚空法界，唯心所现。那我们今天这个相，相从哪来？心现的。啊，心现相，我们在这个相里面，所有一切造作，那是识，唯识所变。识在造作，心现相啊！哎，告诉你，相。是妄想，实也是妄实，都不是真的啊。所以所现的相，以及所变的这个实，你看在佛法里面啊，都是属于有为法。有为法就是假的，就是梦幻泡影。能现象的那是真的，真如我也啊。我们在假象妄识一下觉悟了，能够与真如无为相应了，这就叫佛，就叫菩萨。相应并不邪相，并不邪实啊。那么把这个假相妄识来戒引一切众生，帮助一切众生觉悟，这是菩萨心的啊。菩萨言语，菩萨生活，菩萨起心动念，一切造作无非是觉悟众生啊。虽觉悟众生，一丝毫希求的念头都没有，只要有一个念头，希求的念头与自信就不相应。那我们今天劝人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是不是希求呢？是的啊。那与自信相不相应呢？不相应啊。虽不相应呢，但是走相应自信的这一条路，这一个方向，这一个目标，逐渐接近啊，明心见性。所以到极乐世界去干什么？去明心见性吧。啊，那个地方修学的环境好吗？

道理在此地。啊，所以这个叫做待业往生。啊，待业往生极乐世界最好了，最殊胜了。我们明了之后才不会怀疑在死心塌地修学这个法门，所以对于世出世间一切法都不希求了，都放下了，只求往生净土，只求见阿弥陀佛，这叫大义。这是我们凡夫在一生当中决定能成就的，肯定呢不会落空的，升到西方极乐世界了，再把这个习求啊写得干干净净，那就圆成佛道了。那么现在学佛的同学最难写的就是求愿之心呐，他所求的呢，所愿的呢，全是虚妄。他想求现前的富贵，想求现前的福德，实在讲啊。也能得到，那你就要懂得因果的道理。你想得善果，你一定要修善因，你的心行不善，你决定得不到善果。这个是求啊六道之内的福报啊，这个并非究竟的，但是绝大多数的人只看眼前，没有远大的眼光啊。只有真正觉悟的人，才真正发现脱离六道轮回，那个心是纯善的，希求往生，希求脱离六道轮回，念念还在造业，这个愿望你永远达不到。为什么呢？你的心愿跟你的所作所为是相悖的，你怎么能满你的愿望？要想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西方极乐是什么世界？这在经上我们看的太清楚了，太明白了。普贤菩萨的法界不是普通菩萨，换一句话说，普通菩萨行不能往生极乐世界，往生极乐世界要修普贤行，在无量寿经不是讲那么清楚吗？华严经也是讲得这么清楚，那么也许同学要问，我们看的很多老太婆老阿公，念了几年佛了，他真的往生了，那一点都不假，他临

中的时候告诉旁边的人，阿弥陀佛来接我，我跟他去了，这是真的，不是假的。那么我们要问问他有没有修普贤行呢？有啊，最后那一念是普贤行，那就决定得生。道理在此地。普贤行是什么呢？清净心跟平等心。清净心普了，平等心普了。你心不清净不平等，就有界限了，有界限就不平等。换一句话说，你还有分别，还有执着，就不是普贤行。我们布施供养，斩礼称名，这个都是修行的，大家平常做的。可是你有分别，你有执着，你这个不是普贤行。你算的是菩萨行，不是普贤菩萨行。普贤菩萨行里头没有分别，没有执着，立一切分别执着，我们一沾一礼是普贤行，布施供养也是普贤行，乃至于说我们穿衣吃饭都是普贤行，落在分别执着里面就不是普贤行。普贤行的它与法界相应，它没有界限的。所以我们一般讲这个功德最大了，不可思议。念念与虚空法界相应，这是属于理业心的。凡是往生的人，最后一念一定是没有一切分别执着，他走了。最后还一念还有分别执着，他就又退堕了。可是我们怎么能够保证自己最后一念没有分别执着呢？太难太难了。所以修行修正我们错误的思想见解行为，一定要在平常生活之中，妄想分别之处功夫得力了，自己才真正有把握往生啊。在日常生活当中，无论是物质生活、精神生活，有也好，没有也好，有也不分别不执着，没有也不分别也不执着，你就得自在了。没有想得到，有了又怕丢掉，患得患失，那你一天念十万声佛，一天磕十万个大头，你也未必能脱离六道轮回。什么原因呢？六道轮回是执着造成的，你还有这么严重的执着，你怎么能摆脱？设法界是分别造成的，只要有分别有执着，你就没有办法脱离六道跟设法界，
你所修的不是普贤行。普贤行简简单单告诉诸位同学，与一切法都不生分别执着心，无论你修什么法都是普贤行。刚才说过了，穿衣吃饭都是普贤行，这个重要啊！啊，果然一切不分别不执着了，你就转境界了。啊，你就不会被境界所转了。楞严经上给我们讲的50种阴谋，任何一种阴谋都不会贴你的身的。你要问为什么不贴你的身，因为你没有身。他贴个什么呢？你有身他才能贴得上啊，你没有身呐。啊，明明有这个身怎么没有身呢？有即是无。啊，你有这个身，你不执着这个身是身，就没有身了。啊，冤家债主为什么会找到你身呢？你执着这个东西是你的身，他就着了。你不执着他，他真的他看不见你，他找不到你。因为执着这个身是我，后他看到了，他找到你了，啊，他来报复了。啊，你不执着这个东西是身的话，他找不到你呀，没有啊。这个道理要懂啊！啊，什么样的妖魔鬼怪呀、啊，都沾不上你的边呢、啊？啊，那你在哪里呢？净虚空变法界是自己。啊，妖魔鬼怪也没有离开虚空法界呀、啊。那、啊、你包容他，他不能包容你呀、啊。不管他怎么作怪呀、啊，那只是很小很小一点毛病啊，像这个身体哪个地方痛痒，稍稍就好了，不会伤害的呀。你有分别执着，麻烦可就大了。啊，所以跟你说真话，人不会生病啊。病从哪里？妄想分别执着来的。人不会衰老啊，怎么老了？妄想分别执着老了啊。人也不会死啊，为什么会死呢？妄想分别执着你就死了、啊、离开妄想分别执着通通没有啊。啊、你在虚空法界与一切众生有缘、啊、经上讲的随类化身、啊、应机说法，你说多自在、啊、随类化身现象即是无相，无身即是有身，有无是一不是二啊。啊，说法帮助众生觉悟、啊、虽然尽心尽力在帮助他，也是若有若无。啊，你看佛在《金刚经》上所讲的，度无量无边众生，而十无众生得度者。

啊，所以你找佛的麻烦找不到啊，十无众生得度者，你要毁谤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说，他一生从来没有说过一句法呀。你要说佛说法叫谤佛，你怎么能批评他？他一句话没说，一个字没说。说即无说，无说而说。说跟无说是一不是二，你细细体会这个意思，他高明啊！我们有说，人家抓到你才回报你，你说错了，他没有说，他错在哪里呀？有说就有过，没说没过。诸位细细体会这个意思，他做而无做，无做而做。这个里面的有意思很深，怕诸位误会，我再做个简单的解释。有说为众生说，无说没有为自己说。有做为众生做，无做没有为自己做。我这个讲法呢，你就比较好懂。所以诸佛菩萨只有为众生、为社会、为人民，绝对没有为自己。你找他自己的麻烦，你绝对找不到。为什么？他没有自己。这个叫真正觉悟的人呐、知道自己生活在梦幻泡影之中，知道自己生活在刹那寂中，这真觉悟的，所以他才妄想分别执着统统都没有啊，他与事实真相相应的。在存在来说呢，它与刹那即相应。在现象上呢，它与梦幻泡影相应。一丝毫执着都没有。得失不关心的。做再多的好事没事啊，梦一场啊。看到许多人做卧室也没事啊，梦一场啊。这个里面所见到的呢，见到是众生的一切造作叫业。这个就是因果不空。万法皆空，因果不空。佛观察众生造的造业，为什么说因果不空？因果相续不空，因果转变不空。因会转变成果，果又转变成底下的因。因果循环，因果相续，看到这个东西，所以教人呢，你要种善因，你才能得善果，这是教什么？没有觉悟的人，帮助你在六道当中受三善道的果报。不要堕入三恶道，这是慈悲。我们世间人叫慈悲，佛有没有慈悲这个念头？没有啊。佛说：“哎，我很慈悲啊，大慈大悲。”他就变成众。

生了，他又着了相了，他又有了妄想分别执着了，这妄想分别执着也没有。啊，那么在我们这个时间，有讲经说法，佛告诉我们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也讲经说法，如果你真的到西方极乐世界了，你去听听阿弥陀佛给你讲什么经，说什么话。没有啊。说讲经说法是对我们反复讲的呀。西方极乐世界有没有讲经说法？没有。无说即是说，说即是无说。那是真说，你是真听的。经上讲的没错，六尘都说话。六尘是不是说了？不是，表法了。你见色闻声就开悟，越悟越深，越悟越广。没有人给你们啰嗦一句一句讲的，没有啊，哪有这么麻烦呢？那把西方极乐世界就看遍了。每一天供养十方诸佛，供养之中，你就悟入妙法。其实这个境界，华严已经显示的太明白了。今天展开华严的时候，无量的欢喜。你只要能看得懂他的意思，无量的欢喜。哪里要说，处处都是表法。表法就是说法。所以佛为什么不直截了当的给我们说法？要说这些鬼神的名字，说这些诸天的天王，直截了当说就是了。那些都是诸佛菩萨与会的，发生大事与会，为什么不说这一位等觉菩萨，那一位发云地的菩萨，为什么不这么说呢？这样一说就说死了。所以佛用这种杂神，用诸天天王表活的，叫你看到这一切万物，就晓得通通是华严境界。看到树，树神；看到水，水神。那不都是华严境界吗？华严境界在哪里啊？我们六根所接触全是的呀。看到一切众生都是发生大事，都是这些杂神众啊。看到这个社会各个阶层的领导人物，那都是些天王众啊。天王众、人王众啊，所以这个经就讲活了。原来大方广佛华严经就是讲的我们这个社会嘛，就是说的我们生活环境嘛。一尘一毛，一沙一地，无非是华严境界。你说人和生活在这，他怎么不快乐呢？他怎么不欢喜呢？周边环境都是诸佛如来，都是发生大事。你要会了此地就是啊，你要不会了，不会到极乐世界是吧？到那个地方去熏陶，会了净虚空变法界都是极乐世界，净虚空变法界都是华藏世界。
我们能起入这一层，你才真正感佛之恩呐、啊。才知道善导大师讲了个话，讲绝了，在语言不同，我们遇到的语言太殊胜了，无比的殊胜啊，真正是彭吉清所讲的无量劫来稀有难逢的一日，我们遇到了啊。你怎样才能够切入呢？你要真修明白之后放下了，身心世界一切放下，无求啊，无求自信就现前啊，本性就现前。有求，那一念求的心是自信的障碍啊。所以这是说明事实真相啊，确实梦幻泡影啊！我们天天在做梦，刹那刹那即真相虚啊！他这个幕后一句注解，幕后一句好，67页。第二行啊，从最后这一句看起啊，从当中看起，他叫故曰：如梦秦家，空明惑聚，回观世界，皆梦中事。为大觉朗然，称大梦觉耳啊。所以诸佛菩萨的境界是大觉朗然啊，从大梦当中啊醒悟过来了，这个是诸佛菩萨。好，请看底下一段经文：更能每日称菩萨名千遍，至于千日。这个是说修因啊，这个时间更长了。你看前面从一日到七日啊，然后讲三七日，这个时间长了。千日，这三年。三年不间断啊，足见他的恒心毅力啊。三年不间断，这就是每一天你有定课啊。定课虽然不多，但是一天都不缺。这就是经上讲的相续啊，符合净念相续这个要求啊。到时候一定要做功课，这个念菩萨名号一千声啊，所以这个时间并不是很长，要有恒心啊，三年不断。世人当得菩萨，遣所在土地归神，终身为护啊。菩萨派遣护法神保护你，实实在在讲，是因为你自己修持有功夫啊。这些鬼神对你敬仰

地藏菩萨欢喜，感得鬼神的护卫，那么这个就属于果报了，你得到啊鬼神的护卫，现世一时丰衣，无助疾苦，乃至横死不入其门，何况其身？我们看到这段经文，是我们现前生活环境所必要的。现在这个时间有灾难了，灾变太多，我们没有办法预料到啊，随时随地都可能遇到啊，我们怎样的处置？过去李炳老教我们，唯有一心念佛求生净土，所以在大灾难当中你还能够得到平安啊，你的一时不缺啊，要怎么修法呢？要修布施啊，不要怕，我通通都试完了，那我没得吃没得穿怎么办？你通通试完了，你没得吃没得穿了，佛菩萨会送吃的给你，送穿的给你，你要有这个信心。那到时候佛菩萨没送来怎么办呢？那自己业障太重啊，认真努力呀，一心念佛啊，绝不怨天，绝不尤人，感应大教啊，无助即苦，即是病啊，你不会有疾病，你不会受到苦难啊，横是灾祸啊，天灾人祸啊，不是预测得到的，这些事情你都不会遇到啊。那么这些灾变都不入其门呢，何况其身呢？不入其门，就是你居住这个环境不会发生这些事情。当然，你的身呢不会受到这些危害。所以想到这一点，现在这个念佛啊，念菩萨。很迫切啊，现在确确实实可以消业障，免除一切灾难啊，消灾免难，唯一修学的方法啊，念阿弥陀佛好，念观世音菩萨也好，念地藏王菩萨也好，要一心称念，记住，心行相应，那个感应呢，就殊胜，如果口念，心不相应，

还是做一些损人利己的事情，伤害众生的事情，伤害社会的事情，那你怎么样念也是枉然啊。为什么呢？不相应啊。这个经上一定要记住前面所讲的原则啊，这个每一天称念千遍至于千日，也不能离开这个原则，那就一心称念啊。这个一心里面决定没有夹杂，没有妄想，没有分别，没有执着，才叫一心啊。而且要知道把你念的这个念佛念菩萨名号这是一种课堂的作业啊，课堂里面的学习，学了之后呢要应用在生活上啊，才管用啊。不能说我在佛堂里面做这个一个小时半个小时的功课也行啊，做完之后了又去搞是非人我，又搞贪嗔痴慢，那个没用处啊。要把这个一心保持在你今天一天当中都不变啊，我对人对事对物都是诚心诚意啊，都是利益众生利益别人，这个叫真修行的啊，这个才叫真正会用功啊，他有感应道交啊，绝不是像贿赂佛菩萨呀，我天天你照你这个方法，就你保佑我升官，保佑我发财啊，那个是冤家腿，都希望他快一点死掉是这个你起这种念头就错了啊，这是不对的啊。所以一定修成清净心、平等心、慈悲心，处事待人接物，念佛，我的心向佛，愿向佛，形象佛，这个用在这一天生活当中啊。明天早上再念呢，怕明天忘掉了，明天再念一遍啊。天天这样做，做上三年，你已经做熟了啊，你一定会永远做下去了，所以才得善身永护啊，普佛菩萨护念。世人毕竟得菩萨摩顶受记这是得究竟圆满的果报啊。此地的菩萨是指地藏菩萨，一定得地藏菩萨摩顶给你受记那么你所修的这个因真实啊，你的果报当然殊胜啊。佛菩萨会教你怎样修因正果啊，这个是摩顶受记。再看下面一段啊，这是第四段，成度生正果。经文越往后面越殊胜，越到归这个结尾，显示的佛菩萨越慈悲。我们细心观察，看到菩萨苦口婆心的劝导我们。

次观世音菩萨，若未来世有善男子善女人，于发广大慈心，救度一切众生者，于修无上菩提者，于出离三界者。那么这是先把这个条件说出来啊，这是哪些人呢？这是很了不起的人，真正的菩萨啊，善男子善女人，这一个善字必然是具足敬业三福啊，这才是这个善的，不是普通的善呐！啊，世间的善人没有这么大的心量，二乘善人也没有这个心量，啊，所以这是大乘菩萨善。啊，他发广大慈心，啊，广大慈心这四个字。包含敬业三福十一句啊，下面具体说出来，救度一切众生，这个一切是尽虚空变法界啊，不是限定的某一个地区。你看他发这么大心，四弘誓愿里面，众生无边誓愿度啊。于修无上菩提，这四弘誓愿里面，佛道无上誓愿成。啊，于出离三界者，烦恼无尽誓愿断，你才能出得了三界。这是真正。觉悟了啊！所以这个注解里头注得好，此是大菩萨行，悉行般若波罗蜜，故能发起度人之心呐。然慈悲本具，悉着般人。故分彼此，今之同体，故发等性。啊，这几句话说得好啊！我们有没有发这个心？如果没有发这个心，要赶快发啊！非发这个心，在日常生活当中还是若有若无，这心不恳切，不真实啊！啊，所以在修学功夫不得了啊，在生活环境当中境界转不过来啊，都是没有真正发心啊，所以发心一定要真实啊，真实心。一定要住真实慧啊，此地讲习行般若波罗蜜啊，在无量寿经上叫住真实慧啊，你这个心才能发得起来啊，所以叫慈悲本具啊。

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都是我们自心本具的。你本来有的，你跟一切诸佛如来无二无别。现在你这个心为什么没有了呢？因为你住了人我。《金刚经》上讲的四相啊，你住了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啊，《金刚经》上讲你住了四相，实际上呢，就是你在境界上起了妄想分别之处，你错在这个地方啊！你有妄想分别之处，所以你分此分彼啊，分自分他了。你的慈悲心呢，不能现起啊！不但慈悲不能现起啊，真诚不能现起，清净平等正觉通通不能现起啊！本有的信德不起作用，起作用的是什么呢？烦恼啊，妄想烦恼起作用，你的日子怎么好过吗？啊，当然不好过嘛。如果你信的本具的智慧的能起作用，你的日子好过啊，你就过佛菩萨的生活啊！我们在讲习当中常说，你过的是高度智慧的生活啊！现在人讲的时候，高度艺术的生活啊，其实世间人讲那个艺术的生活有名无实啊，啊，正如同世间人讲真善美，啊，这个世间真善美是有名无实，唯有佛菩萨是真实的，他过的生活是真善美的生活，啊，所以一定要发这个心，啊，要发救度一切众生之心。舍己为人，啊，在佛法里面，我们供佛，啊，供佛有供灯，啊，灯就是表这个意思，燃烧自己，照耀别人。供灯取这个意思啊，古时候这个灯呢非常明显，用的是油灯，你看油逐渐逐渐干了啊，放出光明照别人了，蜡烛更明显了啊，所以看到灯你自己晓得牺牲自己成就别人啊，否则的话你供了个灯不就白供了，相表无分法身啊，戒定慧解脱，解脱之戒相表这个意思啊，供水，水表清净，表平等，所以这些工具都是叫你一看到你就要晓得我要怎么做法，提醒自己的啊，佛菩萨哪里需要这些东西 啊无非都是为度自己的，给自己做得度的增上语言而已，

0: 那么这个注解最后一句讲出离三界，我们把这句念一念。出离三界者，即原教初性之七性，见思先去，常别三界苦乐也。 这提醒我们，原教初性为的菩萨，三界八十八品见惑断了，初性为的菩萨，他断烦恼的功夫。 跟小乘出国相同，我们就知道，初性位入圣流啊，他入了圣人的境界了，他不是凡夫了。虽然这个初性位的菩萨没有出离三界，在三界里面呢，人天两道修行。 决定不堕三途，他得到保证了，不堕三途。为什么不堕三途呢？不造三途的恶业了。那个三途的因断掉了。换句话说，他不再为自己了。
1: 见惑里面，虽然讲八十八品，归纳起来不外乎五大类。第一个身见，也就是他不再执着这个身是我了。刚才讲的妖魔鬼怪已经贴不了他的身了。他知道身不是我。 我们一般方便的讲法，身是我所有的，像衣服一样，这衣服是我所有的，衣服不是我，舍掉很容易，舍掉旧的换一件新的，他的身不是我，身是我所有的，所以在十法界，舍身受身呢。 他很容易，他不执着，这个身不好了，换一个，就好像衣服不喜欢了再换一件，不一定呢，要等到穿旧穿破，随时可以换，这个就是讲的生死很自在，没有一丝毫的贪着。
0: 凡夫之人，他迷惑啊，他认为这是自己，所以很难舍，很不容易舍，贪念，不肯放下，像我们看到这个小孩，很小的小孩，哦，他对于他自己的穿着很贪爱。 要给他换一件衣服啊，又哭又跳，不肯换，就是这个样子一样。所以了解事实真相之后啊，舍身受身一点都不难。不惊不怖啊，那他那个身越换越好啊，越换越庄严。 如果说是贪念执着，不肯舍弃，往往呢，那越换越坏呀。人身失掉了，再换的身呢，是恶鬼畜生地狱。

这个都是贪嗔痴没放下。佛教我们修行，要在这些地方。

诚心断了不堕地狱，痴心断了不堕畜生。永远立三恶道啊。

再看下一段经文：是诸人等，见地藏形象及文明者，至心皈依。那么，这是讲他修行的方法。这一句经文的最重要的智性，归是回归，是回头；依是依靠。真心回头啊，依照地藏菩萨本愿经修行，这叫皈依地藏菩萨。你要不肯依照经去这个经教修行，那不叫皈依，你没有回头啊，你没有照做啊。依是要照做啊，经上教我们做的一定要做到，教我们不可以做的决定不能做啊。依教奉行呢，才算是皈依啊，真心诚意去做，那你就是至心皈依，这个功德大了啊，太大了啊，从心里头回头啊。那么下面再举四项：或以香花衣服宝贝饮食供养瞻礼，

夏花，所表的意思要清楚啊，相是界相，要持戒，要守法啊。花代表阴性。通常在大乘法里，花表六度啊，一表忍辱，

宝贝。世间人所珍爱，代表的是财物。饮食，养活生命所不能够缺少。以这些来供养瞻礼，在菩萨形象面前供养，这个是每一天课堂里面的作业。应用在生活上，那就是救度一切众生了。特别是对一切苦难的众生，我们怎样用香供养他呢？

教导他守法，教导他持戒，我们是用香供养众生的。啊，怎样用花供养他呢？教导他布施，啊，教他修善因呢，才能得善果啊。啊，教导他呢，处事待人接物要有耐心，要忍辱，就是布施供养。教导他学佛，啊，皈依三宝，接受佛法理论方法去修行，就是宝贝的供养啊。啊，他有苦难的时候，照顾他的物质生活环境是饮食供养，我们得要把课堂里面的作业落实到生活之中。这个才叫修行的。如果说只在寺院里面，或者只在你自己家庭里面，天天这样的供养佛菩萨、展礼称名，你就能救度一切众生吗？你就能证无上菩提吗？你就能出离三界吗？不能呐！啊，所以我们每天早晚扩诵啊，无论是在寺庙殿堂或者是你家里面的佛堂，你要晓得课堂作业。我讲过很多次，早课提醒自己，提醒之后你这一天要照做，要落实啊！你早晨那一支香就没有白点了，点这一支香，我自己这一天呢，处事待人接物要如法了。啊，如法就是持戒。啊，也要劝人守法、守规矩。啊，你这一支香没有白点的。啊，劝人家种善因，啊，断恶修善，这是供花了。啊，这个花没有白供啊。所以这些表法，都提醒自己，自己要做，要劝别人做。啊，晚课反省检点。我今天做的成绩如何？啊，我有没有做到？有没有认真去做？啊，做到自己满意不满意？如果自己觉得不够满意，要忏悔，要改过。明天做得比今天更好啊，这叫修行。你的早晚二课啊，成就真实功德。啊，不是形式啊。啊，现在人修行只有形式，没有实际。啊，所以他不能成就。啊，幕后世善男女等所愿速成，永无障碍。这个所愿就是前面讲的三愿，度众生的愿。

成佛道的人，脱离三界六道的人，都能成就。那么这是我们一定要记住的，要懂得的。今天时间到了，就讲到这里。

佛出观世音，有未来世，有善男子、善女人，欲求现在未来，百千万亿等愿，百千万亿等事，但当皈依瞻礼，供养赞叹地藏菩萨形象，如是所愿所求，悉皆成就。那么这个是第五段，用现在的话来说，有求必应，有愿必成，这个是世间人，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无论是中国或者是外国，可以说没有一个众生呢没有这样的需求，人人都有这个念求，几个人在一生当中能满自己的心愿啊？毕竟是求愿的人很多啊，真正满愿的人是非常非常的稀有。世间人有求，这个愿实现了，绝大多数还是他命中所有的啊，他求财，他命里确实有财啊，时节因缘成熟，他发财啊，命里面有地位，到时候因缘成熟，他也得到了高官啊，可见的都是命里有的。这个地方所讲的需求的，是你命里头没有的，命里没有啊，你求到，那才叫有求必应啊。命里有的不算啊，这是命里没有的。没有啊，要求得了是很难的，不容易啊。那么这是诸佛菩萨威神的加持，加持实在讲还是属于增上缘，真正主要的原因呢还是自己啊，对自己依照佛的教诲认真努力的修学啊，现前修啊，现前就得感应啊。那么这个不是叙事的，叙事的你命里没有，现前造的啊，所以这个里头的因果关系啊，我们要搞清楚搞明白，你就不会怀疑了，也不会呀去怪菩萨为什么保佑他不保佑我，可是啊，那他照做了，我没照做嘛，明白这个道理就行啊，真的是有求必应。那么前面所说这能求的人啊，所求的事啊，经上讲的很清楚，特别说的若未来世啊，这一段的每一节里面都是讲的未来世。那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呢，就包括在这个未来世里面，条件啊，这个人求愿的人的条件一定是善男子、善女人，那个善是关键的字样，如果不是

善男子、善女人，你依照这个方法求啊，未必得感应。啊，所以这个字是关键的字样。我过去讲《地藏经》，有听众啊，曾经问过我，啊，为什么他依照这个经典修学，也很恳切，啊，也很诚心，就是所求得不到。啊，所以他怀疑经上讲的不见得可靠，啊，来问我，我就点这一个字，我说这个字你有没有做到？啊，他也想明白了，因为这个经是大乘经，你依照这个方法去修行，你求的是小愿，啊，你有小善的就行了。你要是大愿的话，那你一定要有大善。啊，善的标准呢，在三福。啊，你想求人天的圣事，啊，就是殊胜的果报，人天当中殊胜的果报，你人天善要去做啊。啊，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你做到没有？如果你果然做到，啊，你是世间的善男子、善女人，求世间殊胜的福报啊，你能求得到。啊，你求出世间殊胜果报，你未必能求到。为什么呢？那个善还要加强。所以你希求二乘果报，那你一定受持三规，居住中介，不犯威仪。这三句话听起来好像很难懂，其实不容易，很不好懂。什么叫三规？现在很多人把这个看轻了，看得太简单太容易了，找个法师佛像面前呢，念几句偈，就以为是皈依了，哪有那么便宜事情呢？啊，皈依是真正回头啊，依是真实的依靠啊。啊，皈依佛是从迷惑颠倒回头，啊，真正依自性觉。皈依法是从邪知邪见，就是错误的思想、错误的见解回头，以正知正见。皈依僧是从一切染污回头，以清净心。这谈何容易啊！啊，这是出世间的善法了。三福第一条是世间善法。第二条是除世间善法，啊，那么由此可知，我们今天受的这个三规众戒，那古人讲的没错，有名无实，自己一定要清楚。啊，现在出家人受比丘戒，以比丘自居。藕益大师说了，这是妄语啊，你没有得比丘戒，你自己以为是比丘，这个过失很重。藕益大师告诉我们，中国从南宋以后啊，就没有比丘了，啊，比丘戒最低限度要五个比丘传戒，啊，当然最好是能有十个人，十个人找不到，要五个人的，五个真正比丘才能传比丘戒。那南宋之后，中国没有比丘了，可是戒还是照传。啊，我们自己心里一定要清楚，啊，这是名字。传授我，

没有实质。那为什么要这个形式呢？我们读诵啊这个戒经，避免别人毁谤。啊，戒经上说了，没有受过戒的人不可以看。啊，我们受这个形式的戒，去读戒经。啊，过去张家大师告诉我，你真正能够做到一条，明了一条，做到一条，你这条接受了，不再现实。啊，你就是在登坛受了戒了，你没有做到，你没有受。啊，所以我们自己一定要晓得自己的身份。啊，欧耶大师受了戒之后，啊，受了比丘戒之后，在佛菩萨面前退戒，他持沙弥戒，有沙弥戒，没有比丘，自己在佛菩萨面前可以发誓来求受。啊，菩萨戒也是如此，所以菩萨戒跟沙弥戒，啊，在家居士间是可以得到的。啊，因为那个不需要真实比丘。比丘比丘尼戒要真实比丘，没有真正比丘决定不得戒定。所以欧耶大师一生自称菩萨戒沙弥，这是祖师大德跟我们做了一个榜样。他老人家称沙弥，他的徒弟就不敢称沙弥。啊，陈实法师啊，啊，欧耶大师的著作，陈实法师把它整理、刻板、流传下来，这个功德很大了。没有陈实，欧耶大师的著作就没有人传下来了。他的弟子自称啊，菩萨戒优婆塞，啊，特加优婆塞，啊，优婆塞我们今天称居士，啊，你看陈实法师多谦虚，啊，我是出家的居士，啊，你们是在家居士。我是出家的居士，这个是名副其实的身份，正确的理念。啊，那么在晚近，弘一法师对于戒律很有研究，他老人家自己也自称出家优婆塞。是我们一定要懂啊，啊，要晓得自己的身份，不至于做错事情。啊，可是出家优婆塞能不能学菩萨呢？能学。啊，菩萨出家优婆塞嘛，啊，当然可以学菩萨。菩萨的身。一定要发菩提心，啊，发菩提心呢，就是真正发四弘誓愿，啊，你众生无边誓愿度，你还会伤害一个众生吗？你要帮助他都来不及了，你怎么可以伤害他呢？啊，如果我们对于任何一个众生不满意他，嫌弃他，啊，你嗔恨心对待他，你菩提心就没有了。啊，如果对于一个众生，你爱他，感情在其中，你菩提心也没有了。

提心是大慈大悲呀，清净平等觉啊，从清净平等觉里生的大慈悲心，这个是菩提心。那、你才能帮助一切众生。要帮助一切众生，先要成就自己的德行智慧。所以接着就要修断烦恼啊，断习气，烦恼无尽誓愿断啊，成就自己的学问智慧，这法门无量誓愿学啊，后面佛道无上誓愿成，后面三愿呢是完成第一愿的。你成佛干什么？你断烦恼为什么？你学法门为什么？成佛道为什么？为度一切众生，不为自己啊！如果说断烦恼为自己，学法门也为自己，小乘全叫菩萨。末法二智还没有断尽啊！当然比我们凡夫是淡薄太多啊，依旧不干净的啊！这个道理我们一定要懂，所以此地这个善是个关键的字眼，我们有没有做到善啊？我们是不是经典里面讲的善男子、善女人？得先把能求的人说出来了，底下讲所求的事啊，所求的事很广很多啊，你所求的没有一样不满愿啊。这个注解也注得好，我们在此念念，念念在内啊，你有愿的，有求的这个念头啊，这在内呀、四相居外呀、你所求的那个事在外面。若事出世间呢，则有百千万亿。你所求祈求的这些事太多太多了啊，数之不尽啊！或求现身过水啊，或者是求你这一生当中啊，你的愿望啊都能称心如意，这个水就是称心如意的意思。或期他事从行，或者希望来生啊，你所希求的不是这一生，来生的殊胜的果报。下面法师引《十轮经》云啊，《地藏十轮经》是慈善男子，随所在处，若诸有情。或为多闻，再举几个例子啊，希望在这一生当中啊，有很好的缘分呢，听闻佛法啊，或者是净信、净戒、净律，净律是禅定啊，神通般若解脱。妙色声香味触，利养名闻，功德华果啊，树林床敷摄者等事业，这举几个例子啊，事出世间这一般人想祈求的啊，你求愿的事情太多太多了。

教给我们求的方法。但当皈依瞻礼供养赞叹地藏菩萨形象，若是所愿所求悉皆成就。这段话实在就是《行愿品》里面儒教修行供养啊，法供养里面第一句，你只要真正能做到儒教修行供养，你所求的愿没有不满的啊，你都能够得到啊。所以这一句它的意思一定要了解得很清楚很透彻啊，皈依供养这四个字是最重要的啊，皈回头从我们一切错误一切过失真正回头，回头就是忏悔。我在初学佛的时候，张家大师教我啊，他告诉我，他说佛事门中有求必应，他这真的不是假的。当你有求的时候啊，不应，没有感应啊，这是什么原因呢？是你自己有业障。只要你把业障啊铲除，感应就现前啊。我向他老人家请教，怎样铲除？他给我说了四个字：后不再造。我明白了，真正善知识不讲假话，也不拐弯抹角说一大堆，简单扼要啊。在我们佛门忏悔很多仪规呀，不需要啊。你知道你错了，以后不再犯同样的错误，这叫真忏悔啊。我跟他老人家三年，他教导我的跟一般法师大德不一样啊，那是我们听了之后啊，合情合理合法，不能不佩服啊。所以我才了解自己，知道自己犯过失，那就是觉悟，那个知就是觉，你觉悟了，能把过失改过来，这是修行的，这忏悔。就佛家讲的这个修行，忏悔两个字，通通包括了，啊，就是不再犯同样的过失。儒家讲的不二过，跟佛法讲的没有两样啊。过失只可以有一次，不能有第二次啊。第一次是你无知嘛，第二次晓得了觉悟了，不可以再犯第二次啊。这个是回头啊，真回头了。回头之后，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行为，处事待人接物，以什么呢？以地藏菩萨本愿。

念经的教诲，这叫皈依呀！你皈依地藏菩萨，如果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违背这个经里面的教训，那你不是皈依啊，你没有依靠吗？没有依靠地藏菩萨教诲去做吗？那么你那种皈依是假的，有名无实，有名无实的皈依，给诸位说，不但没有利益了，还有过失。你没有皈依的时候你犯罪，戒罪的时候就一成罪，皈依之后明知故犯，你两成罪呀。这个道理并不难懂啊！我相信呢，中等根性的人都应该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所以是善人真正皈依感理是功课我们今天讲的早晚功课也就是说时时刻刻提醒自己早晚功课你要记这个瞻仰地藏菩萨的形象，礼拜地藏菩萨的形象，礼拜是恭敬的表达自己沉静之心呢，依教佛行我们依哪一个经论来修行？全部的经论我们没有能力熟读，一定要把经论里的重要的东西奏下来，要记住天天要读当然你有时间每一天把地藏菩萨本愿经念一遍很好，实在讲念一遍不行，为什么你记不住？还是把里面重要的一条一条摘录下来。像我们编的这个《净宗修学手册》我们从《无量寿经》摘录了60条。60条呢，条条都要做到。我们又从《宝积经》里面《发起菩萨殊胜制要经》里头也摘录了60条。这部经是世尊的专属。末法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出家人呢常常犯的毛病，我们自己都不知道，自己不知道自己做错，以为做得很对佛这么一说我们才恍然大悟，天天在造罪业，还以为自己修得不错将来落到三途还不知道怎么堕落的，那是多可怜多可怕的所以这一部经典很重要世尊对末法出家人开示

指责我们些毛病应当如何修改，不止这一部经啊。我们记录这个几条呢，这大病呢先要把大毛病改正过来，然后再改小毛病啊。大毛病改不过来，说在小毛病都改过来不容易，收不到效果啊。所以真正要以地藏本愿经修行的经典里面的教训呢，也要记录出几十条，摆在自己面前的时候，天天要照做。这叫供养啊，儒教修行供养啊，这是你自修啊。那你自己要依教奉行，你还要教化众生啊，它是大乘法啊。大乘菩萨之善，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乘，后面还有劝进行者啊。所以单单自己做还不行啊，还要劝化别人，赞叹地藏菩萨形象啊。那么这个形象给诸位说，就不是雕塑彩画的形象。你们想想，这是什么形象？

是地藏菩萨示现在人间的形象。他用什么心出世待人接物？他用什么样的态度接触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这叫形象。此地称赞，讲解地藏菩萨的功德。释迦牟尼佛为我们讲解地藏菩萨本愿经、地藏十轮经、观察善恶业报经，这是专门赞叹地藏菩萨形象。所以大家不要误会啊。造一个地藏菩萨像，这就是赞叹呢，你全搞错了。所以此地的赞叹，一个是要为人演说，还得要为人做好榜样。你修地藏法门，你像不像地藏菩萨？你的形象是不是地藏菩萨的形象？这个叫真赞叹啊。你能够这样做，地藏菩萨在末法时期代表世尊的弘法利生的戒引大众啊，你的所愿所求哪有不成就的道理呢？各位想想，你所愿所求的是你自信功德的现前，还是佛菩萨对你的加持呢？两者都有啊。自信功德是因呐，佛菩萨加持是缘呐。如果自己没有真修，佛菩萨

0: 那个语言记不上
1: 啊，
0: 想给你做增上缘没法子啊，办不到啊，必须自己有因，你有真因，佛菩萨给你做助缘，这个果啊就很顺利成就了。道理在这个地方啊，再看底下经文，佛云地藏菩萨具大慈悲，永永护我，世人于睡梦中即得菩萨摩顶受记。注解注得好啊，你看归众合法，第一句多重要，皈依供养合法了，求肯如心，故感大事梦中受记。这菩萨给你做增上缘了，你的皈依供养不如法，你什么样的需求你都得不到感应，所以说如理如法这个需求啊，一定能得成就。而且即使为自己也是为众生，如四弘誓愿所说，愿断烦恼，愿学法门，愿成佛道，为什么？为度众生啊。如果说是只为成就自己，而不是全心全力拥护众生，这个愿很难成就。为众生也为自己是不错，依旧有障碍，得有障碍。为众生不为自己，这个愿很顺利啊，很容易成就啊。为众生不为自己的愿也不能成就，那是什么原因？众生的业障很重，不是菩萨不帮助啊，众生业障太重啊，不听教诲他一定要受果报，从果报当中啊醒悟过来，那个时候佛菩萨就来教他了，那么由此可知，佛菩萨现不现身，佛菩萨说不说法，佛菩萨教不教众生，都是一片慈悲他不现身，不说法，不教众生，语言不成熟。那么这个语言是在众生自己这边的，不在佛菩萨那边的。 所以自己一定要存善心，要行善事，要发善愿，这样才能感得佛菩萨现身说法来帮助我们。如果我们的心不善，行不善，佛菩萨决定不会来的。我们明白这些道理了，就晓得为什么有人求佛菩萨就现身，有人天天求，求多少年佛菩萨影子都没见到，道理就在此地。实在讲啊，诸佛菩萨所说的一切经法，无非是说明宇宙人生的真相。因果转变相续这一些理事，事实真相转变的道理，转变些事实都在我们眼前。我们这个六根天天接触这些境界，那就像经上所说的，我们接触是迷而不觉，摆在面前没看出来，没听懂，诸佛菩萨怜悯我们呢，就在眼前的事项帮我们点醒了。诸位细细去观察，细细去思维，你看华严一切大小乘经论是不是如是的？我们果然明白了，那就像大经上所说的，诸佛如来为一切众生讲经说法，陈述岔述无间断说，这都是事实。我们再看那个陈光别老林长，现在也在身边，每一天听经，看这个录像带，每天看8个小时，卧房里面装了一个电视机，放这个袋子，现在正在听，看这个《金刚经》的讲起。万缘放下了，一心念佛，那么最近还有好几位居士，都是得了很严重的病，这一发心呢病就没有了，完全好了，再去检查已经很正常，真真不可思议。所以求地藏菩萨永远保护，我真做得到啊。只要你的善行不退，菩萨始终会保护你。如果你的心退掉了，菩萨就离开。

永远不退行，永远依教奉行。越做信心

神就拥护我，一定的道理。所以这些事情端在自己必修，那么这个求因的大乘菩萨求地藏菩萨大慈大悲呀，永远保佑。菩萨答应你，就会在梦中啊托梦给你，梦中梦到菩萨摩顶受记。这个注解里面讲的啊，幕后一句，若非性力坚固，安有如是瑞相？啊，这种稀有的瑞相啊，都靠你的性力清净坚固。我们多聊，应当要学习。再看下面第六段啊，法现身智慧，实在对我们的关系太大了。我们研经学教就是智慧不开啊，他教给我们呢开智慧的方法。佛此观世音菩萨，若未来世，你看都是讲我们现在啊，换一句话说，都是教我们自己，不是教别人的。善男子善女人啊，注意这个善字啊，就敬业三福要紧呐，三世诸佛敬业正因的。佛法从哪里学起的？三福是基础。如果在这上疏忽，没有认真希求，你一生都不会有成就。像盖房子一样，除非你盖小茅棚，可以。你要盖高楼大厦，决定盖不成。为什么呢？你没有做地基。三福是地基，是基础啊！你这个基础建得越坚固，你的楼才能盖得越高啊！你现在盖房子，盖几十层，盖一百多层，你说那个地基要建得住的多么坚固？三福是基础。成佛的基础啊，只有第一条是人天福报的基础，没有出六道六道里面的善因善果福报那你是肯定啊，你享受了因为你有这个基础可以说你不会堕三恶道生生世世享受人天福报如果你第二福也修得很认真很坚固你的果报在四圣法界这十法界里面的四圣法界声闻缘觉菩萨十法界里面的佛果你得这个佛报你再具足八乘菩萨福

你才能超越十法界，享受一真法界的福报。所以这个基础我们要不认真的修学，佛法里面所说殊胜功德利益，我们是得不到的。这个道理一定要懂，一定要明了。请看经文，科注卷下第七十面。这个第二段的经文，复次，观世音菩萨，若未来世善男子、善女人，于大乘经典深深珍重，发不思议心，于读于诵，纵欲明思，教师命属，玄德玄望，动经年月不能读诵，是善男子等有续业障，未得消除，故于大乘经典无读诵性。那么这是教我们求智慧，因为没有智慧想修学大乘，不但不能开悟，连这个经文呢都记不住。那么在我们现代，大概中年以上的人，学佛了，都有这个困难。年轻人学佛少数那真是时势的善根很深厚年轻时候就接触到了。我自己接触佛法是26岁，当时我已经知道太晚了。遇到佛法太迟好年龄好时光的时候没有这个缘分到自己能够懂事了能够觉悟了，年岁已经大了读诵已经相当困难了那么好在叙事还有一点善根，在这个世间还没有被迷惑遇到这些大乘经典确实非常喜欢很喜欢研究，很喜欢读诵，很喜欢能够深解意趣纵欲明思，这一句是很难实现的明思过来人有修有证这是明思到哪里去找
事出世间，古大德都常说，善知识可遇不可求啊。能够遇到续世的善根因缘啊，过去生中没有善根福德因缘，你怎么会遇到啊？善根福德不的，遇到了不相信不肯接受教诲啊，纵然接受也是阳奉阴违，所以他没有成就啊。方东美先生一生在台湾教学啊，当家大师李炳南老居士非常热心教人啊，几个人肯听话呢？几个人肯依教奉行呢？他天天在教啊，天天在劝，奈何学的人阳奉阴违啊。虽然如是啊，教的人并不灰心，这个是大慈大悲啊。你虽然不听，只要你肯来听，不做没关系，给你种善根啊，知道来生来世或者是来生后世啊，再遇到缘的话，你这个善根种子会起现行啊。明知道他做不到，只要他肯来听的话，都叫啊，一听了听懂了，现在能做到了，这一生得利啊。毕竟还是少数啊。李炳南在台中讲经说法38年，听他讲经说法的人，我最保守的估计也应当超过50万人。真的依教奉行往生净土的应当有500人。诸位想想，50万人当中啊，500人往生啊，其他的都种善根而已啊。所以他老人家常讲啊，10000人当中啊，难得有几个往生啊。啊，问题就是你听有没有听懂啊？有没有发心呢？认真去做啊！必须是能信、能解、能愿、能行，你才能得利啊。所以学佛头一个条件，就是要遇到好老师啊，这是我们一生修学成败关键之所在啊！啊，老师教我们啊，教事另说啊，经文里头没有说教念。没有说教体。

他用教士，这什么意思？我们要注意到这些文字，这些文字非常重要啊。士就是官呐，官是属于会。

啊，教人用功修行的纲领，叫你做官。

啊，叫你观察。叫你观照，观察是初步，初学的，从观察提升到观照，只要用个观，用个照，不用心意识。用心一时，观照就没有了。而实际实在讲呢，观照还是没有离开心意识。真正讲离开心意识，我们初学的人做不到。所以，对我们初学人来讲，观察、观照。依教奉行，把佛在经上讲的这些理论方法境界跟我们事实的生活做对比，在这个里面观察，事实真相跟佛讲的相应不相应，从哪里下手呢？先观察因果。你观察行善是不是得善果？观察作恶是不是得恶报？先从这个最初最明显的地方去观察，然后再观察入微也。渐渐切入到微细，你就生智慧了。所以他不用听，不用念。禅宗里面，从观照入门，功夫渐渐深了，照住，照住就是得定，再往上提升呢，就照见。你看《心经》里面讲，观世音菩萨的功夫。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时，照见五蕴皆空。昨天跟诸位讲的那个戒尾呀，就是照见五蕴皆空啊。知道我们眼前这个现实的状况，确确实实是梦幻泡影，是《般若经》上所说的，一切法无所有，不可得，那是照见的。这个境界

0: 越是发现。
1: 设法界里面
0: 还有能所
1: 啊，照见无蕴皆空，说能所没有了
0: 啊，那就是一真法界现前
1: 啊。所以老师这样教给我们，我们实在说是边听边忘啊，玄德玄妄，动静年月不能读诵啊，我们还是随顺烦恼，随顺习气，不能克服自己的烦恼习气所以在经教里面不能开悟啊，这是我们自己要认真反省检讨啊，你才发现自己的过失，才知道自己业障有多重啊，必须自己肯定自己业障重，然后你消业障的念头才发得起来业障，不消不行啊，不消还要搞六道轮回啊，诸位要知道，越搞轮回呀，我们这一生所学的就忘得干干净净啊。怎么晓得呢？我们前世曾经学过佛吗啊，这一世在没有接触佛法之前，不是忘得干干净净吗？就各因之谜呀、那么来生有的从头学起，来生有没有机会遇到名师呢？很难讲啊，决定不是说你生生世世都那么巧都能遇到，没那么好事啊。开经记上讲，百千万劫难遭遇，这个话是真的，所以这一生不能成就，一世人生绝对不是说你来生你会遇到啊，很可能你会隔几十生几百生乃至于多少劫才有这个机缘再遇到，这个就讲的退转了，这一退也时间太长了啊，这是我们一定要了解的，要明白的啊，然后才知道这个机缘呢稀有难逢，遇到之后啊，一定要牢牢地抓住，决定不能放松啊！怎么样辛苦也要熬过啊，也要在这一生当中成就啊，这才是个聪明人，才是真正觉悟的人，真正有智慧的人。那么佛说，实在讲，这一类的人很多，学佛里头大多数是这样的人啊。这些善男子的有虚业障，业障未消除啊。消除的方法，前面跟诸位讲过了，皈依供养。这个供养是依教修行供养，就消除了。

消除最有效果、最快速的方法是一心念佛。身心世界，事法佛法，通通放下。一心念佛，劝人念佛了，这个消业障的方法比什么都快啊！你能够得念佛三昧。念佛三昧就是禅定，你能够得理业心不乱，再教下讲大开圆觉，一生当中可以做到，业障极重的人也能做到。这不就是善导讲的吗？语言不同啊，业障再重的人都能做到 那么你得念佛三昧了，你智慧开了，你能不能弘法利生呢？不一定啊。为什么呢？要看法语言。你自己虽然开悟了，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了，你没有法语啊！你去讲啊，讲的虽然好，人家不听你的啊。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多半到极乐世界去了啊，就完成了。所以成就的人住不住这个世间不是自己事情啊，跟自己业报已经完全没有关系了。住世间不住世间都看法缘，有缘多住几年，没有缘立刻就往生。那么这个成就的人往生决定没有病苦啊，决定是自在往生啊。但是他的视线不见得相同啊，也有人视线生病，也有人视线的很苦。为什么呢？觉悟一切众生，让一切众生看到你提警觉性啊，那个视线没有病苦的啊，很自在的，令大众看到生羡慕心啊。菩萨做种种视线没有一定的啊，这个视线也不是他自己的意思，看众生的缘啊，应该做哪一种视线他就做哪一种视线啊。所谓是随类化身嘛，随机说法嘛，它哪有一定的啊？但是有个原则，无论哪一种视线，决定利益众生啊，决定有人看到，有人听到啊，会醒悟过来啊。所以消业障啊，重要。通常我们最常用的方法消业障啊，读经啊，读得相应消业障，念佛念得相应消业障啊，日常生活当中齐心动念呢，利益社会利益众生，这消业障啊，决定不要有一

念呢，利益自己。啊，各位要知道，利益自己是造业，是增长你的业障。啊，许许多多同修业障消不了。啊，众人做善事，啊，行善做慈善家，帮助别人，他有自己。所以他业障消不了啊，他要受些果报啊。我们今天很幸运的明白这个道理，了解事实真相啊，绝对没有自己啊，一切都是为众生啊，为社会，为佛法好形象，为佛法久住世间啊，我们能够长存此心，长修此行呢，业障消除的快速啊。啊，请看经文。如是之人，闻地藏菩萨名，见地藏菩萨相，具以本心恭敬称拜，更以香花衣服饮食一切玩具供养菩萨。以净水一盏，经一日一夜按菩萨请，然后合掌请佛，回首向南，临入口时至心郑重啊，佛水即彼身，五心九肉，邪淫妄语及诸杀害，一切日或三七日。这一段呢，是教我们修行的方法啊，修开智慧的方法。我们遇到好老师，遇到好同学，遇到好的修学环境，智慧不开啊，那是空过啊，非常可惜啊。智慧怎么开呢？这个地方世尊教导我们的方法好了啊。那么这个人啊，祈求开智慧的这个人，

闻地藏菩萨名，见地藏菩萨像，闻名见相。这个地方的闻见，我们要记住，这菩萨的三会，闻思修，一二三，三二一。才能够相应。那么最初这个语言是听到地藏菩萨的名号，当然听这个名号，你一定要了解名号表法的意思。你要不懂表法的意思，你就不要问了。地是心地，藏就是智慧。我们真心本性里头本有的般若智慧，本有的这是地藏菩萨名号里头含的深意。见地藏菩萨像，或是见到雕塑的像，或是见到彩画的像，见到像啊，就要想到地藏菩萨的行矣。他示现在我们人间所作所为，他的所作所为就是实践这部经里面所讲的一切话了。释迦牟尼佛对他的赞叹，他统统做到啊！他要不做到，佛怎么赞叹他？所以我们闻名见相的，知道自性本具的智慧等等，必须如地藏菩萨的行矣，才能把我们心地宝藏开发出来。那我们就有智慧了，业障就消除了。如果不能效法地藏菩萨的形象，我们的业障消不了啊。这个是真正的道理。那么此地家在菩萨面前形象在求忏悔呀，具以本心，本心是真心，诚心诚意求忏悔。注解里头注的不多，但是意思很深。闻名见相，成本本心者，以地藏之名从智慧而生，而大势至相由功德而立，就一定要懂他表法的意思。故称名共相，皆法慧现的。
原许恭敬呢，是能感动。一尘能动物，这个动是感动啊，无是指一切有情众生啊，包括诸佛菩萨，你能够感动啊。不成未有能动者也啊，你心地不成，你就不能感动了啊，特别是对佛菩萨啊，对一切这个善人善神啊，善的要有真诚感动啊。你要是不成，不成也有感呢，哪些感呢？妖魔鬼怪啊，妖魔鬼怪不成啊，这个心呢都是邪曲啊，所以你一煞心感什么？感罗刹了。成慧心感修罗啊，啊，悭贪心感过鬼呀、啊，你就跟这些东西去感应啊，你要跟诸佛菩萨感应，跟天地。

以善神感应，真诚心，这一点很重要啊！至心忏悔之后，还得修供养啊。这个供养是表自己的敬意啊。我们跟人见面要送一点礼物。表示我们对他致敬啊，没有预备礼物，这身边看看有什么东西可以送人做纪念结缘的。也要做啊。那么我昨天跟李居士来找我，我们就看洪老居士，我带一串念珠给他见面啊。可是以后又想去，又提议去看林长啊，陈光别老居士，我们预先没有准备礼物啊。我自己带着一串念珠也送给他，表示敬意。所以在佛菩萨面前，我们表示自己的敬意，要修供养法了，更以香花衣服，饮食一切万具啊。供养菩萨，过去有人读《地藏经》，读到这个香花衣服饮食供养，他还没什么问题。这叫玩具供养菩萨，这是什么意思啊？这注解的这个注得很清楚，表游戏神通。所以玩具能不能供佛？能供佛啊，表游戏神通，表这个意思啊。所以主要呢是借这个仪式表自己的诚意啊。他这个地方讲的表法好啊，严谨易赅，家务讲义，祭祀显心啊，佛菩萨面前供养啊，是这个意思啊。香取清远前头像是清香远闻呐，花表圆满悦色，没有一个人不欢喜花啊。花代表欢喜啊，那么完全是从这个相状上来说啊。衣服见吉人不舍啊，就衣表忍辱啊。饮食显慧命长存啊，表这个意思啊。玩具长游戏神通啊，这是举几个例子啊。前面我们曾经讲过，香表信，表戒定，表无分法身啊，都有清香远闻之意啊。花表六度啊，所以这个佛菩萨面前供饮食啊，佛菩萨不需要饮食。

供饮食的意思啊，是行慧命长存啊，因为我们的饮食啊，生命才能够存在啊，以饮食啊来维持生命啊，此地是表慧命。那么这是智心忏悔啊，修沉静的仪轨。那么再以净水一盏啊，就供在佛菩萨的面前啊，供多久呢？一日一夜啊，然后合掌请佛啊，供一天一夜的，你把这个水喝下去，回首向南，地藏菩萨住在南方啊，临入口时至心郑重这个意思，注解里面都说得很清楚啊，净水是戒云发挥啊，供这一杯净水一定要晓得，心要像水一样清净，要像水一样平等，清净平等心就发挥嘛。你把这一杯供水不要倒掉啊，你要喝下去 啊，所以供水最好供什么？开过的水啊，供凉开水，哎，你可以喝吗？哎，你供的水的时候是可以喝的。表示啊，我接受，我认真要学习，表这个意思啊，而不是每天佛前面那个水换一换都大掉了啊。那么这些呢，都在日常生活当中看你的用心啊，在这四项上就看你用的是什么心。这个心呢，就是智心郑重啊，他真的说出来啊，注解里的好啊啊，智者要水呀，落水呀，仁者落山呢，智者落水。那水有洗净污染的这个功能啊，用这个来表示啊，我们贪嗔痴是污染的啊。《无量寿经》上教我们习心易心。用什么方法来洗心呢？净水呀，啊，就是清净平等的水呀，来洗我们的心啊，啊，改变我们以前错误的行为，叫意心。啊，注解里面有说，啊，以净来治浊，以正来治邪，重邪断绝，治水为正，表这个意思的啊。所以你要懂得表法，不是说你天天喝了这个水就开智慧了，哎，你试试看。

你和尚三个月看看开不开智慧，还是不开智慧呀、啊？因为你外面是相啊，你是表象啊，表里要一如，你就开智慧了。啊，你天天供水，天天喝这个水，啊，没见到的时候，清净心、平等心，啊，一定要把你那个心的不平，洗成平静，啊，心里面的污染洗成清净，你智慧才开啊，啊，表里一如。才能起得了作用。啊，每一天喝水，还是贪嗔痴慢，还是自私自利。啊，这个智慧怎么能开呢？啊，你的业障怎么能消除得了呢？啊，一定要懂表法的意思。啊，那么懂得表法意思，我不喝这个水行不行呢？当然行。啊，不是不行。为什么要喝水？真痛。啊，这个在四相上表示出你的诚敬，取这个意思。那么修这个法的时候，要慎五心酒肉邪淫妄语嫉妒杀害，换句话说，一定要修十善业。啊，不但要修十善业了，还要断五心。各位要知道，五心是蔬菜一类的。荤菜啊，你看荤是草头啊，啊，吃肉不是叫吃荤的，那就搞错了，肉是心，叫荤心，啊，荤还是蔬菜类的，啊，心才是肉食肉类的，啊，现在有很多人把吃肉叫吃荤，错了。五荤是指素菜里面，它这个里头也注解里也有啊，葱、韭菜、蒜，它只讲三样啊，五心是五样啊，荤心啊，此地讲荤心，这个心，我们讲荤心是肉旁啊。一个心修的心，啊，那个是肉食。此地讲这个荤心呢，都是属于素菜，啊，那是什么呢？荤是有气味啊，臭的气味；心是指辣，啊，那心而非荤可以吃的，啊，那么这个五荤菜呀，我们学佛的同学都知道，啊，葱、蒜，啊，韭菜、浇头，啊，浇头小蒜，但经常有一种新区啊，是从前中国没有的，啊，那么现在我们晓得，就是洋蒜、洋葱，啊，洋葱在中国过去没有，啊，那么这个五种性质都相同，啊，《楞严经》里面讲的很清楚。这个东西不能吃，啊，严格的修十善法、十善业、十善业，一期和三期日，啊，这是修行的方法，教给你了。那么说一气和三气，

乐期求证，希望在这个日程之内呀，能够得到感应。如果业障很重的话，三七日还不行。我们曾经见到，一般讲三个月会见到效果，六个月呢，效果就很显著了，就非常明显，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年岁大的人呢，也能恢复记性。读过的东西啊，也能够很久不忘。通常讲，三四天、一个星期啊，不会忘掉。时间长了，再不读，当然又忘掉了。读过一遍东西啊，一个星期之内还能记得。可以做到这个功效啊。这个幕后啊，有几句话，这个七十四面，这个第二行的注解，幕后一句，但除狐疑不信及不至诚者，你对这个修法有怀疑，不能够啊以真诚心去修，那这个感应就很难达到了。如果你深信不疑，真诚恭敬心去修，一定有感应。这底下一段，这果报现前，是善男子、善女人，于睡梦中具见地藏菩萨现无边身，于世人处受灌顶水，其人梦觉几乎聪明，应是经典，业力耳根即当永记，更不忘是一句一句。那么这是你所求的成就了，念谁了？你们现在有人求而不得感应的，都是精神不足。精是专呐，专一；诚是诚敬呐。还有一些人读了这个经呢，没有能够圆解。这个心量很自小，只是在佛菩萨面前诚心诚意了求，处事待人接物就不诚实了，能不能求到？求不到。诸位要晓得，一诚一切诚，他是信德嘛，这样才能消业障啊！在佛菩萨形象面前露一点诚心，真诚心，离开佛菩萨形象，跟大众接触之下，你的恶念又起来了啊！烦恼习气又现前了，没有用处啊！这个一定要懂。

佛菩萨是教我们这个方法，你在这个佛菩萨面前修叫课堂作业，你学了之后要有用处。

们记住，日常生活当中样样事情你都聪明啊，你都能开解，你都能够记住啊，这个效果才真的成就了。你要不懂这个道理，不了解这个事实，你依照这个方法求，得不到果报啊，得不到果报啊，你的信心就丧失了。哎呀，佛在经上讲的不可靠啊，我照这个修啊，修了好久啊，没有感应啊。他不知道他自己所修理论方法都错误了啊，不是没有效果，真有效果啊。所以如理如法的修学非常重要啊。那么这一段青莲法师住得很长啊，但是不难懂啊。这个要紧要注意的我已经给诸位说过了，今天呢时间到了就讲到这里。

请掀开经本，科注卷下第76名。

先看经文。复次，观世音菩萨，若未来世有诸人等，衣食不足，求者拐月，或多病疾，或多凶衰，家者不安，眷属分散，或诸横刺多来无声，睡梦之间多有惊怖。如是等人闻地藏名，见地藏行，至心恭敬，念满万遍，是诸不如意事渐渐消灭，即得安乐，一时丰仪，乃至于睡梦中悉皆安乐。到这个地方是一段，这一段呢是讲转恶业道，如果对于佛法能有相当的契入，佛讲的话我们就能相信。道理在哪里？原理是在境随心转啊，是心能转境界，不是境界转心啊，还是这一个原则。如果我们真正能做到心转境界，哪有不如愿的事情啊？我们看经文，复次观世音菩萨，这再叫这观世音菩萨，就是另外一个段落的开始。若未来世，我们在这篇经里面所看到的佛都是对末法众生所说的，这个救度苦难之事不但是付诸给地藏菩萨，观世音菩萨也有份啊。有诸人等呢，衣食不足，求者拐月。在现代这个世界，灾难频繁，这些事可以说是天天都能够见到。什么原因造成的，我们要知道这个是无始劫来积习恶业之所感召的。可是这个说法虽然是真实，现在世界人不能接受啊，他不能相信的啊。在古时候，由于世代相传的教诲，能接受的人还有，现在将古德的教诲啊完全舍弃掉了，啊，以现代人自己的创意、自己的想法做法，以为是正确的，
反而认为呀、啊，古圣先贤的教诲呀、啊，那是过去了，不适合时代啊，应当完全舍弃。那么他的新的这些思潮、新的想法、新的做法，结果如何呢？这是值得我们深深去思考的。现在人不相信六道轮回，不相信因果报应啊，可是这些报应的事实摆在面前，

不能不受啊，他还是要受啊。衣食不足，这是世间最痛苦的事了。这一次我们发起在东北赈灾啊，现在已经进入冬季了，北方天气很冷，尤其是今年啊，我听说台湾有一个旅行团，也是我们佛教同修们组织的，到大陆去观光旅游，走到上海就觉得太冷了，受不了了，就回去了。啊，北方的天气比上海要冷多少倍呀？啊，这些人都受不了了。那居住在东北的这些同胞，他们怎么办？啊，我们送了10万套寒衣。啊，那边有电话告诉我，啊，现在已经分发出去有10000多套。啊，我是叫他们一面做。很快就送啊，不要等通通做好再送，做多少立刻就送多少啊。那么他们得到的人都很欢喜啊，我们做的是全新的啊，不是买旧衣服啊，去赈济啊。但是送到灾区这些同修们回来之后都痛哭流涕啊，什么原因呢？看到灾民太苦了，现在没得吃啊，在饥饿的边缘，这怎么办啊？衣服有了，没有粮食啊！我问问，粮食能不能买得到？可以买得到。现在中国北方的粮食禁止出口啊，可以内销，而且价格也不贵啊。他告诉我，现在这个灾区是以这个包谷米啊为这个主食了，现在的价格一斤只有4毛钱。人民币4毛钱，那么旧历年快到了啊，我们还送一些面粉，我叫它救灾要紧啊。他们跟我商量，能不能把棉衣减少一些卖粮食？我告诉他，棉衣还照做。啊，加紧照做，粮食照买啊，不做的钱我们想办法啊，救灾要紧啊。灾难的根源我们知道啊，我们了解，但是说出去人家不相信的，人家不能接受啊。所以读这一段经文，以为念念地藏菩萨名号就得度了，就得救了，哪有这个事情？谁相信啊？我们今天发心来救灾，这是治标，我不是治本的。佛在此地这个教训，这是治本的根本的救济。

前面这一段，这是讲的灾难啊，这些灾难就在我们现前，我们亲眼所见，亲耳所闻啊，疾病凶衰啊，家宅不安，眷属分散啊，灾区有不少人。难到他方啊！啊，横尸是意外的灾害啊，睡梦之间都有惊怖，这是我们能够想象得到的呀。青莲法师。在这个注解里面也说得很清楚很明白，啊，他在这个里头说的，他说这些灾难是由于叙事的惊叹呐，只有精神之祸患啊，在这个注解倒数啊第四行啊末后一句说，此有徐氏之艰叹，只有精神之祸患啊。所以佛告诉我们，我们在六道这一生能够得人身啊，得人身这叫影业过去生中曾经修过无界十善啊，因为这个因缘引导我们到人道来投生得人身。可是虽得人身，每一个人呢富贵贫贱不相同啊，这一生所遇到的祸福不一样，这是什么原因呢？这叫满业。法相唯识里面讲得很清楚很详细啊，满业是过去生中啊所造的善业跟恶业，许是造作善业，你这一生的福报衣食丰足，所求如愿啊。如果叙事造作的是恶业啊，你就会感受啊这衣食不足啊，愿求不遂，遭遇这些艰难困苦。可是这个事情虚实造的啊，现在后悔也来不及了。如果不是佛陀教导我们，我们怎么知道这些事情的业因果报呢？

明了业因果报，于是产生怨天尤人，认为老天爷不公平。这些世间人对不起我，起怨恨心了，又造恶业。恶业怎么能改变这苦报呢？这个不可能的。所以世尊在此地教我们，如是人等，这些遭遇灾难的人呢，应当要觉悟。闻地藏名，见地藏行，我们在这个经里面讲的很多。地藏是表什么？表孝敬的。听到地藏菩萨名号，见到地藏菩萨形象，就要升起孝亲尊师的心。这个就能够转业报，改心理就转业报啊。孝敬是一切善法的根源。佛家讲的三善根，无贪无嗔无痴，还是以孝敬为基础啊。所以观无量寿佛经，佛教给我们修学，第一句就是说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这个四句就是地藏菩萨本愿经里头所教的这一部经典，实在讲就是讲这四句话。我们听到地藏菩萨名号，见到地藏菩萨形象，佛陀的教诲在我们心中油然而生，念头转了，这个境界就能渐渐转了，这个要紧的。大家遇到灾难，我们全心全力来救助这一世人啊，可是世人对我们这个做法生起感激之心，对佛陀的教诲把它淡忘了。我们这个救助一时算不了什么啊，佛陀的教诲呀是根本的，永远解决。你说这个恩德多大呢？几个人能体会到，几个人知道这个恩德呢？

得失在灾区。我们也响应灾区同胞们的呼唤，告诉我们许多学校在这次洪水里面被冲毁了，我们要发起建十个中学二十个小学，使学生们能够恢复上课。我们建的中学都叫慈光，他们答应我们给学校命名。我们饮水思源，自己能够明白这个道理，这老师的教诲呀，我们念念不忘老师的恩德，那么我老师一生的事业是在慈光图书馆，他办了一个图书馆，这个名字叫慈光。我们今天在大陆上建学校用慈光纪念李老师，小学的名称我们用笑脸，这是发扬地藏菩萨的本愿的。地藏菩萨表孝道，地藏菩萨本愿经是佛家的孝经，佛法是从这个地方建立的。小学教育是教育的根基，在中国古时候，孝廉是对于秀才的称呼，这个意思很深的，希望从小培养他孝心，培养他廉洁。廉洁是不贪的，不贪是三善根的，人能做到不贪，自然就连带有不嗔不痴，贪不到才成慧嘛，贪得他怎么会有成慧心？所以中国这个廉洁的意思就含着有佛法的三善根，我们用这个意思来给小学命名，我们希望有能力的同学们大家来赞助，这是第一批，我们建十个中学二十个小学，第一批建在北方，我们修学这几十年来得力于韩馆长的扶持，是大连人，所以这三十所学校建在北方也是报答他护法之恩。佛教导我们知恩报恩，
我们希望将这个精神发扬光大，不但将来能够帮助中国各国地区，我们也要帮助全世界一些苦难的人民。我们的能力很有限，只要有真诚心啊去做，必定能得佛菩萨的帮助啊！人的力量做不到，佛菩萨有这个力量啊！这个正是李牧云居士常讲的：我们没有福报，阿弥陀佛有福报；我们没有能力啊，阿弥陀佛有能力啊！我们以真诚心。清净心、大慈悲心来修学，自然能得感应。那么在这一段教导我们修学最重要的一句话，就是至心恭敬。青年法师注解，这个注得好，我把他这个注解念念啊，至心恭敬，说彻到云底也，可见的这四个字含义的深广啊，彻到云底啊，云底是什么呢？是真心，是自信啊。佛在《华严经》上告诉我们，虚空法界，一真庄严，唯心所现啊！所以心是虚空法界一切万法的根源啊！至心恭敬呢，就达到这个根源。至心是真诚到基础啊！啊，为什么要用这一句？这一句是能感啊，这感应道教啊，消除一切灾难，这是所应的。我们能感呢、啊、就有因，我们说佛菩萨有因啊，佛菩萨有什么能力来因？还是称心的感应，这才如理啊，在理上才讲得通啊。这个理论我们听了之后依旧还是会疑惑，不太容易接受。那么下面跟我们说怎样才能做到至心。闻名不惑于名，见相不着于相，明其真实终极，方悦之心。这几句话好啊，

们由此可知，世间一般人遇到灾难，纵然读到这个经，闻地藏菩萨名，见地藏菩萨相，啊，苦苦的哀求佛菩萨保佑他，也未必能济世。未必能真的有效果啊！什么道理呢？没有做到止心的啊！闻名惑于名，见相着于相，这把感应的道阻塞了。所以苦难的境界依旧转不过来。可是人要做到这一点，实在讲，用现在的话来说，得相当的修养啊。在佛法的术语是，那不是凡夫啊。啊，为什么呢？智慧开了，唯有真实智慧才闻名不惑于名啊！不但是佛菩萨的名号你不迷惑，世间所有一切的名相你都不会迷惑。一个名不迷，一切名都不迷；一个相不着，一切相都不着。诸位知道，要到这个境界，那个业就消了，境就转了。啊，几个人能做到？所以许多人读这个经啊，觉得经不灵，觉得地藏菩萨经讲的是不错，但是事实上不管用啊。见不到效果啊。道理在此地。啊，不是佛说的没有效果，是我们没有懂得佛的意思。那么经过祖师大德这一解释，我们明白了一些，是不是真的透彻的明白呢？还有问题。所以下面才叫你念满万遍了。念满万遍是什么意思呢？多次的熏修，希望你能够悟入这个境界。给你讲一遍两遍有什么用处？你还是迷，还是惑。所以经要常常读，要常常讲，这最好啊，还常常讲。啊，讲比读的效果还殊胜。啊，我自己是个凡夫。是个中等根性的人呢，不是上根立智。今天能在佛法得这么一点利益，没有别的。

就是靠天天在讲经，每讲一遍，我对自己来讲是熏修一遍。我讲了40年了，40年天天不断地在熏修啊，才有这么一点效果啊。所以我感觉的讲比读效果还要殊胜啊，深深体会到教学相长啊，明了菩萨为什么那么样热心的去教化众生，原来是为了利益自己啊！你没有一个热忱教化众生呢，换一句话是，你就没有办法自立啊！自立决定是建立在利他的身上。不但解门如是，行政亦复如是。我们看到有人家有苦难，不能全心全力地帮助别人，我们自己的这个灾难呢，也转不过来。那么换句话说，你热心帮助别人呢，就是帮助自己，你自己的灾难消除了啊。所以真正消灾免难呢，是热心全心全力帮助人啊。你不肯真正去做，你解悟的再圆满，你的灾难还是免不了啊。这个道理啊，你们仔细去想想啊。所以至心恭敬念满万遍的这个意思很深很广啊。佛所说的话了，真实不虚啊。下面这是讲的果报啊，事诸不如意事。这个不如意事就是像上面所举的例子啊，一时不足，诉求不能如愿啊，疾病凶衰啊，不满眷属分离啊，这些等等不如意思啊，渐渐就消灭了啊。佛用渐渐呢，这句话的意思很深长啊，看你自己用心的程度啊，看你自己熏修时间的长短。这个灾难有很短时间就消除，有很长时间才能消除，这完全看我们自己了。自己如果能够动悟，如果能够勇猛精进的修学，那么在短时间之内就能看到效果。

这个灾难呢就消除了，积德难入啊，一时风移啊，风是风足，移是增加啊，不但自己足用了，还可以有多余的帮助别人啊，乃至于睡梦中啊习得安乐，那个梦中一些噩梦啊也就没有了啊，这身心安稳啊，转祸为福啊。所以他这个课题里头讲的修善消灭安乐。

这个字对现代人来讲呢，还得加几个字才行，否则的话修善把安乐消灭掉了啊，这个就产生误会了。修善消灭诸不如意事啊，即得安乐啊，这个意思就很圆满了，大家了就不至于误会了啊。所以这一段这个警训呢，对我们现在人来说迫切的需求啊，我们一定要很认真努力啊去做啊。我们今天看到别人有灾难，说不定啊明天我们自己就遇到灾难啊。我们自己不能关心别人，到我们自己有灾难的时候，谁关心我们呢？我们不肯帮助别人，我们自己有灾难的时候，谁来帮助我们？要懂得因缘果报，丝毫不爽。我们希望自己有难的时候，有人来帮助我们，来安慰我们。我们看到别人有难，就要去安慰别人，帮助别人。你才能收到这个果报啊。再看下面这段经文，佛赐观世音菩萨，若未来时有善男子善女人，或因至生，或因公私，或因生病，或因歧视，入山林中，故渡火海，乃及大水，或因险道，那么这段经文所说，就是现在讲的旅游的平安。现代人出门旅游，交通工具跟古时候不一样。啊，但是可能遇到的灾难，实在讲是没有两样。啊，他这个课题，啊，是难水陆险道。就是在你水路险道旅游的时候能够得到平安。在经文里面，诸位要留意看看，你就能看得出来。你看前面一段，佛教者观音菩萨，若未来是有助人等，你看这一段呢，若未来世有善男子善女人，

如果真正是行善的人，这个遭遇会很少。所以我们在经文上每一每时一个这个一字一句都要留意。那么这个地方是讲的善男子善女人。这个善字前面跟诸位讲过啊。最低限度要做到敬业三福的第一条。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持善业，佛才称他做善男子善女人。那么善男子善女人的果报，诸位要细读了凡四训就明白了。了凡先生确确实实把这四句做到了，这是我们的好榜样啊。那么这是说他要出远门，出远门呢当然是有事情啊，祸因至深啊，至深是为了他生活啊，为了自己的生活，为了家庭的生活，外出谋生啊，或者是公司啊，这个公家的差遣，或者是私人的事情。私事啊，像这个探望亲属啊，访问朋友私事啊，你或者在朝廷里面做官，现在是公司行号的职员，派你出差，这公司祸因生死，死是奔丧啊，生呢？是家里面的这个生小孩了，这是喜事啊，回去探望啊，或因急事啊，这是临时有急事情，那么这是说明外出的原因啊。那么现在还有呢，叫观光旅游。那这个里头所举的不在这里啊，观光旅游入山林中啊，就是你旅行的时候你经过这些山林啊，或者要渡过啊江河或者是大海啊，这个大水啊，像湖泊一类啊，或经险道，险道里面包括这个地区有猛兽毒蛇啊，或者是有强盗抢劫的啊，那么这是险道啊，险道在过去陆地有这个河海里头也有啊，所以有海盗啊，你要是遇到的话的时候也很麻烦啊。那么现代交通比过去便捷了，

旅游比以前人实在讲要舒适太多了啊！可是交通的事故啊，交通的这些灾难，我们也常常听到啊，如何能够在旅游里面保平安呢？可以说是所有出外旅游的人呢，都期望啊。那么，此地师尊教给我们修学的方法，请看经文：世人先当念地藏菩萨名号万遍。善男子、善女人怎么念法呢？还是要至心称念啊，诚心诚意啊，念地藏菩萨名号。

青莲法师注解里面啊，跟我们说的啊，我们把这个注解念一念。此行称名之一啊，这师尊教导我们，世人通知九界。哦，那不单单是指我们人道啊，九法界就包括菩萨在其中啊。他底下说了，以初地菩萨尚不免虎狼之难，那何况菩萨以下的啊，这个我们要知道啊。你为什么会遇到这些灾难？四法佛法都告诉我，所谓一饮一啄，莫非前定的啊。这个虎狼狮子，你过去是跟他没有结怨，他看到你理都不理，他不会伤害你。他伤害你，过去总是跟他是结了怨的啊。你是初地菩萨，你遇到冤家他也不会饶过你啊，这个要知道啊。所以冤家宜解不宜结。我们在高僧传里面看到啊，安世高实在讲也是实现的，他究竟是何等人物我们不得而知。他到中国来还两次命债啊，这个在他传记里面记得很清楚。所谓是欠命一定要还人命，欠钱一定要还财，没办法的，因果通三世啊，说谁占谁的便宜，谁吃亏了，没这个事情。说占便宜说吃亏呀，那是世间人只看到现前这一段，没有看到前后的因果啊。如果看到前后因果才知道，事实的真相啊。所以我们要是遇到这些事情啊，别人占了我们便宜，我们笑笑，不要把它放在心上啊。我们吃亏上当了也无所谓，一切都做还债想啊，我这个债消了，一笔勾销了，蒙受什么样的冤屈都要做还债想啊。绝不怨天尤人啊，自己修得再好，做再多的好事，被人冤枉，被人诬陷，甚至于被人陷害都没关系，知道都有业因果报啊。初地菩萨尚且不免
这些恶果报吗？我们是什么人啊？所以遇到这些恶劣的果报现前，要安然守之，不怨天不尤人啊。那么这个灾难过去之后啊，就没有了啊。所以雨过天晴了啊，灾祸过去了，福报就现前了。如果在这个时候怀疑，我一生做好事还要遇这种果报，你心里面有怨恨，你这个灾难呢不会消除，福报不会现前。这个道理我们一定要知道啊，要明了。决定相信佛菩萨的教诲，依教奉行，认真的反省检点，可以以为样样都是别人的不是，这是修行人最大的过失。真正修行人时时刻刻认真检点的一切是自己的不是，别人难有不是处啊。过失都在自己啊，这个样子认真努力去忏悔啊，改过自新的这个菩提道啊，才一帆风顺的，才减少障碍。慧能大师教给我们的话非常有道理啊，若真修道人不见世间过，这两句话不是普通人能够说得出来的。

那么换句话说，还见到世间有过失，自己没有过失，别人有过失，你修学就有困难了，你就有障碍了。什么时候真的能做到不见世间过，只见自己过，你才算真正有进步，真正消业障啊，转祸为福啊。纵然不幸生命呢失掉了，遭人陷害或者被人杀了，也是转祸为福啊。为什么呢？你决定生到好处啊，你舍这个身再受这个身，比现前这个环境不知道要好多少倍呀。即使不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也必定升天道，享天福去了。假如遇到灾难，一念怨恨心，灾难不能避免，而且堕落三途。你看这个地方啊，差别多大。这个理跟事我们都要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摆在我们前面呢，是十法界了。十法界是十条道路啊，有智慧的人这个十条道路是自己选择，选择好道啊。只有一些愚昧无知、自以为是的，他不懂得选择，那堕落在恶道啊。我们能够明白这些事理，这是佛菩萨祖师大德的教诲，这个恩德就太大太大了。如果我们没有遇到佛法，哪里会知道呢？遇到这些灾难，我们怎么会心能平得下来呢？今天能够平心静气观察世间，都是得力于佛陀的教诲啊。所以佛菩萨三宝的恩德了，实在讲超过父母啊。这个下面，这是你所得的利益。所过土地，归神为护；行住坐卧，永保安乐。乃至逢遇虎狼狮子，一切毒害不能甚之。你平常就能够断恶修善，你是善男子、善女人，在你旅行的时候。又能够念地藏菩萨名号万遍，加修地藏菩萨法门啊。这个加修是怎么个加法呢？加强孝亲尊师，断恶修善。

加强对一切众生怜悯慈悲啊，救助，这个就是加修地藏菩萨法门呐。啊，你就在旅行当中啊，你能够得到天地鬼神的保佑。所在之处啊，你都能得安稳。啊，即使遇到灾难，灾难也不会让你受到损害。

尊在此地教导我们的，这都是举例说了，实在讲依照经典教训方法修学，利益了无量无边，那你说得尽呢？那么讲到这个地方呢，这是总共举了八个例子，后面佛做了一个总结，总说利益无尽。佛告观世音菩萨，是地藏菩萨与阎浮提有大因缘。阎浮提是指我们这个地球，实在讲这一句话是世尊特别为我们强调的，地藏菩萨观世音菩萨对尽虚空变法界一切众生都有大心愿，不仅是我们这个地方啊，因为佛对我们说话呢特别强调，若说于诸众生见闻利益等事，不亲切中说不能尽呐。这是真话啊，绝不是像前面呢举的这几个例子啊，真的利益了说不尽啊，这见闻利益了。见地藏菩萨像，闻地藏菩萨名啊，利益了太多太多了，说一百劫说一千劫都说不尽。这个小注里头啊，地藏十轮经啊，地藏菩萨有三部经，除这部经之外还有十轮经，他举十轮经上几句话来说，我们把这个小注念一念。此结，这叫总结啊，地藏偏向阎浮之意，这是世尊说法特别的强调。摄论经上说，皈敬地藏者所求皆满足啊，具足十功德，悲悯诸众生，假使百劫中暂说其功德路上不能尽，故皆当供养。那么这是说地藏菩萨布施功德了。

一切众生。恭敬地藏的人一定要效法地藏行，如果不能够尽心尽力效法地藏菩萨，不叫做真正归敬。真正归敬的时候一定要做到啊！这一点特别要紧啊！不能说是我口里恭敬，天天礼拜啊地藏菩萨啊，见到一些众生苦难，不予质问，那就错了。即使自己没有力量、没有能力去帮助别人，也要读经啊，致持名号啊，以这个功德至心回向啊，至少你要做到这一点啊，那是什么？正没有能力帮助啊！如果有能力的时候，一定要尽到你的力量啊！你有十分的力量，但是你只尽到了九分，你并不圆满呐！啊，怎样把它做到圆满啊？才是真正修学地藏法门。才是真正的归敬地藏菩萨请看下面经文是故观世音如以神力流布世界令娑婆世界众生百千万劫永受安乐世尊劝观世音菩萨啊，要流通虚音部这个经典啊，流部就是演说啊，流通这一部经典呢、啊。要流通你自己一定要修学你自己一定要做到啊！如果你自己做不到你流通呢也有功德啊！但是转祸为福啊比较上困难啊，没那么快速你自己固然依教奉行转境界来得快速你现在流通印经是最好的方法古时候流通很困难古时候就写经没有印刷我们看看这个古时候文字的记载啊，有一些大富长者写经啊，请这个一些念读书人啊，请人来写经啊，写一部写十部再有力量的人能写一部部就很少了啊，那么多半写的这个经呢送到寺庙里面供养啊，寺庙有藏经楼

放在那边，啊，为给人家读诵，啊，也有人到那里去抄写的，抄经的，啊，这是古时候啊，印刷不发达的时候，非常困难，啊，是在写经的时候，在民国初年，啊，还有写经的。到现代呢，这写经少了，印刷术发达了，啊，所以我们做流通的这个功德越来越方便了。啊，你像这个注解，啊，青年法师是康熙年间人，啊，在那个时候已经有可以刻木板了。用这个木刻板的印刷了，啊，刻板才一个字一个字刻，啊，印刷你们如果到南京金陵刻经处，你就看那个线装书还是一张一张在刷，完全是人工，啊，用毛边纸来印刷，啊，一个人做一天的工作，我去看过。我说你能够印多少本呢？他差不多印八本。啊，那个八本没得我们这么厚啊！啊，线装书诸位晓得，啊，一天可以做八本这样子。啊，那有现在机器的方便。啊，所以我们现在流通呢，这个册数吧。都是以一万册做标准，啊，每一次印的时候至少是一万册，这比过去方便太多了，啊，那么现在讲义可以留下录像带，啊，录音带，啊，可以做成 CD， 啊，这都是留步事情。佛嘱咐观世音菩萨流通啊，我们听了之后啊，更应当努力呀，啊。这部经典所说的，确确实实能够挽救末法九千年的劫运啊，非常重要。末法九千年，我们在这个经上读到啊，释迦牟尼佛灭度之后啊，把弘法一生这个使命委托给地藏菩萨，这个意思就说明末法时期能够挽救劫运的度一切众生的，让一切众生呢不至于堕落在恶道，就是这个方法，就要靠这部经典呐，令娑婆世界百千万劫永受安乐。啊，这留步这个经的效果，弘法利生。最重要的是切机切理啊，这部经是从世尊真如自信当中流露出来的教诲啊。是大臣啊，我们仔细去观察，他的确是大臣当中的大臣。

言无量寿经无二无别，实在是一体的，这是其理。而经中所说的境界修学的方法，更是契合末法时期众生的根基。所以在末法时期，我们修学以哪一部经为主，为主修的，为我们一生专弘的，这就自己就清楚就明了了。这一段呢叫长行文，这篇经里面后面有重诵，重诵的意思有两种，一种是佛讲经说法的时候，听众啊有先来后到的，不像学校上课，到时间同学都到齐了，佛讲经不是上课，有先来有后到的，先来的那前面都听到了，后来的前面没听到。如果是很重要的开始，佛一定不辜负后来的这些听众，要把前面所说的意思简单扼要的再说一遍。这是照顾后来的人。另外一个意思，这个诵记诵便于记忆，前面说的很多怕听众记不得，所以用这个记诵的方式再说一遍，方便大家了记住。如果记不住，你就没办法做到所以对于佛的教诲，我们常常读诵就是要把它记住。在日常生活当中，起心动念就会想到佛的教训我这个念头，我这句话，我这段事情该不该做一切都以经教为标准这个叫做如法修行依教奉行的记诵的用意在此地请看经文。二是世尊二说记也，无观地藏威神力，恒河沙劫说难尽，见闻斩理一念间，立业人天无量寺那么这是第一首，第一首这是总赞赞叹地藏菩萨威神功德不可思议无观，无是世尊自称，这是以佛言来看的，不是普通人

紫所就看到的，啊，看到地藏菩萨的威神力。他的威德，他的神通，啊，帮助虚空法界一切苦难众生，现在这个世间众生灾难很多，地藏菩萨有没有帮忙呢？地藏菩萨的威神力又如何来展现呢？我们要晓得，地藏菩萨威神力确确实实展现在我们面前。我们自己没看到啊。不解，我们不信，我们不能奉献，啊，地藏菩萨对我们来说空过了，啊，他的威神力是什么呢？就是地藏三经，今天你们所说的道理所讲的方法，啊，所设的效果，这是地藏威神力，啊，一切众生，啊，前面清莲法师讲的九法界众生，啊，你能够读诵，能够意念，能够依教奉行，没有不得利益的。啊，所以恒河沙劫说难尽呢，这是佛讲的，佛说都说不尽。啊，前面讲六千万劫，恒河沙劫说难尽，见闻斩理一念间，利益天人无量事，这是举一个例子。您见地藏菩萨的像，听到地藏菩萨的名号，哪怕只在一念之间，这一念之间有没有利益？有，阿赖耶识啊，落了种子了。啊，可是这个利益呢，现在不能现行，啊，不能兑现。金刚种子种下去了。定呢，在来生后世遇到这个缘，你能信能解能行，那个利益的事情就兑现了。就像《法华经》里面佛讲的一个故事，这九年借钱，有一个樵夫，啊，在山上砍柴，遇到一头老虎要吃他，他爬到树上叫了一声南无佛，九年借钱呢，啊，这死了，啊，释迦牟尼佛出世时候，啊，这个人，啊，也正在这个时候的人生与佛法，想跟释迦牟尼佛出家，啊，释迦牟尼佛叫。

找他的这些大弟子来看这个人能不能出家。出家要有善根啊，佛的弟子都是阿罗汉，都有神通，能够观察过去500世，这个人大家都说这个人不能出家，过去500世都没有种过善根，与佛没有缘呐、佛才说了，无量劫前他念了一声南无佛，就这一个一句南无佛，这一生可以在我这里出家，啊，后来他证阿罗汉果，这就是利益人天无量世啊。所以这个世间人呢，虽然现在还要遭受大灾大难啊，佛菩萨真正有慈悲心，让他见到佛像，听到佛菩萨名号啊，给他种这个善根，往后必定得度啊。那么如果他有善根啊，像前面讲的善男子善女人，那就很容易得度了，很可能在这一生当中他就能消灾免难，就能念佛往生净土啊。往生净土就是去做佛，这比什么都殊胜呢啊，他就做佛去了。再看第二首啊，第二首是转衰相啊，若男若女若龙神，道尽应当堕恶道啊，至心皈依大慈圣，受命转增除罪障。那么第一句说明了，这是九法界众生啊，这个包括的范围非常之广啊。啊，男女人间啊，天上啊，啊，龙神。是六道啊，六道一切众生道尽的应当堕恶道啊，这一生寿命尽了啊，造作一些恶业他要堕恶道啊，至心皈依大慈圣，这要紧就是至心皈依这四个字啊，以真诚的心，皈是回头啊，断一切恶是皈，修一切善的是依，依照菩萨的教诲去修一切善，啊，第一决定不失，啊，请一个法师，在佛菩萨形象面前磕几个头，啊，给你念个皈依偈子，啊，给你一张皈依证，你就皈依了，哪有这么便宜的事情啊？

皈依实在讲就是回头是岸了，你真回头了啊！一教修行，你心里念头转了，境界也就转了。

境随心转嘛。寿命可以延长，罪业消除，转祸为福啊！所以这一说叫转衰相。再看下面呢，有三首，这是诵世僧偈。少是父母恩爱者，未知魂神在何处，兄弟姐妹及诸亲生长以来皆不是。这是这个时候啊，说明你所想念的这些事啊，你的家亲眷属啊，是在你很小的时候就过世，长大之后啊，常常想念他们啊，不知道他们的容貌啊，但是这总是有亲情啊，是你常常忆念啊，那么可见的心的厚道啊，现在人比较少了啊，只贪图眼前的享受啊，这些温情呢忘得干干净净啊，这个所谓是忘恩负义，造作忘恩负义的这个罪业，果报也在三途啊，多半在畜生道啊。啊，那么这个是知恩报恩啊，恩情深厚啊，啊这一类的众生。下一首呢，这是教导他修学的方法，或书或画大四圣，悲念斩理不斩舍，就是塑化菩萨形象之后啊，你供养菩萨形象天呢，这个礼拜啊，瞻仰啊，相续不断，三七日中念其名，菩萨当现无边身，真诚之感呢，佛菩萨就有应啊，这是说明三七日中二十一天呢。至诚来修呢，一定得到菩萨的感应。那如果在三七日中啊，菩萨不现身呢，是你的诚意不够。我们在古书里面常常看到，啊，古代的祭祀。在《论语》里面就读到，祭神如神在啊，那个神也称之为鬼神啊。鬼神是指什么呢？指自己的祖先啊，是祭祖先的时候

迹的人，啊，古时候叫斋公啊，逐迹叫斋公啊，因为他要修斋戒，啊，斋戒三天，三天，这个斋公啊，他住的房子就像我们佛门里面的官房一样，啊，等于闭关呢，闭关三天。啊，这斋戒沐浴啊，这个三天不与任何人接触啊，饮食家人送给他啊。他的三天做什么呢？三天专门想祖先在世的时候，这一举一动啊，一言一笑啊，专想。当祭祀的时候就把祖先想来了啊，祭祀的时候就如真的有的时候好像看到啊，这个祖先的身形，听到祖先咳嗽的声音啊，这感应呢，你没有这个至诚他怎么会有感应？古礼里面祭祀斋戒是三天的，此地是三期啊，这么长的时间至心在斋礼，哪有不感动的道理呢啊，所以菩萨呢一定现身呐众生有感呢，佛菩萨决定有应啊。他现身的时候，他就会告诉你啊：视其眷属所生界啊，指示你，告诉你，你所意念的家亲眷属现在在哪里啊？在十法界，他现在在哪一个法界？众多卧去寻处理啊，这纵然他都在卧道，家亲眷属能够这样给他修学啊，这个修行的功德这回向给他啊，感应地藏菩萨现身，他就能够脱离卧道是什么个道理？诸位能不能想得到？我们范围不要说大了，人与人间的真情呢？啊，一个人要过世了。世间还有人想念你啊，长时间在想念你，你这一生没白过啊。如果你走了之后啊，没人记得你了，你空过了这一生啊。你能够叫人家想念你，总有是值得叫人想念之处嘛。要不是真心对人家，人家怎么会纪念你了？不可能嘛！啊，所以积功累德就很重要啊。家亲眷属啊，你对于你自己的儿女兄弟姐妹不是很爱护、很照顾的时候，他也不会想念你啊。啊，你看我们现在在报纸上看到，有很多青少年要问他的爸爸：“我不爱我爸爸。”我讨厌我妈妈，你说怎么小孩这成什么话了？这社会大问题啊！那是我们在报纸上常常看到啊。

什么让儿女对父母起反感呢？做父母的时候没有照顾儿女啊，大概是忙到自己的事业了。

不喜欢你的父母，啊，用人照顾他嘛，啊，这是值得我们深深反省的，啊，所以人在世间的对人对一切众生，要施恩德。佛菩萨为什么能令人尊敬呢？就布施功德了，啊，布施恩德了，啊，所以这些有孝顺儿女，啊，思念父母，为父母修福，依教奉行，像前面所讲的婆罗门女、观摩女，啊，亲人纵然堕到地狱也能处理。这个前头有例子，是众多恶趣寻处理呀，啊。若能不退是初心呢？即蒙即获摩顶受身记，这个好啊！啊，你的三七日中悲念斩离不舍，如果能够永远保持下去，那你这一生就能成佛了。这是什么？真诚恭敬到基础，啊，这个心可贵也，这个心感动诸佛菩萨，啊，这种心要是永远不退，依教修行，哪有不正果的道理呢？所以这一句是讲啊，现报受记，真的是存亡两利啊！菩萨来给你摩顶受记啊，受记就像现在的预言一样啊，告诉你。你在什么时候你能够证果啊？你得到什么样的成就啊？这个在佛法修学里面是一桩大事因缘啊，啊，所以这部经我们也希望同修啊，真正发心专修专弘啊，但是一定要记住，幕后一定要倒归极乐才是大圆满，否则的话都是得人天福报啊。当然以得人天福报为第一步啊，初步啊让他得人天福报啊，再更进一步劝他念佛求生净土，才真正的大圆满。好，今天讲到此。

看泽水坤坤卦，坤是呢，坤穷而通，坤是坤穷，坤穷而通啊，根据合适定古来讲，上是这个险下曰，它这个卦呢是泽水坤呐、泽是在上面是这个大泽是险的，下呢这个下险而上曰了，下面是个坎卦，坎卦是水，一片大水呀、是危险的。上面是兑卦，兑为曰，这个说字就是曰了，喜曰。那么根据何凯的定古解释啊，在险能够喜曰，那么这就是坤呢，不会为这个险而感觉困扰。坤是什么呢？就是虽然身拿这个坤字来表示困穷吧，这个一切都很缺乏的物资啊，跟着各种这个生活所需的都是很缺乏，叫穷啊。虽穷呢，道通，他所修的道啊，才能够通啊。所以这个探传里面讲，困而不是其所，虽然困穷啊，而不是其所，他有他的这个坚定的呀、这个所修持的一个所主张的这个道在哪里，不会失掉的。这就是亨，不是其所才能够得到亨通，这是坤之德。那么这是根据何凯从义理上面

来解释。他虽然从义理上面解释啊，也一半从这个相书来解释的。如果拿汉语汉儒的从这个相书来解释，解释他的这个依据，汉语这个语法是这么说的，他说啊，阳这个卦了，这个坤卦什么呢？坤卦从它的来源研究，从哪来的呢？它是从皮卦来的。皮卦是上面三卦是乾卦，下面三卦是坤卦，天地皮。天地皮呀、啊，那么它这个由这个皮卦了，上爻跟这个下边那个二啊，一交换，上爻跟下爻一结合，原来下边是坤卦。坤卦上面那个乾卦，这个上爻这个阳爻啊，跑到坤卦中间来，这或者成为下面原来是六儿，现在变成九儿了。皮卦上爻原来是上九，现在变成呢六九。这样这个由皮卦上爻跑到第二位上来呀，这样一交换呢，就是变成坤卦。那变成坤卦的时候，就下体这个坤卦来讲，由脾的上爻抛到这个坤卦中间来呀，使坤卦就变成坎卦，变成坎卦。变成坎卦的时候啊，坎什么呢？说文这个说卦传里边的坎为通，坎卦这个是通啊。所以我们看这个卦象啊，看用在什么地方。坎卦你说它危险，这片大水是危险的也可以说，但是呢它可以做交通，你可从水路啊，从这个通过这个水啊，也可是当这个亨通讲。在这里呢，既然成为坎了，坎的时候啊，就这个这一道水来讲，你看你没有办法了，普通人呢、啊、没有办法用了，它对于你啊就是一个危险的。你有办法来运用它，那就通了，由困穷而通了，这一转变它就通了。所以我们学周易就要在这些地方来学，得到卦爻这一个现象一种启发，然后我们在这个看自然界的这些现象给我们一启发，由自然界在用到我们人事方面，人事家的那些像那个坎水那种那危险地方多得很呐、啊。坎不但当险子讲，还当陷子讲，设出一个陷阱的给你陷下去，那多危险呢？但是你知道方法，可以化险为夷呀、啊，你可以通得过了。那就穷在变，变在通了，马上就通过去了。所以这是啊，穷而通。你有智慧，遇到任何问题你有解决的方法，所以遇到这个这种这个困难的时候，危险的时候，你不但不感觉到很麻烦呢，还反而感到我有办法能够解决问题，心里轻松自在的。

这就约了，那就在劫能约，这就是穷而通。这个水风井，井什么呢？井居其所而能迁呢？迁是迁移的。那居其所而能迁是什么呢？根据这个王汉柱，就是汉的是。这是韩康伯注解了啊，居其所而迁呢、啊，这个是就这个井来讲的。孔颖达的正义解释，井卦了，居得其所，这一卦是居得其所，横柱不移呀、啊。一直住在那个井，住在那里啊，不要再移动了，不要迁移了。你这个井，一口井就住在，不要迁移啊，那就能够迁其润泽，实惠于外。井不迁移，而里面那个井里所出的这个水呀、啊，能够润泽。供给人来给那个来饮来洗东西，以至于井水也可以灌溉，就润泽了，这叫施惠于外的意思。这是讲义理这一方面解释，你这义理应该有所根据啊，相术做根据啊。相术根据于范的注解，于范这个注解呀，他也找出井卦从哪一卦来的呢？井卦也是从太卦来的，地天泰。地天泰呀，太卦这个有初爻。太卦初爻啊，这个初爻是初九了，是阳爻啊，这个阳爻抛到第五这个位置上面去，第五上去，那么这个抛到第五上面的那个上面那个坤卦了，就变成坎卦了，变成坎卦的时候啊，原来这个坤卦，坤卦是一个就这个行政区域来讲是个一，一就是在古时候叫一啊，现在叫做县呢、啊，一字上面是个口字，下面是个八字，叫一，通都大一的那个一字，叫县市，现在叫县或者叫市，叫做一。韩康伯注这一条的时候啊，叫做改邑不改井，这是。改邑不改井是什么意思呢？这个邑就是那个坤卦，坤卦代表这个邑。那么你这个太卦的初爻啊，跑到坤卦中间了，使坤卦变成坎卦了，那就把这坤的这个邑改了，不算是邑了。而是变成坎了，就是改邑。不改井是什么呢？井在地面上啊，是在初爻啊。原来太卦是初爻，

变成这个井瓜还是出窑，出窑这个没有改，这个出就是代表井，是原来就是井，就是旧井。这个旧井啊，那么到一个时候啊，里面也许是泥沙了，把它涌塞起来呀、啊，啊，你要重新把它疏通疏通，或者是井的四周啊，那个土什么，把它这个倒下去了啊，然后呢，你用方法把这泥沙清出来以后。在四周啊，用这个砖瓦把它砌起来，就重新修理。对，这个重新修理呀、啊，就这个卦象来讲，就这个相应的来说，初爻与四爻相应。初爻呢是阴，是阴爻。这个四爻啊，是这个跟这个初啊一相应。这是讲井卦了啊，在井以前那是太卦，太卦的四啊。跟这个初，跟它的初爻这样一相应呢，这就是由四爻来把这个初爻啊取去，互相帮忙呢，跟这个旧井呢把它修好。那么因此啊，变成井以后，虽然改了一了。他旧井还是不改的，就是居其所这初爻啊在这里，而能迁呢、啊、能迁的时候这个一改了，一改了底下那个水，这个井水呀、啊、还是没有继续来呀、啊、能够迁。能够运泽人和这个万物，会事于外，这个把这个象数跟这个易理合起来，你就知道居而前。再看那个随风巽，随风巽呢，叫成而隐。那个根据和氏定古讲，这个巽卦呢，就三化卦来讲，一阴在下，二阳在上。一阴在下，二阳在上啊，这个卦象啊，它的意思啊，巽在说卦传里面叫做巽为如，往里边如。又当福字讲，潜伏的讲，往里如又潜伏，这叫做隐啊。这个意思就是说，凡是我们在人世间遇到任何这个问题啊，有所疑虑的时候。有所疑虑的时候啊，你就要讲究这个变了，全变了，用正面的这个方法解决不了，你要从如从前夫啊这个另外一面，绕一个圈。

原则。无论就儒家就佛法来讲，讲这个权呢，就是从其他的一个意义啊来通过去。你就那个老子讲的水来讲，老子讲水呀、啊，他说这个水呀、啊，原来是一直往下流，这个中间如果遇到一个大的石头，挡住了。挡住如果不是水的话，是别的东西啊，就被这个石头把它挡住了，停止在那里了，阻碍了。但是水不然呢、啊、水它是一个，你石头这一挡啊，从石头的两旁啊，或者从左边或者右边，它就绕过去，它又流通出去了。所以老子就常常拿这个水来解释这个权变呢、啊，我们在人世间遇到任何的这个险阻困难的这个境界的时候啊，我们就是采取权宜的办法。你不要跟他正面冲突，正面冲突你自己受伤害的。你要从旁绕过去。很轻松的就过去了，这就权变呢、啊。他这讲如，一如之后，一千佛之后啊，很欢喜的，就问题解决了。所以能够称量事物之宜呀、啊，称量就是很平衡的。那个这个合乎一切事物的该怎么做就怎么做，就像风那样，那个在那里那这个那个流行，风的流行啊，而不显露它的形迹出来，这是循的这个德。所以这是叫循称而隐，隐是不着痕迹的，做出事情问题解决了，事情办成功了，人家还不知道啊。这叫称而隐。这个和氏定古这样讲，他这两者呀连通相术一通义理都解释出去了啊，就照这样讲就可以了。要照汉儒的解释啊，他这个宣呢、啊、当这个命令讲。这个命令来自谁呢？命令来自天，宣叫风啊，风从哪来的？风从虚空来的。风从虚空来，就是天命来的，由天命而来的。对，天命而来的这个天命啊，上天之命啊，下的是莫定下民呐、啊，莫定是在这个上述里讲的，不必用言语行为都表现出来，定了下民，给那个天下的这个这些。生民呢，天下人办的事情呢，天下人都还不知道呢。他是解释这个意思。宣叫做为风，顺为风，天风，天地的这个命令下来的。所以这个汉学家解释啊，他叫称是称阳命令的。称阳命令这个天命实行到后来所得的一切好处啊，百姓不知其有啊，百姓日用而不知啊，一般人得到这个好处他还不知道呢，从哪来的好处，从哪来的，

就等于我们说呼吸了空气，你还不知道空气的可贵呢。在古人真是不知道啊，不知道空气好在哪里。现代人知道，现代人有人为的种种的把这空气污染了，或者是这个建筑物啊，空气受阻碍了，他感觉空气可贵了。古人真是不知道，就像空气那样，对于我们人呢、啊，一时一刻任何时间都离不开它，但是我们就不认识它的。拿这个比喻，天命是什么呢？前讲是因果，我们顺着这因果做事情呢，在世间是通的，很通的。不顺着因果啊，麻烦马上就来了。因果就是本性里面出现一切现象啊，都是合乎因果的，都是合乎这个程序的。就儒家来讲，讲理，合乎理。佛法讲合乎因果。那么这是汉儒的解释。汉儒解释叫随风啊，为什么叫随风呢？顺是风，随是啊，以两个顺，这一卦是两个顺。两个顺的时候啊，以顺随顺呢、啊，重复的呀，相从啊，顺顺相从啊。随就是从的意思啊，从着风啊，这叫随风顺。在这个第二段讲，就是称而言，称就是一切称量合乎这个理则的，合乎这个性理来办一切事情的，而办出来让天下人都得了好处，天下人还不知道呢，叫隐。就一般人家都得了隐的，就这个德叫做是阴德，阴阳的阴呢、啊、阴德做出这个德，有德于人而人家不知道，这叫隐。第二段讲过去了，这第三段，在第二段这边，对这个每一卦，你想想看，我们果然根据这样学，学了就用。你在世间办什么事情呢，都没有障碍。事事亨通，这是第二段。第三段呢，就正式讲用的效果了。这个经文在68页，就是吕以和行，谦以治理，夫以自止，恒以一德，损以远害，这得读怨害。义以兴利，困以寡怨，景以变义，训以行权。那么这个就孔颖大的正义解释，这是解释九卦的各有所施所用，它施用出来。那么先看这个吕以和行，和行啊，这个前面也讲到了，用《论语》里面一句话：“礼之用，和为贵呀、啊，以和为贵呀、啊。”

比较规矩，那比较严肃。严肃啊，但是这个假以和来调和的话，规矩是不能够破坏的，但是要用的时候用的方法呢，要讲和气。这个我们讲这个学理的话，我们说我们懂理要讲理，见到任何人呢是一本正经的，那个人家很难接受。你跟人家来往待人接物啊，言语行为一切都是表现一种这个柔和一些啊，这个物与物之间呢不能硬碰硬的啊，中间有一种润滑剂，那个润滑调和调和。我们人的身体的结构里面，生理关节的地方，骨头与骨头你碰一下不能碰的，在中间有一个就是什么，就是韧带是什么，是不是这个意思啊？它这种呢有一种这个保持一种这个润滑的意思，一种弹性，这叫和。你有这个和呢，这个理就能行得通了。就佛法来讲，叫戒律。戒律也是要通达人情世故啊，他这个戒才守得好啊。不通人情世故的戒律啊，那个自己把自己就绑住了，自己就是这个阻碍住了，那就不知如何是好。以和来行，就是和为贵。谦呢，第三节呢，谦以治理。谦以治理呀，这个根据孔颖达的正义讲的，性能谦顺，可以裁之于理呀。我们一个人来做事情呢，一切都要出于自己的理性，这是必然的。你不出于理性的事情就办不成。理性的时候要注重的，要能谦顺。谦顺就修这个牵挂了。九三这一爻，这是代表性啊，阳性的，阳性是光明，是理性的。可是呢，他跑到这个地下来了，他很谦卑的，谦卑就顺从一切的环境，这就可以裁之于理呀、啊，裁之于理呀、啊。你理要能够行得通啊，都要这样行法子。理的这个最重要的要义呢，自己要让人家，谦让，让人家自己处在卑下之地，把人家高举起来，尊重人家，这就裁之了。裁之这个理的时候，你这个理啊，这个就好像那一种制度啊，就合乎那个精神，能够行得通，所以叫治理。理呢，就是换句话说，理就必须以这个谦顺呢、来做裁决的，来做制度的，你这个理才能够把握他这个理的这个实际上的这个精神。再讲到福，地利福，福以自知啊，
这一卦呢是余帆，他就引用孔子在系辞传里面讲，孔子在系辞传里面赞叹颜子啊，颜氏之子期待庶几乎啊，颜氏之子就是颜回啊，期待庶几啊，庶几是知己还次一等，孔子是知己了，颜子庶几，庶几是接近知己了，差不多了。那么这个接着就说，为什么庶几呢？有不善，未尝不知。这个不善不是善恶，我们看见那个造恶业就是不善的。颜子那个不善什么呢？这个一念起来，这一念起来呀、是关心自己，是自私心。一念自私心起来的话，这就不善。本性是什么呢？中庸讲天命之谓性啊，天命之性是平等的，没有人我之分的。有人我之分呢，就有自私的，这是我的，那是人家的。颜子一起一念有人我之分，而只注意到自己，这一念是不善的，他就知道。所以有不善，未尝不知。那么孔子还讲，知之未尝复省也。既然知道这个不善呢，就把这个不善的念头把它打消掉，就不再继续了。对，所以余帆呢就引用颜子庶几这个功夫，这叫自知。对，这叫夫以自知啊。为什么叫夫以自知呢？你看这个浮卦，一阳来浮啊，一个阳爻啊，原来被这个阴爻把它压下去了，消下去了，哎，它现在又来了，回过头来了，浮过来了。浮就代表这个阳爻，阳是一片光明的，这是性光，星光一类也显出来的。我们比如说我们每个众生都有星光，我们每个人都有星光，就同那个十月的那个坤卦一样的，被一片那个无明啊遮盖下去，自己显不出来。那么现在呢，到了十一月，一阳来复，我们这个本心的光啊显露出来了。就便显露这一线光啊，自知，这就自知。什么叫自知啊？自己知道自己本性，见了本性了，见了本性自己知道了，必须自知。我们修养这个道德啊，修德才能成功的，得真正见到自己的境界了，自己这个性德了。讲到恒卦，恒以一德，恒以一德呢，根据韩康伯注解，以一为德了，一德就以这个一做这个德。那个孔颖达的解释，恒是能

够啊忠实不一的。忠实，忠而有始，它不叫始终，叫忠实。这叫循环的。忠好像是我们一般人看见，这是完了，终结了，没有。终结之后又开始。忠而有始，忠而有始，始终不转移不移的，是纯义其德了。这个所谓纯义其德呢，这是从啊这个孔子另外的那个那个爻辞来的，横卦这个爻辞里面讲的，这个象传，从一而终，从一直贯彻到最后啊，然后终而有始。这叫做这叫恒，恒以易德。后面看那个损卦，损日以怨害呀、怨害是什么呢？这里面就解释了，愤欲之情。讲这个发脾气、愤恨、贪欲，这个是叫情啊。情与性是相反的，情就是起情绪的，就是害自己也害别人。能够成分之余呢，这个害人害己的这种啊，就远离了。就以怨害，那么这个就义理这么讲的，义理这么讲的，按照汉学家汉儒的解释，这个这一卦呢是跟这个有太卦来的，前面讲过，太卦是啊，太卦的乾卦。太卦里面是地天泰嘛，下面是乾卦嘛，乾卦是乾为德，这个德，不然的话你的德从哪出现的？乾卦就是成为德。这个既是乾，这个横卦从乾来的，你这个横卦的这个第五爻，第五爻是这一卦的卦主，卦主里面那个五爻的爻辞啊，那个爻辞周公做的，周公做的什么呢？恒其德，周公做这个横卦第五爻的爻辞啊，六五啊，恒其德。恒其德就是啊，五爻你必得要信任这个二爻，二五相应。你相信这个二爻的那他的这个光明性德，二爻就是下面那个内卦就是乾卦，乾就代表德了。你要守住这个德了，这个义德不要改变，恒其德。因此象传，孔子做的象传就是从一而终，是这个意思。这个中间呢，经过这样一变更，你就知道守住这个德。
下面再看叫做哪一卦呢？损卦是吧？山泽损，损以变害，守住这个成分之余啊，给原的这个祸害了。这个前面讲过，能够成分之余把自己的这些一切减损呢，损的这个欲望，损的这个成分心，一切的害处就是远离。再下面讲这个一卦，一心力。一心力这个按照荀爽这汉语，他引用探传解释，天是地生，其意无妨，故心离也。那么这个前面就讲过了啊，这是其意无妨，其意无妨就是不没有一定的对象，人人都能够得到天地所生的这个利益，这就心离。我们要真正做善事啊，做慈善事业，与人有利，你办政治，你这个政治你要都对于全民来考量啊，这就是心力啊。那么下面是泽水坤，坤与寡怨，寡怨是汉康伯讲的，坤而不滥，无怨于无。所谓困而不滥呢，像那个困穷了，泽水困，泽水困的时候啊，谁在困穷的时候啊，君子啊，这个固穷，守住这个固。守住那个德了，在那这个保持这个道而不变，小人穷死滥矣了，穷而不滥，这样穷死不滥的，穷而不滥的时候啊，就绝不会干扰别人的，自己就这样是一直保持自己的人格不要丧失啊，绝不会抢人家东西，绝不会用不正当的手段把人家东西拿过来，这就是穷而不滥。穷而不滥的话，这就是寡怨呢。水逢井，井一变一，井一变一什么呢？韩康伯讲，失而无私，亦之方也。像这个井水出来的呀，人人都可以取用，没有私的。就一直方式是这个在这里讲啊，讲这个道义啊，义是义务啊，义务是不讲报酬的啊，这个大方的是就无私的。那么再叫勋，随风勋了，勋以行权，韩康摩诘是全是反境而合道的。怎么反境呢？比如说经书里边讲啊，这个应该这么做，应该走这个路线是直的去走，但是呢你看见前面呢有了障碍的时候啊，它不是直走，走曲线的。反过来讲，但是走到曲线呢，走到最后啊，又合乎与经文所讲的不相同啊，道相同的，道什么你要达到那个目的地。比如说我们人讲修道啊，修道是要自己证到自己真如本性，这个是道的目的地。你在行驶的时候啊，你应该劝人家都不要这个财色名食睡啊，都不要啊，

你也这样做，那个叫人家也就不要做啊。但是佛家也讲，是不是？先以欲勾牵呢，后令入福智，先用种种的欲望

所以心学呢，但是你要知道顺顺这个大原则不能违背的，你要有办法把它能够引导从这道上面去，你这才归心学。所以孔颖达的正义来讲呢，顺顺以既能顺时合宜啊，可以心学的顺时合宜。那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来讲，你讲这个道啊，要让人家能够接受的，人家能够接受，你是完全从经里的所讲这个道啊，他懂都不懂，他怎么办法呢？你就拿现在的科学知识、社会人情的这个心理，你跟他讲，他才能了解。了解之后，你要有办法把他这个引导在道上面去，这个才能够够得上行权，不然不能够行权的。

各位同学，大家好。感应的道理很深，感应的世界很广。古人对我们的勉励很多。爱护备至。古书里面教导我们，事出世间法，尤其是善法，信心是成就第一个因素，无论是祈求在一生当中得到幸福美满的果报，或者是学佛，希望这一生当中能够往生净土，亲近阿弥陀佛，也都在信心。尤其应当警觉到，佛在经上常说，世间无常，国土为脆。人的寿命非常短促啊，一口气不来就是个世。所以，我们有一念信心，就是一念善根。念念信心，念念善根成长啊。应当及时努力，决定不能够等待。啊，如果你以为还有明天，还有明年，这个样子悠悠活活，一生往往就空过了。到临命终时，后悔莫及。所以要建立信心，要辛勤努力。佛法，无论是哪个宗派，啊，显教、密教，祖师大德都教导我们要从根本修。啊，什么是根本呢？心是根本，所以在世法里头，管子说过：“习气隐忍，轻于兄弟。”这个话说的有道理啊！怒气隐忍，残于宾国。

所以佛家教导我们，笑面迎人。你看看佛家的道场，第一个建筑物是天王殿，天王殿当中供奉的是弥勒菩萨，弥勒菩萨的造像是布袋和尚的造像，这就是教给我们要养心，要修心，心要大了，要能够包容，要能够宽恕，要懂得以欢喜对待一切众生，对待一切人。这个在佛法教学的头一条啊。一个人的成就是在德行。德行就是真实学问，真实智慧的落实。孔子是个平民，普通的平民，没有地位，没有财富，他何以有这样殊胜的成就？释迦牟尼佛虽然出生于王族，可是他舍掉了地位财富，全都舍尽了，也过一个最普通平民的生活。他的成就是什么？说实在话了，就是一个清净平等的爱心呐。爱护一切众生，我们在这40多年。将近50年修学的过程当中，总结佛菩萨的教诲，念出一个纲领来。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都能够不违背这个纲领，依教奉行，自然就有成就。我一生的修学，没有一丝毫的隐瞒，都奉献给大家。修心头一个要修真诚心，不要害怕人家用虚伪对待我们，我们要以真诚心待人，要了解他以虚假的心对待我是应当的，为什么呢？他对于事实真相没了解，他不知道虚空法界一切众生是同一个缘起，他不晓得虚空法界是一念自性所变现的，所以用不诚实的心待人接物，那是当然的嘛。佛菩萨明白了，我们接受佛法将近50年的熏陶，我们也明白了。明白之后，还要用虚伪的心对人，那是罪过。

0: 不明白没有关系，明白就不可以了。养自己的真诚心，清净心，清净心就是舍弃一切执着，放下是非人我，这些东西。 不再放在心上，你的心就得清净了。养自己的平等心，离开一切妄想分别，离开一切。 是非高下，心就平等。清净平等的心，就是真诚心，就是觉悟的心啊。以这种心来看一切众生，来看一切万物，爱心自然就流露出来了。 所以，《无量寿经》的经体为我们举出修行的纲领，五个字：清净平等觉。净宗的法门就在清净平等上下功夫。清净平等就觉了，觉就是真诚，觉就是慈悲。 这是养心的，时时刻刻、念念的关怀一切众生，尤其是关怀苦难的众生。苦难的范围很深很广。 今天在社会上有地位、有财富，他也在苦难呢。这个是世间一般人疏忽的。他苦难在哪里呢？死了以后就堕三途啊！他怎么不苦？他怎么不遭难呢？ 这些人迷在五欲六尘之中，不能自觉。他学佛，实在讲，他那种学佛是消遣佛法。 玩弄佛法，对佛法一无所知啊！听经言教，他没有缘分。他的缘分在世间欢乐场中。
1: 这世间人看，哎呀，这个人生活好幸福啊！多少人羡慕啊，全都错了。他那种欢乐的日子能过几天？过完之后，沦落到三途卧道。 这一桩事情，佛菩萨看得清楚。

这是苦难众生。所以苦难众生不见得是我们现前啊，衣食缺乏，那是苦难，那是很明显你看到的，大富大贵不知道学佛，不懂得修心，转眼之间堕三途，这种苦难你没见到，是我们大家所忽略掉的。往往现在贫穷下贱，他一天到晚知道念佛，我们眼光睁开来看看，哎，他再过几年他就往生极乐世界做佛做菩萨了，他没有苦难的。可是世间人颠倒，他只看眼前，他没有往深处看呐。我们要不学佛，没有这些年的修养，我们也不知道吧？我们哪里会想到这些事情？所以世出世间甚喜，诸佛菩萨就是一颗慈悲心。佛家常讲，慈悲为本，方便为本，就是这个心，在以善巧方便落实在生活当中，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之中，那就是教化众生。落实在生活是自行，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是化他，自行化他了，就本着这一个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心，他成就圣贤的事业了，超凡入圣了。所以四亲他能够尽孝，戒无他能够存仁，人民爱物啊，遇到善他生欢喜心啊，成人之美啊，遇到恶他能够忍受啊，所以你仔细去观察那些人，一念真诚，一团和气，所以他的福德不可称量啊！诸位从世尊，从孔子，你就能够看得出来啊！啊，夫子一生处世待人温良恭俭让，我们读书修行这两位大德是我们的楷模，佛法不是宗教，佛法是思道，换一句话说，孔子释迦都是我们最好的榜样，是我们最好的模范。那这两个人用现代的话说，都是社会教育的工作者，这个世间人尊称他们。

社会教育家，我们为圣贤的弟子，应当向他们学习，应当效法。印光大师特别介绍这本书，让我们呢有一个下手之处，这就是佛法里面讲的善巧方便，最初方便。我们现在看本文第一句，太上曰：祸福无门，为人自招。开头有四句，接着说善恶之报如影随形。这个四句是感应篇的总纲，全文实在上说就是这四句话的注解。这四句话详细的说明，四句前面两句是主，后面两句是陪衬的。这两句话诸位要参透了，你就能够趋吉避凶，你就能够成圣成贤，你就能够作福作主。祸福从哪里呢？自足自受啊，自己造的呀。这个是感应的根本原理。

佛法所说的破迷开悟、利苦得乐，不就是这两句话吗？

迷雾是能照啊，苦乐是所照啊。智根乐是福啊，迷苦是祸啊。这个是一篇主要的宗旨。总说圣贤人的存心，我们要想祈福避祸，能做得到吗？求佛菩萨神明保佑，求佛菩萨神明赦免我们的罪过，这都是迷信的。这不合感应的原理，诸位如果把这两句参透了，你不会呀再去祈求神明保佑了，知道上那是迷信啊，祸福无门，为人自

招自己造的，自己修善，自己回头就得福嘛。自己造恶，不能回头，那就得祸嘛。与别人不相干呐、这个道理我们要懂得，这是真理呀。所以大乘经上佛常讲啊，佛不度众生的，佛说的老实话了，众生怎么得度呢？众生是自己觉悟自己得度的啊，你自悟自修自度，佛陀说的真话，自悟自修自度岂不是为人自招吗？你堕落在三途，堕落在地狱，也不是别人干涉你的，是你自己造作恶业招来的恶报啊。怎么能怪人呢？所以佛菩萨对于我们，佛菩萨虽然非常慈悲，不能给我们添一点福，也不能呢带我们受一些罪啊，免除我们一点罪，那是办不到的。佛菩萨要这样说法，我们就不相信他了啊。佛菩萨教导我们啊，你今天享福，福从哪里来的？你今天受罪，罪从哪里来的？他把这个事实真相跟我们说明白，道理给我们讲清楚，让我们觉悟了，我们不再造恶业了，祸就远离了嘛。我们努力行善，福就现前了嘛。这是佛菩萨真实教诲呀，我们听了，我们看了，合情合理合法，欣然接受，自求多福啊。个人如此，家庭也如此，社会国家世界无不如是啊。希望我们大家自己珍重。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

0: 迎城隍，拜城隍，出巡人间审阴阳。城隍是在地的守护神，城隍也是人们心中幽冥界的司法神。透过内政部全国宗教资讯系统和各地庙宇的庙志记录的资料收集，台湾目前登记的城隍庙超过100座，其中将近有1/3超过100年以上的历史。在这悠久的城隍信仰背后，到底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和意义呢？
1: 大家好，我是辜解峰。那我今天在宜兰的火车站的前面，这个区域是以前隶属于噶玛兰厅。那西元112年的时候，清朝嘉庆年间，他已经设立官府进行治理。那从火车站一直往前走，就可以到旧城区。这个旧城区，它的东西南北路都包起来。那今天我就带大家一起去看旧城区的一个有趣的地方。城隍早餐呢，成立于民国40年哦。嗯。这里美食真的很多，不过呢，我们不是来享受美食的，我们先要去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就是宜兰城隍庙，参拜对外来哦。
0: 城隍街上的宜兰城隍庙，又称兰邑城隍庙，随着兰阳平原的开发，古城的建立。兴建于清嘉庆年间，距离今日已有200多年的历史。一进门可以看见城隍爷，左右两侧则有七爷八爷、牛头马面、文武判官的短型阿嬷，在两侧过水廊有六部司、城隍爷夫人。女儿、儿子等家眷则是在偏殿和主殿左侧。具有赏善罚恶、掌管人们生死祸福权力的城隍爷，在他的团队组织里，除了有之前介绍过负责惩戒罚恶的专责部门，当然也有奖赏四福的奖励单位。在各地城隍庙里的奖励单位略有不同，总的来说多是延寿、增禄、奖善之类的名称，同时也传达了对于累积善行的具体奖励方式。
1: 在宜兰城隍庙，我发现有3个呼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的点。第一个呢，就悬挂在三川殿上面的大算盘。这个大算盘呢，它算是城隍庙标准配备。那么上面写着“不有人算”，意思就是说，它提醒参拜的人，人在做，天在看。第二点就是这个石碑。那么当时的政府，它明文规定，不允许官员、百姓借去索取部落盖章的方式，从中得利的记载。第三个就是这个石板。现在我来试试看哦。
0: 踏入城隍庙，会发现有一块活动石板。关于这块石板，有个故事。据说单脚站在这块石板上，如果没有晃动跌倒，表示是心地善良、清白无罪的人；如果有晃动，那就快向城隍爷请罪，从今以后洗心革面，做个好人。其实这块石板下面就是一条排水沟，从以前

0: 前到现在就是为了要随时检查，所以没有封起来，但这样的故事却始终流传着。
1: 没有摇动呢，其实就表示说我还算是一个乖巧听话的孩子吧。那就谢谢陈皇爷，也趁这个机会跟我爸爸妈妈说，你们就不用担心了嘛，我就是乖乖的孩子哦。那另外我又听说有一个城隍庙，他神明他会帮助家长去管教小孩子，那我们现在去一起去看吧。
0: 顶寮城隍庙位于宜兰县苏澳镇，原本这里并非城隍庙，而是数间有印公庙与有印妈庙。民国72年，因为当地工业区开发需要进行土地整合，在时任宜兰县长陈定南先生的主导下，几间庙被合祀于一处，并由陈定南县长送来匾额，尊其名为城隍庙。也因此，几位有印公与有印妈升格为城隍爷公与城隍妈。据说顶寮城隍庙以管教小孩出名。
1: 在我身边这边是顶寮城隍庙的领主位，领主位，我想请教您一件事情。我听说这边的城隍庙它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也就是说这边的神明会帮忙家长管教小孩子，你可以稍微介绍一下吗？
2: 就是在民国98年啊，我们顶寮有一个这个太太啊，她的小孩是这个30几岁，一天到晚呢就是游手好闲不工作啊。后来他就去罗东一个这个王母娘娘的庙啊，请示王母娘娘啊，王母娘娘就跟他指示了，就是说这个小孩要乖啊，要改变，你可以去你娘家啊，娘家那边呢城隍请他帮你这个管教，只要你这个家长拿被管教人的这个衣服过来，这个把你这个被管教人的这个生辰八字，生辰八字就是代表这个人的这个个性，啊，衣服呢就是代表这个人，就把这个人这个带来这边，由城隍爷他来帮你管教，师姐他们呢就会帮你这个把衣服弄得这个整整齐齐啊，然后呢请示城隍爷。
1: 那除了管教小孩子以外，还可以请这个城隍去管谁啊？
2: 一个人他开始有叛逆，到这个70、80岁都有，老婆来要求管教先生的啊，还有先生要求管教这个
3: 老婆的
2: 啊，最奇的有这边遇到哈，遇到有女儿来管教老爸的，真的是很玄呐。
1: 看到这些衣服啊，这些竹竿啊，好像时时刻刻都被城隍管教，那是应该在某种程度上做父母的人会得到安心跟放心。这个让我想到《太上感应篇》里面有提到说，积功累德，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谢缘之，神灵为之。那么这些做好事得好报的故事我们都有听说过嘛，但是究竟什么叫做积功累德呢？那我们听听老师怎么说。
0: 什么叫做积功累德呢？老师有问题。
4: 三字经里面我们背窦燕山有一方教五子名俱扬，窦燕山他的名字不叫燕山，而是他叫窦宇君，因为他那时候他住在我们的这个冀州的渔阳，那渔阳这个地方以前是燕国的领域，所以他那有燕山一带，所以那时候窦家他都是叫窦燕山，他就把他的名字叫就变成窦燕山了，但是他真的名字叫窦宇君。他们家是地方的士绅，也是富甲一方，但是啊，以现在的比喻应该说为富不仁了，有很多的平民百姓啊，那要跟他借粮或者是借钱之类的，但是他都是非常非常的 吝啬而且非常的抠门，他对这些贫

0: 病孤贫哦，并没有同理之心，所以常借钱，可能借一块钱要还他五块钱，借一斗米，未来要还五斗米，就是等于说这个小借大进，而且哦，他对于地方上好也没有任何的贡献，反而是压榨这些贫病孤贫的。后来当他30岁的时候呢，其实他一直结婚以后没有生孩子。后来有一天呢，他就梦到他过世的爸爸来跟他说啊，哦，宇君啊，你这样子哦，一直压榨这些贫苦的人，哦，你为富不仁，你没有道德，哈，哦，对，这样子不好。你这样子未来啊，你会短命啊，好，哦，你会这个，未来没有子嗣。所以他就意识到，哎，其实他好像不应该这么做，然后呢，就开始改革，他就开始革心，好，自己革自己的心。然后，那有一天他到了一个客栈，哦，客栈，然后他在那里用餐，然后之后呢，哎，有一个人就落了一包银两在那一包，哇，那他看到那个银两，哎，旁边没有人啊，他就很担心，对，然后之后呢，他就在那边守着守着，后来终于有一个人来慌慌张张走到客栈里面，然后他说这是不是你的，啊，然后就他就拿回去了。然后之后他就觉得为善原来是这么开心的一件事情，帮助人原来是这么喜乐的事情，所以也因此不断的这个善门打开了，其实他的心的善义举就慢慢的传开了。就如此之后他就开始办学堂，他就新学，然后因为他自己没有孩子嘛，所以很多这个穷苦人家没有钱去上私塾，然后就到他那里去上课，他就请最好的老师、最好的夫子来帮这些孩子上课。那这些孩子，第一个家庭安顿好了，然后孩子也学习成长了，其实对地方上来说，慢慢的声誉就建立了起来了。而这个他看到了孩子的因为读书因为成长让整个家庭也不一样了，其实就是跟我们现在讲用教育去翻转人生启发孩子是一样的。所以从古到今其实为善是很重要的，然后也因此他就慢慢的一直行善事布施人间，然后之后就后来他的夫人就连生五子，那他当然非常非常的欣喜啊，因为种善因得善果，好，对，然后他就开始非常的勤，非常的悉心的照顾他这五个孩子，培养他五个孩子。后来他五个孩子都得到了进士，而且都是翰林学士。所以后人呢，那时候有一个冯道士郎，他就是赋诗一首：燕山道士郎。骄子有一方，林庄一株老，丹桂五枝芳。那五枝芳就是窦燕山那个五子，也就是后来我们有一句成语是五子登科，那个五子就是窦燕山。人家说种善因得善果，或者是你当地改变了，好，当你做错了，但是你毅然决然改变了，你的命运掌握在你的手里，都会对于你之后的人生有很多很多的启发。所以后来窦燕山也得到了长寿，也得到了非常非常好的评价，甚至家庭都非常的康宁。
1: 一开始我们介绍了城隍信仰中的奖励部门，其中有一个赏法司，传说赏法司掌管了一个赏法律文部，活着的时候如果是属于忠良孝悌或遵守伦理的人，城隍爷便会交付给这个单位，按照条例给予这些应得到的善报。讲到孝顺，有个网友提出个问题，网友说父母要求我努力工作获得的金钱要给好赌成性的兄弟还债，这也算是孝顺的行为吗？好事与坏事，善行与恶行的衡量准则如何拿捏和区分？
2: 师父请开示。
3: 孝顺父母啊，顺就是说顺乎善的那一方面，父母的善的这一部分当然我们要顺，如果父母这个做的不对的事情

做儿女的有这个责任啊，要劝谏，所以这个儿女有劝谏的这个义务跟责任。劝当然这个也离不开孝顺啊，就是《弟子规》讲的，就是说你态度要。

他更是关心他。那有一些父母他没有学传统文化，没有学习伦理道德因果教育，他不明理，那他以为就是说他的孩子要求什么反正满足他就是爱护他，其实那是害他嘛。爱的定义就是说对他有帮助，那能够成就他。溺爱孩子，那随顺孩子那个不好的习气，那以为说那我们是爱护儿童，那这个是真的是害了儿女了，毁掉他一生。那你从小没有给他纠正导正过来，你越大他就越不好改了，好像那个树啊，那小小的长歪了，你要调比较好调嘛，你那长到一定的程度，那你要调那可困难了，他已经固定了不好调了。所以现在我们中国人就是学西方的那种教学方式，那西方 你现在看看那个青少年犯罪率多少，美国那个校园暴力多少，他法律定的怎么样周详，那些有没有减少，有没有断绝，没有啊，可能还越来越多。那为什么这个问题都出在教育，现在没有教育，现在人不懂得什么叫教育。教育孔老夫子讲嘛，道德仁义嘛，这是根嘛，根本。义是艺术的义，就是现在的科技啦、文学啦、哲学啦、各行各业啦，那个就是义嘛。技艺啦、文艺啦、武艺啊，那一个字代表，那个是知末嘛。啊，现在只有知末，那没有根本，所以那些知末，你好像越有才华，他没有德行，他就会把他的那些才能拿来干坏事。啊，现在整个世界不都这样吗？啊，所以这个智慧啊，佛在讲，就是经典上讲般若智慧，自信的般若智慧，自信般若智慧就性德，顺乎人性的。那这个世间的聪明才智，佛讲八难之一啊，叫四智变聪嘛。啊，它是违反人性的，违反性德。那违反性德的东西，它带来就是一个严重的损害灾难。所以佛劝我们要学智慧嘛。那你有智慧，那个知识你能善用；你没有智慧，没有德行，那个知识可能你拿来用在不好的。所以过去家师净老和尚也常讲嘛，不好的制度好人去做，会把它变得很好；好的制度给坏人去做，那个好制度也会被他破坏。那制度是其次的，关键还是在人好坏。那你教小孩，你不教他正面的，那你从小溺爱他，现在人都是没有办法看到说长远的，那其实也都是在眼前啊。你现在你的小孩还小，那你可以看看别人家的小孩已经长大了，他听不听他父母的话。所以我们提倡因果教育，也是在现在这个时代啊，也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啦。总之我们明白了，我们就尽心尽力来弘扬佛法，弘扬这个佛经讲的三世因果教育，包括我们儒释道三教，包括其他宗教都是有讲到因果。所以孝顺不是说那个盲目的愚孝啦，那个弟子规啦，那个孝经都讲得很清楚啊。父母有过，你要劝他，你不能顺着他去造恶业啦。那这个才是真正的孝，就跟儿女一样嘛。儿女不对，你要纠正他，你不能说顺着他啊，那就给他这样怎么样？那你害他嘞？那你是爱他吗？到最后，不要说长大成人，就是大概读国中就上法庭的，那你是爱他吗？啊，这个他为什么会这样？你从小你怎么教他的嘛？父母要责任啊。父母是，特别是母亲是孩子第一任老师啊。

0: 关系最密切的嘛，哦，你自己要学才能教下一代，把下一代教好，我们这个世界才会有前途。以上就简单答复到这里。
1: 透过城隍信仰的介绍，您是不是对所谓善恶因果有更进一步的认识了呢？如果你对现在的生活有烦恼，如果你对生命的意义有疑惑，欢迎在这里留下你的问题，我们将会在节目中请师父和你一起研究研究。本节目由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教育学会赞助制作。喜欢我们的朋友，欢迎评论、点赞和订阅，打开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最新动态。要想更彻底明了善恶因果祸福的道理，就请跟着师父一起读诵《太上感应篇》。

太上感应篇，太上宝训，感应之篇，日诵一遍，灭罪消愆。

我持一夜，胡入迷间，行之一年，寿命绵延，信奉七年，七祖升天，九行不见，可成佛祖。太上曰：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依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算减则贫耗，多逢忧患，人皆恶之，行祸随之，吉庆避之，恶星灾之，算尽则死。又有三台北斗神经，在人头上，路人罪恶，夺其计算。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更生日，则上意天朝，言人罪过，月会之日，造神亦然，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其过大小有数百事，欲求长生者，先须避之，赤道直进，灰道直退，不理邪径，不欺暗室，积德累功，慈心一物，忠孝有替，正己化人，金孤细寡，敬老怀幼，昆虫草木，犹不可伤，以悯人之凶，乐人之善，济人之急，救人之危，见人之德，如己之德，见人之私，如己之私，不彰人短，不陷己长，二恶扬善，推多其少，受禄不厌，受宠若惊，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所谓善人，人皆敬之，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邪怨之，神灵畏之，所作必成，神仙可祭，欲求天仙者，当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当立三百善，苟或非意而动，背理而行，以恶为能，忍作残害，阴贼良善，暗侮君亲，慢其先身，叛其所事，狂诸无事，谤诸同学，虚无诈伪，恭节忠亲，刚强不仁，狠戾自用，是非不当，向背乖疑，念下取功，禅上惜子，受恩不感，念怨不休，轻蔑天民，扰乱国政，上级非义，行及无辜，杀人取财，轻人取位，诸降入服，贬正排闲，凌孤逼寡，弃法受禄，以直为屈，以屈为直，入轻为重，见杀加怒，知过不改，知善不为。

自醉饮他，拥是方术，善谤圣贤，亲临道德，是非主佐，发直经期，舔泄覆巢，伤胎破卵，怨人有失，毁人成功，为人自安，减人自益，以恶易好，以私会公，窃人之能，避人之善，行人之丑，结人之私，好人获财，离人骨肉，亲人所爱，助人为辉，惩治作威，入人求胜，败人苗架，破人婚姻，苟富而骄，苟免无耻，任恩推过，嫁祸卖恶，沽买虚意，包足险心，错人所长，负己所短，成威破邪，众暴杀伤，无故减财，挥礼烹宰，善气无骨，劳老众生，破人之家，取其财宝，劫水放火，以害民居，混乱规模，以败人功，损人器物，以穷人用，见他荣贵，怨他流贬，见他富有，怨他破散，见他色美，起心失之，负他获财，怨他生死，甘求不遂，变身作恨，见他思辨，便说他过，见他体相不济而笑之，见他才能可称而异之，埋骨压人，用药杀术，贿怒失护，抵触护胸，强取强求，好侵好夺，掳掠自负，巧诈求迁，赏罚不平，易热过节，苛虐其下，恐吓于他，怨天尤人，呵风骂雨，斗合争讼，望族朋党，用妻妾语，为父母训，得心忘故，口是心非，贪墨遗财，欺罔其上，造作恶语，残毁平人，毁人称职，骂神称正，气顺效逆，背亲相疏，指天地以正彼怀，引神明而见伪事，失以后悔，假借不还，分外营求，利上失色，淫欲过度，心毒冒词，会时为人，左道惑众，短尺狭度，轻秤小身，以味杂针，采取尖利，压梁为剑，漫漠于人，贪婪无厌，做主求职，嗜酒悖乱，骨肉纷争，男不忠良，女不柔顺，不合其事，不敬其夫，美好金夸，常行妒忌，无形于妻子，失礼于舅姑，轻慢先灵，违逆上命，作为无益，怀邪外心，自作作他，偏真偏爱，越紧越躁，跳时跳人，损

子堕胎，行多隐僻，会腊歌舞，硕旦豪怒，对北涕唾即尿，对灶吟咏即哭，又以灶火烧香，会柴作食，夜起罗露，八节行刑，破流星，紫红泥，折紫三光，九四日月，春月料烈，对北恶骂，无故杀龟打蛇，如是等罪，失命随其轻重，夺其计算，算尽则死，死有余则，乃殃及子孙。又出横起人才者，乃祭其妻子家口以当之，见至死伤，若不死伤，则有水火盗贼，遗亡器物，疾病口舌诸事，以当忘取之职。又枉杀人者，是一刀兵而相杀也。取灰意之才者，譬如落虎救鸡，正久止咳，灰不占饱，死亦及之。吾心起一善，善虽未为，而吉神已随之；或心起一恶，恶虽未为，而凶神已随之。岂有成行二事，后自改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久久必获吉切。所谓转祸为福也。故吉人与善，事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与恶，事恶，行恶，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必降之祸，胡不免而行之。太上感应篇。

0: 诸位同修，大家早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大家呢，每一天读诵感应篇一遍啊，这个读诵非常重要。古人讲啊，读书千遍，其义自现。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有很大的力量。那么我们现在呢，啊，这个读的遍数越多了，我们对于这个经书当中的义理啊，我们的理解领悟啊，啊，会越深入。啊，所以这个我们的祖先啊，武圣先贤啊，这个教学啊，从幼儿啊开始就教读诵啊，这个三岁啊慢慢就教了，教读诵，那不要跟他讲意思，就让他读，让他背，那么他读多了，自然他就会理解啊。所以这次这个大舅马万龙，就是那个小女儿啊，3、4岁啊，现在他们教他读这个圣贤根支跟这个小儿语啊，听我讲课啊，啊我讲啊，啊这个人不学佛啊，像行尸走肉一样啊，他就会引用小儿语是哪一段啊来对照啊，那没有跟他讲解啊，啊就是让他读读读，哎他听的就哎，他自然他就明白啊，这个年纪越小来读是越好，所以古人

这个教学啊，读诵哎，为什么不给他讲意思？我们佛法修学的总原则啊，不管哪个法门啊，显宗、密教、大乘、小乘，包括世间的这些圣贤，都是修戒定慧的啊，因戒生定，因定开慧。那么戒就是规矩啊，规矩啊，遵守规矩。那么我们遵守规矩啊，心才能定啊。那规矩就很多方面了，很多方面。所以我们导师上净下空老和尚 啊，在讲习当中常常提起啊，不厌其烦的重复的一直讲啊，就是见我们读诵啊，不要读诵的时候啊，不要去想里面的意思啊，你就自诚恭敬的读啊，那么每一个字每一句读得清楚啊，不要读错，不要读漏掉，清清楚楚，这样就好啊。妄念起来啊，就不要理会妄念啊，专注在这个经文上面啊。那么读任何的经典都是这个方法。那么这种读诵啊，主要是修定啊，修定啊，教小孩读啊，也是要他修定啊，因为我们凡夫啊都有妄念妄想啊。那么如果心没有定在一处啊，就胡思乱想了 啊。那本来妄念就很多了啊，现在再加上啊外面这些境界的诱惑，那就更严重了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是修定啊，让我们心定下来，让我们的心啊沉淀下来啊，先静下来啊。所以这个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就我们放在外面这个五欲六尘的心啊，把它收回来啊。太上感应篇会篇啊，前面啊有一大段的这个注解啊，也非常重要啊，就是讲人能收摄福气，欲亲便能孝，欲善便能果，欲怒便能忍啊。这个福气啊，那以前我看啊也看不懂什么叫福气啊，后来才知道心浮气躁叫福气啊。那么我们心浮气躁啊，做任何事情啊都做不好因为心啊浮躁。那我们每一天啊接触，特别现在啊这个电脑网络啦、啊、我们这个资讯太多了，我们这个让我们这个心浮气躁啊更加的这个严重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啊，这个每一天啊有一个时间啊收缩心，它是非常需要的啊。像我们大家来这里上班啊，那么啊这个坐车啦，匆匆忙忙啦来到这里啊，心里是七上八下的啊，赶时间啦，那心浮气躁啊。那么到佛堂来啊，读一遍感应篇啊，这个十五分钟啊，时间不太长啊，大家呢收收心啊。所以读诵这个啊，就是要我们收心，要我们心定下来，沉淀下来啊，不能心浮气躁啊。那么我们读诵啊，往往我们都会犯一个毛病，哎呀赶快把它读完啊，后面还有很多事情还没有做好啊。因为我常常这样啊，所以我这个体会啊可能你们也有啊，哎呀后面好多事情 啊。那这样的话呢，这个时候啊当下我们就心浮气躁了，就浮动了啊。所以我们正在读诵的时候啊，这十五分钟啊就必须放下妄念啊，就读完再说了啊，现在不要去想到那些事情啊啊。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就先把它定在那一桩事情上面。

把那这一桩处理好，再处理另外一桩，这样啊，这个心啊才得注意啊，两用啊，这样才能把一这个事情啊处理好做好，啊，所以读诵啊，这是修行，啊，也是戒定慧啊，同时修的，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以前都是劝人读经，啊，那么我们净宗协会啊。主修经典是无量寿经啊，所以读无量寿经。那你读任何经典都可以啊，都可以啊，原理原则是一样的啊，就修戒定慧的啊，你只要抓住这个原理原则啊，啊，读诵任何经典都会开悟的，都会有成就的啊。如果这个原则没抓住啊，那我们读了。心还是会很散乱，啊，收不到啊很好的效果。啊，虽然收不到很好效果啊，但是有毒比没有毒要好啦。啊，那么有毒啊，总是说，哎，我们心急一变，那没有毒，那你一变都没有了。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在讲题当中常讲，啊，佛法有分正法、相法、末法、灭法。四个阶段啊，那么正法时期啊，有修有正，有人讲经啊，这个有人听经，听了他可以理解啊，理解还可以依教奉行，还正果啊，正阿罗汉果、辟支佛果、菩萨果啊，那么正的佛果啊，那这个就是正法时期。那么相法时期啊，有讲经、有听经的，有修行的、真修的，啊，但是正果的少了，而禅定的多了，啊，那么末法呢？啊，像我们现在是末法一千年了，讲经的还有，啊，听经的也还有，啊，那理解的人也还有，但是做不到，没去做。没有去行啊，信解行证啊，就是在停留在信解这个方面啊，这个地方啊，没有进一步啊去修行啊，所以自然啊正果的就没有了啊。那么这是末法，那么灭法呢？那讲的人、听的人通通没有了，看经的人也没有了，那这个法就。没有了，就灭了啊！啊，所以我们啊，虽然现在还未必做得到，但是你有读诵啊，啊，那么总是还没有灭嘛，啊，那如果这个不要了，那就灭了，就没有了。啊，所以你经书印了那么多放在那边，那也是灭法，那没有人去看，没有人去读，啊，那看跟读都没有了，那去修行，依照这个经教去修行，那就更不可能了嘛。啊，所以我们来读诵啊，不管怎么样啊，做到怎么样啊，做得到做不到啊，做到几成啊，那总是有它的功德啊，所以我们一定啊要保持啊，保持啊，每天读个一遍。啊，因为我们大家都有工作，所以我就不能带大家读无量寿经了，那一读下去有半天去了，所以这个感应篇十五分钟，这个是刚刚好，还可以。啊，我们收收心呐，十五分钟，这个也是这个时间点啊，也刚好啊，刚好，哎，不会影响大家太多时间。啊，所以读诵呢是为了修定啊，收摄福气。所以我们现在先练习啊，我们每次来读啊，不要急着把它读完啊，不要啊，读的时候哎呀，还有什么事情没办法，哎呀，赶快读一读啊，这个时候啊，你就会心浮气躁了。那么心浮气躁啊，就不能去领会啊这个经书的义理的啊，你的。领悟啊，就达不到了，啊，那么虽然达不到了。

是总是练了一遍的 啊，总是练了一遍啊，总是有欣喜啊，但是这个效果啊就不明显啊，所以我们大家还是保持这个原则，就是收心的啊。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学问之道啊没有别的，就是把你那个放在外面那个心啊，把它收回来啊。所以以前我当兵的时候啊，我放假一个星期啊，回到部队啊，那班长就说：“哎呀，我们来做个收心操，哈哈，你们在那玩了一个星期啊，心没有收回来啊，啊，做个收心操啊。”好，所以这个一切的学问啊，都是在这个上面啊。那你从事世间的各行各业啊，研究科学技术，那也离不开这个原则啊。啊，你心很乱很分散，那你能够研究出什么东西出来？那些能够研究出来，他还是心要很定啊，啊，他智慧才开啊，啊，他在研究室里面呢、啊，他还要心定在那个地方啊，他才能深入啊，啊，所以都离不开这个原则啊，戒定跟筛选啊，所以我们现在呢，读了哦，效果还不明显，就是第一个变数不够。变数不够，加强。啊，第二个呢，就是啊，这个没有收心啊，心浮气躁啊，没有收拾好啊，没有收拾到啊，心平气和啊，所以我们读的效果就比较有限啊。如果我们能够收心呢、啊，先回归到心平气和，读任何经典都一样，那这样啊，哦。你的感受就不一样了，啊，大家可以试看看，啊，那明天来读啊，你看，我们即使要把它读完，还是照这个正常速度来读啊，所以听到大家读的声音啊，也可以感觉到大家这个时候心态，啊，你是急着要读完，还是平常心在读，啊，我们只要抓住一个平常心就对了。禅宗讲啊，平常心是道，啊，我们不要太急，也不要太慢，啊，保持中道，这个就是在修行，就读诵也是在修行，啊，那进一步能够理会经书里面的义理，啊，那么落实在生活当中，那就真正，把这个经义啊落实在生活当中去修行了，啊，那就会正果的。好，今天啊，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0: 来佛古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杨策镇梁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数经沧桑变迁，几度江山易主，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喜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肉身菩萨上海夏庆法师和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下贤老和尚。
1: 肉身菩萨庆功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泌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皈依三宝，李晚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师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9年竟往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事迹，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纲6年9个月后，其师兄上海夏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受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功夫坐巍然，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知是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随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5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功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功生平，自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

0: 常识熏修，岂非是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是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兹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七十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1: 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在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野小庙前，伞盖林立，床帆排空，南洋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不约而聚，皆是怀着无比恭敬之心前来参加上海下贤老和尚的入塔法会。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于公元2013年元月17日，古历壬辰年腊月初6日凌晨，无诸苦痛，安详逝寂。其潇洒自在，令无数见闻者皆叹羡不已。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空、印荣、印宝等法师带领闻讯赶来的四众弟子为老和尚守灵七日，念佛不断。老和尚圆寂后的第3天，有赶到的弟子揭开往生被，瞻仰老和尚的仪容，却惊奇地发现，老人家面带微笑，嘴唇泛红，眉毛、胡子和头发竟然由白变黑了。
2: 眉毛几乎合理没有白了，胡子合理有一部分，占有1/3合理。在没有往生之前，胡子连一根合理没有。
1: 在场的数十位净宗学人又一次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弥陀愿力的不可思议。
3: 我以为这是自在往生，谁能比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样讲究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1: 依照传统的佛家葬礼，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缸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得知海贤老和尚自在往生的消息后，大为赞叹，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
1: 112岁往生啊，一生修行得很好，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跟他学习的人很多。

0: 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
1: 并为老和尚亲书挽联和碑铭。碑铭曰：闲公和尚，佛门榜样，不是惊颤，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养，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百一十二，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虚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挽联曰：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百十二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
2: 我即是拜有何胆小，佛教界四众弟子，向贤公致以深切的哀悼和无限的尊师。贤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名分，是佛教界的大寿星，贤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贤老秉承师父教诲，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刀路不断，老实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淡泊平静，专供待人，以高明之岁，养戒之身，思维敏捷，身无怨怖，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佛门僧道，人间奇迹。贤公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贤公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最好的榜样，证明了净土慈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不可思议。
1: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二十天前，就告诉寺内几位弟子说：我过不去这个年了。大家都不以为然，因为眼见师父身体极其康健，并无半点异常，哪能说走就走呢？几日后，老和尚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上演下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他同去的老护法王春生居士的手说：
3: 你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这进来我都要走啊，我给你俩打个指示，你俩知道。后来我还给劝他，我说不会，你上次跟我说，你说这个老佛爷不给你走着的，咱也给这这个再住二年呢，这你咋你又说你走了？他说你不知道，这老佛爷两天就交代我，叫我这个马上就愿意走，出不了一个月我就走了。
4: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住院。看见老和尚给我说呀，不用住院，叫人住院他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不用住院，我自个都走了。
1: 离开孤峰寺之后，老和尚又到他出家剃度时的寺院，和曾经常住修行过的寺院各自看了一番，对弟子们都说：以后我不再来了。众弟子接受

0: 是看到师父身体尚好，并未多想。在贤公往生前的28天，摄齐李润峰居士去来佛寺看望他，在谈话过程中，李居士用手机录下了贤公的一段开示。
1: 我听着，我活人长得愿意，这是情感事，是了，你要是这修的好，你为政府了，都知道。
0: 在老和尚往生前1星期左右，他悄悄地把堆在通往塔院路上的玉米杆一点点往塔院的院墙角挪。印智法师看到后就说，那不碍事，劝他老不要挪了。老和尚不听，印智法师只好唤大家一起去挪，忙活了2天才总算挪完了。老和尚又把路上给打扫得干干净净的。老和尚往生后，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他老人家那是在为自己开路啊。老和尚往生前的4-5天，一个人默默地把塔院墙边的一堆断砖都搬到自己的塔旁，并且整齐地摆放了起来。大家都不解其意。待老和尚往生后，印智法师买砖头给老和尚封塔，大家这时才明白了老和尚的良苦用心。原来他老人家不愿浪费，把这些断砖搬到塔旁，是准备给自己封塔用啊。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下午，还和弟子们一起在寺院门前翻整菜地，一直干到天黑。大伙劝他休息，
2: 他弄了他又说，这活我都做完了，这个一定我都不走啊。
3: 在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晚上，我们几位师兄在讲经堂听老法师讲大经解演义，正在听着，就听见老和尚在屋里敲引磬念佛的声音，敲的时间特别长。我心里在想，老和尚今天怎么敲引磬这么长时间？因为他平常他老人家也在敲引磬念佛拜佛，但时间都特别短，唯独今天时间特别长，比平常长了好几倍。当时我们也没在意。第二天上完早课，印川师傅跟老和尚端饭，在外面喊师傅没人应，推开门以后看到老和尚在床上躺着，衣服叠得很整齐摆在床上，仔细一看，老和尚已经安详自在地往生了。
0: 胸有菩提，何必临时抱佛脚，身无俗念，自然极乐在心头。大家于事后细细回想，原来老和尚是早已预知时至，在向大家告别呀。在印智法师和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辈不孝弟子数人沿着老和尚走过的足迹用心寻访，暂将老和尚一生的年谱简撮其要，以立学人。贤公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母皆为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被乡中赞为大善人。 闲工生逢乱

0: 亲在湖北随州讨饭途中遇到土匪纵火烧毁民居，便挑水前去救火，被土匪残忍地杀害了。数日后，逃难的百姓返回村庄时，看到了惊人的一幕。只见一具死尸直挺挺地紧抱一棵大树站着，一群恶狗坐在地上团团将它围住。村民们原以为是恶狗想争吃死人，便结伙上前驱赶恶狗，却不料这些恶狗被打得眼泪直流，却死死不肯散开。大家这才明白，原来群狗是在为善人守尸啊。兽犹如此，人何以堪？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
1: 我给你的老夫人打死。
2: 给你的老夫人打死了。哦，老赵你几岁呀？
1: 我12岁，我回要饭了。
2: 是
1: 啊。
0: 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闲工燕寒五人。慈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了。18岁时，贤公腿生痈疮，大腹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使深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业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数月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欺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公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贤公19岁这年，22岁的二哥因病早逝，这令刚刚经历生死大劫的贤公彻底坚定了出家修行的决心。民国9年，时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字姓成。
2: 你是几岁出家的？
1: 20岁。
2: 你出家在哪了？
1: 我出家都在太白顶。
2: 太白顶啊，你出家都上太白顶了？
1: 我出家都在太白顶，春节老婆说是不是？
0: 贤公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公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公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其一直念去。
2: 你那出家剃度了，那师父教你都咋教你？光教你念阿弥陀佛是吧？
1: 那观音念佛。
2: 观音念佛。
1: 没出家也不跟你说。
0: 贤公辞别母亲，上了桐柏山之后，母亲黄氏夫人和小儿子相依为命，艰难度日。贤公为报慈母之恩，在山上开荒种地，挖草药换粮食，然后步行100多里将粮食背回老家奉养母亲，如此9年不断。民国29年1930年，

0: 员工22岁的弟弟又不幸去世了，母亲无人照看，令贤公颇为挂心，于是便劝说母亲随他一起去桐柏山桃花洞常住，这一住就是27个年头。民国25年，贤公36岁，离别多年的大哥找到了他，不久因突发脑溢血而死在了贤公的怀里。因当时条件太过艰苦，贤公只能将大哥草草安葬在了桐柏山。贤公往生的前一天还和一位居士说起，说梦到大哥前来找他求超度，希望遗骨能回归故乡安葬。其兄弟情深，同胞一睹，不觉令人望空长热。1956年仲秋，贤公的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贤公苦苦相劝，终难挽留，只好陪同母亲返乡。1957年7月初4晚上，皇室夫人自己和面包了顿饺子吃过，让贤公给他的姐姐和一个堂妹捎信，要他们第二天一定回来。第二天，皇太夫人与亲人谈笑话别，自在往生了。
1: 我是因为有事在这儿啊，把事情在这儿有3.5，骨疼啊疼，得了3.5，还就是还种菜呀、啊。
2: 他还能种菜？
1: 那我可好了吧，能走吧，还种菜。
2: 老母亲也吃斋吗？
1: 老母亲七小时是种
2: 菜。从小都吃斋。
1: 我也吃了。小时候他老爸老40岁那也是他还保命时，他都不认识，他也能说玩儿啊。现在我也都玩谁玩？
2: 头也都说。
1: 我这一上外头说，外头有棍子多。
2: 干嘛？
1: 连一百都说，你能干嘛有事到这屋来？哎，我说说说，远处儿，太热了。
3: 太冷了，太冷
2: 了。搁那开城里了。
1: 搁当院儿了。七月初，搁病，老百姓儿，都搁家里。他还走了，拿着白糖，拿着罐头，拿回来我们吃。罐头还是有，臭的我们，稀里喝。
2: 稀里喝的。
1: 我喝了个水子，今天我都不吃饭了。他那是野兽的，喝水越大时候越轻柔，转着这是一水。他说啊，我先坐会儿是吧？先坐。我说你还不认识人儿的？他说谁人不是？说中啊，要上个谁人？心里边聊啊，这一发的这边是，长出了一口气，
2: 自
1: 己不晓得。
0: 贤公的姐姐亲眼目睹了母亲往生的不可思议，所以不久就带着儿子一起上桐柏山出家修行去了。也是因为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公为母亲念佛3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公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8年后，贤公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 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

0: 丁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公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公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辈五体投地，使后人万古仰瞻了。贤公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桃花洞、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助人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海源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古德曰：心智虚实，能受益，是非经过，不知难。贤公每每提及这段往事，无不极力赞叹三位法师的修持功夫，其自卑而尊人的广阔胸襟，令人不知不觉便从心底由衷地升起亲近之意。
1: 我是老佛的三人的提管的提管的海边的海院的，他上了火车上还去我去，还有个背景扶养他的，这个人是去灵山寺，灵山寺徒步，他也是有40多年，还没会说，那讲经，这样行都行。
2: 谁呀？还没呀？我啥时候讲是吧？
1: 啥时候会讲？
2: 你讲过经没有？
1: 我咋会讲？我没讲过。
2: 没有啊？
1: 没讲过。
2: 啊！
1: 我就是我们学佛人士。
2: 嗯。光会念阿弥陀佛。
1: 我念阿弥陀佛，在一天，放牛，收获犁地。桐柏山，我开了14个车，你看我享受了。
0: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万法因缘而生，还因缘而灭，众生共业所感，历史潮流使然。纵使菩萨应世，也只有徒唤奈何。贤公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公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3: 他是下城南殿吗？听说
4: 啊，下城南殿也正没还俗，
1: 现在不要和尚了。谁给人回家的回家，我这还不在家。我不回家，看我要我大队的，看下大队当队长。在这个采风都是赖狗，不许开这破烟。我让那个锅边喂点萝卜菜吃的，在鸡蛋的口咱不吃。
2: 一辈子都不喝酒是不是？
1: 啊？
2: 酒啊？
1: 酒？
2: 嗯。
1: 酒呢？年轻时候咱不喝酒。
2: 年轻人也喝酒。
1: 年轻时候。那个事儿的，你看把烟儿的给不喝了，
2: 不喝了。 不可不中，他说对。

0: 就谁去的啊？
1: 那
2: 那都多少河里是吧？
1: 河里河几万子还不如我河。
0: 发现了。
2: 今
1: 天
2: 是
1: 谁呀？
2: 然后是
1: 谁呀？
2: 这俩财源，
1: 这俩
2: 财源，
1: 你
2: 当时那立账的今年年
1: 数不
2: 年？
1: 那个是他叫人家付，又不要人了，又是都是群众人，一年一个年付。
2: 啊，不要年，搁谁的年？
1: 那个是放油了，搁啥子？年子做事呀。
3: 因为贤公为人忠厚善良，待人一团和气，大家都愿意亲近他，亲切地称呼他文斋公。多年之后，当弟子们向贤公问起当时为什么坚决不肯还俗时，这位并没读过书的老人却张口说出了几句盖天盖地的言语：学道当知心是佛，修行应以戒为师，出家再返家，不如不开花。文革期间，红卫兵毁掉了传戒宫的舍利塔，然而却没有见到灵骨，感到十分诧异。后来贤公在塔下的一块青石板下找到了传戒宫的灵骨，心中暗暗赞叹老和尚果真不凡，却有洞察乾坤的超人智慧，于是将传戒宫灵骨妥善保存，直至文革结束后，才协同多位同门学人将师父的灵骨重新建塔安葬。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来佛寺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公前来主持正法，恢复道场。因饱经战乱与十年浩劫的种种磨难，贤公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知徒脚底着实，何必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所供奉的圣像均为泥塑。1991年，海庆法师逝世，成就金刚不坏之躯。2005年，已是105岁高龄的贤公，为了给庆功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公奉若活佛，至诚邀请与贤公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有位书法家见贤公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这位书法家至诚顶礼，赞叹贤公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公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贤公曾在来佛寺山门口种下一种名叫七点半花的奇异花卉，此花只在晚间7点半到8点之间绽放。2010年秋，贤公带领几位弟子坐待花开的可爱场面， 被印制法师拍摄了下来，至今看起犹似昨日，令人倍感温馨。青青翠竹皆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花乃无情草木，尚且不肯失信于人，何况圣贤佛菩萨呢？故而我们应该一家坚信，释迦世尊梵音清净，岂有狂语？阿弥陀佛大慈大悲，绝无空愿。贤公常教诫弟子们说，要做好和尚，先做好婆娘。2012年3月，圆明寺住持印容法师接老和尚到圆明寺小住，孝敬老人家一件僧袍。老人家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自己飞针走线，撩起了袍边。看到此处，不知大家除了惊叹之外，还作何感想呢？佛门有莲语曰：头起针来，果能罗石一经，寸金一画。吃了饭去，不学弥勒大肚，滴水难消。能如贤公者，千年试问，几人比？2012年中秋节前夕，南阳有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公。贤公忽然童心大发，硬是要上寺院的一棵柿子树上给大家摘柿子吃。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岂有此理？说也不信，真正绝妙，道者方知。唐代禅门高僧赵州和尚因80行脚而被传为千古美谈，可是要和咱们这位只会称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2012年中秋节后，南阳居士礼请贤公到南阳的念佛堂小住，几位居士录下了和老人家聊天的场面。
1: 和尚说：“
2: 哎，对，
1: 要是不修啊，当然不好。以前我这几十年呢，到现在都是3年前了，也是我现在说一下，我做了念佛，我做了转念佛的念佛，转的合适是有文人，文人还有念佛，我那不是说一会儿都修好了，我这个妖精啊，
2: 这个妖精意思是
1: 人就是说
2: 徒弟徒孙都算了，
1: 老师就是。
0: 死，
1: 不死，我可不敢说。
2: 阿弥陀佛，叫你表法了嘛？是不是？你修的好。
1: 表的好不要我说呀，那其他都不用说。
0: 谁不叫说？谁不叫说？
1: 老辈不要说，谁不叫说？要好好念佛。
2: 再
1: 好好念佛，有啥？念念佛了，到佛道里，回去回去啊！人家别人说我念个阿弥陀佛，都中了。不念他一心不乱，不参念。
4: 阿弥陀佛，
1: 不说可不说。
3: 当居士们问起贤公念。

0: 见佛有何境界时，老人家付之一笑，绝口不提。
1: 不能是也，一说要要，到见他人，有人跟你说，跟你说说，是说不对。
2: 哦，说不定不能
1: 不要说，说完口碑都不好，以后得一手去，一日老天爷啥呀，见了不行说。
3: 不说。那你见见这么时间了吗？
1: 这何老先生，老佛爷跟你说说，别说。
4: 老佛爷不想说。老佛爷
1: 一十二天一
4: 十二天一
1: 那反力大呀，这一个力气给了值啊，给这个过了血出牙人，你血出你出牙不血出牙人，你打一个老宅屋我也个不头我多少年的一年不说老佛爷给你讲些大个事的最快的我跟你说，不行说，念到一些不乱，老佛爷都知道。
5: 那你要一心不乱，你说什么吧？直接都
1: 一心不乱，大概就说，没事说。不讲你这说话。
5: 又是那
3: 不要这说话。
5: 刚才就
1: 这说。
3: 这一说，受不了。
1: 这一说。
5: 这一说。
1: 你心里边说，手边说。
0: 曾闻正公连语曰：“神所平一，将载得矣。鼎之轻重，未可问焉。”佛门历来的规矩，宗门忌讳说境界，教下不许谈功夫。当年元婴法师也曾有家言警醒佛弟子说：“道不远人，切记任影迷头向外寻觅。心原是佛，但向回光返照，直下承当。”由此可见，仙公至此已非弥陀门外客了。古德有家言曰：“有钱者不说钱，有权者不说权，老将军不谈兵，老和尚不谈禅，贤公不露智慧，是谓大智慧，不显神通，堪称大神通。可怜我辈凡夫，业重障深，有眼不识卢舍那，对面不见阿弥陀。”印容法师和印生法师曾为大众讲述过一些闲工老和尚的不思议事。
6: 2008年夏天，有农民在寺院门前把收割机打碎的麦秸点燃了，顷刻间整个寺院都弥漫着浓烟，呛得人喘不过气来。印容法师跑出寺院，告诉正在干活的老和尚说，院子里烟气太大，都呛得诵不成经了。老和尚听后顺手在地上捡起一个废旧的塑料袋，往南方甩了几下，嘴里念叨着：“往那边去。”说也奇怪，
7: 然后我看着院子的烟没得了，往我都往南刮起来。我当时还我都跟老和尚跪那磕了个头，当初我们这辈子是第一是我们种的菜，那一天呢天气很热，也有点汗，老和尚叫我拍那个水沟，挖那个水沟嘛，我当时很不理解，我说天这么热又汗没来鱼怎么挖什么水沟啊，但是他已经说了，我们还是强硬把它做了。那小的第二天呢，瓢泼大梦也下起来了，我当时我们才明白老和尚的用意，阿弥陀佛。
8: 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浪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

0: 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城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还显示亲至这个英国，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声和。十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残了五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道：“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畜生道了，成就佛道多好。”第二天从汉家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狼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说他就说一生啊，这个你看看这一生中我也知道报恩。
1: 钟不敲不鸣，鼓不打不响，菩萨不显神通，凡夫不知敬仰。在此道出二位法师所陈诸事，只为唤起我们的恭敬之心，望十方人者珍惜善用，真知出实践，妙理贵躬行。贤公虽然不识文字，然而说起话来却常常妙语连珠，听闻者往往大感意外，惊喜莫名。2012年仲秋的一天，贤公正在劈柴，几位外地来的居士到寺院念佛，求老人家慈悲开示。贤公一边劈柴一边说：“没啥可开示的，好好念佛。世上无难事，只怕心不专。”大家听后忍不住为之鼓掌喝彩。老人家加重语气又强调了一遍：“真没有难事啊。”然后问起大家从哪里来的，大家回答之后，老人家笑着说：“俺这是小庙，吃的是苦的，穿的是补的，你们来这儿要能受苦，能受苦才能了苦。你不来我不怪，来了就要守我戒，走到哪里要守哪里规矩。先辈寻常语，人间未见书。”众居士不约而同齐念弥陀圣号，深感震撼。在《论语学而篇》中，端木子赞叹孔老夫子有温良恭俭让五种美德，而弟子们总结贤公能够自在往生的原因时，细观贤公一生的行义，发现此五种美德在贤公身上同样是圆满具足。贤公性情温和，没有人见他老人家发过脾气，真可谓凡事付之一笑，于人无所不容。所以无论男女老幼，僧家俗家，亲近贤公未有不生欢喜心者。古贤曰：“灭却心头火，踢起佛前灯。”我辈当知，此乃真正入佛门的大前提呀。贤公一生慈心爱物，真诚善待一切众生，随缘随分，从来不令大众起一丝烦恼。 老人家曾多次教诲弟子们说，宁可昏口念佛，不可素口骂人。周安世先生诗曰，人列五常首，慈居万德先，蝗灾三教论，一口若同宣。原来此处正是圣贤与凡夫的区别之处啊。
2: 有一次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院外边的玉米地里去转悠，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摆寺院的玉米穗。这位村民见老和尚去了，非常的不好意思。老和尚看这个村民不好意思，老和尚就说，哎，你摆吧，你见他大的摆，不要不好意思。老和尚马上就离开了。
3: 八九年夏季，这遭受了洪涝灾害，老和尚还亲自的把自己开垦的几亩薄田收入的1200斤小麦亲自送交到国库里，并且连粮食款都没有要。这反映出来他的思想境界很高，爱国爱教，为国分忧，多化众生，时刻帮助众生。
1: 贤公一生为人恭谨，数十年礼佛不用拜殿，也从不曾有人见过他毁谤轻视过任何人。《易经》云，敬慎不拜也。印祖将诚敬运为快速成就的唯一捷径，我辈当深信不疑。贤公一生之勤俭，留给大家的印象尤为深刻。贤公常说，宅菜不丢青，胜似念黄金。诗在之日，我辈凡夫从未察觉其中妙处，此时细加玩味，忽然忆起释迦世尊的临终遗教，以苦为师，以戒为师。由此明白了老子为何曾自称拥有三件法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俭之一字，岂敢轻看呢？贤公的老朋友铁脚僧上演下强法师如是说，
4: 人家
5: 直接都说的菩萨应是菩萨应是，人家这度众生就是做这个榜样，慢慢的叫你后学不能求这福果了，都是菩萨的应是，咱还看不住、看不住这个真福的这个奥妙。托不念几十年不会有与行都做个念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人家给这万民父母兄弟母亲给谁呀？
6: 一次电工去收电费，我师父说，那这个月的电费上个月相比那高那么多呀。电工二话没说，都打我师父两个耳光。我师父把电费掏出来都给电工，电工走了以后，几个局的说，那不行，我们得找他领地去，他这样不讲理。我师父说，算了算了，他打我算给我挠痒了，吐到脸上等于给我洗脸了。我们出家人一定要度量大，能够宽容别人，永远记住仁者自安。
1: 世尊曾有一言，道破好大天机，一切法无我，得成于忍。2008年秋，贤公在把来佛寺托付于印智法师之时，便再三叮嘱说， 不怕没庙，就怕没道，不聋不瞎，不配当家。
4: 咱不识字，咋学当家呢？我这葫芦黄烟我是糊。
1: 古德曰：“养成大拙方为巧，学到真愚始知贤。”用在贤公身上，正恰如其分。上敬下空老法师赞其为海会圣贤，的确名符其实。若不往昔修福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佛说，若不是过去生中勤修福慧，今生断然听闻不到正法。假如我们的福报不够大，纵然听闻正法，也不能升起信心。贤公曾不断向人说起，能念佛的人都是有大福德、大善根之人，一定要把握住大好因缘，老实念佛，当生成就。
4: 没有善根，他们念不了佛。好念佛，会希望极乐世界。
1: 佛言：末法异异人修行，罕一得道，唯一念佛，得度生死。弘一大师曾有记曰：阿弥陀佛，无上医王，舍此不念，是谓痴狂。贤公的弟子们亲见了老人家往生的殊胜庄严，对净土的信心愈加坚定。千佛寺住持印寒法师和圆明寺住持印荣法师也都表示，道场以后世世代代都要专修专弘念佛法门，绝不辜负恩师的谆谆教诲和殷切期望。
7: 尊敬的提督师上海下县老和尚，尊敬的教授师上敬下空老和尚，尊敬的代戒师上位下县老和尚，今生我遇到这三位高僧大德，是我终生的荣幸。我一人穿上这份僧衣，绝不辜负这三位老人家对我的栽培和呵护。我一定要修和六合敬，以戒为师，以苦为师，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我一定时时处处和四中弟子树起一个好榜样，一定要做到孝为人师，行为示范。特别是在我们中原这一块儿，这千佛寺、来福寺、圆明寺这三个净土道场，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一面大旗竖起来，给四中弟子做个模范榜样。我们三个时时处处一定要修和六合敬，绝不辜负敬老和尚对我们的期望。
2: 我们师兄弟三个主持三个道场，我们一定不会辜负恩师贤公老和尚的教诲，一定不辜负师父上人上敬下空老法师的教诲。我们一定会修六合敬，团结一致，在中原地区三个道场把净宗的一杆大旗树立起来。我们一定会把佛法承传下去，把正法承传下去。
8: 今后我们一定要实修实干，听上敬下空老法师的话，应深入尝试熏修，一心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把老和尚的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达到圆满的佛道。
1: 印智法师代表诸位同门 攻读了祭文，为公元二零。

0: 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恩师上海下贤老和尚金身入纲法会，不孝弟子众等端身正义，供殿于恩师法体之前，上达恩师即诸佛菩萨曰：“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少怀壮志，少龙佛种，拜别慈亲，出家为僧，严持境界，勤修犯行，90余载善事善终，律己秋气，待人春风，以身垂范，普利群盟，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桃李不言，下自西城。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今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生。不孝弟子，拜瞻圣容，其事再来，莫设完名。今立誓愿，我佛正蒙，于师教戒，信受奉行，同心同愿，众志成城，六合道场，百忍家风，广演正法，利要友情。古德教导我们，不可毁谤众望所归者，因为人心所向，天命可知。贤公往生前3天，曾手捧一本书，让一位居士给留影。
1: 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佛法行，唯有僧赞僧》的书本时，他高兴备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住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
0: 那是集结当代众多宗派的高僧大德赞叹净土法门、赞叹净空老法师的一本书，书名就叫《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老人家赞叹净空法师是一位佛知佛见的大德高僧，老法师能住世弘法是众生的大福报，希望大众能团结一心，共同光大佛法，广利众生，再三警戒学人，一定要善护口业，千万不可毁谤圣贤人。僧宝不思议，身披3世云衣，福杯过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看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摇之，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

0: 五戒相经签要，佛陀教育网络学院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放掌。我们上一集啊，与大家学习到不道戒啊，这个道戒呢。我们学习到偷牛羊啊，四只脚的，这个在古印度北方，在当时大部分是依赖啊这个游牧过生活，啊，我们一般讲啊游牧民族。游牧呢，他们所依赖生存的啊，就是牛羊，啊，养牛养羊，啊，牛羊马，在印度呢还有大象。这些动物啊，属于四足的啊，四只脚的。那么，如果受了五戒的居士，有了道心了，啊，要偷盗这个牛羊马象，啊，这个四只脚的动物，啊，这个四脚的呢，在经文上给我们举出这四种做一个代表，我们要以此类推，啊，凡是四足的，啊，或者超过四只脚的。都属于这段经文的范围。那么以偷盗心啊，让这个四脚的动物啊过了四双步啊，也就是呢，给它移动啊，牵动了，它走动了四步，过了这个四步，那么这个就犯了不可悔罪了。这是我们上一次呢学习到这个地方啊，这是讲到四足啊多足动物这个怎么结罪。今天我们接着啊，我们继续学习下面一段经文啊，请大家看经文。复有七种，非吉祥，二不同意，三不占用，四知有主，五不狂，六不心乱，七不变坏心，此七则取重物，犯不可悔。取轻物，这个轻物就是铅呢，有注解四钱以下犯中可悔，到这里是一段。那么上面呢，我们经文啊，这个道戒呢，到这里是一个段落啊，一个大的段落。那么此地这一段经文呢，再给我们总结啊，有七种，那么就是犯了道戒了啊，有七种情况啊，在这个七种情况之下呢，就犯了戒。第一个是非吉祥啊，非吉祥就是

不是自己的，啊，心里知道这个不是自己的，不是自己有的，啊，心里呀，有这个想法，啊，这个东西呢，不属于自己的。啊，这个叫非吉祥。第二个不同意，啊，这个不同意就是，你拿了这个东西呢，对方啊，这个主人他是不会同意的。第三呢，不占用，啊，不占用就是不是暂时用的，啊，是把它拿过来呢。作为己有啊，占为己有啊，把别人东西呢就变成我的了啊，那不是暂时借用的啊，暂时借用呢，你会再归还。那么在第三种情况呢，不是占用的。第四呢，知有主啊，知有主都，他心里很明白，知道呢，这个是有主人的。啊，这个物呢是有主的，啊，他知道，不是不知道，啊，那么当然也不是知道呢，装作不知道，啊，那个还是知道，这个是讲知有主。无呢不狂，啊，就是他这个是正常的人，啊，六心不乱。啊，七不变坏心，啊，狂就是发狂了。我们现在讲这个精神病，发狂。啊，那么心乱呢？啊，这个人受到打击刺激呢，已经心崩溃了。啊，那么第七种是不变坏心，他也不是生病了，他那个心呢？心态啊，不正常了。那么这个第五不狂，第六不心乱，第七不变坏心呢，就是讲没有这三种情况啊，是一个正常的人啊，是一个正常的人。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此七则。就是以上讲的这七种，啊，非吉祥，不同意，也不是占用的，知道有主人的，啊，那么自己那个身心呢也是非常正常的，啊，也不狂，也不乱，啊，也不变坏心，啊，也不是生病啊，啊，病的这个精神错乱了，啊，那么在这七种情况之下呢？取众物，啊，此七则啊，就是此七种情况，你去取众物，就患不可为。啊，众物呢，那么在前面我们都看到了，你取这个物超过5钱呢，就患了不可为罪了，就破了这个戒。啊，在小乘法来讲，不可忏悔。取轻物，啊，这个铅给我们讲4钱以下。啊，这个4钱呢，就是5钱以下，4钱以下呢，犯终可悔，啊，这是终罪可悔。那么以上这个七种呢，就是，犯了盗戒，那么下面这个七种情况呢，是不犯，啊，不犯盗戒，啊，我们看经文，又有七种，一则。吉祥，啊，铅，啊，这个铅给我们注这个小注，为是己物，啊，就是自己的，啊，二则同意，铅素香清厚，闻我用时其心欢喜，三则占用，铅不久即还本主，四则为无主，铅不知此物有人摄属。五狂，六心乱，七病坏心，此七则。

取物无犯。那么这个就是戒律上讲的一个开源了，啊，开源，啊，这个是开戒，啊，它这个没有犯戒，就是以上讲的这七种情况呢，你取重物，啊，也不犯戒。啊，第一个呢是吉祥，哎，这个位是几户？啊，这个。他自己的东西啊，那么心里呢，他也是这么想的啊，这个是他自己的物品啊，不是别人的这个想法啊。那么恶则这个恶则是同意。素相清透，闻我用时，其心欢喜啊。这个第二个呢方面呢是同意啊。比如说我们大家都很熟悉了啊。那么呢，你借用我的东西呢啊，我也不会反对啊，也不会反对啊，就是大家很熟的，那彼此呢互相。用东西呢，都很熟悉了啊。那这个不换啊。那你用的时候呢，他不但同意呢，心里还很欢喜啊，非常欢迎你用啊，这个就不犯盗戒了啊。三则呢，暂用啊，暂用就是他暂时借来用啊。比如说你暂时借一个水桶啊，脸盆。啊，或者其他的东西，啊，用了没多久呢，那么你就归还了，啊，就还给原来的主人了，啊，这不久啊，不是很久，那么就还到原本这个主人。四则为无主，啊，这个签里面讲不知此物有人涉属，就这个东西呢。以为呢没有主人的，啊，也不知道是谁的，啊，为无主，啊，这个是啊无犯，啊，不知道这个是有主人的，这个不犯戒。那么第五狂，第六心乱，第七病坏心，啊，这三种情况呢，当然它不是在一个正常的状态。啊，那么不是在正常的状态呢？当然，他做了一些事情啊，不是他的本意。那么以上这七种呢，取物无犯啊，就是你取这个重物啊，也不犯戒啊，不是算犯戒。那么这个七条呢，啊，这个。跟上面这个七条呢，第一个就是非吉祥啊，第二种是吉祥第一条了，不是自己的啊，所以吉祥位是己物，那么他就不犯盗戒了。那么这个戒呢，我们很清楚可以分析出来，这个吉祥跟非吉祥。这个为什么有这个差别呢？啊，我自己的想法，跟不是我自己的。啊，那么原来呢，这个整个宇宙呢，啊，有没有是自己的或者不是自己的？有没有？啊，你看这整个太虚空，啊，是自己的还是不是自己的？啊，这时候讲到禅机了啊，大家这个参透了，你就大彻大悟了啊。啊，这个我们要知道啊，那为什么会结这个？

这个藕益主出在专查散热夜报经啊，发明这个道理发明得非常的精辟，非常透彻。那么我们众生呢，就是有分别执着，啊，妄想分别执着。如果根据这个大乘经教来讲，啊，一切法都是从我们自己心现事变的，那哪一样不是自己的？那既然是自己的，那你怎么会犯盗戒呢？你怎么用也不会犯盗戒嘛。啊，因为什么呢？是自己的嘛。啊，但是呢，为什么现在呢，这个会犯这个盗戒呢？啊，因为我们有分别执着妄想。啊，这个罪业呢是从这里生的，啊，本来没有，啊，自己生的，生出来的。啊，大家如果仔细去想一想，那就很清楚啊，这个一切万事万物，他自己有没有分别，有没有执着？啊，他有没有分说这个你的，这个他的？他有没有自己这样分别？啊，这一块土地呢，他自己也不会讲哦。这一块是某某人，我这一块是他的，那一块是你的。那个土地他会不会这么想？没有啊。哦，那这个是我的国家，那个是你的国家，啊，那个土地他也没这么讲。啊，那为什么会划分这么多呢？那就人心，众生这个心呐。起了妄想、分别、执着，原来这个都没有界限的，他现在给他划成界限。啊，那么在这个当中呢，起争夺啊，起了偷盗心，啊，原来你需要去盗吗？不需要啊，那都是你的啊，你盗什么呢？吉祥嘛，你吉祥都是你的嘛，那你还会犯什么偷盗戒呢？不会了嘛。啊，这个藕益祖师在《旃檼山的夜报经》这个卷上啊，讲这个哦，观想啊，十方所有的供养具啊，我都拿来供养诸佛啊，这个道理他就讲得非常明白啊。有人会有疑问了，那这个十方的不是我们的，怎么拿来不是换了盗戒了吗？啊，这个。祖师在这个注解里面呢，把这个道理给我们说明啊。因此呢，我们现在呢，在凡夫这个阶段啊，就有这些差别啊，因为你有执着嘛，分别嘛啊。那么在这个有分别执着这种情况之下呢，那这个就有是非善恶了。真妄邪正，利害得失了，这些就出现了。啊，如果你离妄想、分别、执着，那就没有界限了。啊，你认定呢，就不会犯盗戒了。啊，这一点我们要明白啊。那么我们现在这个戒呢，啊，就我们凡夫这个身份啊，现前这个有妄想、分别、执着这种情况来讲，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有盗心、偷盗这个心，啊，偷盗这个心就是会去占别人便宜这个心，啊，那么占别人便宜这个心呢，就会有。控制、占有这个念头，啊，控制、占有这个念头就是道心的，啊，那么有了控制、占有这个念头呢，那自然

就起了这个执着了啊，就执着这个啊，这个罪业呢就从这里产生的啊啊。那么有了控制占有，难免就会想到呢去占人便宜啊，凡是有占人便宜的这个心，就是盗心了。那为什么会有这个呢？因为有分别执着啊，你这个有这个心啊，就常常啊会去占别人便宜啊，因此呢才要讲这个戒嘛啊。如果这一个人呢、啊、妄想分别执着都没有了，那你说他还要戒什么啊？六祖讲的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呢？啊，那就不需要了嘛，啊，所以这个是针对我们凡夫来讲的啊。那么我们就现前啊这个情况来讲啊，活菩萨大慈大悲啊，就是我们凡夫呢这个还放不下啊，那放不下呢，你要先执着善的啊，不要去执着恶的啊，因为执着恶的呢，那你将来就有苦受了啊，你执着善的呢有乐报啊，还放不下这个执着呢，那么活菩萨劝我们呢断恶修善，你执着善的，不要去执着那个恶的啊。那么这个戒呢就是教我们这一个啊，那么让我们断恶修善啊，慢慢再提升到不执着啊，然后再不分别啊，不打妄想。那么此地讲的啊，这个同意啊，那第三个是占用啊，第四呢为无主啊，不知道有主人的。那么五六七这三种就是它是不是一个正常状态的。那么此七种啊，取物无犯，这以上这七种呢，就取重物也不算犯戒。那么我们看广化老法师这个注啊，在行事抄啊，这个四分律行事抄当中啊，律中具七法名亲后，一难做能做，二难语能语，三难忍能忍，四密室相告，五互相互偿，六遭苦不舍，七贫贱不轻。如是七法人能行者，是善亲友，准此良知啊。这个是广化老法师呢把四分律行事抄啊，这个亲厚的意思啊，引用这个四抄里面的、啊、这一段文啊，来给我们做一个说明啊，什么叫亲厚啊？第一个难做能做，难语能语啊，难做能做呢是困难的事情啊，啊，人家不愿意做的，他能够来帮忙来做。啊，难语能语呢，语是给予啊，很难给人的，他也能够给他。第三呢，难忍能忍啊，互相能够忍让啊。第四呢，密室相告啊，有什么隐私呢，他会跟他讲啊。第五，互相互偿啊，自己有什么过恶啊，那互相啊会去厌恶扬善。六呢，遭苦不舍，遭到苦难呢也不会舍弃这个朋友。第七呢，贫贱不轻啊，这个朋友很贫贱的，他也不会看清他啊。如是七法能人行者，是善亲友，准此良知啊。如果这个七法呢人能够做到啊，那么这个是最善的一个亲友。那么依照这个标准啊，衡量这个亲。

那么下面呢，又引用《支持记》啊一段文来给我们解释这个亲厚啊。是云：亲厚则无彼此也啊，就是不分彼此了，不分你我。七法中一竭力代劳，为之不厌；二己所重物于己不吝；三吉祥为恼，了无所恨。是土肉失心而无所隐，五焉二扬善恐伤外望，六求系泛滥多方整计，七贵贱贫富终始一如。啊，那么这个是《支持记》里面一段的文啊，解释这个亲厚。啊，亲厚就是讲不分彼此了。那么已经啊，跟自己是一样的。那么这个七法当中呢，一竭力代劳为之不厌，竭力就是尽心尽力啊。那么代替啊这个劳苦啊，也不会升起厌烦之心啊。第二呢，己所重物以之不吝啊，自己重要的物品呢，你给了他，心里呢也不会舍不得了啊，给了他就像给自己是一样的那个感受。三吉祥为恼，了无所恨。这个吉祥为恼呢，就是他已经违背呢这个让你生烦恼啊，有时候跟你无理取闹，那么你对他呢也没有怀恨在心啊，了无所恨。是呢，土肉失心而无所隐啊，就是你跟他讲了啊，你自己心里面的话啊，这个话不便对一般人讲的，但是你可以跟他讲啊，而无所隐瞒。第五呢，焉二扬善恐伤外厚啊，那么会帮助这个亲厚的善友啊，掩护他的不好的啊，他做错事情了啊，会给他掩护着啊，不给他宣扬啊。宣扬的呢，是宣扬他好的、善的这方面啊，恐怕呢去伤害到这个善友的啊，对外面的一个威望。啊，所以一个亲厚的善友呢，他必定是这样的啊。这个焉恶扬善啊，恐伤外望。六求系泛滥多方整计啊，这个求呢，就是被抓起来、被关起来了啊。这个是遭遇到了灾患、困难了，那么多方面呢去帮助他。去拯救他。啊，第七呢，贵贱贫富终始一如啊，这个贵贱贫富呢，它始终是一样的啊，不会说啊，他现在很有钱，我就跟他亲厚一点；那他没有钱的时候呢，那就跟他疏远了啊，这个就不算亲厚了啊。这个亲厚呢，就是你贵跟贱呢。都是一样的啊，这个叫亲厚啊。那么这是《支持记》啊，跟《行识钞》里面呢、啊、讲这七种啊，啊是亲厚。那么这个亲厚，我们一般讲表示交情很好啊，啊这我的就是他的，他的就是我的啊。那么你用了呢，就不犯盗戒了。那么不可以做单方面想啊，不可以说
他的就是我的，我的不是他的，啊，那这个就 不算亲厚了，啊，所以我用他的物品时做亲厚想，啊，我用他的，啊，我做亲厚想，啊，这个你的就是我的嘛，啊，我用了，啊，他要用我的，那不可以啊，那可不可以 啊这个就不能算亲厚了，啊，所以亲厚呢是彼此用的，都不会计较了，啊，都不会计较，那么这个就不犯盗戒啊，所以这个要了解清楚啊。好，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经文啊，有一居士种植萝卜，又有一人来自园所，欲居士言与我萝卜，居士问言：如有价也，唯当执所。答言：我无价也。居士曰：若需萝卜，当持价来。我若但以汝折，何以供朝夕之善也？客言：汝定不以我也。主曰：吾岂得以汝？客便以咒术令菜干枯，回至身矣，将无患不可回也，往觉如来。佛言：弃执所犯可悔不可悔，净业花时皆与根同。啊，那么到这里是一段经文啊，这段经文就是说种萝卜啊，有一个居士呢，他种植萝卜啊，这个金山寺可能也有种萝卜啊。啊，那么这个萝卜呢，是白萝卜还是红萝卜啊？这个经文没有明显给我们说啊，反正就是萝卜啊。那么有一个人来到这个园所啊，就是种植萝卜这个菜园呐，啊，这个处所。欲居士言，欲就是告诉这个种萝卜的居士，说你给我萝卜，你这个萝卜啊给我。那么这个居士问言啊，你有价也，唯当执所啊，就是你有没有带钱来啊？啊，如果有带钱来呢，那我就给你啊，啊，等于说买卖嘛，啊，我卖给你嘛，啊。答言：我无价也。我没有带钱，啊，那么居士曰：若需萝卜，当持价来。你要我的萝卜呢？你要拿钱来啊！啊，如果你不拿钱来，我若但以汝，何以供朝夕之善也？啊，你不拿钱给我买，那你要我的萝卜，啊，何以供朝夕之善也？啊，意思就是说。那我吃什么呢？啊，你叫我种的萝卜白白送给你，那你不给我钱，那你叫我早晚吃什么？啊，意思是这样的。那这个客人呢，那也是很不讲道理啊。如定不以我也啊，你确定不给我吗？啊，这个主曰啊，这个种萝卜的主人就讲了，吾岂得以汝？那我怎么可以给你呢？啊，那这个客人说好，你不给我啊，他就念咒，啊，用这个咒术呢，我就让你那个萝卜菜呢，通通干掉，不能吃。啊，客便以咒术令菜干枯，啊，念那个咒术，让那个菜呢都干了、枯了，卖也没人要了，也不能吃了。那么回至身里啊，这个客人回去之后啊，自己就生起疑惑了。受了这个五戒呢，那给人家要萝卜，人家不给，他就念咒了，让他那个萝卜菜啊都干枯死掉了。他这个到底呢有没有犯不可悔罪？啊，将无犯不可悔也。啊，就是有没有犯这个不可悔罪呢？生起这个疑惑。啊，往觉如来，那么就前往到如来。啊，到释迦如来这个讲经说法的地方去请教佛了。

那佛言呢？即指所犯可悔不可悔？啊，那佛说呢？那你要计算你让人家那个菜干掉死掉了，那个值多少钱呢？啊，如果呢，它那个价值超过五钱，那就犯了不可悔。啊，如果五钱以下就是可悔。啊，那么那个净业花时皆与根同，啊，那个从那个根到净业花，啊，果实，啊，都是一样的，要算这个当时啊他卖的这个价钱。那么这个五钱呢，我们现在还在考据当中啊，这个古时候五钱到底现在我们值人民币多少钱，啊，还在换算啊。但是我们知道这个五钱呢，它这个不是很多的啊，不是很多的啊。那么上一次呢，跟大家报告呢，那么有资料显示呢，大概值人民币十五块哦，这个十五块就换不可悔啊，这个是这个价钱呢是很低啊。但是这个我们还是有待考证的啊，有待考证啊，希望啊能够考证到一个最标准的啊。那么大家受的这个五戒呢，到底是犯了可悔不可悔呢？那么心里啊比较踏实啊。我们再看下面这段经文啊，有一人在其房间耕垦。脱衣着田一面，时有居士视望无人，便持衣去。时耕者遥见，欲居士言：“吾其我衣。”居士不闻，犹未无主，故持衣去。耕人即随后捉之，与居士言：“如法应，不宜取也。”居士答言：“我为无主，故取之耳。”其法宜然。跟人言：“此是我衣。”居士言曰：“是汝衣者，便可辞去。”居士生疑：“我将无犯不可悔也。”即往佛所自执此事。佛师故问：“汝以何心取之？”居士薄言：“未为无主。”佛言：“无患，自今而后取物者，善加筹粮，或自有物，虽无人手，而食犹足者也。”那么这里这段经文呢，是另外一种情况啊，有一个人在其房间耕垦啊，就是在种田了。那么种田呢，特别像现在夏天呐，天气很热的，啊，那么在田当中耕种啊，如果没有风吹来啊，是非常热，啊，汗流浃背啊，啊，那也不可能去弄个空调啊、电风扇，啊，那当然呢，很自然的啊，就会把衣服啊脱下来放在那田边。啊，那么自己在田里面呢去工作，啊，这个事情呢，啊，以前我们在这个乡下啊是常常看到的，啊，这个农夫呢都是打着赤膊啊，衣服都脱了放在那个田埂旁边啊。那么有一个居士呢，看到那边有一件衣服了，大概呢，这个耕种的人呢，他距离这个地方啊非常远，啊，那么这个居士呢，看到四面都没有人，啊，怎么有一件衣服在这个地方？那么他以为没有人的，他就把那个衣服拿走了，啊，当他拿走的时候呢，刚好被这个耕者呢遥见，就是很遥远的地方被他看见了。这个遥就是比较遥远，啊，这个距离呢是很遥远，啊，那么欲居

是言物其我欲、啊、那么当然很遥远呢，也没有麦克风，所以他叫呢他也听不到、啊、叫他不要拿我的衣服、啊、他眼睛看到了，但是他声音叫的呢、啊、那个居士呢他没听到、啊、居士不闻、啊啊、他也没听到，犹未无主，他还是以为这个是没有主人的，故持衣去、啊、他还是呢拿着这个衣服呢、啊、回去了、啊、这是耕种这个人呢即随后抓之、啊、那么我们可以知道呢，这个耕种的人一定用跑的、啊、那他在前面一直走、啊、他叫呢他也没有回应、啊、那么他就一定是用跑的追过去了，那么这个居士抓到了、啊、那么与居士言如法应不予取也、啊、这个如法应不予取、啊、就是说你不应该这个拿我的衣服 啊这是我的衣服，你怎么随便给我拿走呢？居士答言呢，我为无主故取之，取法宜然、啊啊、这个居士回答呢，我以为这个没有主人的啦、啊、所以把它拿走、啊、这个也是很自然的嘛、啊、我不知道它是有主人的嘛。跟人言此是我衣、啊、这个耕种这个人就对这个居士讲，这是我的衣服 啊居士言曰，是汝衣者便可持去、啊、这个居士呢就给他讲、啊、如果真的是你的衣服呢，那就你拿回去吧、啊、那衣服就还给他了。那还给他之后呢，这个居士就升起疑惑了、啊、这个居士呢就是受了三规五戒的、啊、受了三规五戒呢都叫居士了、啊、这个居士就升起疑惑，我将无患不可回也、啊、那我这样呢，这个人家拿了衣服啊啊、以为是没有主人的，结果原来是有主人的、啊、人家要回去了，那我这样呢是不是有犯了不可悔罪呢、啊、即往佛所制止此事、啊、往就前往佛呢讲经说法的处所，自就是自寻、啊、询问、啊、这桩事情、啊、到底他有没有犯不可悔。佛知故问、啊、佛呢有神通嘛、啊、他就知道了、啊、那么明知故问，就故意在问他呢，如以何心取之呢，就问这个居士，你用当时你用什么心态呢去取这个衣服呢？居士博言，未为无主。居士就回答佛了、啊、说我以为他是没有主人的，我不知道这个衣服它是有主的、啊、佛言无患、啊、佛说这样呢你没有患，没有患戒，但是下面呢就是告诉他了，自今而后取物者善加筹粮，或自有物虽无人手而实有足者也、啊、就是从现在以后呢你取物、啊、凡是不能确定的、啊、你要善加筹粮、啊、或者呢它是有主人的物品、啊、你就不可以随便给人家拿走了、啊、虽然没有人在那边看守啊，而实际上呢它是有主人的、啊、你要问清楚 啊不可以随便给人家拿。那么这一条呢也是告诉我们，这个不予取啊，没有经过人家同意啊，这个不可以轻易啊去拿这个别人的东西啊，虽然呢、啊、不知道有没有人，但是呢还是要慎重啊，要问清楚啊，这样呢、啊、才不会犯了这个盗窃。

们再看下面这一段经文：若发心欲偷未取者，犯下可悔；取而不满五钱者，犯中可悔；取而满五钱，犯不可悔。那么这一段经文呢，也算是一个总结了啊。若发心欲偷未取者，那么重要的啊，你有这个动机啊，有这个心态，欲偷就是想要偷啊，有动了这个念头啊。但是没有实际上呢去取那个东西，但是呢有偷到那个心，想要把它偷过来，那么这样啊是犯了下可悔啊，这个可以忏悔，是下罪可悔。那么花心偷盗呢，实际上去偷取了啊，但是它的价值不满五钱啊，还没有达到这个五钱呢，是犯中罪可悔，这个罪就比较重了啊，因为实际上呢有去偷了啊，但是没有达到五钱啊，这个是中罪啊，还是可以忏悔。取而满五钱，犯不可悔啊，去偷取呢满五钱了，五钱这个价值呢，那就犯的不可悔罪了。那么我们看这个铅啊，偶遇祖师的铅药，欲偷未取，下可悔，远方便也；取而未离处，终可悔，近方便也。闻缺劣，不满五钱，终可悔，未失戒也；满五钱不可悔，已失戒也。失戒须取向忏，例如杀戒中说：所有世间性罪，常足自停，叫杀业稍轻耳。那么这一段呢，是偶遇祖师他这个铅药啊，这个铅药里面讲的，欲偷未取，下可悔啊，是远方便啊，这个叫做眼方便啊，想要偷，但是实际上没有去偷啊，那么这个就有罪了啊，这个是下可悔，可以忏悔。取而未离处，终可悔，近方便也。那么取啊，去拿了啊，这个东西呢，已经这个身体呀、啊，已经具体行动了啊，取这个东西了啊，那么取了还没有离开他原来放的这个处所啊，没有拿离开啊，那么又放回去啊，这是终可悔啊，这个文缺劣啊，这个经文呢、啊、有缺劣啊，不满五钱终可悔，未失戒也啊，你取了那么没有达到五钱呢，是终可悔啊，还没有丧失这个戒体。满五钱不可悔，已失戒也啊。如果你偷取呢，达到五钱就犯了不可悔，那就丧失掉戒体啊。失戒须取向忏。那么这个是讲不可悔呢，是不可以用做法忏来忏悔了。啊，做法忏啊，啊是对这个三师七正啊，或者师长僧团啊，做结魔忏悔，这个不接受，不接受忏悔。这个做法忏啊，你这个罪忏不掉了。啊，必须呢以取向忏，啊，像《幻网经》《旃茶经》，啊，这个净土忏，啊，大悲忏等等。啊，这些大乘经教的忏悔法，取得瑞相

有感应的，那么见佛见光，或者是闻到异香，有这个瑞相了，那么这个罪业呢才算消除，这个叫取相忏，失戒呢，上师戒体呢必须以取相忏，才能把这个罪业呢忏除，做好忏呢就不接受忏悔。例如《杀戒》中说，所有世间性罪常住自停。例如就是举出一个例子如同《杀戒》这一条戒当中所说的，所有世间性罪呢，常住自停常是偿还你偿还了，还够了，那么这个罪业呢，它就停了。所以杀盗淫妄呢，那么都有偿还的，这个叫性罪，性罪就是你没有受戒的，你造了还是有罪，不管你信不信，有没有受戒，你只要造了杀盗淫妄，那么就是有性罪，就是它本身这个性质就是有罪过的。那么这个罪过呢，就是要互相去酬偿，比如说杀生呢，你杀他一刀呢，你将来要还他一刀，你害他一命呢，将来还他一命，吃他半斤呢，还他八两，这个叫酬偿。那偷盗也是一样，你偷人家的，你将来要还债的，变牛、变马、变羊。去偿还，所以在西方戒子觉明妙行菩萨呢，也有开示，看当时呢，他就给那些居士讲看到很多那个驴子啦、牛马啦、羊啦，在替人家偷东西，这个菩萨就讲了。这个前身都是做官的，做大官的，那么犯了偷盗戒，现在变女子去还了，那么这个我们在沙弥律也看到，特别在三宝里面那这个戒就不可思议了，所以在佛门当中要修功德也很容易，那么要造这个罪业呢也很容易，就跟做大官的一样，他要做功德呢也很简单，但是反过来呢，他要造罪业呢也很简单，就在自己呢一念之间。那么这个盗戒呢？也是跟杀戒一样，常住自停，叫杀业稍轻了，就是比较这个杀业呢稍微轻一点，因为偷盗它并没有还没有达到要人命那个地步，那杀业呢，你要人家的命了，这个命有命在的。那么下面呢，这个广化老法师呢，举出感应篇图说一个公案明扬州有妇人生一子圣贤，有二孙聪慧过人，夜南北赴，临终时以一秤密付其子曰：“此吾起家物也，以增之。”子问之曰：“此秤乌木合成，中藏水银，秤出则注水银于头。”人见以为重，而不知反轻；秤入，则注水银以尾，人以为轻，而不知反重。是以护耳，子心压之，而不敢言。护食，丧事毕，对天祷告，求赦护罪。即将此秤烧毁，但见烟中有雾上升。如青蛇状，未知二子。

皆死，遂叹天道无知，因果颠倒。连日昏倦，乃不欲生。一日梦见金甲神谕之曰：“汝之父以往事作为善，命何复尔？不恤一寸，玉帝正以其献身用心不公，故迁破耗二星以拜尔家。家拜之后，祭之以火。今因尔能盖覆之迁，故将二星收回，将以贤子光尔之后。尔当力行善事，无得变由，结而大悟，为善一间，后果身二子皆成进士。”那么这个公案呢，就是讲明朝扬州有一个富贵人家呢，生了一个儿子呢，很贤，贤就是很有道德了，有两个孙子呢，聪慧过人，那也有两个孙子呢，也会聪明智慧呢，超过一般人，卖南北货。那临终呢，他就告诉他儿子嘛，他为什么会致富呢？他就是偷人家的秤砣啦，当中去用那个藏那个水银，那么称出呢水银呢跑到头去，人以为说哦这个很重，不知道呢那反而是轻。那么称入呢要称进来的呢，水银呢在尾巴，大家以为哦这个很轻，那不知道反而那个是重。就是这样啊，他得财富的。那么临终就把这个托付给他儿子，就是你继续啊用下去啊，这个就是我们家生财之道。但他这个儿子呢，非常的贤能啊，心里听到呢就不敢说了，心里很惊讶啊。那么等到这个他父亲这个丧事做完毕呢，他就对天祷告啊，求天啊赦免他父亲的罪过，他就将这个秤毁掉了。那么这个秤烧毁呢，就看这个烧的烟当中呢，有东西呢往上升，好像一条青蛇。那么没有多久呢，他两个儿子都死了，他都觉得呢，这个天道怎么都不知道他在做好事呢？这个因果颠倒啊！我父亲是偷人家的秤砣，我现在把它烧毁了，为什么还让他两个儿子就死了呢？所以连日昏倦啊，乃不欲生。当然，两个儿子死了，你看看，痛不欲生啊。那么有一天呢，就梦到金甲神来给他讲了说你父亲呢，过去生呢，他做了微善，就是做了一点好事。他这一生呢，不是因为他偷那个秤砣富贵的，是过去生呢，他有做善事所以这一生他何该他得到富贵。但是呢，他这一生就不干好事又造了恶业去偷人家的秤砣。那么这个玉皇大帝呢，正以你父亲的献身呢，用心不公，不公平偷人家的秤砣所以派遣破耗二星就是专门来破败你家的败家子败尔家。那么你这个家呢，家产呢，败了之后，那么就会有一把火把你家都烧光。那么这个败家子呢，一定会将来呢，会把他这个财产呢都挥霍掉。今因尔能盖覆之迁，故将恶星收回。因为你现在看到你呢，能够掩饰你父亲这个过恶，你把这个秤毁掉。所以玉皇大帝看到呢，你做这个善事了，所以将这个破耗二星呢收回去你那两个儿子是破耗二星将来会败你家的收回去了现在呢换一个两个贤子光耳之后将你家这个光耀你家的门楣你应当要力行善事不可以再怨天尤人了。他醒过来之后呢，大悟为善易坚，后来呢？

果然生了两个儿子呢，都中了进士了。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跟大家学习到这里啊。那么下面呢，这个还有注解啊，我们下一次啊再跟大家一起。

0: 请掀开经本，科注卷下
1: 第82年，82年倒数第二行看起。
0: 欲修无上菩提者，乃至彻离三界苦，世人既发大悲心，先当斩离大思想，一切诸愿速成就，永无业障能遮持。这个一段是送成就度生，欲修无上菩提，这是菩萨发心啊。无上菩提就是无上正等正觉，是脱离三界苦呢，这个小乘人也做到了，在佛法里都称之为真正觉悟的人啊。三界之苦，实在说是苦不堪言呐。真正觉悟的人一定要想着永脱三界轮回啊。三界就是六道啊，三界是指欲界、色界、无色界。那从佛经里面讲的四禅，我们就能够了解这个一个单位世界的天顶是初禅啊，小千世界的天顶是二禅，中千世界的天顶是三禅啊，大千世界的天顶是四禅啊。所以你就晓得讲三界讲六道啊，意思都相同。那所以这一尊佛的教化区，一个大千世界，各位要晓得，只有一个四禅天啊，有1000个三禅天啊。这个经教里面所说的大智，我们要能够知道。那欲修无上菩提，这个不但是超越六道，超越十法界啊，祈求究竟圆满的佛果啊，这个是志愿眼光大的啊。那么超脱三界呢，这个是眼光比较上小的，都是非常非常之难的啊。说这个人既然发了大悲心，

啊，怎样满他的愿？啊，先当斩离大思想。啊，这个就是你先要成就自己啊。斩离的意思前面说的很多了，这个地方就不再重复了。啊，最要紧的是要依教修行。啊，你像《华严经》里面讲的护法，啊，护持正法，依照《华严经》的标准来讲，这个现在护法的人稀有啊。啊，法是什么呢？法是教理行果，啊，这个四种法都要圆满的护，那才叫真正护法了，啊，才是佛所讲的标准呐。啊，我们讲护持道场、护持某个法师不行啊，那个跟佛的标准一比，那就不是护法了。嗯，所以佛经上所讲的一定要有相当的理解啊，而后才知道怎样去做才是入法。啊，佛给我们说的教有四种，教理行果。我们怎样去修呢？叫信解行证。啊，我们对于教要信，佛的教诲要信，理要解。啊，行要修啊，果要证。所以我们自己要做到信解行证。幕后这两句，一切诸愿速成就，永无业障能遮止，这两句是说自己成就之后教化一切众生。祝福如来示现在众生界，往往也示现了有业障啊。诸位要知道，那业障是示现的，都是他教化的方法，教学的仪式，不是真的。啊，让我们凡夫之人呢，深深警觉到因果的可畏。啊，世间圣人孔老夫子，我们在传记里面念到，孔子再称绝良啊，他也爱恶啊。释迦牟尼佛也曾经有三个月马灭之报啊，遇到饥荒啊，透破没人供养啊。这个显示什么呢？显示因果啊。即使成佛成圣，没有办法转变因果啊。所以从前白丈大师讲得好啊，啊，大修行人不昧因果啊，不是没有因果啊，不昧是什么呢？对因果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所以受报的时候很甘心情愿啊，知道我现在所受的过去造的是什么因啊，现在得这个果报啊，清楚明白，不像世间人，世间人遭遇一切苦难的果报不知道，不晓得什么原因啊，以为是别人给他的，所以怨天尤人，受报的时候还造罪业啊，这个样子因果循环，它是每一况愈下了，它往下堕落啊。明白的人的时候，他受果报，他不会堕落，他逐渐往上提升了，这个不一样啊，他真正懂得啊，一饮一啄，莫非前定。就是遇到别人破坏我们、伤害我们，那过去生中我们伤害过他吗？今天他来伤害我的时候，这是报应吧？我明了，我承受，欢欢喜喜接受，一点怨恨都没有，这个结就解开了。啊，下一次再见面就没事了。这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了啊，绝对不能用个报复的心来解决问题，那是那诸位要晓得解决不了的啊，报复你杀他，你灭他一族，来生的时候他灭你的族，是一样的事情吗？啊，因果循环越演越残酷啊，那么换一句话是越堕落越深呐、啊。这哪里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啊？解决问题真正的办法是解结，把这个冤结解开啊，所有一切这个不善的果报都要承受啊，你才能够化解。那么在菩提道上，无论是自己修行弘法利身呢，这障碍就没有了啊。所以诸佛菩萨示现的种种这些相，都是让我们觉悟的啊，让我们明白，也是教导我们应当啊怎样去做啊。实在讲，这就是生活啊，佛教给我们生活，教给我们处事做人。

那么感理大思想这个里头最重要的就是孝敬。啊，孝敬要扩展到什么地方呢？扩展到对一切恶人、一切冤家。都要用孝敬的心的。普贤菩萨第一愿教给我们礼敬诸佛，那个敬就是孝敬，决定没有分别，没有等差。啊，这个是你真正在修行的，真正在转业了。啊，业转了，果报就转了。再看底下这一段，有人发心念经典，于度群迷超彼岸，虽立誓愿不思议，玄读玄妄多费时，世人有业障何故，于大乘经不能解。第四段就是松求智慧。啊，这一段呢比较长一点。啊，这是先说你为什么没有智慧。啊，是你有过去世的业障，啊，障碍你的智慧。虽然遇到佛法，啊，遇到善友，你明白了，你发心了，啊，发的心很好，啊，要发心研究，啊，学经，啊，目的呢，帮助一切众生开悟，啊，帮助一切众生离苦。这是大菩提心的，这一般说发真正发这个大愿心，你就一定得诸佛护念。这是真的，虽得诸佛护念，我们智慧依旧不开，这是自己有业障。诸佛如来没有办法了，消我们的业障啊，没法子啊！这个道理大家一定要懂得啊！不是佛菩萨不保佑你、不照顾你，佛菩萨是真保佑、真照顾，但是你自己造的业障啊，佛菩萨对这个就无可奈何了。哎，业障一定要自己消。啊，佛菩萨告诉你方法，啊，告诉你这些道理，这经典上所讲的，你明白了，啊，佛的教诲呀，我相信你明白了，教给我们方法要照做啊，那叫修行呐，哎，你才能消得了业障啊。啊，那消业障是最根本的、最有效果的方法，就是消。啊，所以《地藏经》是根，也是根本经的。到底在此地，啊，我们能孝顺父母，孝顺一切众生。啊，尊敬父母，尊敬一切众生，什么业障都消除了。啊，真正有孝敬之心，还会造罪业吗？还会以恶意对待一切众生？不可能的嘛！啊，那就是真的断一切恶，修一切善。所以你才晓得孝敬是根本的。啊，为什么佛在这个经上一再教给我们啊，
先当斩理大思想，道理在此地。所以命很好啊，佛菩萨也照顾你，可是你读经呢，你还是一面读一面忘啊，纵然多闻也不能开悟，这个人有业障迷惑，所以与大乘经不能计算。那下面教给我们的方法，供养地藏以香花，亦复饮食住玩具，这前面长行文都讲过了，教给我们修行的方法。供养，诸位想想，如果没有孝敬，怎么可能供养呢？普贤的身愿，厚厚生于浅浅啊，像我们盖房子，第一院是第一层楼，第二院是第二层楼，你第一层没有盖好，你怎么能盖第二层啊？二层盖好才能盖第三层，这一个道理嘛啊，所以后面都是从前面基础上建立的啊，然后才知道这个地藏法门是菩萨修行的根基啊。观音是慈悲呀，慈悲是从地藏根基里头发出来的啊，你没有孝敬，慈悲从哪来啊？没有孝敬的慈悲是假慈悲，必定他有企图有目的啊。说是一个人不孝父母而去孝顺别人，哪有这种道理？这是不合理的啊！没有礼敬，哪里会有赞叹啊？没有礼敬的赞叹，那我们晓得那是虚伪的，不是真的啊！没有礼敬的供养，那是谄媚霸气啊！所以孝敬是根基。我们在世法佛法里要想有真正的成就，要从这个地方下手啊！如何能真正做到孝敬？这个经典的理论要透彻啊，你才明了啊，孝敬是信德，是信德里头的基础。那么这一部经就是开显我们信德的啊。所以从普贤行愿，你看看啊，有礼敬，有称赞，而后才有供养啊。供养菩萨以香花、衣服、饮食、玩具这些表法的意义，前面都说过了。

在我们现代这个时代，真正是多灾多难了。不但众生业障深重啊，自己的业障同样也深重啊。我们应当要想到如何帮助自己，如何帮助别人。想想自己修学怎样方便，我们也要方便别人。须知佛法没有定法，经上常常教导我们的原则，随类化身，随机说法。那个随就是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了，你不顺不随，不但度不能度众生，也不能度自己。何以不能度自己呢？不能随就是执着，就是分别执着。执着的心不能突破啊，六道出不了。这个道理我们要懂得。

所以要懂得随顺。世间啊，确实障缘很多，这妖魔鬼怪啊，魔障啊，有形的，有无形的，无形的是鬼神啊，有形的就是一切人事物。怎么会产生魔障呢？都是自己往昔无量劫来造作的恶业嘛。恶业会造成障碍，善业也会造成障碍。啊，善业是爱缘呢。啊，我们常常看到同学说，哎呀，这个是佛教给我们呢，要舍，要放下了。啊，我就是儿孙放不下了。那是那爱怨。啊，冤家对头那个冤恨放不下，报复念头放不下。啊，爱怨也是放不下，都变成障碍了。所以这个是往昔今生所造之业嘛。啊，我们自己要懂得，要明白，要觉悟啊。啊，怎样才是真正觉悟呢？知道凡所有相，皆是虚妄。《金刚经》上讲得好啊，古人众生受者都是假的，都不可得。所以如果你有般若智慧，知道万法皆空，知道因果不空，知道一切有为法是梦幻泡影，你心清净啊，与一切法不取不舍，魔对你不起作用啊，没有能够障碍你的啊。这个时候，那就是《楞严经》上所说的，你能转境界，不被境界转了啊！若能转境，则通如来啊！啊，这个才是真正永离魔恼啊！可见的永离魔恼，不是到处躲避呀，躲避不了的呀！啊，永离魔恼啊！就是看破事实真相，全是假的，一场空嘛，一场梦嘛。啊，即使无形的这些魔外呀，边都沾不上。为什么沾不上？你没有边嘛，你有边他才能沾得上，你没有边了。这个道理我们要懂啊，你有我，你就会受害；无我，谁受害？无我就没有受害的啊！一切众生为什么受这些障碍？有我啊！冤家对头要报复，哎，你在那里，我找到你了，我来报复你了。如果你没有了，我没有了，他找都找不到。

啊，这个以前道元老和尚传戒的时候给我们讲一个故事，说是哪一个古时候有一个禅师，名字我一下记不得了，禅定的功夫正好，悟定之后心静如空，他寿命到了，阎罗王派两个小鬼来抓他，因为他入定心静如空啊，小鬼找不到，就问人家他到哪里去了，他就坐在那个地方，他找不到因为在定中的时候这个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通通灭了有人告诉他，他最喜欢的就是他那个钵。这小鬼就知道了，敲他那个钵，一敲啊，他就出定了，后马上就把他抓去了。这就是你有丝毫的执着，你就被人家抓到了。所以，凡是有嗜好都有麻烦。换一句话是，你逃不过小鬼的眼目。他时时刻刻能把你抓住这个就是没有彻底放下我们要晓得，那佛跟我们讲，连佛法都不是真的。金刚经上讲得很好，法上因舍，何况非法。佛法都不可以执着，道理要懂何况世间法，事出世间法都不放在心上我用它，我不执着它我用它，我也不分别它，让这个心呢永远清净这样不施供养这是得真正的福无量无边的福这个福成现了。如果还有分别执着，这个福就不是成现的这个我们经里面讲有漏的福报就变成三界有漏福报了。修学，同学们，你们想想，要不是天天在一块研究，天天在一起讨论，天天熏习，我们业障习气很重啊，一转头就灭了。所以古时候的道场好，就是好的长期熏习，就好在这里天天讲经。将近的时间长我们现在是一天两个小时将近，跟古人比打对折了如果依照佛的标准，你看人王经上讲的二十讲经，这讲我大家在一起学习研究讨论的，在教理行果上下功夫二十是现在的八小时佛经讲的是印度那个时代一天昼夜是分为六十，昼三十，夜三十，所以二十它一时是等于我们现在四小时，二十就是八个小时所以佛陀那个时代那些人跟释迦牟尼佛修行的，他怎么不正果呢？
天八个小时在讨论经教的时候，他还有什么功夫打妄想？我们今天是搞到变成他四分之一了，两小时了，实在讲是不够啊，最低限度能有四小时啊，每一天有四小时的认真研究讨论啊，至少呢也有四个小时念佛啊，这是说少到不能再少。修行我们现在明白了，只有念佛法门靠得住啊，其他的法门在理上讲是平等的，没有差别的，事上讲难啊，不容易啊，换句话说不是我们的根性啊，我们业障太重啊，只有念佛待业往生啊，我们能办得到啊，这一桩事情只要真干，没有一个不成就的。

啊，前天晚上我到红国去吃饭，听说他们现在生意很不好，我就看看他们。啊，现在相当不景气。啊，在那里看到一篇习地带，是讲这个死囚往生。啊，我们带了几篇回来。告诉李会长，李会长说这个事情他知道，这个死囚走了之后，后事也是他给他办的。我问他是不是他讲的，他不是他讲的，他一会儿苏居士讲的。听说苏居士现在也回头专心念佛了，亲眼看到的事实。所以李居士在这个监狱里头度了不少人呐，真正往生了。苏居士跟这个人熟悉，他照顾他，跟他约法三章。第一个，你在受刑的时候，你要大声念佛。他说行，我做到。第二的时候呢？你这个走的时候你要有瑞相，不可以七孔流血，那受吊刑啊。他说行，我要答应你。他第三个，你要留一点舍利给我们看看做证明。他说行，我统统答应你。结果他死了之后果然如此。吊死之后的时候颜色非常好，很正常，跟一般受刑人完全不一样。火化时候真的有舍利。所以有同学问，他是不是自己知道呢？不是的，愿心，他有这个愿力就能做到啊。

连一个死囚都有这样瑞相，他是真的往生了。他最后那一念是念阿弥陀佛走的，一点都不假了。哪一天受刑也预知时至啊！念佛走的，那经上讲的，最后那是一句佛号，必定往生。生前造什么样罪业，做什么样的措施，你在死前真正能够悔改忏悔往生。这佛经上有例子，观无量寿经上讲的二十世王造无逆之罪，临终忏悔，佛在二十世王经里都是告诉我们，他往生是上品众生，我们读了也非常惊讶了，造那么重的罪业，阿鼻地狱的罪业，在我们说他往生大概下品吧，下三品往生，我们觉得这很正常的，不知道他是上品众生，所以忏悔的力量不可思议。那么这是遇到真正的善知识教导他，他自己过去生中的善根福德显现，听了之后生起真正的忏悔心。这都是我们应当要学习的。所以你真正修就会有真正有感应。所以这是我们讲到供养。要从孝敬心里面生起来。供具都是表法的。然后以净水按大事前，一日一夜求佛旨，这个前面都讲过，这是求感应。那么这个净水是菩萨威神加持的，你供上一日一夜，你认真如法的修学，这才能得感应。那么下面还有两段，发因众心胜五心，酒肉邪淫皆妄语，三七日内勿杀害，至心思念大事理。这是讲你专修，这是克期求证。这个法要修三七二十一天，这个二十一天呢要发因众心的，修学这一段当中胜五心，这个五心此地前面注解上有此地就省略掉了，这个地方引的楞严经上这个话，这告诉我们为什么
要断五心。注解第一行末后一句，楞严云：熟识法音，生旦正

会，这是佛对初学人的教诫。为什么呢？这个东西对于生理产生的障碍，是这么一个道理。我们要减少障碍，所以对于饮食不能够不选择啊。但是要晓得，世尊当年在世的时候是托钵，托钵的时候人家给什么就吃什么，决定没有分别之处。你去托钵的时候，这些供养的人家也未必都学佛，也未必懂得佛法。所以给什么吃什么。但是在真正修法的时候，我们不能够不留意。所以现在世间人说到饮食，只知道注重卫生，这个生是生理，肾五行呢是保护生理，不但是生理，而且还有性情。能够注重啊保护生理、保护性情的人就不多了，注重卫生的人很多，很普遍。知道要保护自己的性情就少了，这个五行的性情性质不好，影响我们的情绪。熟食这个东西，它是助长荷尔蒙，会引起性冲动，这是发炎，这属实。生吃的时候呢，容易引起肝火发脾气，这道理在此地。为什么佛说这五样东西不能吃？道理在这里。那我们看到华严，华严里面跟我们讲的离四无碍，四时无碍，那这五样东西是不是有碍？这五样东西也没有碍。你自己功夫不够，你功夫不到，它对你产生障碍。你真有定功，那它对你就没有障碍。所以这是必须要明了的，这个要慎五心的。下面，酒肉这是心，荤心，那这就说明素食啊。邪淫及妄语，这个一句就是讲的食善业。一定要断食恶业，修食善业。你在这个三七二十一天呢，这是持戒念佛，此地是念地藏菩萨名号啊。换一句话，现在所谓讲的大地藏起，地藏期的期限是三个期，三期二十一天呢。专持地藏菩萨名号，这里的关键的字样是至心思念。

不是口念的。啊，这个心呢，真诚到极处啊。念地藏菩萨的名，名与德相应啊，你念的就相应，念名就思德，不是空念这句名号啊。就想到地藏菩萨的行义，地藏菩萨的慈悲，地藏菩萨的教诲，你就会想到这个文明，你能够想到提醒你自己，见相也能想到，我们就想到要依教奉行。这就叫相应啊，所以古德讲的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你要念得相应的，如果执念菩萨名号依旧还打妄想啊，依旧还造罪业，那念的有什么用啊？寒山拾得过去讥笑啊，过心寺的这些法师啊，念佛就寒破喉咙也枉然啊，什么原因呢？不相应嘛啊，是念的要相应的，从这个名里面引，一定要思念教理行果。

如果念这一句名号与信解行证不相干，那就是喊破喉咙也枉然了。那么这无论修学哪个法门，这个原理总是要明白的。幕后这一段这讲果报，基于梦中见无边，这无边就是地藏菩萨的无边身呐、无边身是说地藏菩萨的化身，无边是多无量无边啊，众生有感，佛菩萨就有应啊。你在梦中见到地藏菩萨的化身了啊，菩萨给你摩顶，给你受记啊，觉来便得立根耳啊，你这感应到脚，醒过来之后啊，你就聪明了啊，你根性就立了，你所求啊就感应，应是经教立耳闻啊。以后你再读经再听经，千万生中永不忘啊，句句都能一持啊，都能记住，都能够去依教奉行啊。所以前面呢，这个修学最关键的字眼，至心是念，就在这四个字啊。我们今天依照这个方法去修，为什么没有效果？这四个字我们没做到啊。我们今天做的是形式啊，哎，打个地藏七啊，好像是那么个样子，其实心里面胡思乱想没有诚意啊，所以所求不能相应的。别说打三个气不相应，三十个气还是不相应。经上讲的没错，我们自己做错了。如果相应，说实在话，古人祭祀斋戒三天就有感应啊，哪有27天没有感应的道理啊？一是大事不思议，能使世人获此慧啊，这是地藏菩萨不可思议的威神加持啊，实在也是自己啊至心之所感呐啊。前面跟诸位说过，真诚到基础，信德的流露啊，所以才有这样的效果。这在理上讲都讲得通的那么这是求智慧的方法。请看经文，科注卷下85面，经文的第三行，贫穷众生及疾病，加之凶。

衰眷属里，睡梦之中喜不安，求宅拐为无趁随。这个一段是宋转灾难，经上所说的正是我们现前所遭遇的，所以这篇经文我们读了之后感触非常之深，字字句句都是讲我们现实的状况。佛菩萨教导我们修学的方法，如何能够改变我们生活环境，回转我们的业障，所以这一篇当中我们也看到世尊无比的慈悲，常常为我们说清楚之后还用偈颂重复再说一遍，无非是加深我们学习的印象。那么这一首里面都是讲的这灾难的事实，现在这个世界贫穷众生多啊，富裕的人毕竟是少数啊，我们要常常念贫穷苦难的这些众生，他们的疾病不仅是生病，情绪的不安，智慧不开，这是心病，比生病还要严重。生病需要药物来医疗，来调养，心病需要佛法帮助我们破迷开悟。佛告诉我们，一切法从心想生，这一句是真理，一句话道破虚空法界一正庄严的根由，一语道破，从心想生，心善想善，境界就善，心迷惑，想邪恶，环境就恶劣。这是佛给我们讲的真实状况。宇宙人生的真相，真正明白了觉悟了，他就从心

里面呢就改了。把过去恶的念头写得干干净净，养成一个纯善的心，纯粹利益一切众生的心。我们眼前的境界就渐渐好转，而且转的速度会很快。然后所求都能满愿了。下面这一首是教给我们修行方法，智心展离地藏相，关键都在智心。展离地藏相就是修孝经，真心效法地藏菩萨的大孝大敬，一切恶事皆消灭，这是心转境界，不会呀再被境界所转。至于梦中尽得安，你睡梦的时候安稳了，意识丰饶，神鬼护，你所求就都能够满愿。那么修行的关键就在效法地藏菩萨，学习地藏菩萨大孝大敬，孝顺一切众生，尊敬一切众生。这个一切众生里包括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这个才能够快速地转变过来。这个八十六面注解里头第一行一摄丰饶，你们看看那个风有没有改过来，它是一风丰饶，有一个措辞是一时一时改过来我们再看下面一首颂，鱼入山林即渡海，毒卧禽兽即卧人，卧神卧鬼并卧风，一切助难助苦恼。那么这是重僧外出旅行常常遇到的一些灾难，你出去旅行陆地上经过这些山林这些地方都是毒蛇猛兽盗贼常常出没的所在即渡海这个大海波涛汹涌在古时候这个船只都不大

面是卧神卧鬼病卧风啊，这个卧风是指这个毒害。啊，容易遭到这些灾难的。啊，这个卧神卧鬼，这个事情也真有啊。啊，上一次雷居士在此地给你们讲了不少故事，啊，那都是他亲身所遇到的，啊，为什么会遭遇到这些恶鬼呢？别人为什么遇不到呢？那么由此可知，在因果定律上讲啊，还是业因业果莫非前定。这些恶神恶鬼，过去生中跟他没有这个恶缘呢，他不会找你麻烦。都是过去或者是今生，你冒犯他，你得罪他，啊，他来找你麻烦的，啊，自己没有羞耻，没有德行，啊，他对你不尊重啊，啊，所以容易遇到这些事情，这些事情真有。佛在此地教我们修行的方法，但当斩礼及供养地藏菩萨大士像，如是山林大海中应是诸恶皆消灭。那么长行文里面讲得清楚，我们在旅行没有出发之前，啊，读地藏经，念地藏菩萨名号满万遍，啊，修学要至心称念啊，这四个字非常非常重要。啊，真心称念呐，啊，思维菩萨的功德，效法菩萨行仪，啊，这个鬼神不但不恼害你，还要保护你。啊，为什么呢？尊敬。这都是我们现在常常遇到的一些事情啊，常常到外面去旅行，一定要知道。幕后总结：观音至心听无言，啊，听无说，地藏无尽不可不思议。百千万劫数不周，广宣大士如是理。那么这个科注里头，科判里面借诵了普告留步，啊，世尊

劝导观世音菩萨流通这一部经典啊。那么观世音菩萨当然到处为大家介绍地藏菩萨的行义啊，为什么呢？如果没有地藏菩萨的基础，观音菩萨的慈悲就没有依靠啊！啊，观音菩萨慈悲从哪里来？从孝敬的发扬光大。所以大乘佛法在中国建立形象非常有道理啊，以四大菩萨来表法啊。所以大乘从哪里学起？从地藏学起。地是心地啊，我们现在讲的是心理建设心理建设是根本的啊。现在这个世界，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啊，每一个大城市，你看这个物质上的建设啊，高楼大厦。100多层的这个大楼许多大城市里面我们都能见到啊。可是社会为什么不能安定？生活为什么不能幸福？疏忽了心理的建设啊，没有健全的心理，人随着自己的烦恼习气，大家都争名夺利啊。孟夫子说得好啊，如果上下交争利，其过为矣。那我们看看现在的世界，正是孟夫子讲的这句话了啊。一般人信不信呢？不相信啊。啊，怕的是这个世纪末的时候送总账啊。这是我们真的提心吊胆消除这个灾难，一定要靠心理建设啊。每一个人都懂得孝道啊，都肯定孝道，不能以孝敬之心待人接物啊，以大慈大悲帮助一切众生，这个世间的灾难立刻就化解了，烟消云散了。所以我们晓得地藏菩萨地藏法门是根的啊，我讲过很多遍的，佛法没有别的，就是一个孝字。而中国文字

实在讲，已经显示出这个法门的不思议。中国这个孝字是会意啊，我们体会这个字的意思。这个孝里面含的什么意思？净虚空变化界是一体，这是这个字的含义啊。它上面是个老，下面是个子。老是上一代，子是下一代啊。上一代还有下一代，还有上一代啊，过去无始。下一代还有下一代啊，未来无终啊，无始无终，构成一体。这是孝啊。佛经里面常讲的，

虚空跟法界是一体。佛教给我们的心量，要心包太虚，量周杀界，这是孝的意思。啊，树穷三季，横遍十方，也是孝的意思。啊，你看看这个字的包含，真正不可思议。所以佛家的修学，实从孝道，宗到成佛了，孝道的圆满，就叫成佛了。等觉菩萨还有一品身相无明没破，这个孝道还欠缺一分。啊，所以谁能把孝做得圆圆满满呢？祝福如来才真正把孝道做圆满了。

世尊灭度之后，把教化众生的种子嘱咐给地藏菩萨，道理就在此地。谁是地藏菩萨？谁懂得孝道？谁能够修孝道？谁能够发扬孝道？那个人就是地藏菩萨。地藏菩萨多了，啊，经上我们读的嘛，啊，大师无边身嘛，无量无边的，皆是地藏菩萨。观音菩萨的大慈大悲是地藏孝行的发扬光大，我们讲孝亲尊师这个心，孝顺一切众生，尊敬一切众生，这就变成观世音菩萨了。孝敬

要以理性，所以我们的生活、处事待人接物，要用理智啊，不能用感情。情是迷，情是妄想分别执着，情造罪业。情时变现六道三途，智慧呀变现四圣法界，一真法界。这个差别呢，就是情与智。我们世间人也常讲啊，要有理性，要有理智，不能感情用事啊。文殊菩萨教我们这些，普贤菩萨呢，是把这三种落实。孝亲尊师大慈大悲，智慧呀，落实在生活上，这就是普贤菩萨。所以这是中国佛法的特色啊！以四大菩萨大乘佛法教学的这四根柱子，这样造成一个富丽辉煌的宫殿。这四根柱子一个都不能少。所以我们要懂得这佛法从哪里学起。

世尊嘱咐观世音菩萨流通，也就是教导我们，特别是在末法时代啊，为什么经里面所讲的全是我们眼前的事实，我们没有办法解决，要靠我们觉悟的人啊，为一切大众啊宣扬说明啊，不但我们要把它讲清楚，我们自己要真正做到消除自己的业障灾难啊，然后我们才能帮助别人啊，我们所讲的才有真正事实的依据啊。这些灾难有啊，我能够幸免啊，我何以能幸免呢？依教修学。

邪鬼附身，常有的事啊！在我们学佛人讲是障魔啊，什么叫障魔？就是邪魅附身的，几乎每一个地区我们都看见。我们自己有没有呢？也有啊，不过没那么严重啊。许多同学晚上睡觉被鬼压了，好多人有这个经验。我过去也常常被鬼压啊，心里清清楚楚，动弹不得啊。学佛之后呢，没有了。这从前李老师告诉我们叫压鬼，那这佛经里都有的。人在运气衰的时候，他欺负你，欺负人啊。人在运气很旺的时候，他不敢接近。啊，你运衰的时候，他欺负你，他来压你。我们从这些事实当中体会到真有啊，不是假的。啊，那么现在啊，在中国、外国也有，美国也有，中国人讲特异功能啊，我们在美国也看到。所以他有第三只眼呢，他能够看到这些奇奇怪怪东西，我们一般人肉眼看不见的啊，他能看见。他能看见呢这些魔鬼附身啊，他有能力看见。你能看见呢一个人呢内脏里头有病啊。我过去在迈阿密遇到几个美国人啊，迈阿密是一个很奇怪的地方啊，奇奇怪怪人呢住在那里很多啊。那个时候接待我的是曾宪伟居士，他在那里成立一个念佛社啊，请我去讲经。曾居士学过禅，也跟一些喇嘛学过密，对于这些事情啊很好奇，很喜欢啊，所以对于这一类的人呢，他接触的很多。那么我们常常听他呢讲这些事情，这真有啊！啊，怕不怕呢？不需要害怕，怕也没用处。不能说你怕他就不来了，啊，越怕他越厉害，啊，何必怕他呢？啊，你不怕他，他吓不到你。他的伎俩就用尽了，他自然就退走了。哎，你真怕他的时候，哎，他觉得很有效果，啊，他就来控制你。你不怕他，不理会他的，他就没法子控制你。啊，尤其是我们修清净心。那最高的境界无我，真正金刚经上讲的四相破了，一切妖魔鬼怪都没有啊，就是边都沾不上啊。我们明白这个道理啊，知道这些事实，知道自己
应该怎样修学，成就真实的功德，成就自己，利益众生。这个鬼神呢，就魔王也是如此啊。他到没有办法干扰你的时候，他就调转头来皈依护法。啊，我们看魔王波旬，啊，做释迦牟尼佛的护法了。那么他要破坏佛法，实在是末法时期。

比丘不能够依教奉行的，他来找麻烦的。真正有修有学的人，他还是尊敬护持，我也护法。这正是佛经里面所讲的，一切众生皆有佛性，我也有佛性啊。孟子所说的人皆有恻隐之心的，这都说得非常有道理啊。再恶的人看到别人受苦，有的时候也生同情心的啊，也能生起怜悯心啊。恶人尚且能生，何况善人啊。所以自行能够感化一切恶人，物归物神啊，都能受感化。我们看底下的经文：地藏名字人若闻，乃至见相斩离者，香花衣服饮食奉供养百千寿庙路，若能以此回法界，毕竟成佛超生死。我们读这段经文才知道，说造像的功德殊胜，不可思议。原因在哪里呢？就是给一切众生有闻名见相的机缘呢，你给他这个机会，所以这个功德就殊胜了。这里面有一桩事情我们必须要知道，佛法盛行的时候才有非常殊胜的功德。为什么呢？大家认识啊，听到地藏的名，见到地藏的形象，孝亲的心就生起来了啊，尊师重道的心生起来了，效法菩萨行愿的心生起来了。这个是名字形象啊，启发众生的善念啊，那个功德就太殊胜了。如果佛法衰微，没有人宣扬，大家把佛菩萨形象当作偶像，当作迷信，不能说没有功德啊，只是这个功德现前得不到啊。现前得到什么？叫一切众生造业。叫社会上你们提倡迷信，你们拜偶像啊！虽造罪业，但是这个形象业力眼根，名号业力耳根，永为道种，那功德在这里啊。可是他造作的罪业要不要受报呢？要受报。

罪业果报在三途啊，三途报尽了，在出离三途遇到这个善缘，你的善根成熟啊，以这个机缘得度，这些道理我们要懂啊。那么在什么时候建这个建造佛像最适宜呢？是经教啊普遍宣扬之后，大家知道了啊，所以塑造佛菩萨的形象给人带来是正知正见啊，这个功德就无量无边了。因此我们有义务啊，要做机会教育，非常非常重要。现在在世界上各个地区，佛教一切的建筑，无论是古代的或者是现代的，多半呢都变成一般观光的点啊，旅游观光啊，都会到这个地方啊去看看。如果在这些场合当中有善知识，无论出家在家，将佛菩萨形象表法的意义做简单的介绍，这是机会教育啊。他来参观道场，道场里供奉的这些佛菩萨一尊一尊给他介绍啊，他表什么意思，等于给这些观光客上一堂课啊，让他不至于啊误解了佛法啊，告诉他这个绝不是拜偶像啊，佛家里面所有一切设施都有啊很深教学的意思在里面啊，不但佛菩萨形象，就是连一切建筑啊，里面一切陈设啊，我们讲的供具啊，供的些这些香花方法宝盖都是表法的用现在教育的名词来说，这教具教学的工具，让我们六根接触到就想到它是什么意思啊，我应该如何学习啊，用这些东西时时刻刻提醒我们，唯恐我们忘掉啊，唯恐我们在生活当中又迷惑了啊，以这些艺术的方法啊，让我们又喜欢哎，又能提醒我们啊，所以这是高度艺术的教学啊，不是迷信的。迷信是你们误会了误解了啊！你们为什么会误会，为什么会误解呢？没有人把事实真相给你们说清楚啊，所以社会大众的误解是情有可原的

啊，过失呢？过失是我们为佛弟子的人，啊，出家在家二中啊，我们没有负起责任呢，没有把这桩事情给社会大众啊说清楚、说明白。啊，就这文明见相啊，为什么会得利？啊，他究竟得多大利？我们都要清楚，都要明了。幕后这两句好啊，若能以此回法界，啊，回向法界。啊，怎么回向法界？实在是拓开心量而已啊。世间众生念念都是为自身的利益，所以跟社会、跟其他众生矛盾冲突，永远不能够啊避除、避免，不能避免。如果你把心量拓开了，这个问题就解决了。那我们举一个比喻，诸位从比喻当中细细去想。啊，我们住在自己家里，没有出门的时候，啊，跟我们的邻居、亲戚朋友也常常发生冲突了。啊，离开家乡了。啊，到别的省份去了，去住了。哎呀，遇到一个家乡人，哎，这是我们同乡的，你看那么亲切，那他就不一样了。在家乡时候冲突，到外面也很亲近，那个圈子就大一层了。啊，这是我们家乡人了。如果出国到别的国家去，遇到我那一国人，啊，那个亲情就不一样了。啊，那个不是同乡，也不是同省了，啊，我们同是一国的，你看他就不一样。如果你那个心量拓开了，尽虚空变法界是一家子，那任何佛刹佛国度的众生，你见的也会很亲切了嘛。回向意义在此地。啊，所以那个小的误会、小的冲突就通通都化解了。佛的伟大处，佛是把尽虚空变法界看作自己的家了。所以家人对他有误会，他对家人没有误会呀。这是真的，这不是假的。尽虚空变法界是自己，我说家，还没有说到贴切之处。尽虚空变法界是自己，这是跟你讲真话，千真万确，一点都不假。法界一真庄严，就是自己的身相。什么身呢？法身。

啊，什么时候我们证得清净法身？到哪一天你忽然觉悟了，尽虚空变法界是自己，你就证得清净法身。啊，你证得清净法身的时候，你现在这个身呢，这业报之身呢，马上就转变成圆满的报身。啊，圆满报什么？智慧现前了。啊，圆满报身是智慧身的。啊，你生活在真实智慧当中。啊，我们常讲，你过的是高度智慧的生活，那个身就是报身。那么你以你的爱心帮助一切众生，那是化身，千百亿化身。你看看众生不同的根性，不同的族类，不同的愿望，你以不同的方法都能够满足他，都能够照顾他，都能够利益他，这个就是千百亿化身呐。所以这一篇经都到这里结束了。这篇经里面所说的完全是我们现在生活环境，事实真相。佛所教给我们这些理论方法，也正是我们迫切需求的。我们现在生活在这环境当中，每一天焦头烂额，想不出方法来解决。佛在这里说，通通都给我们说到了，慈悲到基础啊！末法九千年，唯一这个法门能救度，这话是真的，不是假的了。以这个法做根基，真正的根基，我们在开经的时候就跟诸位说了。这部经上所讲的观经三福的第一福，从全经来看的是观经三福十一句圆满具足，经中法门是以这个为基础，以这个基础来念佛求往生，决定得生净土。而且可以肯定上辈往生了。在三辈里头决定是上辈往生。协力这个基础往生呢就不一定可靠了。那完全是看机缘的，在世间人讲看运气，你能不能遇到善友，机缘不是偶然得到的，还是过去生中善根福德成熟啊，遇到缘才有用啊。临命终时，他才能信、能愿、能行啊！他才能悔改啊！如果从地藏本愿经奠定基础，那你这个基础太坚固了。那他是。

所以若能以此回法界，毕竟成佛超生死。这句话我们能接受，能相信，能肯定。

国度普遍宣扬地藏菩萨本愿经，我们应当学习，应当宣扬啊！尤其是青莲法师这个注子注得非常好啊，我们学习这部经或者弘扬这部经，由这个注解做参考资料足够啊，他这个里头引经据典啊，收集不少的资料，那么在我们劝告别人的时候啊，可以收集这个最近的经典上所讲的也感应的这些事实，我们收集啊，更能够增加听众的信心。好，今天就讲到此地。

0: 掀开经本，科注卷下，
1: 八十二年，倒数第二行看起。欲修无上菩提者，乃至出离三界苦，世人既发大悲心，先当斩离大思想，一切诸愿速成就，永无业障能遮持。这个一段是送成就度生，欲修无上菩提，这是菩萨发心啊。无上菩提就是无上正等正觉，是出离三界苦呢，这个小乘人也做到了，在佛法里都称之为真正觉悟的人啊。三界之苦实在说是苦不堪言啊，真正觉悟的人一定要想着永脱三界轮回啊。三界就是六道啊，三界是指欲界、色界、无色界。那从佛经里面讲的四禅，我们就能够了解这个一个单位世界的天顶是粗禅啊，小千世界的天顶。

是二禅，中千世界的天顶是三禅，八千世界的天顶是四禅。所以你就晓得讲三界讲六道意思都相同。那所以这一尊佛的教化区，一个大千世界，诸位要晓得只有一个四禅天有一千个三禅天经教里面所说的大致我们要能够知道。那于修无上菩提，这个不但是超越六道，超越十法界祈求究竟圆满的佛果这个是志愿眼光大的那么超脱三界呢，这个是眼光比较上小的，都是非常非常的难得说这个人既然发了大悲心，要怎样满他的愿先当斩离大思想这个就是你先要成就自己斩离的意思前面说的很多了，这个地方就不再重复了最要紧的是要依教修行你像华严经里面讲的护法护持正法，依照华严经的标准来讲，这个现在护法的人稀有法是什么呢？法是教理行果这个四种法都要圆满的护，那才叫真正护法了才是佛所讲的标准呢我们讲护持道场护持某个法师不行那个跟佛的标准一比，那就不是护法了所以佛经上所讲的一定要有相当的理解而后才知道怎样去做才是如法佛给我们说的教有四种，教理行果。我们怎样去修呢？在信解行证我们对于教要信，佛的教诲要信，理要解行要修果要证所以我们自己要做到信解行证幕后这两句，一切诸愿所成就，永无业障能遮止这两句是说自己成就之后教化一切众生祝福如来示现在众生界，往往也示现了有业障诸位要知道，那业障是示现的
就是他教化的方法，教学的仪式，不是真的。啊，让我们凡夫之人呢，深深警觉到因果的可畏。啊，世间圣人孔老夫子，我们在传记里面念到，孔子再称绝良啊。他也挨饿啊，释迦牟尼佛也曾经有三个月马麦之暴啊，遇到饥荒啊，托钵没人供养啊。这个显示什么呢？显示因果啊，即使成佛成圣，没有办法转变因果啊。所以从前白丈大师讲得好啊，啊，大修行人不昧因果啊，不是没有因果啊，不昧是什么呢？对因果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所以受报的时候啊，很甘心情愿啊，知道我现在所受的过去造的是什么因啊，现在的这个果报啊，清楚明白。不像世间人，世间人遭遇一切苦难的果报不知道，不晓得什么原因啊，以为是别人给他的，所以怨天尤人啊，受报的时候还造罪业啊，这个样子因果循环，它是每况愈下了，它往下堕落啊。明白的人的时候，他受果报，他不会堕落，他逐渐往上提升了，这个不一样啊，他真正懂得啊，一饮一啄，莫非前定啊，就是遇到别人破坏我们、伤害我们。那过去生中我们伤害过他吗？今天他来伤害我的时候，这是报应吧？我明了，我承受，欢欢喜喜接受，一点怨恨都没有，这个结就解开了啊，下一次再见面就没事了。这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了啊，绝对不能用个报复的心来解决问题，那是那诸位要晓得解决不了的啊！报复，你杀他，你灭他一族，来生的时候他灭你的族，是一样的事情吗？啊，因果循环，越演越残酷啊！那么换一句话说，越堕落越深呐。这哪里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啊？解决问题真正的办法，解结，把这个冤结解开啊，所有一切不善的果报都要承受啊，你才能够化解。那么在菩提道上，无论是自己修行弘法利生呢，这障碍就没有了啊！所以诸佛菩萨示现的种种这些相，都是让我们觉悟的啊，让我们明白，也是教导我们应当啊怎样去做啊。实在讲，这就是生活啊，佛教给我们生活。教给我们处事做人。

要的就是孝敬。啊，孝敬要扩展到什么地方呢？扩展到对一切恶人、一切冤家。都要用孝敬的心的。普贤菩萨第一愿教给我们礼敬诸佛，那个敬就是孝敬，决定没有分别，没有等差啊！这个是你真正在修行的，真正在转业了啊！业转了，果报就转了。再看底下这一段，有人发心念经典，于度群迷超彼岸，虽立誓愿不思议，玄独玄妄多费时，世人有业障何故，于大乘经不能解。第四段就是松求智慧啊，这一段呢比较长一点啊，这是先说你为什么没有智慧啊，是你有过去世的业障障碍你的智慧，虽然遇到佛法啊，遇到善友，你明白了，你发心了啊，发的心很好啊，要发心研究啊，学经啊，目的呢，帮助一切众生开悟啊，帮助一切众生离苦。这是大菩提心的，这一般说发真正发这个大愿心，你就一定得诸佛护念，这是真的。虽得诸佛护念，我们智慧依旧不开，这是自己有业障。诸佛如来没有办法了，消我们的业障啊，没法子啊，这个道理大家一定要懂得啊，不是佛菩萨不保佑你不照顾你，佛菩萨是真保佑真照顾，但是你自己造的业障啊，佛菩萨对这个就无可奈何了啊，业障一定要自己消啊，佛菩萨告诉你方法啊，告诉你这些道理，这经典上所讲的你明白了啊，佛的教诲啊，我相信你明白了，教给我们方法要照做啊，那叫修行啊，哎，你才能消得了业障啊。啊，那消业障是最根本的、最有效果的方法，就是消。啊，所以《地藏经》是根，也是根本经的。到底在此地啊，我们能孝顺父母，孝顺一切众生。啊，尊敬父母，尊敬一切众生，什么业障都消除了。啊，真正有孝敬之心，还会造罪业吗？还会以恶意对待一切众生？不可能的嘛！啊，那就是真的断一切恶，修一切善。所以你才晓得孝敬是根本的 啊，为什么佛在这个经上一再教给我们啊，先当斩立大思想，
道理在此地。所以命很好啊，佛菩萨也照顾你，可是你读经呢，你还是一面读一面忘啊，纵然多闻也不能开悟，这个人有业障迷惑，所以与大乘经不能计算。那下面教给我们的方法啊，供养地藏以香花，衣服饮食住玩具，前面长行文都讲过了啊，教给我们修行的方法啊，供养。诸位想想，如果没有孝敬，怎么可能供养呢？普贤的身愿，厚厚深于浅浅啊，像我们盖房子，第一院是第一层楼，第二院是第二层楼，你第一层没有盖好，你怎么能盖第二层啊？二层盖好才能盖第三层，这一个道理嘛啊，所以后面都是从前面基础上建立的啊，然后才知道这个地藏法门是菩萨修行的根基啊。观音是慈悲，慈悲是从地藏根基里头发出来的啊，你没有孝敬，慈悲从哪来啊？没有孝敬的慈悲是假慈悲，必定他有企图有目的啊。说是一个人不孝父母而去孝顺别人，哪有这种道理？这是不合理的啊！没有礼敬，哪里会有赞叹啊？没有礼敬的赞叹，那我们晓得那是虚伪的，不是真的啊！没有礼敬的供养，那是谄媚霸气啊！所以孝敬是根基，我们在世法佛法里要想有真正的成就，要从这个地方下手啊！如何能真正做到孝敬？这个经典的理论要透彻啊，你才明了啊，孝敬是信德，是信德里头的基础。那么这一部经就是开显我们信德的啊。所以从普贤行愿，你看看啊，有礼敬，有称赞，而后才有供养啊。供养菩萨以香花、衣服、饮食、玩具，这些表法的意义，前面都说过了。

在我们现代这个时代，真正是多灾多难啊！不但众生业障深重啊，自己的业障同样也深重啊。我们应当要想。

如何帮助自己，如何帮助别人。想想自己修学怎样方便，我们也要方便别人。须知佛法没有定法，经上常常教导我们的原则，随类化身，随机说法，那个随就是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了。你不顺不随，不但度不能度众生，也不能度自己。何以不能度自己呢？不能随就是执着，就是分别执着。执着的心不能突破啊，六道出不了啊。这个道理我们要懂得，所以要懂得随顺。世间确实障缘很多，这妖魔鬼怪魔障有形的有无形的，无形的是鬼神有形的就是一切人事物怎么会产生魔障呢？都是自己往昔无量劫来造作的恶业嘛。恶业会造成障碍，善业也会造成障碍。善业是爱缘呢。我们常常看到同学说，哎呀，这个是佛教给我们呢，要舍，要放下了，我就是儿孙放不下了，那是那爱怨，冤家对头那个冤恨放不下，报复念头放不下，爱怨也是放不下，都变成障碍了。所以这个是往昔今生所造之业嘛。我们自己要懂得，要明白，要觉悟啊。怎样才是真正觉悟呢？知道凡所有相，皆是虚妄。金刚经上讲得好啊，我人众生受者都是假的，都不可得。所以如果你有般若智慧，知道万法皆空，知道因果不空，知道一切有为法是梦幻泡影，你心清净与一切法不取不舍，魔对你不起作用没有能够障碍你的这个时候，那就是楞严经上所说的，你能转境界，不被境界转了若能转境则通如来。

个才是真正永离魔恼啊！可见的永离魔恼，不是到处躲避呀、啊，躲避不了的呀、啊！啊，永离魔恼啊，就是看破事实真相啊，全是假的，一场空啊，一场梦啊！啊，即使无形的这些魔外啊，边都沾不上。为什么沾不上？你没有边吧？你有边，他怎么能沾得上？你没有边了。啊，这个道理我们要懂啊。你有我，你就会受害；无我，谁受害？无我就没有受害的。啊，一切众生为什么受这些障碍？有我啊，冤家对头要报复，哎，你在那里，我找到你了，我来报复你了。如果你没有了，我没有了，他找都找不到。

啊，这个以前道元老和尚传戒的时候给我们讲一个故事，说是哪一个古时候有一个禅师，名字我一下记不得了，啊，禅定的功夫正好，悟定之后心静如空，啊，他声名到了，阎罗王派两个小鬼要抓他，啊，因为他入定心静如空啊，小鬼找不到，哎，就问人家，他到哪里去了？他就坐在那个地方，他找不到。啊，因为在定中的时候，这个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通通灭了。啊，有人告诉他，他最喜欢的就是他那个钵。哦，这小鬼就知道了，敲他那个钵，一敲啊，他就出定了，后马上就把他抓去了。啊，这就是。你有丝毫的执着，你就被人家抓到了。所以，凡是有嗜好都有麻烦。哎，换一句话说，你逃不过小鬼的眼目。啊，他时时刻刻能把你抓住。这个就是没有彻底放下了。啊，我们要晓得，那佛跟我们讲，连佛法都不是真的。《金刚经》上讲得很好，法上应舍，何况非法。啊，佛法都不可以执着，这个道理要懂啊。何况世间法，事出世间法都不放在心上。啊，我用它，我不执着它。啊，我用它，我也不分别它，让这个心呢永远清净。啊，这样不施供养啊，这是得真正的福啊。无量无边的佛，这个佛成性了。如果还有分别执着，这个佛就不是成性的。啊，这个我们经里面讲有漏的福报，啊，就变成三界有漏福报了。啊，修学，同学们，你们想想。要不是天天在一块研究，天天在一起讨论，天天熏习，我们业障习气很重。

一转头就迷了。所以古时候的道场好，就是好的长期熏习，就好在这里啊，天天讲经，讲经的时间长啊。我们现在是一天两个小时讲经，跟古人比打对折了。如果依照佛的标准，你看《人王经》上讲的啊，二十讲经，这叫我们大家在一起学习研究讨论的，在教理行果上下功夫啊。二十是现在的八小时啊，佛经讲的是印度啊，印度那个时代一天昼夜是分为六时，昼三时夜三时，所以二十它一时是等于我们现在四小时，二十就是八个小时啊。所以佛陀那个时代那些人跟释迦牟尼佛修行的，他怎么不证果呢？一天八个小时在讨论经教的时候，他还有什么功夫打妄想的？啊，我们今天是搞到变成他四分之一了，两小时了。啊，实在讲是不够啊，最低限度能有四小时。每一天有四小时的认真研究讨论，至少呢也有四个小时念佛，这是说少到不能再少了。修行我们现在明白了，只有念佛法门靠得住，其他的法门在理上讲是平等的，没有差别的，事上讲难啊，不容易 换句话说，不是我们的根性我们业障太重只有念佛待业往生我们能办得到啊。这一桩事情只要真干，没有一个不成就的。

前天晚上我到红国去吃饭，听说他们现在生意很不好，我就看看他们啊，现在相当不景气啊。在那里看到一篇西地带，是讲这个死囚往生啊，我们带了几篇回来啊，告诉李会长，李会长说这个事情他知道啊，这个死囚走了之后啊，后事也是他给他办的啊。我问他是不是他讲的，他不是他讲的，他一会儿苏局是讲的啊。听说苏局是现在也回头专心念佛了啊，亲眼看到的事实。所以李居士在这个监狱里头度了不少人了，真正往生了啊。苏居士跟这个人熟悉啊，他照顾他，跟他约法三章啊。第一个，你在受刑的时候你要大声念佛啊，他行，我做到啊。第二的时候呢，你这个走的时候你要有瑞相啊，不可以七孔流血，那受吊刑啊。他行，我要答应你。他第三个，你要留一点舍利给我们看看做证明。不行，我通通答应你。结果他死了之后果然如此啊。吊死之后的时候颜色非常好，很正常，跟一般受刑人完全不一样。火化时候真的有舍利啊。所以有同学问，哎，他是不是自己知道呢？不是的，愿心，他有这个愿力就能做到啊。

啊，连一个死囚都有这样瑞相，他是真的往生了。他最后那一念是念阿弥陀佛走的啊，一点都不假了。哪一天受刑也预知时至啊？啊，念佛走的啊。在经上讲的，最后那是一句佛号，必定往生。生前造什么样罪业，做什么样的措施？你在死前真正能够悔改忏悔往生，这佛经上有例子。观无量寿经上讲的二舍世王造无逆之罪，临终忏悔，佛在《二舍世王经》里都是告诉我们，他往生是上品众生啊，我们读了也非常惊讶了，造那么重的罪业，阿鼻地狱的罪业啊，在我们说他往生大概下品吧，下三品往生，我们觉得这很正常的。不知道他是上品众生，所以忏悔的力量不可思议啊！那么这是遇到真正的善知识教导他，他自己过去生中的善根福德显现，听了之后生起真正的忏悔心。这都是我们应当要学习的啊！所以你真正修，就会有真正有感应啊！所以这是我们讲到供养啊，要从孝敬心里面生起来，供具都是表法的。然后以净水安大事前，一日一夜求佛旨，这个前面都讲过，这是求感应。那么这个净水是菩萨威神加持的，你供上一日一夜，你认真如法的修学这才能得感应。那么下面还有两段，

法因众心胜无心，酒肉邪淫皆妄语，三七日内勿杀害，至心思念大思念。这是讲你专修，这是克气求证啊。这个法要修三七二十一天啊，这个二十一天要发因众心的啊。修学这一段当中胜五心，这个五心此地前面注解上有此地就省略掉了啊，这个地方引的楞严经上这个话，这告诉我们为什么要断五心啊。注解第一行末后一句，楞严云：熟识法隐，深淡正慧。这是佛对于初学人的教诫。为什么呢？这个东西对于生理产生了障碍，是这么一个道理。我们要减少障碍，所以对于饮食不能够不选择啊。但是要晓得，世尊当年在世的时候是托钵，托钵的时候人家给什么就吃什么，决定没有分别之处啊。你去托钵的时候，这些供养的人家也未必都学佛，也未必懂得佛法啊，所以给什么吃什么啊。但是在真正修法的时候，我们不能够不留意。所以现在世间人说到饮食，只知道注重卫生，这个生是生理，胜五心呢是保护生理，不但是生理，而且还有性情。能够着重啊保护生理保护性情的人就不多了啊，着重卫生的人很多很普遍，知道要保护自己的性情就少了啊。这个五心的性情性质不好，影响我们的情绪啊。熟识这个东西，它是助长荷尔蒙，会引起性冲动，这是发炎，这属实啊。生吃的时候呢，容易引起肝火发脾气，这道理在此地。为什么佛说这五样东西不能吃？道理在这里。那我们看到华严，华严里面跟我们讲的离四无碍，四四无碍，那这五样东西是不是有碍？这五样东西也没有碍。

你自己功夫不够，你功夫不到，它对你产生障碍。你真有定功，那它对你就没有障碍。啊，所以这是必须要明了的。啊，这个要慎五心呐。下面，啊，酒肉这是心，荤心，啊，那这就说明素食啊。邪淫皆妄语，这个一句就是讲的食善业啊，一定要断食恶业，修食善业。啊，你在这个三七二十一天呢，这是持戒、念佛，此地是念地藏菩萨名号啊。换一句话，现在所讲的大地藏期，啊，地藏期的期限是三个期，三七二十一天呢。专持地藏菩萨名号，啊，这里的关键的字样是至心思念，不是口念的。啊，这个心呢，真诚到极处啊。念地藏菩萨的名，名与德相应啊，你念的就相应，念名就思德，不是空念这句名号啊。啊，就想到地藏菩萨的行矣，地藏菩萨的慈悲，地藏菩萨的教诲，啊，你就会想到这个文明，你能够想到提醒你自己，见相也能想到，啊，我们就想到要依教奉行。这就叫相应啊，所以古德讲的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你要念得相应的，如果执念菩萨名号依旧还打妄想啊，依旧还造罪业，那念的有什么用啊？寒山拾得过去讥笑啊，过心寺的这些法师啊，念佛就寒破喉咙也枉然啊。什么原因呢？不相应嘛。啊，是念的要相应的，从这个名里面引，一定要思念教理行果。正念啊，所以从念这句名号当中，就具足了信解行证啊。你说这个功德多大？如果念这句名号与信解行证不相干，那就是寒破喉咙也枉然了。啊，那么这无论修学哪个法门，这个原理总是要明白的。幕后这一段，这讲果报。基于梦中见无边，这无边就是地藏菩萨的

无边身呐、啊！无边身是说地藏菩萨的化身，无边是多无量

菩萨给你摩顶，给你受记啊，觉来便得立根二啊，你这感应道交醒过来之后啊，你就聪明了啊，你根性就立了，你所求啊就感应，应是经教立二文啊，以后你在读经在听经，千万生中永不忘啊，句句都能一尺啊，都能记住，都能够去依教奉行啊。所以前面这个修学最关键的字眼，至心是念，就在这四个字啊。我们今天依照这个方法去修，为什么没有效果？这四个字我们没做到啊。我们今天做的是形式啊，哎，打个地藏七啊，好像是那么个样子，其实心里面胡思乱想。没有诚意啊，所以所求不能相应的。别说打三个气不相应，三十个气还是不相应。经上讲的没错，我们自己做错了。如果相应，说实在话，古人祭祀斋戒三天就有感应啊，哪有27天没有感应的道理啊？一是大事不思议，能使世人获慈慧啊，这是地藏菩萨不可思议的威神加持啊，实在也是自己啊至心之所感呐啊。前面跟诸位说过，真诚到基础了，信德的流露啊，所以才有这样的效果。这在理上讲都讲得通的那么这是求智慧的方法。请看经文，科注卷下85面，经文的第三行，贫穷众生及疾病，驾者凶衰眷属里，睡梦之中习不安，求者拐为无称罪。这个一段是送转灾难，经上所说的正是我们现前所遭遇的，所以这篇经文我们读了之后感触非常之深，字字句句都是讲我们现实的状况。佛菩萨教导我们修学的方法，如何能够改变我们生活环境啊，回转我们的业障

所以这一品当中，我们也看到世尊无比的慈悲，常好为我们说清楚之后，还用寄诵重复再说一遍，无非是加深我们学习的印象啊。那么这一首里面都是讲的这灾难的事实啊，现在这个世界贫穷众生多啊，富裕的人毕竟是少数啊，我们要常常念贫穷苦难的这些众生，他们的疾病不仅是生病，情绪的不安，智慧不开，这是心病，比生病还要严重。生病需要药物来医疗，来调养，心病需要佛法帮助我们破迷开悟。佛告诉我们，一切法从心想生，这一句是真理，一句话道破虚空法界一真庄严的根由，一语道破，从心想生，心善想善，境界就善，心迷惑，想邪恶，环境就恶劣。这是佛给我们讲的真实状况。宇宙人生的真相，真正明白了、觉悟了，他就从心底里面就改了。把过去恶的念头写得干干净净，养成一个纯善的心，纯粹利益一切众生的心，我们眼前的境界就渐渐好转了，而且转的速度会很快。然后所求都能满愿了。下面这一首是教给我们修行方法，智心展离地藏相，关键都在智心。

啊，敢离地藏相，就是修孝敬，真心效法地藏菩萨的大孝大敬。一切恶事皆消灭，啊，这是心转境界了，啊，不会再被境界所转，啊，至于梦中尽得安，啊，你睡梦的时候难闻了，啊，意识丰饶，神鬼惑，你所求就都能够满愿。那么修行的关键就在效法地藏菩萨，学习地藏菩萨大孝大敬，孝顺一切众生，啊，尊敬一切众生，啊，这个一切众生你包括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啊，这个才能够快速地转变过来。这个八十六面注解里头第一行，啊，一摄丰饶，你们看看那个丰有没有改过来，它是一丰丰饶，有一个措辞，啊，是一时，哎，一时，哎，改过来，我们再看下面一首颂：鱼入山林即渡海，不卧禽兽即卧人，卧神卧鬼并卧风，一切助难助苦恼。那么这是成僧外出旅行，啊，常常遇到的一些灾难，你出去旅行，啊，陆地上经过这些山林，啊，这些地方都是毒蛇猛兽，啊，盗贼常常出没的所在，啊，即渡海，啊，这个大海波涛汹涌，啊，在古时候这个船只都不大，啊，下面是卧神卧鬼并卧风，啊，这个卧风是指这个渡海，啊，容易遭到这些灾难的，啊，这个卧神卧鬼，这个事情也真有啊。上一次雷居士在此地给你们讲了不少故事，啊，那都是他亲身所遇到的，啊，为什么会遭遇到这些恶鬼呢？

别人为什么遇不到呢？那么由此可知，在因果定律上讲啊，还是一因一果莫非前定。这些恶神恶鬼，过去生中跟他没有这个恶缘呢，他不会找你麻烦的。啊，都是过去或者是今生，你冒犯他，你得罪他，啊，他来找你麻烦的。啊，自己没有羞耻，没有德行。他对你不尊重啊，所以容易遇到这些事情，这些事情真有。佛在此地教我们修行的方法，但当斩礼及供养地藏菩萨大士像，如是山林大海中，应是诸恶皆消灭。那么长行文里面讲得清楚，我们在旅行没有出发之前，读地藏经，念地藏菩萨名号满万遍，修学要至心诚念，这四个字非常非常重要。真心诚念的，思维菩萨的功德，效法菩萨行仪，这个鬼神不但不恼害你，还要保护你，为什么呢？尊敬你，这都是我们现在常常遇到的一些事情啊，常常到外面去旅行，一定要知道。幕后总结，观音至心听无言，听无说，地藏无尽不可不思议，百千万劫说不周，广宣大士如是理。那么这个科注里头，科判里面借诵啊，普告留步啊，世尊劝导观世音菩萨流通这一部经典啊。那么观世音菩萨当然到处为大家介绍了地藏菩萨的行仪啊，为什么呢？如果没有地藏菩萨的基础，观音菩萨的慈悲就没有依靠啊！观音菩萨慈悲从哪来的？从孝敬的发扬光大。这个大乘佛法在中国，这个建立形象非常有道理。以四大

大菩萨来表法。所以大乘从哪里学起？从地藏学起。地是心地，我们现在讲的是心理建设。心理建设是根本的，现在这个世界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啊，每一个大城市，你看这个物质上的建设啊，高楼大厦啊，100多层的这个大楼许多大城市里面我们都能见到啊。社会为什么不能安定？生活为什么不能幸福？疏忽了心理的建设啊，没有健全的心理，人随着自己的烦恼习气，大家都争名夺利，啊，孟夫子说得好啊，如果上下交争利，其过为矣。那我们看看现在的世界，正是孟夫子讲的这句话了。一般人信不信呢？不相信啊。怕的是这个世纪末的时候送总账啊。这是我们真的提心吊胆。消除这个灾难，一定要靠心理建设啊！每一个人都懂得孝道啊，都肯定孝道，都能以孝敬之心待人接物。以大慈大悲帮助一切众生，这个世间的灾难立刻就化解了，烟消云散了。所以我们晓得地藏菩萨地藏法门是根的啊，我讲过很多遍的，佛法没有别的，就是一个孝字。而中国文字实在讲已经显示出这个法门的不思议。中国这个孝字是会意啊，我们体会这个字的意思啊，这个孝里面含的什么意思呢？净虚空变化界是一体，这是这个字的含义啊。它上面是个老，下面是个子，老是上一代，子是下一代啊，上一代还有下一代，还有上一代啊，过去无始，下一代还有下一代啊，未来无终啊，无始无终，构成一体，这是孝啊！啊，佛经里面常讲的，

虚空跟法界是一体，佛教给我们的心量要心包太虚，量周杀界，这是孝的意思。树穷三季，横遍十方也是孝的意思。你看看这个字的包含，真正不可思议。所以佛家的修学，实从孝道，宗到成佛了，孝道的圆满，就叫成佛了。等觉菩萨还有一品身相无明没破，这个孝道还欠缺一分。所以谁能把孝做得圆圆满满呢？祝福如来才真正把孝道做圆满了。

世尊灭度之后，把教化众生的种子嘱咐给地藏菩萨，道理就在此地。谁是地藏菩萨？谁懂得孝道？谁能够修孝道？谁能够发扬孝道？那个人就是地藏菩萨。地藏菩萨多了，经上我们读的嘛，大师无边身嘛，无量无边的皆是地藏菩萨。观音菩萨的大慈大悲是地藏孝行的发扬光大。我们讲孝亲尊师这个心，孝顺一切众生，尊敬一切众生，这就变成观世音菩萨了。孝敬要以理性做我们的生活，处事待人接物要用理智，不能用感情。情是迷，情是妄想分别执着，情造罪业，情时变现六道三途。智慧呀，变现四圣法界，一真法界。这个差别呢，就是情与智。我们世间人也常讲啊，要有理性啊，要有理智啊，不能感情用事啊。文殊菩萨教我们，

贤菩萨呢，是把这三种恶事孝亲尊师大慈大悲智慧落实在生活上，这就是普贤菩萨。所以这是中国佛法的特色啊，以四大菩萨大乘佛法教学的这四根柱子，这样造成一个富丽辉煌的宫殿。这四根柱子一个都不能少。所以我们要懂得这佛法从哪里学起。

世尊嘱咐观世音菩萨流通，也就是教导我们，特别是在末法时代啊，为什么经里面所讲的全是我们眼前的事实，我们没有办法解决。要靠我们觉悟的人啊，为一切大众啊宣扬说明啊，不但我们要把它讲清楚，我们自己要真正做到消除自己的业障灾难啊，然后我们才能帮助别人啊，我们所讲的才有真正事实的依据啊。这些灾难有啊，我能够幸免啊，我何以能幸免呢？依教修学。

邪鬼附身，常有的事啊！啊，在我们学佛人讲是障魔啊，什么叫障魔？就是邪魅附身呐、啊，几乎每一个地区我们都看见。我们自己有没有呢？也有啊，不过没那么严重。啊，许多同学晚上睡觉被鬼压了，好多人有这个经验。我过去也常常被鬼压，啊，心里清清楚楚，动弹不得。啊，学佛之后呢，没有了。这从前李老师告诉我叫压鬼，那这佛经里都有的。人在运气衰的时候，他欺负人啊。人在运气很旺的时候，他不敢接近。啊，你运衰的时候，他欺负你，他来压你。我们从这些事实当中体会到真有啊，不是假的。啊，那么现在啊，在中国、外国也有，美国也有，中国人讲特异功能啊，我们在美国也看到。

啊，所以他有第三只眼呢，他能够看到这些奇奇怪怪东西，我们一般人肉眼看不见的，啊，他能看见。他能看见呢，这些魔鬼附身啊，他有能力看见。你能看见呢，一个人呢内脏里头有病啊。我过去在迈阿密遇到几个美国人啊，迈阿密是一个很奇怪的地方。啊，奇奇怪怪人呢住在那里很多。啊，那个时候接待我的是曾宪伟居士，他在那里成立一个念佛社。啊，请我去讲经。啊，曾居士学过禅，也跟一些喇嘛学过密。啊，对于这些事情啊，很好奇，很喜欢，啊，所以对于这一类的人呢，他接触的很多。啊，那么我们常常听他呢讲这些事情，啊，这真有啊。啊，怕不怕呢？不需要害怕，怕也没用处，不能说你怕他就不来了。越怕他越厉害，哎，何必怕他？你不怕他，他吓不到你，他的伎俩就用尽了，他自然就退走了。哎，你真怕他的时候，哎，他觉得很有效果，啊，他就来控制你。你不怕他，不理会他的。他就没法子控制你啊！尤其是我们修清净心啊，那最高的境界无我，真正《金刚经》上讲的四相破了，一切妖魔鬼怪都没有啊，就是边都沾不上。我们明白这个道理，知道这些事实，知道自己应该怎样修学，成就真实的功德，成就自己，利益众生。这个鬼神呢，就魔王也是如此啊。他到没有办法干扰你的时候，他就调转头来皈依护法。啊，我们看魔王波旬，啊，做释迦牟尼佛的护法了。啊，那么他要破坏佛法，实在上是末法时期的比丘不能够依教奉行。来找麻烦的，真正有修有学的人，他还是尊敬护持，魔也护法，这正是佛经里面所讲的，一切众生皆有佛性。魔也有佛性啊！啊，孟子所说的“人皆有恻隐之心”呐，这都说的非常有道理。啊，再恶的人，看到别人受苦，有的时候也生同情心呐，啊，也能生起怜悯心啊。恶人尚且能生

所以自行能够感化一切恶人，物归物神都能受感化。我们看底下的经文，地藏名字人若闻，乃至见相斩理者，香花衣服饮食奉供养百千寿妙乐，若能以此回法界，毕竟成佛超生死。我们读这段经文才知道，说造像的功德殊胜，不可思议。原因在哪里呢？就是给一切众生有闻名见相的机缘呢，你给他这个机会，所以这个功德就殊胜了。但是这里面有一桩事情我们必须要知道，佛法盛行的时候才有非常殊胜的功德。为什么呢？大家认识听到地藏的名，见到地藏的形象，孝亲的心就生起来了，尊师重道的心生起来了，效法菩萨行愿的心生起来了。这个是名字形象啊，启发众生的善念。那个功德就太殊胜了。如果佛法衰微，没有人宣扬，大家把佛菩萨形象当作偶像，当作迷信，不能说没有功德啊，只是这个功德现前得不到啊，现前得到什么？叫一切众生造业，叫社会上你们提倡迷信，你们拜偶像啊，虽造罪业，但是这个形象业力眼根，名号业力耳根，永为道种，那功德在这里。可是他造作的罪业要不要受报呢？要受报啊！罪业果报在三途啊，三途报尽了，在出离三途遇到这个善缘，你的善根成熟啊，以这个机缘得度，这些道理我们要懂。那么在什么时候建这个建造佛像最适宜呢？是经教啊普遍宣扬之后，大家知道了所以塑造佛菩萨的形象给人带来是正知正见，这个功德就无量无边了。因此我们有义务啊，要做机会教育，非常非常重要。
现在在世界上各个地区，佛教一切的建筑，无论是古代的或者是现代的，多半呢都变成一般观光的点啊，旅游观光啊，都会到这个地方啊去看看。如果在这些场合当中，有善知识，无论出家在家，将佛菩萨形象表法的意义做简单的介绍，这是机会教育。他来参观道场，道场里供奉的这些佛菩萨，一尊一尊给他介绍，他表什么意思？等于给这些观光客上一堂课，让他不至于误解了佛法，告诉他这个绝不是拜偶像，佛家里面所有一切设施都有很深教学的意思在里面啊，不但佛菩萨形象，就是连一些建筑啊，里面一些陈设啊，我们讲的供具啊，供的些这些香花啊，床幡宝盖，都是表法的用现在教育的名词来说，这教具教学的工具，让我们六根接触到就想到它是什么意思啊，我应该如何学习啊，用这些东西时时刻刻提醒我们，唯恐我们忘掉啊，唯恐我们在生活当中又迷惑了，以这些艺术的方法，让我们又喜欢，又能提醒我们，所以这是高度艺术的教学，不是迷信的，迷信是你们误会了。误解了你们为什么会误会，为什么会误解呢？没有人把事实真相给你们说清楚所以社会大众的误解是情有可原的过失呢，过失是我们为佛弟子的人出家在家而终我们没有负起责任的，没有把这桩事情给社会大众啊说清楚说明白就这文明现象啊为什么会得利它究竟得多大利，我们都要清楚，都要明了，幕后这两句好啊，若能以此回法界，回向法界，怎么回向法界？实在是，拓开心量而已。

间众生念念都是为自身的利益，所以跟社会跟其他众生矛盾冲突永远不能够啊避除避免，不能避免。如果你把心量脱开了，这个问题就解决了。那我们举一个比喻，注意从比喻当中细细去想。我们住在自己家里，没有出门的时候，跟我们的邻居、亲戚朋友也常常发生冲突了。离开家乡了，到别的省份去了，去住了，哎呀，遇到一个家乡人，哎，这是我们同乡的，一看那么亲切，那他就不一样了。在家乡时候冲突，到外面也很亲切，那个圈子就大一层了。这是我们家乡人了。如果出国到别的国家去，遇到我那一国人，那个亲情就不一样了。那个不是同乡，也不是同省了，我们同是一国的，你看他就不一样。如果你那个心量脱开了，净虚空变法界是一家的，那任何佛刹佛国度的众生，你见的也会很亲切了嘛。回向意义在此地。所以那个小的误会、小的冲突就通通都化解了。佛的伟大处，佛是把净虚空变法界看作自己的家了。所以家人对他有误会，他对家人没有误会呀。这是真的，这不是假的。净虚空变法界是自己，我说家还没有说到贴切之处，净虚空变法界是自己，这是跟你讲真话，千真万确，一点都不假。设法界一真庄严，就是自己的身相。什么身呢？法身。

啊，什么时候我们证得清净法身？到哪一天你忽然觉悟了，净虚空变法界是自己，你就证得清净法身。啊，你证得清净法身的时候，你现在这个身呢，这业报之身呢，马上就转变成圆满的报身。啊，圆满报什么？智慧现前了。啊，圆满报身是智慧身呐。啊，你生活在真实智慧当中。啊，我们常讲，你过的是高度智慧的生活，那个身就是报身。那么你以你的爱心帮助一切

生生，那是化身，千百亿化身。你看看众生不同的根性，不同的族类，不同的愿望，你以不同的方法都能够满足他，都能够照顾他，都能够利益他，这个就是千百亿化身了。所以第一品经都到这里结束了。这品经里面所说的完全是我们现在生活环境。事实真相。佛所教给我们这些理论方法也正是我们迫切需求的。我们现在生活在这环境当中，每一天焦头烂额，想不出方法来解决。佛在这里说，通通都给我们说到了，慈悲到基础啊！末法九千年，唯一这个法门能救度，这话是真的，不是假的了。以这个法做根基，真正的根基，我们在开经的时候就跟诸位说了，这部经上所讲的观经三福的第一福啊，从全经来看的是观经三福十一句圆满具足。经中法门是以这个为基础，以这个基础来念佛求往生，决定得生净土，而且可以肯定上辈往生了，在三辈里头决定是上辈往生，协力这个基础往生呢就不一定可靠了，那完全是看机缘的，在世间人讲看运气，你能不能遇到善友，机缘不是偶然得到的，还是过去生中善根福德成熟啊，遇到缘才有用啊！临命终时，他才能信、能愿、能行啊！他才能悔改啊！如果从地藏本愿经奠定基础，那你这个基础太坚固了，那踏实。

所以若能以此回法界，毕竟成佛超生死。这句话我们能接受，能相信，能肯定。是故观音如当知，普告恒沙诸国土。我们敬爱观世音菩萨，就应当效法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对于恒沙国度普遍宣扬地藏菩萨本愿经，我们应当学习，应当宣扬。尤其是青莲法师这个注子注得非常好，我们学习这部经，或者弘扬这部经。

有这个注解做参考资料，足够了。他这个里头引经据典，收集不少的资料。

掀开经本，刻注卷下，临度去中，获至门首，示诸众生，若能念得一佛名，一菩萨名，一句一偈，大乘经典，示诸众生，如以神力方便救拔，于是人所现无边身，为摧地狱，牵令升天，受甚妙乐。这一段，是说，末法时期，人天大众造作罪业，应当堕在这个恶道当中。菩萨救护众生，最好的这个时节因缘呢，是在他还没有堕落之前。也就是说，在临终啊，他还没断气的时候，头脑清醒，这个时候救护啊最方便。往生经里面我们看到，造作极重的罪业，临终忏悔都能够往生。有些人听到这个说法了，这个心里很不平，好像这个人一生都没有做什么错事啊，一生念佛临终还不能往生，这个造作罪业的一生的罪孽了，临生念几句佛就能往生，似乎太不公平。那么这是凡夫的境界，实际上他不明了这个道理。道理是什么呢？境界是刹那刹那随心在转变，我们凡夫实在是粗心大意，观察不到。有很深定功的人，他看得很清楚，这个眼前境界，包括我们自己的身相，都是刹那在变化的，而且这个变化会很大变化很大是随着心在转，心里面起大的变化，这个是这个身相。

跟生活环境呢也起很大的变化。因为我们觉察不出来呢，是我们这个起心动念变化太小了，没有起什么太大的变化。所以这个境界上的变化呢也就幅度就小了，我们很难观察得到。临命终时，他自己知道一生造的罪孽深重，这个时候回心转意啊，一心念佛，这个变化就非常之大了啊。那么转境界也转得大幅度的就转变了，这个道理在此地。这个造作罪业的人能转，我们为什么不能转呢？同样能转的是他肯转，我们不肯转，这就没法子。这个里头决定没有说是公平或者不公平，没有这个意思。这个都是凡情的妄想分别执着，不是事实真相。所以明白这个道理，了解事实真相，转凡成圣呢是一念之间的啊，转地狱为极乐世界也在一念之间啊。问题就是你这一念是不是真的彻底回头了啊，关键在这里。所以善达大师讲的话没错啊，一切要从真实心中做，你那个心真实，转变的就干净利落，转变就快速啊。你一直不是用的真心，这就难了啊，这佛菩萨也帮不上忙。所以此地讲的临堕去中，这个去是卧去的，或至门首啊，这个卧道啊到了门口了还没进去，进去就麻烦了，这就不好办了。没进去的时候，这个时候是最好的机会。世诸众生呢，若能念得一佛名一菩萨名，或者是一句一记大乘经典，那么这个时候呢，记住前面讲的至心称念才有效啊，这个境界就转得过来了。如果不是至心称念呢，就不容易啊。临命终的人那个心呢，比平常人确实来得恳切啊。这个是在紧迫的关头，他那个心转啊，那个心呢真诚，所以转变呢就容易，转变也快速。这一句是这个众生的善根福德啊，他能力，这是他有善根有福德啊。我们讲的像前面所说的啊，至心称念或者是一心称念，这个一心是善根，称念是福德。下面一句，这是佛嘱咐菩萨啊，如以神力方便救拔，这是因缘。你看，善根、福德、因缘三个条件具足，他能够利获得福。

于是人所现无边身的，这是菩萨现身。现身来给他说法了，劝导他。他见到菩萨，劝导，这一念回头，这个地狱境界相就没有。

离开地狱，他就能生善道。如果能念佛，决定往生净土，千年升天。这些事情在这个《净土圣贤录》里面记载，唐朝张善和就是这个好例子啊。张善和临终的时候，那个地狱相现前的，这是很幸运的，遇到一个出家人啊。他正在叫救命的时候，出家人走进去看他啊，知道这个情形，点了一把香砸给他，叫他赶快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啊。他念不到几声，他说这个牛头人不见了，他是个杀牛的屠户啊，看到好多牛头人来问他讨命，这是地狱相现前啊。念了几声，牛头人就不见了啊，所以也接着就看到阿弥陀佛来接引他啊。可见的是那个一念心真诚的救命啊。所以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啊，疑惑的心就可以断除了。再看下面这段经文啊，寄诵。儿时世尊而说偈言：现在未来天人中，吾当殷勤付诸汝，以大神通方便度，勿令堕在诸恶趣。前面世尊这是再三的佛陀啊，在这个地方又以偈颂来重复啊。我们看到佛对于六道苦难众生他的关怀爱护无微不至。我们不读地藏经，不知道佛对我们是如何的慈悲爱护啊。读了之后才知道佛对我们的关怀超过父母啊，真的是念念都不忘啊！啊，入般涅槃之前，啊，还把这一桩事情呢，付托给地藏菩萨。啊，那么地藏菩萨如何度脱，都在这部经上。理论方法啊，果报都讲得很清楚很明白。而是地藏菩萨摩诃萨胡跪合掌得佛言：世尊，唯愿世尊不以为虑。那么这是地藏菩萨也是非常虔诚接受世尊的佛主啊，末法时期一直到弥勒出世。

世之前，度化众生的使命，他承担。未来世中，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于佛法中一念恭敬，我以百千方便度脱世人，于生死中速得解脱。这一段话里头，最重要的就是一念恭敬。我们注重了一念这两个字，这两个字很不容易做到。一般人这个念头杂，念头乱，所以感应的力量就很微弱。如果是一念，一念是专心专一，就是楞严经上所讲的净念相继，一念是净念，没有疑惑，没有夹杂，所以一念恭敬就是至心恭敬，真心的恭敬。在佛法中，佛法此地是广义的，不是狭义的。有很多人没有学佛呢，甚至于信仰其他宗教呢，这个佛法中的解释是于觉法当中，他明白了，他觉悟了，明白什么？明白善恶果报就在眼前，明白这个道理，这就是在佛法中的，所以不一定呢，他是个学佛的人，只要他觉悟，佛法是觉法，只要他觉悟，以一念真诚求救啊，忏悔求救，地藏菩萨也一定帮助他。这个百千方便就是随类化身，应以什么身份帮助他，菩萨就示现什么身份。菩萨示现在宗教里面，我们在大经里都看到很多，华严经里面示现婆罗门身，示现外道身，那么这个都是我们现在所讲的宗教领袖啊，这个宗教里面的传教士啊，应以这种身份出现呢，佛菩萨就实现这种身份，劝导他断恶修善，劝导他回头是岸。我们在这个经上，诸位看到你看前面所讲的千令升天受身妙量，为什么不说千令往生不退做佛呢？为什么不用这不说这个话呢？这就说明这个忏悔的人、求救的人未必信佛，

如果他信佛的，菩萨一定劝他往生极乐世界。他是信基督教的，信天主教的怎么办呢？劝他升天呐！啊，你才看到这个经的意思多广啊！啊，这普度一切众生。六道造作罪业众生，实在讲，六道众生遇到佛法学佛的人少啊，没有遇到佛法造作罪业堕三途的多啊，啊，那难道不是没有闻过佛法的那就不救他了？哪有这种道理？啊，没有这个道理啊。所以我们看到《地藏经》上常常讲啊。帮助他升天啊！不学佛的人都相信有个天堂啊！几乎所有的宗教终极的目标都是想升天啊！我们要懂得这个意思，心量要拓开啊！不可以说是哦，他不信这个佛教，我们就跟他对立，那就错了啊，完全错了啊。佛度众生是普度一切众生，我们发愿啊，众生无边誓愿度，这个愿是圆满的啊，绝对不能说信仰其他宗教的人例外，我不度他，那这就道理，与你的本愿就不相应了。心量一定要拓开啊！众生对我们有分别有执着，我们对于一切众生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啊，决定是以清净心、平等心、慈悲心全心全力的帮助他，帮助他要注意他不了解佛法，不认识佛法，甚至对佛法有误会，绝不劝他学佛，要懂这个道理啊！他信仰基督教的一定劝他回到上帝身边啊！我们的说法有没有错呢？没有错啊！他们的上帝，我们从他经典修学的理论跟方法，大概是道理天啊！他真的到了忉利天了，忉利天主常常礼请佛菩萨在天宫说法了，所以他学佛因缘这一生没成熟，生到天上就成熟了，这一生的缘不成熟，来生了，来生不成熟，后生了，生生世世一定帮助他离开苦难，不施恩德，与佛有缘啊！所以要懂这个道理啊！你用这种态度啊，善巧方便，接引众生，教化众生，一切众生都欢喜啊！尤其现代大家所提出的多元文化啊，我们要懂这个意思，对于任何族群、任何宗教、任何学

学派，我们真诚的恭敬，效法普贤菩萨，礼敬赞叹供养，这个是跟他结的有缘。到自己将来成佛，这些有缘的众生必定得度啊！啊，这是没有成道之前呢，先结法缘，缘要结得广啊，决定了没有分别之处。那么他有一念恭敬心，就能够接受别人的善言劝导。如果这个一念恭敬心都没有，你以善言劝导他不能接受，道理也在此地。只要他有一念恭敬，他明白觉悟了，就可以劝他断恶修善。下面经文说：“何况闻诸善事，念念修行，自然如不上道，永不退转。”啊，这是前面说的，有了觉悟的心啊，真心呢回头。菩萨不帮助啊，是何况闻诸善事，念念修行。这一段是讲学佛的人，前面所说未必是学佛人，这个地方是学佛的人。学佛人不贵之处是在念念修行啊，念念当中啊，修正自己错误的行为没有正道之前。这个正道佛法的标准是明心见性，大经里面常讲的破一品无明，见一分真性，或者是说正一分法身。在华严原教初住菩萨以上，这个叫正果啊。在这以前都有过失，见性之后啊，可以说没有过失。为什么呢？用真心的，在这以前呢都是用的妄心的，相宗所讲的我们用的什么心呢？八十五十一心所，我们用这个心，用这种心哪有没有过失的道理啊？那么用这种心的是哪些众生呢？十法界，十法界以内的都是用的八十五十一心所啊。诸位在《百法明门》里面念到的一生性啊，十法界是一生性，一真法界叫同生性啊，
通常跟佛相同。

佛用真心，初住菩萨用真心，跟佛是相同，叫同身心。十法界里面用八十五十一心所，跟佛不同，所以叫一身心。哪有没有过失的道理？明白这个道理，我们每一天要反省，要检点，把自己的过失找出来。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都有过失啊。你能够找出自己的过失，发现自己的过失，这在佛法里面讲，这叫觉悟了，开悟了。开悟是这个讲法。觉悟到自己的过失，把这个过失改正过来，这叫修行。念念修行啊，天天改过，天天自省啊。一个人如果真的能发心啊，克服自己的烦恼习气，一天不要多，一天改一个错误，天天开，不断的开，三年你就超凡入圣了，你就不是凡夫。那个时候你是真菩萨，不是假菩萨了。菩萨跟凡夫不同，凡夫迷，不知道自己有过失。当然，他就不能改过。菩萨跟凡夫不一样的，菩萨知道自己有过失，天天改过。永无止境的在改过，到什么时候自己没有过失，圆满成佛。本觉菩萨还有一品身相无明没破，还有过失。所以我们晓得，同样是等觉菩萨，他们也不平等。每一个人犯的过失不一样啊，当然在等觉菩萨非常非常的轻微了，我们没有办法觉察出来，佛能看出来，他们自己能够觉察到。比他低的这些菩萨决定见不到，所以到佛这才平等，佛佛道同，烦恼习气断尽了，这个时候完全相同。那么说这些话最重要的用意，

就是提醒我们自己一定要知道自己有过失，一定要反省，一定要改过。我们在菩提道上才能够勇猛精进而不退转。说是于时，会中有一菩萨名虚空藏，虚空藏菩萨，也是学佛同修啊都能够熟知的。青莲法师在注解里面给我们做了一个简单的说明，我们看注解第一行啊，从第三句看起，说此经实文殊法问，未非大智，莫涉地藏端倪呀。你看这个经开经啊，第一句话谁说的？这个用意都很深。宗啊，空藏受扣啊，这个经到最后，什么人来做总结？收口我们现在讲总结，你非太虚，安眠大事化解，乃摄有归空，全家皆空也。这个意思很深很深。此地讲的太虚，此地讲的空，都是说的真如本性啊。换一句话，到最后啊，通通消归自性啊。你这个意思多深啊！下面说，而空藏问佛力，乃从空谈有，全空即假意，空假不二，当体即中，圆融妙行同归密藏，故综合虚空藏也。这是把虚空藏菩萨做全经介述这个意思给我们说出来了啊，也就是平常讲的一切消归自性，这才是真正的圆满。下面注解，诸位自己可以看啊，这个介绍啊，虚空藏菩萨的来由。佛所言，世尊，说我自知韬利，闻语如来，赞叹地藏菩萨威神势力不可思议。菩萨自己去说，世尊在忉利天宫开这个法会，他知道立刻就赶来参加这个法会，在法会当中不断地听世尊赞叹地藏菩萨威德神力度化众生的种种功德了，都是不可思议的。未来世中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乃及一切

天龙文词经典，即地藏名字和展理形象的几种福利。地藏菩萨功德了，既然是这样的殊胜，不但释迦牟尼佛赞叹，佛在这个经上讲得很清楚很明白啊，即使十方一切诸佛如来共同赞叹，赞叹一集也赞叹不尽，因为菩萨的功德了称信的，信德了没有边际，所以赞叹不尽。虚空藏菩萨在此地还是代我们请法了，这些事情他哪里不知道，他也是等觉菩萨。特别是为未来世中，这个未来是包括我们在内啊，都是带我们祈请的啊，这能看到菩萨对我们的关怀啊，对我们的爱护。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前面讲的一念善心啊，不但是人，除了人之外，六道众生嘛，一切天，天是诸天，龙，这是代表护法的这些天神们，龙也代表畜生道，虽然没有讲三恶道了，以龙来代表天龙啊，就其他五道都包括在其中了啊，六道一切众生闻此经典啊，即地藏名字，地藏菩萨的德号，或者是展理形象，得几种福跟利益。这个注解里面呢，跟我们说的，我们也把它念念。准地持，地持菩萨所讲福，就是布施、持戒、忍辱啊，依禅、依精进，修行施戒四无量心等，是名佛分。这是讲修福啊，六道凡夫没有见性，自性里面虽然具足无量的功德，它不起作用，不能现前。六道凡夫的福报都要靠自己修的，修哪些是福呢？这个地方给我们举出来，这是菩萨的六度。六度除了般若度之外，其余的五度通通是修福的。

般若是修慧呀。成佛，我们赞佛二足尊，二就是佛慧，足是圆满，这两种圆满了、佛慧当中啊，佛是最圆满的，所以佛是最尊最贵的。学佛怎么能不修福呢？没有福报，自己修行有障碍啊，一时都不足，修道就很困难了。没有福报，你就没有办法度众生啊。佛教我们度众生跟众生结缘，跟一切众生接触的时候，以哪一桩事情为先呢？布施啊，你不送他一点礼物啊，跟他结个善缘，你就很难度他。所以是布施非常重要啊！尤其是财布施啊，跟一切众生接触啊，第一桩事情财布施，他能生欢喜心的。然后接着再是法布施、无为布施。他对你有了好的印象，知道你对他是善心，是诚意，他就肯接受你的教诲，接受你的劝告。所以福非常重要。下面又说，盖善名福利，利是利益，善就是真实的利益，感报听欲啊，这个意思就是你感得的果报啊，能够称心如意。那么现在这个人，他既然读经闻名啊，瞻仰地藏菩萨形象，他一定呢有所得。但是不晓得得多少种福利，多么大的福利。这是菩萨为我们向世尊请教。这个注解底下两句是从理上讲，我们要懂。须知福利由心，心能造福。这两句话很重要啊。

一定要相信。这一次居士林李默元居士发心

要建弥陀村，要办佛学院，而且完全不收费，谁敢做啊？弥陀村他现在画的那个图，将来里面可以住1000多人，1000多人天天要吃饭的，这不收费钱从哪里来啊？啊，谁都不敢发这个心，他敢。啊，他凭什么呢？他懂这个道理，佛理有心，心能造福。他凭这个。这个是一般人呢，虽然读这个佛经，读这句话，还是不能相信啊。啊，李牧原居士相信，所以幸福这两个字好不容易啊。他真相信，心就有感应，感应不可思议。有一次他给我说，他说新加坡许多老人院，那个老人是救济院的，救济老人的，孤苦无依无靠的，老人院收留养他们的，老人院都有人发心啊，来照顾老人，我们这些念佛的人反而没有福报，还不如老人院，这讲不过去啊。他这个话说得好啊，真正发心念佛求生净土的人，确定有人供养，人不供养，天神回来供养。那为什么人不晓得这大佛报大佛天呢？天人知道啊。我们在古书里面读过，唐朝终南山的道宣律师持戒很严，老法师日中一食，一天吃一餐，谁来供养他？天人来供养他，每一天给他送一锅饭来。那是个持戒清净的人呐。今天念佛堂这么多人，虽然不能说是每个人都往生，只要有那么一个两个吧，一个两个往生去做佛，大家都沾光嘛。那佛菩萨天龙善神来供养，总不能是供养这两个人，其他的不照顾，没这个道理，大家都沾光啊，决定有诸佛护念，龙天善神照顾。李牧原居士相信的，所以他有胆子，他敢做。那么将来佛学院，佛学院恐怕也不收学费呀，不但不收学费呀，衣食住行还要供养啊，也是这个道理。培养这些年轻法师，弘法利生，续佛慧命，当然这些人一样也会得诸佛护念，龙天善神拥护啊。所以只要你发真诚心去做，决定能做的成就。

这个道理在此地。下面这两句话，那是理，是太深的理了。心上不可得，在《金刚经》上讲的，

为念世尊，为未来现在一切等众略而说之。啊，不求佛细说，大概给我们讲讲就好了吧。啊，他也非常体面释迦牟尼佛，啊，不能让释迦牟尼佛太劳累了。啊，因为释迦牟尼佛在这个时候啊，年岁很大了。啊，这个忉利天宫下来之后，我们就知道，啊，讲《大涅槃经》，一日一夜，佛就入灭了。好，请看经文。101面，最后一行，佛告虚空藏菩萨：“谛听，谛听，吾当为汝分别说之。”菩萨祈请佛，一定会给他说。在说法之前，佛一定嘱咐他要谛听。谛听，用现在的话来说，仔细的听。他的深意也不可思议。这个注解第一行一开端的时候，夫善说者无说无事，善听法者无得无闻。那是真正的谛听，这个不是我们的境界。这个是化身大师的境界，我们的境界呢，仔细听呢就可以了，下面就是佛的开始。若未来世有善男子、善女人，见地藏形象，借闻此经，乃至读诵，香花饮食，衣服珍宝，布施供养，赞叹展礼。这个一段是略说修法，也就是怎样修福。这一段文不长，这只有两行，里面有几个关键的字我们必须要注意到。第一个是善字，善男子、善女人，这个善最低的标准，好善好德，这个是必须具备的条件。这样的人见到地藏菩萨的形象，供养菩萨形象，决定不是迷信。为什么供养形象？见到形象就提醒我们菩萨的教诲，是这个意思。如果不闻名、不见相，菩萨的教诲很容易忘掉的。所以名跟相最重要的意思，时时刻刻提醒自己。

要懂得效法地藏菩萨，学习地藏菩萨，你的福报就大了。下面香花饮食，这个衣服珍宝的布施供养，这个意思前面都详细说过，表自己的敬意。总表自己发心发愿依教奉行，所以供养不在这些形式，形式是表法的。供养呢必须要晓得依教修行供养，这是世尊对我们的期望啊。普贤菩萨在行愿品里面告诉我们，一切的物质的供养总比不上法供养啊，无量无边的布施供养呢不及法供养啊。法供养里面跟我们说了七条，第一条就是儒教修行供养啊，我们依照经典教诲去做，这个就是真正的供养啊。所以事上这个供养是表法的啊，香表性啊，表戒定，花表阴啊，饮食表续佛慧命啊，衣服表忍辱啊，珍宝表富丽啊，他用了表法的啊，所以这个里头决定不是迷信啊。赞叹，这是把这个法门经典为人演说介绍给别人啊，推荐给别人，这是赞叹啊。言教啊，用言语来宣传，这赞叹啊。离站呢是身教，做出来给别人看啊，这个样子你才真正叫修福。所以下面呢才得28种力，因果决定是相应的。可是有很多人读了这个经啊，每一天去请一尊地藏菩萨形象供在家里，天天烧香供花啊，早晚供饮食，得不到果报，这后面28种利益一种都没得到，然后再骂佛，这个经不灵，骂这个经不可靠。他为什么不能感到果报呢？意思完全错会了，只注重这些形式。

意里面依旧是贪嗔痴慢，这怎么能感到果报？所以这一段文字字字句句我们都要把它搞清楚搞明白，修因才感果啊。那么这是世尊亲口所说的，决定没有妄语，决定不过分的。你真正能依照地藏菩萨本愿经修行，你得的利益，第一个天龙护你，天龙是护法神的，佛家讲的天龙八部啊，护法神的，他护念你啊。我们一般讲啊，他保佑你啊。二者善果日增，这个我们能够想象得到。这个人心善，行善啊，见相闻经读诵供养是行善啊，啊，又能为人演说啊，此地没有为人演说的字样，他用了赞叹礼赞，就是为人演说啊。啊，你看在一般经上，佛对我们的嘱咐，受持读诵为人演说，这话佛常讲啊。金刚经的篇幅很短，只有5000多字，可是这一句话佛重复多少遍。那一部金刚经念下来，其他的句子记不得，这个几句会记得，重复遍数太多了。受持读诵为人演说，诸位看看这一段是不是这个意思？啊，就是受持读诵为人演说啊！啊，赞叹是说，礼赞是演啊，演说。所以的善果当然天天增长啊！啊，善增长，恶就消除啊！啊，换句话说，他的业障啊，天天在消除。啊，他的善力啊，天天在增长。啊，照着这个经文理论方法修行的人，三者即圣上因，圣上因是成佛之因。你现在在修因呢？四者菩提不退，菩提是讲菩提心，菩提心最简单的一个讲法，决心不退。这个人日常生活当中，对人对事对物不迷惑，不颠倒啊，啊，他觉悟啊，时时刻刻都有高度的警觉。五者亦是风足，这个风足不是我们一般想象的很多很多，不是的，那就错了。风足是决定不缺乏，修道人知足常乐。

个才是真正的丰足啊，他不缺乏，需要什么他都到时候他都能够遇到，都能够得到。六者即以不离啊，能够远离对疾病啊，这两个字上面是疾病，下面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一些传染病，他都不会遇到。为什么？心清净，心慈悲，心善良，就不会遭遇这些病苦。这些疾病呢，与心底有密切的关系。现在利益水火灾啊，这些灾难你遇不到 啊，你能够免除。八者无盗贼恶，那么这是人为的灾害，强盗的抢劫啊，这个小偷的偷窃你都遇不到。那么这种遇不到是说你在某一个时候你命里头注定的会遇到这些，这个能够免除，那才真的是利益。你那个命里头啊，跟人家没有讨债还债这些关系啊，那个不算数啊。你命里头有的啊，会遭遇到的，这个时候免了，这个才是你修行功德转变的境界。九者人间清净，一个修行人，真正修行人，心地善良慈悲，待人诚恳和爱，恶人见到你也对你恭敬三分呐、这个是一定的道理。设者鬼神住持，正如同监牢地神所说的真正儒教修行的人，这鬼神都维护啊。时时刻刻保佑你事业是女转男生，女生比男生呢苦处多如果不愿意受女生，要想得男生能不能转呢？能转可是也有人愿意受女生这底下讲呢，为王臣女过王大臣生富贵之家了，都可以得得到的。发这样的心，多半都是菩萨，以这种身份来度化众生。

来利益社会。第十三，端正相好。这个我们常讲相随心转啊，心好相就好了，涉事多生天上。这是说你修福，福修的大叫福报大了，人间没有地方享受啊，就享天福去了。舍五何为帝王？我们晓得，世间古时候的帝王，现在每一个国家地区的这些领袖领导人，都是过去生中修大福报，他才敢得的。没有福报的人，这个位置他得不到，不但得不到，给他他也受不了啊。这个正是所谓一饮一啄莫非前定。你命里有的决定有，命里没有的求不得。我在前面曾经跟诸位讲过，没有那么大的福报，关节授给你了，你还没有得到的时候啊，人就死了。这个例子我看过很多。你只有这么大的这么高的位置吗？再往上一升的时候，你还没有得到，人就走了。所以说是世间功名利禄啊，都是自己前世今生所修的。大多数的人前世所修的，今生呢，那你遇到善知识的指引，今生修啊，今生能够转业。像诸位熟知的了凡先生，原了凡家庭四训里面所说的，他是当生转过来的，这里头都有道理的。第十六啊，续之命通。续之命通，就像现在啊，诸位所熟知的叫特异功能，那是他虚实的。这个前几天有一个人送了一个光碟给我，我也不晓得谁送的。昨天我看了看，里面有一个4岁的小朋友写书法，写得非常好，居然4岁小朋友写的字已经刻在碑林里面，写得这么好，天才啊。那是续之命途，不是这一生的，这过去生的。那么像这个事情也是很多。十七呢，有求皆从，这个就是我们讲的有求必应啊。为什么他有求都有应呢？他业障消除，没有障碍了，就有求必应。十八，眷属欢乐。这是儒家讲的，自己你看诚意正心修身齐家，一家欢乐。

都有道理。这酒啊，助很小命，命里面有灾难的啊，我们讲是意外的灾难，这个横事是意外的灾难，命里头有会遇到的，这个时候他也消除业障，消除了。二十业道永除，这个业道是讲恶道啊，原本有罪业的，他应当堕恶道的啊，现在决定不会堕恶道了。二十一去除尽头，啊，这个去除，我们人死了之后，十法界摆在我们面前，十个道路啊，一般凡夫受业力的牵引，自己没有办法选择。这是很苦恼啊，啊，被业力牵着走了。觉悟的人，有智慧的人，可以自己选择，啊，那就自在了。无论选择哪一道，都通达，都没有障碍啊。啊，所以欲界天、色界天、声闻缘觉菩萨，都凭自己选择。二十二，夜梦安乐。凡夫都会做梦，告诉你不会再做噩梦，常常做噩梦，自己要警觉啊！为什么会做噩梦呢？恶的念头多，恶的习气多啊，才会做噩梦啊！所以从做梦啊，也能体验自己修行有没有进步。二十三者，先王离苦，你的家亲眷属啊，已经过去了，托你的福啊，你修行的好啊，修行有功德，他们沾光啊，能够啊离开恶道，能够减少痛苦。二十四，续福受生。你将来投生成你的福报，你一定生在福地，生在有福的人家。二十五，诸圣赞叹。诸圣是指佛菩萨。二十六，聪明立根。聪明立根是从法布施得的果报啊，你这个里面有称赞赞礼。二十七，饶慈悯心，你的慈悲心、悲悯、怜悯一切众生心呢，会增长啊。二十八者，毕竟成佛啊，毕竟成佛是讲最后。你这一生没有发愿往生不退成佛，将来总会有这个缘的啊。那么这个缘不定是在来生，不定是在后生啊，决定会遇得到啊，因为常常有诸佛护念啊，有地藏菩萨加持啊。那么这是讲你得这个这么多的利益了。这一段经文，青年法师有注解啊，注得也非常之好啊，诸位也可以做参考。再看底下这段经文，在一百零七面。佛次虚空藏菩萨，若现在未来天龙归神闻地藏

礼地藏心，或闻地藏本愿四心，赞叹瞻礼。世尊，这个大福啊，分成两段。前面这一段讲28种福利，是对末法众生，这个善男子、善女人、依教修行人所说的。这边这一段呢，因为他问的包含有6道众生。那么人依教修行得28种利益，那其他的5道呢？诸天鬼神，佛在此地把这个意思也说出来。这一段里面关键的字眼闻地藏，这个闻很重要啊。礼地藏行，礼里面呢就有修行啊，礼敬赞叹啊，这是讲你看现在未来天龙鬼神我们读经，有天龙鬼神在听，我们肉眼看不见，可是能够觉察得到。你的心越清净，越容易感受到。纵然是一个人读经，在一个房间读经，没有人看到，有天龙鬼神，往往在这个时候啊，我们闻到异香，这最平常遇到的事情。这香从哪里来呢？我们自己在读经的时候，特别是在初学，初学读经呢，不会烧香吗？古德告诉我们，有天神从这个地方经过，看到你读经，他停一下，或掌恭敬赞叹，他身上就香。这你闻到有异香。有时候有几个人在一起讨论经典的时候，心地也很清净。这个时候心地慈悲，心地善良。你在研究讨论，有的时候这个天龙鬼神经过，他看到他也停一下，也在这里合掌给你致敬。往往在这个时候啊，一些人在一起，大家都闻到异香。这个事情我们常常听说啊，自己也曾经经历过。所以我们读经，我们研究讨论修行，不要认为没有人见到。我们肉眼看不到，无形见到的很多啊。你懂得这个道理了，了解这个事实，你要觉悟啊。我们起个恶念，干个坏事，不要认为没人知道，天龙鬼神全知道啊。你可以瞒人呢，你瞒不了鬼神。所谓是举头三尺有神明啊，这个话是真的，不是假的，是事实啊。

所以他们闻地藏本愿实行、怎么闻到的呢？是因为我们读经他听到了，我们读经出生不出生都没有关系、出生当然更好、不出生这个一个字一个字也是这样念下去的都能有感应、我们与天地鬼神一切众生感应道交都是心的作用啊。前面跟诸位说这个心动念呢它有这个波极其微细的波鬼神能够起感应能够与他们的波相感应所以他们就知道了他看到了他听到了所以他赞叹展礼啊，这个展礼是致敬的，得其中利益，所以他们恭敬赞叹展礼的时候，他也得利益。一者俗超圣地。圣是指菩萨的果位，能帮助他提升境界。如果是一般世间善，世法的善。那么讲圣地呢，这是讲住天。你看这儒家，我们在古人笔记小说里面看到，读儒家书的人，读道家书的人，乃至于读其他一切宗教经典的人，也能感得天龙鬼神。文明礼义那么他得的俗超圣地啊，这是圣天因为他听到的东西不一样啊。佛经的时候能帮他超凡入圣我们读经不但度人呢，也度六道众生。或者物业消灭，这些鬼神是凡夫啊，都不是圣人的。他在六道，他没有离开六道啊。他烦恼习气还是很重啊，常常闻法，受佛法的熏陶，物业种子渐渐就消灭。鬼神如是，我们又何尝例外？我们自己要想自己功夫得力，所以佛教给我们，你看这个三福里面就劝我们读诵大乘，经天天要念的，不但要念。最好是天天要讲讲是什么？讲劝人的，劝人也劝自己真正得利益的是自己你看我们讲一部经

需要很长的时间。这一部经从头讲到尾，得利益最大的自己。听众有很多，他没有时间，他就不来听了。他有缺课，讲的人一堂都没缺啊。听的人常常缺课啊。所以讲的人是得圆满功德了，听的人不见得圆满。这一定要懂这个道理。我们没有成就之前，讲经是自利呀。所以我们在讲台上，我也跟诸位同学说过很多次，我们是以学生的态度在讲台上实习报告嘛。坐在台下的都是我们的老师，都是见学我们在台上啊，把自己修行这个所得的向老师、向见学、向家长提出报告而已。用这样的心态，自己得的利益圆满了。哪一天真的我们明心见性了，尘缘再来了，才可以说我讲经说法给别人听。但没有见性，没有成就，是讲给自己听的，勉励自己的，大家在一起共同勉励，这个物业习气怎么会不消除呢？所以不断的讲呢，这有很多人说我喜欢讲经，我不是喜欢讲经，我要消业障啊。那我用这个方法消除业障很有效果啊。所以说老实话，三个月要不讲经啊，毛病习气就现前了。天天讲，天天劝呢，天天压，降服住了。这是展开经本，就是面对佛菩萨，接受佛菩萨的教诲，要懂这个意思。三者诸佛护佑。护是护念的，灵是感应的，感得佛来护念，四者菩提不退，常常保持菩提心。觉悟的心，好善的心，利益众生的心，这是菩提心。五者增长本力。

自信里头本具的，本具的什么力呢？那个力的不可思议啊！佛在经上常讲的，全时而至，这是讲的最多的。增长根本质啊，根本质是清净心，是平等心。在大乘经里面，所谓的三昧正受啊，这个意思也非常深广。

根本智很不容易得到。我们今天所得到是相似的，不是真实。真实的根本智，法身大士才有，设法界的众生没有啊。设法界众生呢，四圣法界是相似位的，六道凡夫修得再好是观行位的，这个我们自己一定要清楚啊。为什么呢？那个清净心达不到这个水平，我们今天讲心讲清净，业习烦恼还会起现行，也就是是非人我贪嗔痴慢，不知不觉的它还会起作用的。根本智从哪来啊？根本智是清净平等，心真的到清净，清净是不生烦恼的，就清净。平等是决定没有分别的，才能达到平等。清净平等的心就是根本智，般若经上讲般若无智啊。这是根本智，它起作用的时候是无所不知，般若无知无所不知。我们今天是有知，有知啊，那就有所不知，我们是变成什么都不知道了。学习学习以为这是知了，未必是正确的知，有的时候搞错了，曲解了，错解了，这个才要依靠佛的经典。那么佛所说的正知正见，我们所体悟到的跟佛经对照对照，如果我们所体悟到的跟佛经上所讲的一样，那我们这个见解思想就正确了。如果我们所体会的跟经典上讲的不一样，那自己一定要反省，要检点，我们错了，佛经没错，依照佛经的标准把自己的思想见解修正过来，这叫修心呢，这叫从根本修啊。心地清净就生智慧，这个智慧自己可以受用，也可以利益一切众生，这叫厚德智，就是无所不知，所以说是增长本力。注解里面讲到身心菩萨具足悲智而生，这个说法也好啊，他除了讲这个智啊两种智之外，还讲慈悲啊，智慧现前，慈悲心一定升起啊，智慧越广，慈悲心就越大，这是一定的道理。六者寻命皆通，那么这是我们讲的神通。神通

佛在经上讲的，以定力而现前的神通是本能。本能为什么丧失掉呢？心思乱了，那本能就不现前。过去我在美国，有一位同修遇到这个中国大陆的特异功能的人，他们凭肉眼能够看透一个人的这个内脏，有这个能力，所以他们叫 X 光眼，所以有一个同修就让他看一看，试验试验他。结果人家看了之后，他说：“你早年到底有肺结核，现在已经好了，还有个疤在什么地方？”告诉他，他自己吓了一跳。早年确实得过这个病，从来没人晓得，结婚这么多年，连丈夫都不晓得。那被他说出来了，他说这真厉害。然后他就问他，说你这个能力会不会失掉？他说会。怎么会失掉呢？知道事情多了，头脑复杂了，就失掉了。所以他们这些人呢，说对外面接触的很少，保持自己清净心。跟佛法讲的相应吧。所以这个能力智慧也都从清净心里面生的，你的心越清净，你的智慧的能就越强，道理在此地。越复杂就越糟了，所以是非人我贪嗔痴慢呢，越少越好。你自信里头的智慧的能呢，纷纷往外透啊，这个东西是大障碍，自己一定要清楚，要明了，特别是我们要学教，将来要想利益众生，那么经典都是究竟圆满的智慧，我们展开，如果用一个烦恼的心、乱心所，你是决定得不到利益的，你不能解其意也。诸位同修要想把经讲得好，讲得很圆满，没有别的，清净心而已。远离名闻利养，远离五欲六尘，这个经卷展开啊，佛的意思你就明了了。你说为什么明了呢？佛的意思就是自己的心得，所以你才会明了啊。是自己的心得，虚名解脱。其切者毕竟成佛啊，因为你读的是佛经，任何佛经到最后殊途同归呀，决定归无上菩提，所以是毕竟成佛。那么这是得这个其中利益啊。我们再看最后这段经文：二是设法，一切诸来不可说不可说诸佛如来及大菩萨天龙宫八部。逃离天宫的大会，大会圆满，我们在这个地方特别要体会到的，就是大会一开端，十方一切诸佛都来了，这些诸佛如来在这个一会里面，没有一个是中途退席的，没有，都是一直到发挥圆满。这个殊胜不可思议啊，我们在一切经里面没有看到过哪一次释迦牟尼佛讲经有这么多佛

代替了没有啊？华严经上、无量寿会上，我们也看到十方菩萨来集会，没看到佛来。啊，佛讲到重要地方了，诸佛来给他做证明，啊，来实现一下，哪有这个法会？自始至终啊，十方一切诸佛一个没有缺，通通都来了，你才知道这个法会的重要。所以这个法是佛家的根本法，啊，大乘法里头无论修学哪一个法门，地藏菩萨本愿经是基础，是根本啊。离开这个基础，任何法门决定修不成功的。这是非常非常的重要。闻释迦牟尼佛称扬赞叹地藏菩萨大威神力，不可思议，叹为曾有。这一句，诸佛如来对于释迦牟尼佛的赞叹，诸佛赞叹就是给释迦牟尼佛做证明，释迦牟尼佛所讲的句句都是真实，他们来做证的。事实他里听，这是讲道场，与无量相化天衣著印，天地的祥瑞，供养释迦牟尼佛及地藏菩萨一切会动，具复斩礼，合掌而退。一切会动，包括诸佛如来。再次的斩礼，念念不舍。这样才散去了。我们在此地看这个总结的经文，跟一般经不一样。一般经文总结，后面有依教奉行，此地没有，合掌而退，为什么呢？诸佛如来啊，这一会非常不寻常啊！青年法师在此地这个住子住得很好。诸位可以细细看看，那么这部经，今天呢，我们把它讲圆满了，这一次是为九华山，这个道场，今年的法会呀，起讲这部经。好，今天法会呀，到这里圆满，谢谢诸位。

请各位看这个十八表，第十八讲表上回把九卦分成三段都讲过去了，讲过去以后啊，最后在这个

简说里面呢，简说里面最后有一段文字，我们可以看一看啊。这个九卦是孔夫子在把《周易》写了十篇文字，就十方面呢来解释《周易》。同时呢又选出这九个卦，那么意思就是说啊，我们学周易的人在这个世间呢遇到太平盛世的时候少，遇到乱世的时候多，我们学周易的人在乱世啊，怎么样的来自己不要受这个世间这些这个乱世的这个种种的灾难，进一步的我们学得好，有能力，也可以把乱世啊转变成为好的时代，它这个用意。因此这九卦就非常重要。这个九卦前面三段比如说第一讲的天泽履，从这个一段一段的讲，天泽履这卦是得之根基，是合之至，然后以合来行，每一卦都是如此。讲到最后呢，那个巽卦，巽卦是随风巽，随风巽是讲这个德的这个智，称而隐，以及来行权。行权就是讲究的这个我们人家讲智慧啊，有这个实质，实质是根本质，根本质就是从太极里面发出来的。有了根本质，怎么样运用的来解决世间的种种问题呢？那就要全知，全知就是了解世间万事万物，不管世间任何事物起了任何问题，你都有方法来解决。全就是方便，用种种方便法来解决问题，这叫全知。所以巽这一卦就是行权，行权你要能够行权，要有方法，必得要那个见到自己心中的太极，见到心中的太极就是开发了自己本有的智慧，这就是实质。然后你才能够啊，遇到世间任何问题，你一看就明白，你自己的这个太极里面没有发明出来，没有真实的智慧啊，我们对于世间这些事情你看不明白，看不明白你就没有全知，那就是你认为是看明白，实际上呢就是自己私心滔滔的，以自己私心来看世界的事物。
就跟一般人所讲，你戴的眼睛呢，戴了有色的眼睛，把外面的颜色都看都变了，变了这个真相了。后面这一段我们要特别注意这些问题。那就是说，后面这个文字就讲了，各位可以看一看。那么我们一个人在世间呢，处在世间呢，无论什么时候，无论在哪一个地方，都有忧患呢。就现在来讲，我们看在台湾，当然台湾是特别是忧患啊，可是不仅仅台湾呢，台湾以外其他地方也是有忧患的。不过在比较的时候，我们现在台湾看起来特别明显，忧患呢特别比别处更多，就是只要我们人到世间来都是有忧患的。这个忧患到最严重的忧患是什么呢？就是生死问题。你一切忧患呢，就是以生死为中心，大不了一般人都是这样，问题再大的，大到最初就不过是一死而已啊。死是生死，一般人只知道死而已，生死了就了，实际上没了，这是一般迷惑颠倒的人看法。死了以后还有生的问题，还有死了以后再转世转到哪里去，一般人就不知道了。比如说没有念书的人，就是念书念到拉到这个诺贝尔奖金的人，诺贝尔奖金的这个科学诺贝尔奖金还不算，就是文学的诺贝尔奖金他也不懂。你比如说日本有一个得了文学的诺贝尔奖金呢，那个名字我搞忘了，后来他自杀了，三岛由纪夫，是啊，这个大家还知道啊。你看他的文学得了诺贝尔奖金的，这个世界的都是，全世界都是肯定他的学术成就啊，结果他到后来自杀了，他是生死问题不明了嘛，他才自杀嘛。可见的这个问题一般人不懂啊，第一的要学周易才懂啊，要学佛法才懂啊。那么这里讲忧患最大的是，就是这个生死问题。生死问题，生死就是在这个佛家讲就是六道轮回，就儒学来讲生死流变。孔子在《系辞传》里面讲，精气为物，游魂为变呢，死了以后没有了啊，那个灵魂变来变去，变到哪一道不知道啊。我们学周易就要明了这个，明了死后到哪一道，变到什么，是变畜生呢，是变这个鬼道，还是到地狱，甚至于好的话就到天道啊，就看这一生所做的事情，这个就了解了。那么这里这个九卦，孔子在选的这个九卦，照着这个九卦来修的话，眼前呢这个世间这些忧患的问题啊，与大家没有分，怎么个乱，你不要跟他乱，你的这个见解看得清清楚楚的，是非善恶你分得清楚，是非善恶分得清楚的时候，让你选择，你选择善的，选择是的，站在

真理这一方面的。谁是站在真理这一方面呢？你心里选是选，你把心量还放开来，不要被那些人跟你把你心迷惑了，你心里很轻松的。不管这个社会这个现象，是非怎么样不分，那么你自己心里面呢，有一把尺在那里，你自己会衡量的。自己能够衡量，守住这个善恶是非的标准，取其善，这个站在真理这一方面，你心里就轻松自在。那么眼前你就是不会有忧患。那么你的是非善恶取了之后，结果所得的结果，世界还是什么呢？不能如你的理想，那你也没有忧患，那是共业所感，你还是没有忧患。这叫做明哲保身。我们一个学周易的人呢，自己不能够做到明哲保身的话，那你这个周易没有学得好。基本的自己明哲保身，进一步的告诉人家，叫每个人都能够明哲保身。学九卦的这个意义就在此。那么这个九卦的修的基本的这个原则，就是要把我们这个太极，心中的太极，把它发明出来。自己明了，我们有人人都有太极，太极就是它有光明的作用，这个光明的作用可以照明世间的万象，所以在周易那个爻啊，这个两仪这个爻啊，一个阳爻，一个阴爻，阳爻是光明的，阴爻是这个黑暗的。以这个阳爻啊，代表智慧，黑暗的为什么不代表智慧呢？再拿这两种东西来比喻，阳爻是代表天，天是空空洞洞的，一片光明。阴爻是代表大地，大地是一个大块，古人家的这个大地叫大块呀，现在叫板块了啊。这个大块它是有形象的，凡是有形象的东西就互相障碍。比如说日食月食，这个地球把这个阳光一遮了，这就是变成暗的了。所以佛法所讲，叫我们不要着相，去人相、我相、众生相、寿者相。那个佛法讲的详细，儒家的这个经典里面呢，虽是没有讲的这么详细啊，孔子叫无我，不要有我啊，把私人的这个假我把它放弃掉了。有我就是一个那个，把我的这个知见呢，它就像一个大地一样的，它那个把我们本有的智慧遮起来了，我们看不明白了。首先就看不明白自己，看不明白自己有太极，你再看外面的更不明白。所以一般人呢，苦就苦在这一点呢，自己不明了，世间万法不明了，他所追求的
不外乎一个名一个利啊。那个名那个利一个利纯粹是假的，没有追求到以前这个尽量的给人家这个争夺，到了手以后转眼就不能够存在，完全是生生灭灭，是个假法。我们学周易必得要明了这个，把那些假象完全从心里把它破除掉，放弃掉，然后自己这个本有实质才能开发出来。实质开发出来，我们看，你各位要看看，你看看社会这个现象，看明白了，人家造假也好，做什么事你一看就明白了。这一明白的时候，自己心里就是自己不会妨害自己的这个理性了。所以太极的功能是本来是清净光明的，它有个照明万象的作用啊。照明万象作用可以能够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就是照的作用。只要天下万事万物一到你面前来，你不用这个，不必用这个我们这个肉眼看了，你用心里理性的一个观念来分析，来不用分析，一看就是个镜子镜光一样，一照彻底明了。所以通天下之故，故天下这个事情，你理明了了，天下一切事情你都明了了。天下事情怎么明了？你拿现在这个科学仪器来看，全世界的任何事情，哪一个角落的事情，借着现在这个微信传播这个资讯到你面前来，你这一看，不用别人给你解释，你就知道那个事情怎么发生的，那个事情发生的来龙去脉你完全明了，解决的办法你也知道，就有这些作用。那么因此修九德的时候啊，了解这个原则以后，就从这个九卦来学，九卦来学的时候啊，比如说这个当中有这个浮卦，地雷浮卦，浮卦你看它中间第二段呢，小变无啊。第一段是德之本啊，第三段以自治啊。地雷浮这个下边的一个初爻是光明的，这个光明是在地下，按照这个六化卦来讲，你把这样分，初爻二爻是代表地，三爻四爻代表人世间的，五爻上爻是代表天，叫天地人三才。就这个位置来看，地雷浮啊，那个上面从二，原来就是那个坤卦了，坤卦六爻都是阴爻，一片阴森气象黑暗的了。到了十一月，那坤卦是十月卦，到了十一月的时候，一阳就来福了。

下面那个一这个一化这个阳爻出现了。出现的时候啊，虽然它还没到地面上来，还在地下。就在地下呢，它是这个代表这个性德，德是性德本性上的这个德，它是德之根本呢、它是一切道德的根本呢。虽然在地下那个光啊还很小，小是小啊，它能够辨别万物的真假。比如说我们这个屋子一到夜间，外面也没有月光，里面全部是黑暗的。你只要在这个房间里面，现在有这个电灯了。古时候用那个油灯，油灯呢，古人形容那个油灯什么呢？一灯如豆啊，小豆子那么少，那个灯光那么弱。就是一灯如豆的话，在这个黑夜里边呢，你只要点了一盏油灯啊，它就能借着这个一盏油灯啊，这个屋里的这个椅子摆在哪里，这个桌子摆在这里，你走路啊就不会被这个桌子被这个椅子碰到了。它能够辨于物，这是比喻的话。我们要太极里边的这个，只要有一线之光，我们发明出来啊，就像这个浮卦，最初那个一爻出现了，那就是我们只要你见到本性的一线之光啊。我们把这个六道三界的这个都看清楚了。生在天上，他凭什么条件生到天上去？生在人间，凭什么条件在人间保持住这个人的身份？死了之后想再到人间来，他也要凭什么条件还能回到人家来？堕落到三途，变成畜生，变成恶鬼，到地狱里面，他在人世间造了什么这个事业，然后堕落的这个看清楚了。你这个就凭你这个一线之光啊，你发明了，你就能看得清楚。这就是辨于物，以自知，自己知道了。自己知道的话，那我将来这个肉体这是假的了。你说要把这个肉体永久活下去，那是妄想啊。成了圣人，这个肉体还有死亡的时候，不但是寿命终了有死亡的，就是有生之年一弹指之间，这个身体的细胞不知死了多少，又起来多少，生灭都是这样。自己我们人自己粗心大意，不了解呀。我们现在这个身体在那里生生灭灭维系自己，不知道啊，这是渐变，逐渐在变。到寿命终了，这一下一断气，身体一个死的叫突变，这要分清楚。身体不外乎有渐变有突变的，任何人免不了这个死的时候。要成圣人，要不死永久存在，那就是那个灵魂，身体是灵魂没死，灵魂就是把那个灵魂呢、灵魂是糊里糊涂的，太极就被那个迷惑的那个颠倒的那个，把它污染起来了，就变成灵魂了。
学周易就是把迷惑颠倒自己不自知的那些东西，把它一层一层的破除掉，让太极完全开发出来。那么这个浮卦呢，上面的无爻还是那么黑暗的，那黑暗就代表好懂的话，代表我们人人呢都是自私自利的，自私心在哪里？有自私心呢，就是看不清自己，也看不清他人呢。现在有一爻这个一个一线光明显示出来了，自己已自知，自己知道自己了。自己知道自己，那就有能力知道别人，也有能力知道世间万事。所以我们呢，学周易呢，就是要了解这个浮卦这个作用。浮卦一出现的话，就是我们人的本性啊，性光如发出来，因此它是修养道德的根本，也就是把我们的性德要发出来。这就是大学里面曾子所讲的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发明自己的明德，这个明德就是性德啊，太极里面的这个发出来这个功用，这就是德。所以九卦呢，就是以浮卦为修德的根本，修养九卦以修浮卦为这个根本。怎么个修法子？后面这一段讲修养九卦。修养九卦的功夫在哪里？就是孔子在《系辞传》里面讲：“积身而言积也。”把这个道理往里面研究研究，研到最深、最精深的地方。深到以后啊，你要研究这个积呀。积是什么呢？积就是我们心的念头、动机。一般这个世间讲教育、讲心理呀、讲这个动机。动机什么叫动机啊？动机这个积就是念头。念头原来是没有起来的时候啊，那是只是讲全体只是个心呢、啊、心里要起作用的第一个要求是念头，念头一动了就是动机。言机就是在自己念头一起的时候，你就要观察自己这个念头。观察你自己这个念头啊，就是你这个念头在哪个上面？我为什么起这个念头？外面没有境界，念头不会起来的。外面有境界，你这个念头才起来。这是讲学理的话，一定是这么的。唯识学人讲啊，起这个念头，外面必有这个眼识起来，必有外面的眼色。做这个境界，耳识起来的时候，必定外面有声音引发你个耳识。五根对外面的五境，色声香味触五境，然后才发这个眼耳鼻舌身五识。五识怎么起来呀？五识起来必定这个念头起来，念头那个，各位研究这个那个《白法明门论》，你就知道啊，那个五个变现心术啊。

除我作揖受降之啊，那个再就是后面这个有个这个念呢、这个念的是没有这个念头，这个事起不来的。因此当我们这个念头啊起来的时候，念头起来它怎么样，外面必然有境界。因此我们在起心动念的时候啊，就观察你这个念头是为什么起来。各位不要怕麻烦，我为什么这样讲呢，这个讲对于各位你运用起来非常实用。你要演这个念头怎么起来，一般人不知道，念头起来他念头自己都不认识啊，念头为什么起来他更不知道啊。你要了解这个念头为什么起来，比如说我们看见社会上那些这个自杀的人，自杀的事情，杀人的事情，这个抢劫的事情，以至于现在这个在台北正在现在正在那里上演的那个游行的事情啊，我们现在念头就被这些外面的境界引起了这个念头啊。我们现在人在台中，和眼看不到，耳也没有听到，但是我们第六识根据我们在电视里面看见那种场景，看着那种场景呢，看过之后啊，印象落在我们这个第八识里面，然后有第八识再起现行，有第六识啊，跟那个电视里面要那个录音带啊，把它翻出来，一天一天就不断的在那个翻演。我们的念头就随着那个原来看电视是看那个境界，看完了以后啊，那个印象在心里边呢，不断在心里边来重复的播放，重复的播放，我们念头啊就随着那个影像在那个转呢、随着影像那个转，我们念头就被它污染了，喜怒哀乐都被那个境界把它转了，境界愈转，我们的内心的太极一层一层的就把它障碍起来了，然后就跟着一般人所讲，跟着外境起舞，舞就跳舞啊，跟着外面的境界起舞了，跟着外境起舞，为什么跟外境起舞啊？我们自己没有是非善恶的这个一个标准，外面说什么我们就跟着受他的影响，严重的时候就自己造了生死的罪业，造了这个堕落三途的这个罪业，还有这么严重。我们言机啊，就是这样言法，我们这个念头跟着外面的境界，那个境界是罪恶的境界，学着罪恶，那种这个犯罪的人，造罪业的人，他那些方法我们学来了，甚至于我们自己没有是非善恶的一个准则的话，看见那些犯罪的人得了这个名了，得了利了，一切的都得来，用了不正当的手段得来了，我们很羡慕，也想跟他学了。好了，这个我们自己跟着造业。

都堕落三途，有这么严重？所以我们研机啊，就是研究这些动机啊。大学里面讲格物致知啊，格物那个物就是念头啊，那个格当道子讲，那个念头起来了，念头到了，致知呢，你马上自己就研机的研，你就研究这个，你这是什么念头？你这个念头是跟哪个外面的境界，哪个境界结合起来的？你这个念头啊，认同那个罪恶的这个境界的话，你就是恶念；你的念头认同那个善的这个境界啊，你就是善念。这个还不懂吗？这个好懂啊，这就是研机，研到最维系的地方。这个念头不必说是跟着外面善恶来讲，这个念头一念为自己，那就是不对的。有自己就有别人，人我之间是不会平等的。为了自己，这个念头啊，起了念头就为自己着想，这就是妄念。圣人的念头啊，他不是如此。圣人的念头一起念呢，他就是为天下人的。怎么样为天下人的这个生死问题，在有生之年他们怎么样能够生存，活得很愉快，这是圣人的心理啊。我们学要把这个自心中的太极能够发明出来，我们就根据圣人的心理来启发我们自信中的光明，这就言机。接着浮卦，这个一线光明起来了，我们就这样言机。那么有了这个，我们现在还早得很呢。浮卦我们自信中的光明没有显示出来，没有显示出来，圣人的言语就重要。学佛的人，你就是对于释迦牟尼佛的这个言语啊，佛的言语，你要深信不疑。那么释迦牟尼佛的言语就是你的言语，你把他的言语当作自己的言语，根据那个言语是去实践去。我们学中国文化，学孔夫子，孔夫子言语就是圣人的言语。我们对于孔夫子言语要深信不疑的话，那就把孔夫子的话就是变成自己的话，我们就管用。因此我们中国读书人呢，过去我们这个在四书的这个教国文的老先生啊，没有一个人不教学生来背诵文章，背诵这个经典的，要背诵啊。为什么要背诵啊？把圣人的言语背诵的滚瓜烂熟，记在心里边呢。遇到外面的事情呢，不必用自己的那个虚妄分别心来研究。圣人的言语，遇到任何事情，圣人的言语脱口而出，心里马上这个心思就在那上面，你的智慧就是。你就用圣人的智慧当作你的智慧来解决世间任何问题，把世间任何这个现象你就看清楚了。这是中国读书要背诵经典的这个真正的用意在此。你如果说没有把圣贤的言语，把它经书没有这个背诵的很熟，遇见外面问题了，你要一思自己思想，圣贤的言语也不记得，一思想，你那一思想呢，就是你自己的虚妄分别，就是你自己的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绝对

不能够管用的。一用就是用偏了，用错误了。必得用圣贤的言语啊做一个折中啊。司马迁就讲的，从孔夫子到后来到汉朝，天下的君王大臣一般学术界，只要谈六一的话，谈六经的话，折中于夫子啊。那孔子话来做折中，就做一个准则。所以我们中国读书人，你千万不要相信现代人讲这个教育啊，你学生不要背诵啊，让他自己怎么想就怎么好啊，他怎么想怎么好啊，一想就错误了，一想就是为了自己私人利益呢，那念头在那个上面，所以天下大乱呢、啊，个人争取个人自己的这个私人的利益啊，自己私人的利益力量不够，他要召集一般人跟他这个意识相同的人结合起来，有了团体了，小团体不够，一个大团体，一个政党了。那么参加政党一言以蔽之，还是为了自己，是现代人的一个做法。我们千万不要学这个。那么这个研究就在自己的念头上面来研究，研究到彻还没有自己见到太极的时候，我们也拿这个，就拿这个周易来讲，孔子讲的话，拿他的话做一个准则。孔子是遇到任何那个卦爻啊，遇到这不好的卦，他就劝人家，你要静得修业啊，静是要修养自己这个道德，就往理性上面就是追求。修业呢，你要把世间这些知识，你要广泛的吸收，吸收世间的广泛的知识啊，你明了现在时代的这个现时代的状况。一般人的现代人的心理，你要修这个业，你要知道啊，知道现在一般的状况，你尽德，你自己的品德，也就自己本性啊，这个智慧开了，你就能够明了，明了现代时代一切的事情，这些一些事故怎么发生的，它有它的缘。它有原因在那里，发生这个结果，一般人不知道怎么办法，这个怎么解决呢？你知道，你有解决的办法，所以研究周易，就从这个上面来解决了。那么九卦到最后，这个巽卦是行权呢？那个巽卦为什么行权呢？巽卦是风啊，那个风是在这个空气里边，它这个哪里所需要，它就到哪里去，它没有一定的，它不是固定的，所到之处都能够把事情办成功，所以是行权。这个心权呢，我们现在自己本性智慧开出来当然可以了，没有智慧开，智慧没开出来，我们根据圣人的言语，这两点特别重要，我们现在本性智慧都没有开发出来，所以我们要遵照圣人的言语，遵照圣人言语，你就要把圣人言语要背得很熟，记在心里，遇到事情呢，容不得你研究，你研究是研究不成的，机会啊稍纵即逝。

你听着圣人的言语就好了，当下就是解决办法。那么后面这一段，刚才我讲你把后面这一段的文字你自己看看，你就清楚了。

昨天呢，讲到《感应篇》的第一句啊，“祸福无门，为人自招”。这一句话是说明感应道交的原理。文字虽然简单，道理非常深刻。用现代科学的眼光来看，所谓是心电感应，心是真的，电是比喻，比喻总不能比喻到恰到好处，只能比喻仿佛，因为在世间物理的现象似乎是电的速度最快，跟光速度相等，而心感应的速度比光比电不知道要快多少，简直是不能比的。电波的速度一秒钟才30万公里，这个心里面念头的速度，念头才生就变虚空法界，这是我们在讲习当中多次跟诸位报告过，这是说感应的原理。汇编里面这个内容非常丰富，举出许许多多的公案故事，